上不来气儿，不行，这什么玩意儿，我得摘下来。他搁什么摘呀、啊、他得用尾巴。自然的怪蟒的身子一松，他这一松，单灵玉得以脱险。可是这阵儿惊魂未定，不知道怎么事儿，正在发愣，猛然就在有5丈远的一棵大松树上，一个燕子投水，下了个人。这个身子太轻了，身轻如燕，动作敏捷。没等单灵玉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觉得眼前红光一闪，像一朵红云一样，这个人砰一把抓住他的肩头，随后往上一提，借着往上提的劲儿，身子突然飞起，唰，飘出能有4-5丈远，随后疾步如飞，下了这道山梁，来到对面山梁，找个平川地带，才把单灵玉放下。单灵玉哭丘坐在了地上，长长的出了口气，他一抬头，哟，眼前站着个老太太，说老太太不准确，为什么呢？这个脸儿啊，长得红扑扑、粉嫩粉嫩的，像大姑娘一样。可是看的头发，这是法寺三秋雪。这老人呢，得有70岁，头上高挽发髻，白色绢帕罩头，里边一身劲装是银白色的，腰系板带，外边罩着红斗篷，肋下悬剑，下边是一双鹿皮靴，头发雪白雪白的，眉毛都白了，可这张脸啊，一点褶也没有，溜光溜光的，弹性那么好，苍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齿白唇红，70多岁人呐，一颗牙都没掉，站在眼前，慈眉善目看着单灵玉。单灵玉吓傻了，啊，这是哪路神仙呢？他刚想张嘴，就听远处啪啪啪，呜，噼里啪啦，咔嚓，呼隆，哟，怎么了？顺声音扭头一看呢，哎呦，再看那条怪蟒在折腾。书中暗表，这位老人的银圈是一种高级暗器，是用5金之精所打造，外边是圆的，里边还有3层呢。最里边这层啊，是带聚气齿的。您看现在的手铐子没有，跟那一样一样。这个东西啊，扔出去圈挺大，碰见东西，嗯，自然缩小。你还别动，越动，里边这齿儿，就是这牙啊，往里扣，越扣越紧。你想啊，这个银环套在怪蟒头上，怪蟒不舒服，它能不折腾？越折腾越紧，越折腾越紧，这蟒上不来气儿了。这条庞然大物，它能老实吗？哎呀，摇头晃脑，这尾巴啪啪一脚啊，打起沙石翻滚，乱草横飞，树木折倒，树叶子哗，真厉害呀、啊，好悬呐、啊！怪不得这位老人家把我带到这儿啊！如果我站在那块儿，怪蟒不把我吞下去，就他这一折腾，误伤也得把我置于死地。哎呀，这老人是谁呀、啊？他不由得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儿看了83眼半，从心往外感激，甭问，这是世外高人。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多谢您救命之恩。起来吧，先别磕头，来，我领你看看去。这位老人把灵玉又领回原处。灵玉走的吗？不行，这穿山沟，越山岭，悬崖峭壁，单灵玉没那两下子，还是老人把他一夹，嘿，很快来到怪蟒近前。到那一看，这条怪蟒已经直挺挺的死在地上，这一死抻长了，哎呦，太吓人了！单灵玉简直不敢想，要是平时我看见这么条怪蟒，我得吓得3天睡不着觉，扭头就跑，还得藏起来。今天哎，
我怎么能冲过去为救别人跟他折腾半天？两世为人，他看看老人家仙风道骨与众不同，老人一伸手，嘎巴一拧萧黄，这个环啊刷开了，他把它取下来戴在身上。姑娘，你做得很对，难得你个女孩家有此胆量，好啊，见义勇为，舍己救人，令人钦佩。可是你的武功欠佳呀，你是个练武的好料，不过好料得碰名师啊，你应该求名师访高友，再次深造。嗯，如果真那样的话，你将来能成个女英雄。去吧去吧，下山去吧。啊，老人的话字字如鸡珠啊。哦，投名师，是啊，我舅舅是打猎的，虽然也跟他师父学艺十年，庄稼院的把式，要是方身可以，方身也不行，我和金华大蟒搏斗，我防啥身呢？六个我也死了，高人哪找去？哎呦，他眼睛一亮，这孩子扑通就跪下了，恩师在上，弟子给您磕头了。啊，这老人愣住了。哎，姑娘，起来，你，哎呀，你怎么管我叫老师啊？哎，这可万万的使不得。恩师啊，刚才你金言相告，叫我寻名师访高友，再次学艺。我呀是想学艺，上哪找高人去？刚才您杀怪蟒救了我，您是身怀绝技，世外高人，我不能坐视良机，失之交臂呀。老人听这话点点头。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单灵玉，我的父亲是当郎中的。哎，孩子，既在江湖上就是命苦人，再有学艺太苦，有了武功要好上加好，要攀登高峰，什么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谈何容易？你看我两鬓如霜，可是我的武功还不行，你能吃得了苦，下得了决心吗？师父，我能，家里人都说我聪明好学，可就嫌我不是男孩，不能顶门立户，我就不服气，我怎么就不如男孩？我一定要习学武功。老恩师，今天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您要不收，我就跪个钉糟木烂，我就不走了。这位老人听了这话暗暗点头，心想，这个孩子这脾气太像我了，女娃娃我没法收你呀，我的徒子徒孙呐，都五六十岁三四十岁了，都比你大，你说你十几岁，我给他们收个小师姑小师奶不像话，再说我年纪大了，精力也不够。老人家，我听我舅舅说了，江湖乱辈，我管您叫师父您不高兴，我可以管您叫师奶师太师祖宗。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长辈了。好，冲着小嘴儿这么会说，破例我收你个关门弟子，但有一样，我可行无定所，没有家呀，闷走三山，闲踏五岳，不定在哪露宿，餐风宿露，我这个脾气就这样，你能受得了苦吗？能。你家里人能乐意吗？能。好，既然这样，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我是这么这么回事情，我给我舅母送衣服，给我舅舅送水，才遇见老者去救那个采药的大姐。哦，孩子，这么，你把家里事儿啊都办完，帮我来取千年灵芝。哟，灵玉心头一震，老人家，你也是为灵芝而来？对，不为灵芝我哪能到这儿呢？我到这已经三天了，
我都没敢取呀，因为灵芝的周围很多毒蛇怪蟒，我一个人下去能不能取来我拿不准。想不到你这个娃娃到这儿就把怪蟒给惹了。老人家，师父，您贵姓啊？您是谁呀？等我跟家里辞行的时候，我得跟家里人说呀。哎呦，还想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起来，师父，你还没告诉我呢。告诉你，你也不知道我是谁。那我得知道啊。我姓张，我叫张初晨，江湖上有人给我送个外号叫红拂女。啊，您就是红拂女呀。哎呦，老恩师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听我舅舅讲过。哎呀，这山灵玉乐的脸上啊都开了三朵喇叭花了。红拂女谁呀？我一说大概你也知道了，风尘三侠的老三呐。您听隋唐，您知道隋唐有三位世外高人帮助大唐朝平灭烟尘。头一位叫李靖李药师，二一位张鼎张仲坚，第三位就是红拂女张初晨。张初晨呢，是二侠客张鼎张仲坚的亲妹妹，他们是亲兄妹。据说啊，他们是从海外来的。原来呢，张鼎张仲坚也做过官，因为受不了奸臣的欺诈，所以带着妹妹躲到深山习学武功，这一辈子净练武了。后来呢，和李药师在一起，他们行侠仗义，浪迹江湖啊，为保大唐灭隋朝，暴打不平，扫灭烟尘，他们立下汗马功劳，大唐朝定鼎天下。李渊后来李世民当了皇上，风尘三侠是有功之臣，应该名标青史。师兄弟三人不当官走了，要不说高人呢，哎，不当官不吃俸禄，不着急不上火，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倒一样啊，谁能碰上啊？他没准地方，你说巧不巧？要不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呢，就叫单灵玉碰上红拂女了。他要不碰上红拂女，单灵玉将来能领兵带队成为巾帼英雄吗？就他舅舅教点能耐，那哪成啊？不行，女人要想成名，要想干翻事业，要比男人付出的血汗力量数倍才成啊，不容易啊。特别是那个年代，女人受欺压，想出人头地那得吃多大苦，付出多大力量。单灵玉就这个决心，红拂女佩服这个女孩有志气。好，那么红拂女怎么跑这个地方来了？书中暗表，红拂女不但来了，连她的两位师兄李靖李药师和张鼎都到河南。到河南干嘛来了呢？就是因为啊，李世民有个姐姐正阳公主嫁给了柴烧。这个正阳公主呢跟红拂女是磕头姐妹。论说红拂女不愿意攀高富贵，而正阳公主啊非要拽着不可。因为什么？这也叫笼络人心。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关系怎么才能近呢？只有一个，拜把兄弟，拜了把兄弟那么我们就是亲弟兄了，什么也没有，一奶同胞近。姐妹也是如此，目的叫风尘三侠为大唐朝卖命。这一接拜呢，甭管风尘三侠走到哪儿，就好比风筝一样在空中飘到什么地方，后边有个线儿瞪着我，这一转你就得回来。这次啊，那就是正阳公主派人把红拂女找来的。怎么了？正阳公主有病了，病十年了，病得太重，特别是最近卧床不起，水母不进，眼睛都睁不开，病入膏肓。就因为公主有病，老驸马柴少都没有出征，李世民跨海征东去打高句丽，柴少留到家里赋闲，
照顾妻子正阳，朝中有事他都不去，可是守着吧不见好，走还走不了，怎么办呢？就想起红拂女了，快把她找来吧。上哪儿找啊？哎呀，撒出人，州城府县河路码头啊，到处传信儿，贴告示。你还别说，红拂女真就接到消息，和两个师哥来到汝南驸马府，给他们安置个跨院，三个人分别住下。红拂女来见正阳，到这一看，可把红拂女吓坏了。她懂点医学，太懂了，说这个病啊不好治了，心病引起，气血两亏，怎么能治好？就一样东西，千年灵芝。没有千年灵芝，他就这样样样枪枪的活着，跟死了差不多，也活不了几个月就完了，或者说几天就没命了。红拂女说，千年灵芝上哪儿找啊？他找他两个师兄，你们看看吧，说什么也得救我这个干妹妹，虽然她是公主，没有公主架子，拿我当她姐姐一样，咱们得救她呀。李药师说，千年灵芝啊还真有，据我知道就在河南嵩山不远的地方有个牛头峰下有灵芝，这还是30年前我到那儿看见的。30年前我就发现这颗千年灵芝将来有大用，了不得，可是我没取，我要它干嘛呀？天地之精灵，有福人得，我没用啊，我也用不着吃它。大有一样啊，据我知道那个地方地势险恶，向阳有溪水，既然有千年灵芝，它有灵气，周围必然有怪蟒毒蛇野兽看守，不好取。红拂女别看是个女的，可犟了。师兄啊，等着吧，我去。别去，我们俩陪你去。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不就取灵芝吗？算个什么？你们等着吧，你们在这儿。另外我听说啊，最近于文贼进犯中原，几次抢劫十分厉害，

0: 登高一望，一看这地势，一看那千年灵芝，每到黄昏时刻，唰唰唰，都带反红光的，真好，太爱人了。他拿起巨石啊，在牛头峰顶上唰往下一扔，可了不得，稀里哗啦，唰，呵，就在灵芝周围半亩地的地方，这么大地方，一个个小脑袋全抬起来，怎么毒蛇怪蟒啊？一个全在那愣着，在找呢。那意思说，这谁呀？说明红妇女有经验，人家没有直接下去取去。他一看，也不由得倒吸口凉气。这么多毒蛇怪蟒野兽，我下去，他要是和人打仗，我不怕。这个东西我下去取灵芝，他们往上一围，我再有本事又怎么样？再者说，我最好少杀生害命。这些个毒蛇猛兽怪蟒，目的也是采灵芝的营养和精华，来壮它的体格，也是小生灵啊。怎么办呢？三天，他就在这观望，他就琢磨，我怎么能不惹这些毒蛇猛兽，我还把灵芝取来？你说巧不巧？嘿，采药姑娘，她看便宜了，她去取灵芝。单灵玉为救她，被怪蟒缠住。红拂女一看，这回呀、啊。我不救不行了。就这样，老人家拿出了银环，这银环呢一共有三个，这是暗器，百发百中。红拂女的外号又叫三环剑客。老剑客在当时啊，那辈分最高，能耐最大呀，叮叮扔出了银环，套住怪蟒，救下单灵玉，收下这么个好徒弟。灵玉啊，娃娃，你来正好，我正愁取灵芝不行呢，我一个人取不了，找别人吗？我找谁去？这么办吧，咱们师徒两个联手取灵芝，可得小心，弄不好孩子不定我们俩谁被毒蛇怪兽伤着。你赶快走，你把那水呀、啊、东西啊送走，我就在这等你。你放心，你不回来我不走。老恩师，你跟我到家去。不去。另外，你想拜师必须跟我走，家里同意不？给我送信儿，记住了，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在这相见。哎，灵玉赶紧噔噔噔下了山，牵着马来到舅舅家小官庄，把水放下，将东西撂下，牵马回到家里，见着爹娘就把自己在牛头峰的奇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爹呀娘啊，我照不了你们了，我要跟师父学艺去了，我的师父是风尘三侠的红拂女。善宝一听，哎呀，又惊又喜，谁不知道风尘三侠在大唐朝地界那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啊，这个世外高人。孩子，你遇见红拂女可是你的福气呀，不过你可常来看看我们呢。他娘说，孩子，你走了，这我们怎么办呢？娘，我会回来的，我给您磕头了。就这样辞别父母，转过天来，来到了牛头山下的对面山梁。红拂女在这等着呢。师父，我回来了，咱们怎么取千年灵芝啊？红拂女说，徒儿，取灵芝可危险呐、啊、你有这胆子吗？有。好，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我是一名快递小哥，6:40出门，7点开始分拣，晚上10点到家。您好，您的快递。下午2:05。

0: 赶上旺季，半夜才能吃上饭。您好，久等了。无论阳光灿烂还是风雨交加，我都在路上奔驰。我也有我的愿望，我希望晴天多一点，红灯少一点。如果再贪心一些，我也希望来自你的理解多一点。
1: 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
0: 一句谢谢，我就会觉得我是被理解的，是幸福的。风里雨里，你在等我，而我也在等你。
2: 文件太及时了，谢谢。
0: 不客气。
1: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峡谷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三环剑客红拂女告诉单灵玉，徒儿，要想取灵芝必须有胆子，还得两人合作，还得有绝顶轻功，咱们师徒就冒冒险。师父，你说我做什么？你看我昨天编了几个大筐，捡了好多大石头，咱们这几筐的石头顺着那面的陡坡运到牛头峰顶上，然后你在上面守着，我到牛头峰下取灵芝，我一取灵芝，功夫再轻，身法再快，也有动静，因为这些毒蛇猛兽畜生，他们的触觉感觉啊特别灵敏，他们必然群起攻之。这阵儿呢，你用石头往下砸，手要快，噼里啪啦往下一砸，要砸得准，砸伤一个，砸伤两个，他们一害怕，哗往下一散，然后我抖身往上窜。如果砸不中，这些毒蛇怪蟒不害怕，他们不理你，围攻我，师父可就上不去了。啊，灵玉听吓一跳，怎么他心里明白，从牛头峰顶到下边虽然不够一万丈，说万丈深渊那是形容词，那也数十丈啊。往下去好办，顺着山坡呀，有着油盐小路，藤萝吊挂，可以往下出溜，往下滚也没什么。上啊，无处攀登，又有毒蛇怪蟒，还有猛兽，他不容功夫，垂直而上，那是绝顶轻功啊，那还了得了。红拂女今年可七十多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七十多岁人要到深渊下取灵芝，谈何容易啊。单灵玉的心呢，就像被人抓的一样，心想，我可刚拜师啊，师父要是未取灵芝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这命多苦啊，啥也没学着呢。师父啊，我有点害怕。哎，不要紧，不有那么句话吗，没有大狐狸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海洋，走，咱把石头啊运到山峰顶上去。哎，俩人一趟一趟又一趟，好不容易把几筐大石头运到牛头峰的顶峰，往这一放，单灵玉往这一站，探身躯往下一看，哎呀，都觉得眼晕呐、啊！下边呐、啊，云雾缭绕，远处滋滋的声音，一听就是毒蛇怪蟒发出声音，不时还有啊呜滋，姑娘吓了，抱住肩头，师父啊，我有点害怕。怕什么？孩子，你在这站着，嗯，我看着眼晕，坐下坐下，我要下了，我要下去，你往下砸石头你可注意呀、啊、要不我先扔石头，然后把蛇都打跑了你再下。不行，这些猛兽就需把灵芝给损坏，甭管怎么说，因为毒蛇怪蟒太多，他们绝不能把灵芝抱住，要围这么一圈，我就落这个地方，你等着，我看好位置。上哪儿看呢？你在对面的悬崖峭壁可以看见灵芝，还不是经常能看着，时隐时现，在这牛头峰顶上啥也看不着。红拂女还得说艺高人胆大，她顺着斜坡往下去，悬崖峭壁看着没道了，对她来说就不费劲了，也不知道她怎么走的，已经到牛头峰的半山腰了，这阵视线清楚，看好了，小玉，我可下去了，往下一抖身，唰， 那太准了，往下一跳，就好像四两棉花落在凉水盆里一样，声息皆无，人听不着啊，毒蛇怪蟒都听着了，唰唰唰唰，多没有啊，上百条啊，这头可都扬起来，这信子突突突突突，什么动静？他们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在琢磨呢，怎么回事？这一愣神的功夫，红拂女可就到了，再往前一步就能够取灵芝。这毒蛇也瞧见，刚要过去，要说呢，学能力有好处。单灵玉听见动静，凭着感觉拿起石头，啪啪啪，噼里啪啦，叮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这边动静一大，这毒蛇们自然的哗一散。红拂女蹭蹭蹭来到切记一伸手，嗯，就在岩石缝内取下来了千年灵芝。取下灵芝要走，毒蛇发现了，怪蟒也过来，探着头吐着信子，呜就上来了。红拂女一看不好，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一点上牙膛，吃染旱地八葱，噌窜起足有两丈高。这毒蛇又站起来了，单灵玉噼里啪啦叮当再一砸，砸死多没有十几条。哗，这些个畜生也害怕，刚一闪，红拂女这身在半空中悬着呢，脚啊没有立足之地，怎么办？右脚尖一点左脚背，身子一较劲儿，噌又起了一丈，身子刚一坠，左脚一点右脚背，噌噌噌，自己力气借自己力气呀、啊，平地往上拔呀，绝顶轻功那可真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真不含糊。70多岁的人呢，来到了牛头峰上，到了牛头峰上，老人的额头也见了汗珠了，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太险了，灵玉啊，好好好，要没有你帮忙，这灵芝到不了手，你看，哎呀，这灵芝啊大的出奇呀、啊、小灵玉看着，哎呀，就为这个，老人家，这能救好老公主，能，咱们快走，事不宜迟，不过这个东西咱们得藏好，不能这么拿着，要被歹人发现，为着灵芝你抢我夺，不定出多少人命。就这样，赶紧呢找着柳条编了一个网，把灵芝放在里边，外边包又包，裹又裹，有红拂女背在身上，把斗篷也收起来了，外边罩个深色长衫。红拂女一辈子净披红斗篷了，70岁还披红斗篷，今天变装走下了牛头峰，直奔汝南。一路无书，简短接说，来到了汝南的老驸马府外，单灵玉往这一站，哎呦，大开眼界，怎么竟在山沟茅草房里住了？哪见过呀，清汤寡舍五层院子，牤牛顶架的墙头，天鼓响的门洞，前边有牌坊，上下马石，拴马装爵，门前两溜，一边12个当兵的，呵，盔甲鲜明，凝眉瞪目，威武雄壮，胆小的吓趴下。里边啊，那院子太深了，五层院子，楼台殿阁，他没看着水榭花园呢。红拂女往这一站，守门人过来了，哎，您找谁？在下姓张，我来见公主来了。哎呦，老侠客老剑客你好啊，哎呀，我们找您呢、啊、如同钻冰取火压沙求油一样，我们老驸马为了找您一天急的，哎，每天都训斥我们，快请快请，别去，等等，往里边送信儿。一送信儿，就听里边呜啦哇呜啦哇当当当，怎么来看，义藏队出来了，连锤带打呀，大闪一门呢、啊、只见老驸马柴少衣冠楚楚，后边无数随从将街相迎。怎么这么客气啊，能不客气吗？他知道红拂女去取千年灵芝给他老婆治病，红拂女回来了，甭问，千年灵芝到手了。他紧走几步上前施礼，哎呀，老剑客您辛苦了，老驸马你折杀我了，咱们谁和谁呀、啊、别客气， 您身后，哦，这是我新收的小徒弟，叫小玉，叫善灵玉。嗯，好好，里边请。就这样，把红妇女让进了驸马府。到了驸马府，先回自己的跨院，叫灵玉给准备水，洗漱已毕，又领灵玉去见两位师兄，李药师、张鼎都在这儿看书呢。一看师弟回来了，师弟啊，灵芝取到手了吗？取到手了，那还不说，看着没有，这还叫善灵玉，是我新收的小徒弟。李药师没说什么，张鼎不高兴，心想我这妹妹就多事，你七十多岁人了，怎么收这么小徒弟？要是个女孩，要是男孩也行。善灵玉明白，从眼神就知道啊，瞧不起我呀。得了，我过去吧。上去帮帮磕头，师伯你们好，我给你磕头了。嗯，起来吧。师伯，嗯，今后我有不对地方你们只管说，嗯，我一定改。红红女士，孩子别看他们的脸色，甭管，你呀归我管。这阵老驸马派人送信，准备酒菜给他们迎风洗尘。红妇女说不用了，我先看病。灵玉说，师傅我也跟着行吗？走吧。就这样，师徒两人直奔后院。在大花园的中间有三层楼啊，只见楼外宫娥才女像穿梭一样，也不知道干什么，出来进去，进去出来的。红妇女有人领着一直来到里边，来到三楼顶上，起帘笼到了东间屋，屋里头香气扑鼻，龙凤幔帐挂着，身旁站着四名宫女，有人上前送信：“公主，您的姐姐来了。”里边一点声音都没有。柴少来到了近前，赶紧给看座。红妇女拿出千年灵芝交给御医，这是从京都派来的四个御医，叫他们配药去。然后问柴少，老公主身体如何？哎，一天不如一天，他心里明白，可就懒得说话。哦，等把这药服下去，我想身体会复原的。小灵玉说，师父，哎，老公主得的什么病啊？孩子，佩姬病十年多了，病太多了。嗯，我给看看行吗？嗯，你懂得医道吗？我跟我爹学过，嗯，不敢说懂，那我试试呗。哎，好啊，那你给看看吧。柴少不高兴，心的话，京城来了四名御医，我的府里养了十名名医高手，什么赛华佗呀，什么赛扁巧啊，赛了半天谁都治不了，就这么个小姑娘。但是红妇女说话就不敢拦了，去吧。小灵玉来到床前，她不敢坐着，而是有宫女儿把老公主的胳膊给拉出来，袖子稍微往上啊，给呀、啊、往了往，因为灵玉是女孩，可以呀、啊、摸着手腕，要是御医呢，那可不行，御医得隔着帐子，有的时候拴个红绳，搁绳上号脉，你说能准吗？小灵玉三个手指一搭老公主的寸关尺一摸，嗯，脉虚弱，孩子明白了，啊，师父啊。嗯，老公主身体虚弱，用灵芝补也对，她有病也对，气血两亏也对，不过我看她还是心病。嗯，心病，老驸马说对对对，她心里是有病啊，她心里窝囊啊，哎，好的时候啊半夜起来哭啊，哎，你这娃娃有两下子，这心病怎么治？心病还得心治，常言说得好，话是开心锁，可就不知道老公主心里什么事儿窝得难受，

谁说我心病得心治啊？啊，师傅，你看他醒了。红妇女赶紧来到床前，公主啊，是我徒弟说的，你到底有什么心病？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呀？嗯，话是开心锁，孩子说的对，你说说。哎，我说什么？你呀，问老驸马吧。柴少说，我提这个事儿你就哭，今天你叫我说你可别哭。哎，哭啥呀，眼泪都哭干了，我不用哭，我找我儿子去吧。又来了，好吧，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说着把两个人领到另一间屋。老公主为什么难过？她想儿子。说起来已经31年前的事儿。31年前呢，老公主生了胖小，这孩子生下来出奇，怎么后背上有块红迹，这红迹啊像一条龙，就像红龙，所以给孩子起名叫赤龙。更出奇的是他两个耳朵特别大，像两个佛手。南方不有一种佛手木瓜吗？就那个佛手形，弯一块揪揪着，颜色特别白，比脸上的皮肤要白得多，白得透明，小名又叫玉佛手。全家人拿他爱如掌上明珠，得了这么宝贝。正阳公主乐得不知道怎么好了，我呀得到五台山降香去，感谢老天爷赐给我这么个宝贝儿子，小佛手小赤龙。去吧，就这么坐着轿车带着宫女儿从人就到五台山降香去了。谁没想到降香回来之后啊，这匹马惊了，马这一惊啊，喊连颠带跑。正阳公主没在这车上，那些宫女儿被颠的都全摔下去了，赶车大本怎么拢着缰绳也拢不了。就在这阵儿碰着一伙强盗，强盗再一冲，这匹马呀拉着这车咣当咣当咣当咣就没影了，把这孩子给丢了。公主没哭死啊，怎么找也找不着。后来发现了这辆车呀摔到悬崖下，马摔伤了，车碎了，孩子踪迹皆无。正阳公主没哭死啊，你想啊，她是公主啊，金枝玉叶，龙生凤养，她的孩子那是祖宗尖宝贝根，寿星

十一岁。哦，他后背有条龙，耳朵像佛手，雪白雪白的。哎，老驸马你好，别让公主难过呀。嗯，您的公子还行在世呢。是啊是啊，他已经娶妻生子，现在这个孩子还在我这儿呢，可是被奸人所害，充军发配十一年，到现在没回来，我能不急吗？是啊，既然您有孙子了，您还有儿媳妇了，那赤龙一定会回来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后来单灵与真就碰见赤龙了，在哪？疆场上，是对立仇敌。后话不说，再说单灵玉就这样住在了老驸马府，每天由他师父给他微腰六腿练功。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李药师张鼎一观察，大吃一惊，哎呀，这个女孩了不得，摸摸她的骨头，是练武的上乘好料，看她脑子太灵了，你只要是眼珠一转，她就明白要干什么，你要一瞧，哦，那是取书，再要那么一看，哦，现在鞋放不是地方了，只要站起来，你老人家是不是到外边凉快凉快呀？不用说，这是千灵百怪，绝顶聪明，俩人喜欢上了。说聪明啊是一回事，更主要人有感情。你说这三个人都七十多岁了，没有小孩，眼前这么小姑娘蹦来蹦去，像小麻雀一样，能不招人喜欢吗？那像个小玩意儿一样，有小兔小猫还喜欢，光做小人呢。没别的，小玉啊，师伯，我教你念书。哎，小玉啊，二师伯，我教你练书，叫他教你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哎，我得问师傅，师傅啊，你看行不行？行行，红拂女高兴啊，心想我领着徒弟，他们都喜欢，一块儿教吧。在这教不行，怎么得找个深山老林没人的地方，没干扰。他们又住了半个月，一看正阳公主身体痊愈，千年灵芝的作用吗？有作用，不过不是都他作用。他得了个消息，是红拂女告诉他的，说听说在于文国有个驸马叫赤龙，是不是你儿子呢？等着，等有机会我们到于文国去找赤龙去。正阳公主一听，哟，儿子有信儿了，这一高兴病好了。他这身体一好，红拂女放心了，辞别了正阳公主，跟着两位师兄领着灵玉离开驸马府，找到深山老林的一座大庙里教单灵玉练功。单灵玉是二次学艺啊，原来有基础啊，所以课程进度很深。这老哥仨做了分工，李药师教他兵书战策，张鼎教他部下功夫，红拂女教他马上功夫。特别是李药师啊，他心想单灵玉别看是女的，这孩子太聪明了，我呀一定把他教成帅才，什么皇宫三略、吕望六韬、五子兵法、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安营扎寨，无一不教。单灵玉啊，只要你告诉我就会，他的进度敢说是一日千里。后来红拂女把打暗器功夫也教给他了，红拂女外号不叫三环剑客吗？就是打三个银环。告诉灵玉，暗器教给你会了不许使，疆场交战讲究君子战，不使暗器，可是到万不得已死里求生的时候你再用。简短结说五年呢，现在单灵玉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往那一站妩媚动人，拿起兵刃眼睛一瞪，呵，叱咤风云呢。要说功夫，万马军中有斩将夺旗之勇，要说统兵带队够帅才。这天红拂女将他找到眼前，徒儿你该回家了啊。师父，我哪点不对？你说我干嘛撵我走啊？不是撵你走，你学五年一夜学成，要说这话我还不行你。哎，武功啊无尽无休，如同大海呀，没有边儿啊。这么说吧，你呀还得自悟，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什么叫你走呢？据我所知，在雁门关外阴山脚下黄土城呢，
现在有个于文国，于文国是当。

0: 出奸贼于文化及的后代，他们复仇在边疆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我边民充当奴隶，边民苦不可言。你现在一身的武功，怎能坐视不管？孩儿啊，你赶快回去到雁门关驰骋疆场，为国杀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我发现碰杯的时候，您和爸爸特意要比爷爷奶奶的杯子低，这是为什么呀？
1: 爷爷奶奶是长辈，杯子低是表达我们的尊敬啊。哦，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祝你们每天都开开心心，干杯！
2: 开开心开心，干杯！干杯！干杯！
0: 等一下，等一下，我的杯子要在下面。尊长辈，明礼仪，好习惯。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北京时间的9:01，大家好，欢迎收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7月2日，星期四，农历的5月1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啊。
0: 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那最近的天气呢也是比较多变哈，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一定要随时关注。今天白天呢，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江南是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呢是有小到中等阵雨，那西部的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是暴雨。明天早上啊，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雾，所以提醒开车的朋友们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呢，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淮河以北北部是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22到24度。预计3号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至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比昨天来说相对来说高一点，今天有32度啊，明晨最低气温23度，预计明天3号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的天气。看了一下整个天气走势，从今天的傍晚开始，然后到接下来的一周，这个雨都会淅淅沥沥的在下，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各个地区它的这雨量分布是不一样的。提醒叔叔阿姨出门带好雨具，穿上防滑的鞋子啊，一定要注意到安全放在第一位。咱这个年龄是，咱千万可不能摔跤啊！这个咱这个年龄摔一跤，那可不得了啊！
0: 哎，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关心说，改版之后的相伴有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改版之后的相伴呢，会分为3个板块，分别是相伴新鲜事儿，带大家呢了解一下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包括一些养老政策的解读，还有呢相伴生活圈啊，来为叔叔阿姨们生活琐事答疑解惑。另外呢，相伴帮帮团，我们提供困惑烦恼的一个交流点，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互动，还有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点歌送出祝福。我们每周呢也会邀请到各大医院的专家或者是我们专业的律师团队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1: 好，其实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之前微信群当中，很多听众在问啊，说我们相伴改版之后内容是不是有所改动。那刚才介绍完之后依旧会跟大家介绍，好，相伴依旧是我们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连接。所以说生活当中您遇到的任何烦心事儿、烦恼事儿，或者需要我们帮忙的，都能够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节目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很多听众都知道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可以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包括到您的一些点歌祝福、您的一些困惑，我们都能够一对一的进行交流。那么从相伴改版之后，在每周我们会请到嘉宾来到直播间，会是养生健康方面的嘉宾，那也可能是这个律师方面的团队的一些精英的这个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之前节目当中我们接到过很多听众的热线，会说我家里遇到了某些这个需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的问题，该怎么办？那我们当时其实是让大家去寻求了一下法律援助热线12348。 但是后来我们想到了，其实把律师请到了直播间，这样会更有助于叔叔阿姨来解决他们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开通了这样的一个板块，律师走进直播间，还有一些养生专家包括的医生走进直播间来跟大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那当我们嘉宾来到直播间的时候，我们会开通热线啊，这个号码大家很熟悉了啊，是0551-634-5839，通过热线来跟嘉宾进行沟通跟交流。
0: 哎，我们也是要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孙律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今天就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哈，明天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另外呢，我们的公众号哈现在也是正式改名了，叫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那对于之前关注过公众号的朋友来说呢，是不需要去
1: 重新来改动，
0: 对，重新一个添加的。
1: 我们
0: 对新朋友来说，可能需要重新输入一下。
1: 就是原来您已经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不用管，然后您直接可以在里面互动。但如果您是没有关注过我们公众号的听众，没有关注过的，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已经改名称了。您要记一下，这个名称有点长啊，但是也比较好记，叫安徽广电。安徽广电是我们广播电视台嘛，非常好记。安徽广电后面叫智慧养老大健康，对吧？我们都是这个通过智慧，
0: 智慧的养老，
1: 养老，所以非常好记。安徽广电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添加搜索完了之后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我们都能看到大家留言啊。
0: 还有就是呢，明天律师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开通视频的直播啊，还有就是后期我们医生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呢也会开通视频的直播。怎么观看呢？您可以下载一下安徽视讯啊，通过安徽视讯这样一个

0: 端口来收看我们的明天的律师直播。
1: 好，我们来先来听首歌啊，歌曲之后带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了解我们身边发生的新鲜事情。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参与方式刚才说了，很多人记不住，再跟大家说一下，把这个词拆解一下，叫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这几个字啊，把它拆解一下，大家就比较好记一点了啊。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名称为什么要改名称，是因为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这公众号是干啥的，那你听完之后就知道了，就明白了啊。好，来进入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关注您身边的发生的问题。
1: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0: 相伴新鲜事儿，天天不一样，日日有精彩。我们来关注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鲜事儿。民政部等12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了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那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活动，增进老年人身心健康，近日民政部联合了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2部门印发了关于到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知。而自2026年上半年开始，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组织开展了乐享银龄的系列活动。
2: 那通知里也是强调了，乐享银龄系列活动的主要内容呢，是涵盖了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等六大活动，为的呢是让老年朋友在活动当中收获幸福、体验快乐、促进健康。
0: 那通知要求呢，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各方力量，规范活动开展，保障活动安全，加强宣传推广，确保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取得实效。而各地要围绕活动内容来打造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活动品牌。
2: 好，我们接着要来说说的是，从养老困境到新职业赛道，这份持证上岗的工作用专业撑起了老有所护的未来。最近啊，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技联考在全国各地同步开考。那这次的考试呢，一共有10,000多名考生报名参加。在实操技能的考核现场，这里也是模拟了失能和半失能人员在居家以及养老机构的一些真实场景。考生呢，需要在45分钟之内完成8大项目的考核，主要是包括了生活照护、应急处置、功能维护等，全方位立体的考验学生的综合能力。比如说，其中有一道考题呢，就是要考核对于脑梗后的患者左侧肢体活动能力下降、左侧膝关节僵硬的照护。那这里还是涉及到了很多康复护理的知识的。
0: 那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啊，在我国60岁以上以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2亿，其中失能老人大约有3500万。那么专业护理员队伍需要提供的缺口非常大。那近年来，我国设立了新型的职业工种，像长期的照护师，专门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失能人员提供了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服务。那截止到5月底，全国长期的照护师持证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0。
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介绍呢，健全相应的支持和激励机制，体现了长护师有证没证不一样，不同等级不一样，从而呢引导长护服务人员更好的提升技能水平，也让从业人员留得住用得好。
0: 好，继续关注相伴新鲜事儿。新一批的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下达了。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的625亿元

0: 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近日下达。那至此呢，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达到1875亿元，来激发消费的潜力，加速释放。
1: 今年的一到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能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呢超过了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那截至到目前呢，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到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了1:10.3。那这也是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能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跨省就医回流，安徽9个这个地方的医疗中心全部开整了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事例，有一个刘先生，他是一名患者，他没有想到在往返上海和安徽之间半年多的复查之路会因为一条消息而彻底改变。那来自于安徽芜湖的刘先生，之前在上海曙光医院被确诊为

0: 2000元，比挂号费跟检查费加起来还要多。那第三次复诊的时候呢，上海曙光医院的医护人员就跟他说，他说安徽有一个叫做上海曙光医院，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1: 所以呢，陈先生的第四次复查，他如约的来到了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同样呢找上海的专家。在上海挂这位专家的号是258元，在安徽医院呢只要50元，而且更不必再去承受长途奔波和额外的花销。陈先生说啊，不仅挂号费便宜了，来回的路费和食宿费用也是节省了不少。
0: 嗯，那他的这个就医之路啊就发生了改变，那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动了患者从流失到回归的一个缩影。那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它是2022年10月份获批的第四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项目，它也是安徽首个全省唯一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 那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来共作共建。那它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为一体的三级公立综合性的中医院。医院的占地面积达到93.5亩。那在建设周期将医院也是新建了有像门诊啊、住院啊、医技等一体的医疗综合楼，它的总面积达到12.39万平方米。那规划床位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1000张的床位，这数字还比较大哦。
1: 嗯，其实放眼全国啊，医疗资质配置不均衡的现象普遍是存在。一方面呢，大城市医院一号难求；另一方面呢，部分地区医疗资源也是相对薄弱，大量患者跨区域流动，增加了社会成本。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正是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的战略之举。通过国家队下沉，在就医需求最集中的区域布局高水平的医院，既缓解了大城市的接诊压力，又提升了当地的诊疗水平。
0: 嗯，那所以说，根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的最新一个数据显示，安徽已经累计获批了9个国家区域的医疗中心项目，而数量位居全国的第2位，引入来自于像上海、北京及浙江，还有国内顶级医院的9支国家队来医疗资源我们安徽。徽省覆盖像肿瘤、心血管、神经、儿科、创伤、中医、消化、精神等省内患者最需要的一些领域。那安徽全额保障建设资金，全面加强政策支持，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全程做好服务保障，为国家医疗中心高质量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1: 如今啊，这9个国家区医疗中心呢，都已经开诊运营了，累计引进了新技术、新项目874项，填补了省内空白160项。那2025年呢，门急诊量、手术台次、3-4级手术台次同比分别增长了6.65%、24.63%和25.77%。大病不出省，家门口看大专家，正在从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
0: 嗯，那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政策支持会让我们安徽省内的我们的百姓，我们的这个我们安徽省内的很多的朋友得到更多的一些保障，不管是医疗方面的保障还是生活方面的保障，也希望大家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好了，相伴新鲜事儿，刚刚带领大家来了解了一些生活当中的新鲜事儿。那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新鲜事儿，同样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来跟我们说一下。好，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儿。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

0: 岁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1: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0: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1: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0: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1: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0: 学我抠门啊，
1: 这叫勤俭持家。

0: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1: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当然，什么叫生活圈？生活圈就是像我们手机当中的朋友圈，还有像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圈子啊。来说一说家长里短的事儿，说说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事儿。来看一下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2: 哎，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夏天用空调，很多人都有的一个坏习惯。
1: 你说夏天用空调这个东西啊，家家户户就早早就开了，但是呢，这个很多的常识大家可能并不清楚啊，因为空调它是一个消暑神器，很多人贪图快速降温，他会把空调干嘛呢？对着身上吹，对着肩膀吹，对着颈部
2: 吹，对吧？
1: 哎呀，对着脸吹，对吧？其实那都是特别不好的，因为这可能会引发急性的一些叫脑血管疾病啊。
2: 比方说最近杭州持续的高温高湿的天气呢，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啊，他长期在办公室的空调环境工作，平常休息啊、睡觉的时候呢，还习惯的把空调风直接对着他的脖子来吹。连续这么吹了几天啊，不但是贪凉了，最终还诱发了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到他的生命。
3: 我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出风口的对象呢，应该就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呢，想着这样拖也不行，就去医院看了。诊断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2: 你看，就是还好，他算是及时就医了啊。那其实入夏以来呢，因为不正确的使用空调引起的像头晕啊、脖子不舒服啊，甚至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就诊患者也是明显增多了。很多人会困惑啊，就是我在空调房里吹冷风，不是在夏天里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为什么会觉得头晕啊、不舒服呢？
4: 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准备了两只气球，一只呢是放在常温下，一只呢是放在冰水里边。经过我们浸泡呢，我们就模拟了这么一个寒冷的环境。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麻烦一下主持人帮我们吹一下这个常温的气球和这个冷却了的哈被冰水浸泡过这个气球，它俩的感受。
5: 行，那我先来吹这个常温的。
4: 好吧，
5: 吹气球我是比较擅长的，小时候我经常玩这个游戏，这需要肺活量很好啊，这个气球弹性很好，
4: 非常好，很快就吹起来了啊，
5: 是吧？很容易就吹起来了。
4: 对，你可以用手这么拍一拍，感受一下这个，对，
5: 对，
4: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弹性非常好。
5: 对，大家有经验，这个气球弹性很好，手感很好，是吧？是，其实我还可以再吹大点儿，也可以轻松的把它捏扁。
4: 那就辛苦您再把这个我们用冰水浸泡了的气球啊，以同样的肺活量，我们吹一下，
5: 我们再吹一下。好，
4: 好啊，
5: 用这个冰水，哇，好凉啊！这个真的是零度哈，冰镇的气球。吹一下啊。
4: 好，大家其实可以明显的哈感受到这个主持人已经用了发大招了，但是都很难吹起来。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热胀冷缩。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冰的气球呢，在这个特别冰凉的水的环境下，它的这个胶皮的弹性是受到了影响，因为它就没法舒张了。实际上大家想想，我们的血管也是如此哈。我们说呢，空调的房间大家知道是冷，那其实空调的冷和我们自然界的冷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对对，
4: 这个空调的冷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哈，我真的觉得是一种阴寒之气，它跟我们自然界那种常温的冷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人从一个外面可能都35度左右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就相当一个血管比较舒张的状态，猛然的就进到了一个18到20度的这么一个空调的环境，那我们的血管其实就跟刚才这个气球是一样的，它的血管的弹性就受到了影响。那中医说寒主收引，你就会不自觉的，包括我们的皮肤，我们会哎呀冷，
5: 缩着，
4: 对，缩着，这只是我们直观的感受。那我们的血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被收缩了，所以管腔就窄了，血流量就相对少了，所以我们其实就会感到 头晕不舒服。
5: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种气温变化的影响哈，因为一个是室温，一个是冰水，对我们的气球影响还是挺大的。当然我们如果开空调，可能跟外界的环境差的没有像这么冷啊，到冰点这个程度，是不是影响也是有限的呢？
4: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其实呢，我一直就说我们人类哈，进化的现在我们是有适寒温的能力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否适应环境的改变也是一种健康的表现。因此呢，实际上我们人类对这种寒和温的调节是有一套完整的压力感受器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其实更容易受到影响？还是说老年人。老年人尤其有些基础疾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本身血管的弹性就下降了。那么在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血管的压力感受器的调节是跟不上的。
5: 对对，
4: 所以它的感受会更加的明显。
1: 其实说对于到很多的疾病来说，老年人的感受会比我们的这个青年人会更加明显一点。而同样医生也介绍到说，空调直吹后颈之后，之所以会引发脑血管疾病，它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是不一样的，也是有关系的啊。像中青年人因为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到亚健康的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像中老年人呢，如果长期的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的服药，血压控制不好，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的压力。那空调究竟怎么吹它才更安全？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也说了啊，在这个空调怎么吹方面，比如说要温度怎么达呀，风量不能对着吹呀，对吧？这都是一些相关的一些应该知道的知识点，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6: 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关键要注意三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首先，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温度调到22摄氏度，甚至18摄氏度。但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摄氏度，人体的血管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至28摄氏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其次，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第三是吹空调的时间不宜过长，同时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至3次。很多人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才省电，但这样可能让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风险。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尤其是清晨和傍晚。
2: 那夏季夏天炎热，我们使用空调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专家也是给出了他的建议啊。
4: 可以建议大家准备3样东西啊。第一个呢，我觉得准备一件外套，这样呢更好的把我们的这些后脖梗这些部位护住。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椎穴，它很容易，它是阳气的门户。它既然是个门户，它就容易受风。
5: 对，
4: 所以你说怎么护，你也不可能拿手一直
5: 捂着
4: 说一直捂着它，对吧？所以我觉得准备一件外套，一件通用的外套其实真的非常重要。第二个我想说，准备一杯温水。实际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吹着空调喝着冰镇可乐，这实际上是特别不好的。我们夏天的阳气都是浮跃在外的，里边阳气相对是不足的，那么我们用点温水呢，一个是可以舒缓我们这些血液

0: 让它保持一个气血的合唱，
1: 嗯，
0: 啊，这样对我们的内环境的稳定是非常好的。那第三个，我想大家还是要准备一个血压计，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哈？其实夏天大家的误区很多，第一个误区就是大家非常的积极的就把降压药停了，那老百姓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夏天血压会低，所以我想呢，不要盲目的去停降压药，要监测，永远是以血压为导向，不是温度为导向，
1: 嗯，
0: 啊，永远是以我们测的血压是不是高是不是低哈，这个我觉得不要盲目的去减药，
1: 嗯，
0: 所以我想呢，大家从血管的层面准备好一件外套啊，常备一杯温水，
1: 嗯，
0: 然后呢经常的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啊，也可以安度夏天。
2: 嗯，那如果说吹空调觉得了不舒服，发现了哪些信号啊，就要立刻去，不要犹豫，找医生呢？
0: 嗯，
2: 首先，如果说吹空调之后只是出现了轻微的，像脖子比较酸胀啊，比较疲劳，还有就是手脚发凉，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先离开一个空调的环境，冷风的环境，适当的保保暖啊，喝喝水，并且观察一下。但是如果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持续加重的话，就不能再简单的当作受凉来处理了，而是要警惕急性脑血管病。
3: 嗯，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到吹空调来说啊，它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还挺多的。嗯，如果出现很多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比如说你脸部啊，如果脸部歪斜，就是脸觉得不正了，歪了，
2: 嗯，
3: 口角流口水了，都要引起重视。另外，如果胳膊一侧能抬得起来，另外一侧抬不动，脚迈不开或者迈不了步，都要引起重视啊。另外，如果您说话不清楚了，口齿不伶俐了，甚至有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也要引起注视。那发现了刚刚的这些情况要干嘛呢？当然，第一时间拨打120，立刻送医。争取黄金时间，其实这个之前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什么叫黄金时间，就是最佳的治疗时间，每耽误一分钟都可能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所以一定要争取有效治疗时间。就好多叔叔阿姨有一个误区，而且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我们节目当中要跟说，喜欢拖。就比如说，如果感冒了，或者是我发烧了，烧个3天在家还不退，哎呀，明天就退了，不去医院，
2: 你就喝点水儿啊。
3: 对，但你知道吗？这3天在家烧，你体内的很多的器官，包括到一些这个身体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组织，它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2: 嗯，
3: 对吧？很多人说小孩，有的小孩说，哎呀，发烧烧出一些问题来了，那都是看病不及时引起的。所以叔叔阿姨一个事儿，别拖。我以前节目当中，江荣节目当中都接到过这样的热线，叔叔说牙疼。说牙疼，牙疼不是病，那句话叫什么？叫疼起来要人命，对不对？你说疼了一天没事，我明天得喝点冰水，或者说我敷一敷就好了。但你知道吗？你如果不去把牙根里的这个坏的组织给它去除掉，给它处理掉，它虽然说明天可能会不疼了，但过两天一旦你吃到辛辣刺激或者一旦影响到的话，它会更加疼。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定要提醒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一件事情，遇到的事情叫什么？小病不能拖。小病不能拖，健康是什么？健康是放在第一位的，自己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对吧？
2: 嗯，
3: 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健康啊。
2: 嗯，怎么说呢？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拖啊，
3: 一定是
2: 这样，不管是健康来说，
3: 嗯，
2: 还是就是咱们，饮食上啊，有的叔叔阿姨喜欢拖着什么呢？就是，
3: 嗯，
2: 哎呀，我今天早上没吃，我也不太饿，
3: 我
2: 就
3: 不吃了
2: 啊，我就不吃了，
3: 两顿并一顿，
2: 我就两顿啊，3顿并2顿，2顿并一顿啊，
3: 嗯，我还省了
2: 啊，
3: 对吧？
2: 其实对我们的人啊，一定要一日三餐按时去吃，
3: 嗯嗯，
2: 就是千万不能为了什么事儿啊，或者起床晚了啊，或者是为了什么，所谓的减肥啊，
3: 嗯，
2: 然后呢就3顿并2顿，2顿并1顿，
3: 嗯，
2: 那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
3: 你可以每顿选择吃少一点，比如说我早上起晚了，周末像我们年轻人早上周末起晚，比如睡到个8-9点钟起晚了，那我可以少吃一点，但是我不能不吃。我一般周末一般起晚了之后呢，我就喜欢比如说就喝杯奶，吃个鸡蛋，但是我一定要吃，
2: 嗯，
3: 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再去继续吃中餐。如果你早上一直不吃拖到中午，其实那一早上这个胃啊他还是非常不舒服的啊，
2: 嗯。其实回到我们今天刚才说的这个生活圈的怎么去 健康的吹空调啊，夏天吹空调真的是我们享受舒适生活的一部分啊。
3: 嗯，
2: 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真的是不能离开它，但是正确的使用好空调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健康。所以希望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咱们的叔叔阿姨在享受夏季清凉的同时

0: 走，7小时27公里，第一次进城，爷爷的青春半径。
1: 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
0: 好，改变命运。450公里，
2: 我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当选人。
3: 我是。
0: 父亲的青春半径是爷爷的17倍。飞驰1900公里，我的青春半径是父亲的4倍，爷爷的70倍。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刷新。越前行，越美好。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呐、啊。现在呢，很多孩子啊都已经放暑假了。那咱们放暑假，作为家长朋友来说呢，要带孩子们开启一段快乐的旅程了。快乐的旅程啊，真的少不了安全相伴。所以今天呢，相伴生活圈啊，我们也给大家送上一份暑期的出行安全指南，希望大家每一次出游都是安全和快乐同行。
1: 什么？你还没学会汛期避险知识？每年暑期旅行的高峰期正值我国主汛期，是长江水高温等高发时段。兰州市民李某不远千里驾乘机动车出游时，结果刚到景区因为大雨不开门。炎炎夏日，容某和好友在外宿营，突然山洪来了，被我困在一处台地上，只能耐心等待救援。来，下面请听重点。出行前要及时了解天气和道路交通情况，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暴雨来临时，尽量避免外出，尤其是避免走险道。暴雨天气，路面湿滑，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非常必要外出，一定要谨慎选择路线，避免走高速公路。

0: 除。此外，每天应保持较高的胎压，有利于车辆在雨中平稳刹车。在暴雨高发时段，最好不要在山沟、河滩宿营。暴雨停止后，不要急于返回山沟等驻地，要等待一段时间。遇到山洪时，要迅速向两侧山沟高地靠离。被困在基础较牢固的高岗、台地或坚固的住宅楼房时，应耐心等待救援或等待洪水消退。
1: 刚才给大家普及的知识，不知道你理解了没有啊？当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安全，安全相伴啊。说到了夏天，其实夏天打雷下雨会比较多啊，那谁还打雷躲树下呢？带大家来了解一些科学避雷的一些知识，关键时候真的会帮助到你啊。
2: 雷电高发季，这样防雷才科学，不要这样做。不要在户外逗留、运动，不要在树下躲雨，使用金属柄、雨伞等，不要在空旷区域以及高耸物旁停留，不要在金属物旁停留，离开水面以及水路交界处，不要在田间劳作，远离岩石附近。应该这样做，提前关闭门窗，不在窗边停留，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触摸煤气罐、暖气管等，提前拔下插头，不使用有线电话，尽快躲进汽车，与他人保持距离，空旷地区低头蹲下，手臂环抱腿部并拢，躲进低洼、干燥或被风的山洞深处。
1: 好，我觉得下雨刮风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是打雷的时候，出门一定要当心。

0: 啊，就尽量别出门了，因为你会不知道哪里这个会遇到一些这个危险情况，那其实还是挺麻烦的啊。说到了这个刮风下雨打雷呢，这两天这个安徽省内的天气啊，确实是要也迎来了一场这个雨水啊。那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强对流天气的遇到的时候该怎么办？因为强对流天气它包括到有像雷暴啊，还有像降水啊、大风等现象，遇到强对流天气，尽量还是那句话，减少外出，当雷暴、大风天气、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不要在楼顶跟树下躲避。那更多的防范要点，继续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强对流天气包括雷暴、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天气现象，具有影响快、强度强、致灾性强的特点。遇到强对流天气时，尽量减少外出。当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发生时，不在楼顶或树下躲避，应进入抗风防雷能力较强的建筑物内躲避，关好门窗。雷暴时不玩手机，远离危险电源，不在室外快速移动，赤脚行走及避雨。当短时强降水发生时，尽量不要开车。若必须外出，遇积水路段应确认安全后再通过。

0: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无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107.3 回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我是江荣。那大家如果想和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呢，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互动联系。另外呢，也是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视讯来观看我们的嘉宾直播内容啊。另外呢，我们也会在安徽视讯上发布很多和大家生活相关的一些内容啊、资讯啊，也是方便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一些一手资讯。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那农历的5月1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看一下省内跟安徽地区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
1: 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江南是阴天，淮河以南的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会下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雨，西部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是暴雨。另外也是特别提醒啊，明天早晨呢，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雾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温度呢，大别山区和江南是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22到24度。预计3号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0: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至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3度，预计3号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到的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这是我们更新过的一个这个公众号的名称。那之前添加过我们公众号的听众没关系，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享受我们给您发送的一些资讯。如果是新的听众、新的朋友想加我们的公众号，就要添加安徽广电，这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一个缩写，安徽广电后面是智慧养老大健康，用我们的智慧来养老，获得更多的健康，这样记起来呢相对来说会好记一点啊。
1: 那在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啊，这一个小时的内容当中呢，就会来为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难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来和我们说一说啊。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养老大健康的平台来点歌送祝福啊，最新想点播什么歌曲啊，送给谁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走进今天的相伴帮帮团。
2: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0: 好，我们的生活帮帮团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啊。生活里遇到的一些问题难题都能够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每天都会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问题，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人在说改版之后的小说跟评书的时间，因为小说跟评书的时间我们有所调整，然后呢，
1: 说一说吧，
0: 对，很多人说跟之前的习惯来听，现在的这样一个小说可能有点不太对，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想听评书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早上7点到9点的相伴书场，那同天的15点到17点呢，也是相伴书场的重播，这样呢就方便，如果上午没时间收听，咱们可以下午来听啊。那另外呢，咱们的相伴小说馆呢是13点到15点是首播，晚上的20点到22点是重播啊。那喜欢听评书、喜欢听小说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四个点。
0: 就是中午的1点到下午的3点是小说。那如果您要听小说的话呢，可以在中午的1点。

0: 到下午的三点来听我们的小说。刚才江荣也说了啊，那我们的评书也改了。嗯，评书呢是改在了
1: 早上的七点到九点
0: 是我们的评书，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啊。
1: 嗯，
0: 好，因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刚才就是一直有听众心如止水在问啊，说打开收音机原先的那个时间点的小说跟评书改了，所以我们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改版之后我们的很多时间点都是有所变动的。
1: 嗯，
0: 大家要寻找一下适合自己的喜欢的那个点来准时收听就可以了啊。
1: 嗯，再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陌上花开，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他说想听一首盛夏的果实。
0: 嗯，这个夏天很适合来听。
1: 对，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啊。

0: 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

0: 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880万元的捐款。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2: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哎，
3: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4: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2: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
4: 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5: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好嘞。
6: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
7: 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6: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5: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 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 听 FM 1074，相伴。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 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好，上午的10:18啊，走进我们的相伴帮帮团，来回复一下大家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一些问题啊。有很多朋友啊发来了这个点歌送祝福，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按照时间的顺序发送的时间顺序来满足大家的点歌送祝福的需求啊。想要点歌送祝福的朋友可以每天早早的发送。
1: 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送歌送祝福送的是一份心意，只要把心意传递出去了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就对于我来讲，我以前就是我上学那会儿，我也喜欢听广播电台的节目，然后我也喜欢点歌送祝福，那个时候是通过热线的方式。现在其实我觉得公众平台像这种手机的这种交流方式越来越多了，它是非常方便的。那个时候只有就是大学校园里啊，会有那种 IC 卡呀，打电话送祝福。其实我觉得我要把歌送给江荣，希望他天天开心，我就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我好像就觉得心意达到了，这是最开心的啊。好嘞，我们的相伴的这个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当中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难题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另外啊，就是刚刚说到的一些点歌送祝福的听众，你们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然后呢
0: 别着急，
1: 我们会给大家来安排。先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啊。有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个沧海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抹布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变得很油腻很脏，怎么样清洗能更加的干净？
0: 这个
1: 家家都有问这个问题。
0: 对，这个就是可能是每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可能每家也都有自己的一个小方法啊。也是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分享一下您的方法。我们能够告诉沧海的呢，就首先可以试试加上蛋壳来煮，就是蛋壳里啊会残留着那种蛋清，而蛋清里是含有碱类物质的，它是能和油污发生一个水解反应，来达到去污的目的。怎么做呢？你就把这个抹布放到锅里，加上蛋壳和水适量，然后用大火把它煮开，煮个大概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把抹布捞出来洗干净就行了。
1: 这是一个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啊。还有一个办法呢，其实你可以来用肥皂水来煮。肥皂水家里都有啊，就是抹布长期积累了油污之后摸上去手感其实它是那种很黏腻的，用肥皂水来煮可以有效的去除污垢。将抹布放入锅中，将肥皂水煮沸，再取出搓洗就晒干就行了。但是你要问我的建议，抹布一段时间其实它是需要更换的。特别是沾了很多油污之后，我建议大家其实要是及时更换。现在卖抹布的，卖那个洗碗巾，它都是一包一包的，里面很多片洗碗巾，它是可以及时更换完之后，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更加安全啊。
0: 另外也是建议大家在买抹布的时候，咱们就挑选一个比较适合的材质啊。比方说现在有卖那种专用清洁抹布啊，有洗碗布，有清洁布，而且洗碗的话，你可以选一下传统的丝瓜瓤。丝瓜瓤不仅能够去油污，而且还挺环保。另外呢，像其他擦灰的抹布呢，可以选那种纯棉的或者是无纺材质的哈。而且现在还有那种一次性的纸抹布也挺方便，但是吧，它会难免会产生一定的浪费啊。
1: 对，会有一些费用的产生啊，就一次性的纸巾现在越来越多，不管洗脸巾也好，抹布也好，它都有一次性的，好吧，这是一个方法呢，希望能够帮助到沧海这位朋友啊。好嘞，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能够来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之前关注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你们依旧可以在里面收到我们给您发的相关信息，但是新的听众就可以来搜索添加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再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啊。有听众在微信平台上叫做张小胖，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健康证在哪儿办啊。健康证确实很多很多的这个单位或者很多的一些这个职场它是需要健康证的啊。那健康证在哪里办，需要什么手续，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首先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健康证，然后怎么操作呢，就是打开微信啊，搜索框里搜索健康证，然后从这个搜索结果里找到并且点击合肥健康证的官方入口。当然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到底是哪里的朋友，咱们就以合肥为例啊。 还有呢，就是可以查询一下办理机构，进入到合肥健康证的页面之后呢，点击一下办理机构查询，选中您所在的区域，像蜀山区啊、庐阳区啊、包河区啊等等，再点击一个立即查询，系统呢将显示这个区域可以办理健康证的相关机构，比如说疾控中心啊，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
1: 嗯，那您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啊？每个社区它要求的证件不一样啊。嗯，建议你提前打电话到社区先问清楚，这样把材料带清楚，省得多跑一趟。所需的证件清单、外地办理政策及时长都是通常3到7个工作日。嗯，就是避免多次跑腿。比如说，你看身份证肯定要带，对吧？身份证或者你是不是需要体检呢？体检单呢？所以去之前先打电话。还有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张小胖，他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您是属于哪个社区的，您都先打电话咨询，咨询完了之后咱再去这个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办理，也是能够减免您这个多次跑腿所带来的麻烦啊。按照流程来办健康证。像现在很多的餐饮单位，包括到一些这个做糕点的，
0: 好像都需要办理
1: 都需要健康证。

0: 因为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安全着想嘛。好，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刚刚说点歌，我们来按照顺序来给大家放歌啊。刚才还有听众在点歌啊，我刚刚还看到叔叔要听戏的，听戏的也没问题，稍后我们来给您安排啊。
1: 对对对，我们先把这首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哈，来自清风说啊，他的侄子啊今年好像考得不太理想，但是想对侄子说啊，未来不是梦，在于自己哈，一切的人生在于自己。我们就把这首歌呢送给清风的这位侄子，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节目呢？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相伴帮帮团，那我们继续来帮大家解决这个生活当中的问题啊。
1: 哎，很多朋友也是想知道哈，怎么来和我们互动？那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像好友那样聊天，发送留言就行了啊。
0: 好，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视讯的 APP 啊，通过这个我们安徽视讯呢，不仅能够了解一些及时的消息资讯，另外呢，这个有嘉宾来的时候还能观看嘉宾直播啊，能够和我们实时互动啊。好，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啊。
0: 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不忘初心说，想问一下，蚌埠哪里能办老年证？需要什么手续？老年人必须亲自去吗？
1: 刚才我们
0: 蚌
1: 还真的是查询了一下，咨询了一
0: 埠，对，蚌埠
1: 下啊。
0: 的话，这样啊，因为蚌埠年满60周岁的老人就可以办理安徽省老年人的叫做优待证，就俗称是老年证。因为目前政策已经简化了，老年人不需要亲自前往，可以委托代办或者通过线上渠道，他就能申请了啊。
1: 如果是线下窗口的话，其实就可以去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街道啊、乡镇的便民服务中心，或者是社区的综合服务窗口，再或者是区县民政局的社会事务窗口。那线上渠道办可能更方便哈，就是通过皖视通的 APP，或者是安徽政务服务网进行一个线上申报，部分区域也是支持全程网办的这个形式啊。
0: 没错，其实他所需要的手续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有本人的这个本地的户籍老人需要身份证原件跟复印件，户口本的原件跟复印件，近期的1寸免冠照片。这个照片呢，如果你没有，它是可以现场来采集的。如果有的话，你自己带着会更方便啊。外地的户籍的常住老人，你也需要同样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居住证和这个社居委单位出具的常住证明，比如说你购房证明啊、社区证明啊，都可以啊。这些证件，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这些家里都能准备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否需要本人到场的问题啊。
1: 是不需要的。如果说老年人行动不太方便的话呢，可以用孩子或者是亲属代为办理哈。需要提供的就是代办人的身份证，还有就是老人的授权委托书。可能部分社区需要口头委托或者是现场签字确认哈。当然，特殊情况呢，也可以申请一下上门服务。可以提前联系一下社区的经办人，看看有没有上门服务这项服务啊，这项功能。
0: 那还有的朋友在关心啊，大家收费的问题啊，我们这办理是免费的，没有任何的工本费，证件大概在5到10个工作日之内就发放了，可以选择自取或者邮寄。那70岁以上的老年人凭这个证可以免费乘坐蚌埠市区的公交车，无需额外来办卡。那同样建议大家是先打电话确认所在社区的具体的要求，避免多跑路。那可以拨打所在社区民政局的电话来进行咨询。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大玉啊，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你们啊，我通过抖音寻人，有个人私信我说找到了，我怕被骗，该怎么办呢？
0: 什么叫私信？他说找到了，
1: 就可能私信他说这个他要寻的这个人找到了
0: 就是
1: 啊，
0: 他通过抖音找人，然后有
1: 然
0: 人跟
1: 后
0: 他说你找的这个人，我帮你找
1: 我
0: 到
1: 找
0: 了。
1: 到了啊，然后呢，这个大玉怕被骗，想问问怎么办？
0: 那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警惕
1: 有
0: 性，
1: 一定的风
0: 是
1: 险
0: 非常好的啊。那其实我觉得抖音的自媒体它并非一个特别官方的媒体，我觉得你还是应该通过这个两地的公安机关来取得联系，确保对方的信息真实，再进行这个费用支付等等。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找到的话，他得跟您说清楚他在哪儿找
1: 骗，
0: 相
1: 对
0: 关
1: 吧？
0: 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来
1: 骗，
0: 相
1: 对
0: 关
1: 吧？
0: 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来
1: 骗，
0: 相
1: 对
0: 关
1: 吧？
0: 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来
1: 骗，
0: 相
1: 对
0: 关
1: 吧？
0: 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来
1: 骗，
0: 相
1: 对
0: 关
1: 吧？
0: 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来
1: 骗，
0: 相
1: 对
0: 关
1: 吧？
0: 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来
1: 骗，
0: 相
1: 对
0: 关
1: 吧？
0: 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 以来相关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来相关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来相关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来相关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来相关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来相关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来相关的照片，现在他其实都可以来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让我们帮你解决，也可以来找我们。
1: 哎，
0: 来听首歌。刚才有一个叔叔说要听戏啊，当然那听戏一边听一边还能跟着哼两句，挺好的。来放段戏给您听啊。他倒没有说他要听什么戏，
1: 对，我们就。当然我们安徽人当然要听黄梅戏、
0: 对对对，我们来听一个黄梅戏，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选段了啊、
1: 来自马兰韩军带来的打猪草对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4: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5: 那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茉莉花开啊，他说这个儿媳妇怀孕了，想问问啊，这个筛查正常是不是就完全健康，还有就是无创是不是可以代替传统的诊断，另外呢羊水穿刺是不是很危险，是不是只有高龄才

0: 还需要做检查，那这个问题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专业的啊。
1: 是的，因为他一连串问了很多问题。
0: 对，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医生来解答的啊。我们来听听医生是怎么回复您的啊。
2: 产前筛查很正常，说明孩子是完全健康的，这是个误区吗？
3: 这肯定是个误区。由于我们受我们医疗检查手段的限制，以及我们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做到100%。那么我们分析的是一种几率、概率、可能性。就像我们侦察兵一样，我们用肉眼只能看到一定距离。那么我们现在加入了望远镜，我们可能看到的距离更远，但是不是无限的。所以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些检查手段，如果说我们的产前筛查正常的话，只能说大概率、
2: 大概率、
3: 大几率和大可能性是正常的，但绝不能做到100%。
2: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啊，说无创 DNA 检测可以替代一系列的产前诊断，这个有道理吗？我觉得挺对的呀，这都检查基因了。
3: 这个呢也是一个误区，通过无创的方式来筛掉绝大部分的遗传代谢性疾病和基因的变异，但绝不能替代产前诊断。因为对于一些具有这个高危因素的这种孕产妇，那么无创 DNA 的检查还是有局限性。无创 DNA 的检查是通过抽母亲的血，在里边分离出胎盘的胎儿的 DNA 来进行检测，而不是直接胎儿的细胞进行检测。所以它还要受到限制，有一些疾病还是发现不了的，因此不能够做到完全的取代。
2: 它毕竟是通过了一个间接的形式，
3: 对对，
2: 来去筛查胎儿的这个 DNA， 它的基因。
3: 是的，
2: 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取到胎儿的细胞里面的 DNA， 那可能就精确性更高了。
3: 对，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羊穿，羊水穿刺，这个是在羊水里直接捕捉到胎儿脱落的细胞进行检测，因此它的准确率、精确率和覆盖面就更广了。所以说，无创 DNA 不能100%的取代这个羊水穿刺或者产前诊断。
2: 所以这就说到我们第三个问题了哈，关于羊水穿刺。大家都知道羊水穿刺它的准确性可能更高，但是有些人会担心，它毕竟是有创的穿刺，往肚子里扎进去，这会不会不安全呀？所以很多人拒绝啊，说我不要做，扎进去万一给我这个环境感染了，对我孩子造成一定影响，万一真扎着我孩子，这该怎么办呢？
3: 这种担心呢，从理论上讲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因为毕竟是有创的，但是随着现在我们产科检查技术和科学技术的提升，我们这种穿刺都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能够做到安全的啊。这个而且呢，我们都是在合适的孕周啊，这个而且呢，我们都是在合适的孕周啊，这个孕周呢羊水也最多啊，我们进行穿刺，应该说总体来讲是安全的。当然确实这种羊穿我们不能100%的避免感染或引发流产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在现在这种可能性已经是越来越小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正规的助产机构做的羊水穿刺检查应该说都是安全的。
2: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看最后一条啊，只有高龄孕妇才需要做产前诊断。
3: 不是只有高龄孕妇需要做产前诊断，那么高龄孕妇做产前诊断这是肯定的，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认为为了胎儿的这个健康的生长和出生，那么所有的孕妇都应该按照我们这个助产机构的要求进行产前诊断，特别是那些如果具有高危因素的，那更是缺一不可。不是说我年轻啊，我身体好就

0: 点到16点30分，一般来说16点就停止入场了哈，周一周二是闭馆的。还有就是法定节假日它会开放，安排会动态调整，所以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它的官方通知啊。咱们也是要说一下，就是一定要预约啊！
1: 啊，是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场馆，包括科技馆，包括合肥的美术馆，他们这边都是要预约，你不预约进不去啊，因为那人流量控制不了啊，对吧？
0: 对对，它的预约时段分上午场，也就是9点到13点，和下午场13点到16点30分。
1: 哎，也是为了你有更好的体验感啊，在里面能够把每一个这个场馆里的一些设施啊，一些高新技术啊，都能够体验得非常的好。
0: 还有就是它放票时间，一般上午场的放票时间会提前2天，在早上8点的时候就可以去预约了哈。下午场呢是也是提前2天，在下午的1点钟，也就是13点钟，可以提前预约。您可以关注一下合肥科技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提前预约好了时间再来玩。
1: 好嘞，我们的节目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会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大家生活当中的问题。有一个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刚刚我还看到了一个问题，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个听众说，可能是一个叔叔吧，他说回家经常被老伴儿嫌弃说脚上有味道。他说是不是我这个袜子换得不勤，夏天需要一天换2次袜子吗？这个其实我觉得这跟个人体质有关，有人就是爱出脚汗，对吧？这有的人就是，
0: 有人出脚汗他也不会，
1: 对，这
0: 臭袜子，
1: 这个是跟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鞋子一脱就散发出一种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味道，但有的人好像已经习惯了但并没有感觉，但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脚臭的习惯。但是你知道吗，并不是用洗脚可以来解决问题的，不是说我脚臭又洗脚就能解决问题的。脚臭的原因其实不是在脚上，其实是在袜子上面。因为人脚底的汗腺它是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发达的，然后呢汗液本身它是没有味道的，但是问题出现的袜子，有的袜子它是不是全棉的呀，或者是它容易这个不透气呀，对吧？大家都知道夏天要穿那个透气的袜子嘛，然后它就会滋生细菌。那这些细菌在一些温暖的环境下它会大量繁殖，把汗液当中的蛋白质脂肪酸分解，然后产生一种味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在袜子上生根发芽之后，即使你每天用热水跟肥皂洗脚，穿上袜子细菌还是会继续作怪。所以说这个袜子还是其实挺重要的，我就觉得袜子其实挺重要，就是大家买的时候尽量特别夏天要买一些这个透气的棉质的袜子。还有的叔叔，
0: 还有呢就是年轻人脚臭啊，可能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年轻人运动量比较大，
1: 是的，
0: 出汗比较多，所以可能就经常换袜子清洗一下脚就可以了。但是中老年朋友就不一样了，因为中老年朋友他的皮肤的新陈代谢是变慢的，脚底的这个角质层呢就会越来越厚了，这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会发现自己的脚跟皮特别厚啊，
1: 而且会开裂。
0: 对，然后这些死皮它会和汗水混合在一起，给细菌提供一个更好的生长环境。再加上很多老年朋友啊这太节省了，一双袜子呢一定要穿到发硬发黄了才会去扔掉啊。
1: 这个我
0: 觉得才会丢弃。
1: 叔叔阿姨家里一定是有那种破了洞的，
0: 然后再补
1: 了再补的，发硬发黄的。
0: 对，然后呢就容易造成呢就是这个袜子就成了细菌的很好的繁殖场。
1: 说一个不是很好的这个行为，有的人袜子洗完之后你再一闻那个袜子上头其实还是一股味儿，那就证明你这个袜子该丢了，对吧？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节省，我这袜子穿个3-5年，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洗完之后，像刚刚江荣说的，洗完之后还是发硬，颜色也清洗不掉，而且特别是摸在那个袜头那个地方，有点僵僵的，
0: 硬邦邦的，
1: 这个时候就该扔掉了，好吧？这个时候
0: 洗不干净了，
1: 洗不干净就应该把它丢掉了。而且是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检查你的袜子是不是洗干净的方法，就是你洗完之后你再去闻它，它如果还是有异味的话，那这个时候你的袜子也是要丢掉了，好吧？夏天的袜子一定是一天一换啊，记住啊，夏天的袜子一定是一天一换，换完之后，不要说我攒一个星期再洗，我家袜子多，夏天的这个东西不要放。好吧，每天都把它清洗掉，为了您的个人卫生，也为了家里人的一些这个健康着想。您说你这脚臭，或者有些细菌在家，你在乱穿拖鞋，在床上睡觉，那这不是细菌就得滋生的？哎呀，到处都是嘛。
0: 另外还有要提醒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袜子咱们洗干净之后啊，

0: 一定要把它完全的干透再晒啊，就是把它放在阳光下，也一定要暴晒。像这两天啊，如果阳光出来的话，就把它放在阳光下，用紫外线去杀杀袜子上面的细菌。
1: 嗯，
0: 因为阴干的袜子它其实还是潮湿的，所以它的细菌呢还是可以存活的。
1: 没错，换袜子这件事儿表面上看上去好容易吧，但是坚持下来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它特别难。但是想想吧，脚臭不仅让自己不舒服，连家人都会受到影响，这样的代价其实还是很大的。就是你回家之后一脱鞋，哎呀，没人愿意跟你坐一块儿，把你赶得老远的，赶紧出去，脚太臭了，洗澡去吧。有这样的情况吧，哎呀，受不了啊。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一朋友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在点歌送祝福，但是我们只能来挑一挑啊。来自这位默默啊，他说我想点一首《伙伴》，送给相伴节目的新伙伴和老伙伴。新朋友和老朋友。那咱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所以呢，就是最后的时间就为默默安排上这样一份送给所有新朋友和老朋友的祝福，一首《伙伴》送给大家。
1: 另外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留言，我们看到小新为我们的丽丽点歌，希望她每天都开心。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很多的叔叔阿姨也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就是祝贺我们相伴节目改版，也希望能够经常听到老朋友的声音。
0: 好，
1: 好吧，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身边都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每天生活都是幸福的。
0: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结束今天的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时分，委内瑞拉北部地区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这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遭遇的最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3: 我们现在根据宪法规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2: 地震学家表示，委内瑞拉处于2大板块交界地带，极易发生地震。
3: 你可以把板块想象成拼图，两块拼图拼接的交界位置，这里就是板块结合处，板块交界带极易产生地震活动。
2: 此次强震让长期处于制裁当中的委内瑞拉雪上加霜。
3: 委内瑞拉是长期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其经济已陷入困境至少10年之久，同时该国基础设施也严重恶化，我们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这一切都加剧了这场悲剧。
2: 资讯有故事，委内瑞拉遭遇世纪强震，在制裁围困中与时间赛跑。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2026年6月29号晚上，北京时间6月30号上午，距离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已经过去5天。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上千人丧生，其中包括8名中国公民，另有数千人受伤。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位于该国北部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供水和道路交通已在不同程度的恢复之中。
4: 建筑物都倒塌了，看那边，建筑物都倒塌了。
2: 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6点左右，在不到40秒的时间里，委内瑞拉北部地区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且都属于极具破坏力的浅源地震，震级高，震源浅，而且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不到200公里。这场突如袭来的连环强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来遭遇的最强烈地震。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人们惊慌失措，仅仅过了不到40秒，第二次更强烈的地震来袭。
3: 我们下楼时，眼前的场景就像恐怖电影，我们不得不从废墟和残骸上爬过去。大楼管理员抱着婴儿，所有邻居都在往楼下跑，但那栋楼里我只看到一家人逃了出来。
2: 这场罕见的双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1级，震源深度约20公里；第二次为7.5级，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震中都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处的卡拉沃沃州。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3: 我们现在根据宪法规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而加拉加斯以北人口稠密的瓜拉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5: 还在晃，还在晃。
2: 6月25号，委内瑞拉巴里纳斯州议员威尔莫·阿苏阿赫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自己在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拍摄的视频。 当时航站楼的部分屋顶正在坍塌。
5: 这里的情况很严重，看看天花板怎么样，一切都被毁了，真是场灾难，全毁了。
2: 机场停机坪上，飞机里也是一片哭喊声。位于拉瓜伊拉州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最大的机场，承担了绝大部分远程旅客运输。6月24号，该机场因接连强震导致建筑结构损毁严重而暂时关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灾情报告中指出，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瘫痪严重限制了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物资流入，而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也是委内瑞拉北部最重要的人口带、交通带和经济带。委内瑞拉记者丹尼尔·冈萨雷斯·卡帕震后的报道说，
6: 它虽然是国土面积最小的州，但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它是通往首都加拉加斯的交通命脉。全国主要机场和其中一个港口在这个州。
2: 然而强震过后，上百栋建筑物倒塌，废墟中到处是悲伤的人们，而更多的人则被困在了废墟之下，他们幸存的亲人和朋友焦急地四处搜寻。
3: 我很绝望，我只想知道我的儿子在哪，被困在废墟之下还是在避难所，我太绝望了。
2: 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到访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称，该州至少7万户家庭受灾，将对该州实施军事管制。除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在委内瑞拉全国范围内，公共基础设施都遭到了大范围破坏。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学校停课数日。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佐伊·布伦南表示，
7: 根据目前最可靠的人口和损失预测，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委内瑞拉可能有高达676万人受到影响。
2: 地震发生后，总台记者深入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当地居民西梅娜和志愿医生哈维尔对记者表示，
8: 震后有几天了，遇难者遗体的气味已经很明显，倒塌的房子还滋生了很多蚊虫，震后存在传染病疫情风险，我们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9: 从现场搜救出来的伤者送到这里后，我们就利用所学的医疗技术第一时间上去帮忙。这里不是医院，是伤者在转运送医之前接受应急处理的地方。我们手头的医疗物资不多，但我们会好好利用民众捐赠的药品。
2: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志愿护士马伊拉对总台记者说，
3: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2: 为何此次地震会对委内瑞拉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力？除了震级高、震源浅外，最致命的还因为这是一次双震。美国华盛顿大学地震学家哈罗德·托宾表示，第二次地震释放的能量几乎是第一次的3倍。
9: 这种情况不算最常见，但绝非史无前例。规模较大的地震有时会出现这种复杂序列，接连发生2次强震。我们之前就观测到过2023年土耳其地震，就是典型的双震案例。
2: 2023年2月6号， 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

0: 型板块一直处在其他板块的挤压之下，它被阿拉伯板块向上推向欧亚板块，当板块之间的摩擦变得越来越大时，就有可能发生滑断。
1: 这种应力会不断累积并最终断裂，在一次大地震中释放出来。
0: 而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同样也发生在两大板块交界处，美国气象学家卡姆特兰解释说，
2: 委内瑞拉地处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两大板块的交界处，你可以把板块想象成拼图，两块拼图拼接的交界位置，这里就是板块结合处，板块交界带极易产生地震活动，加勒比板块会持续向东小幅滑移，板块发生滑移就会引发地震。
0: 历史上委内瑞拉曾发生过多次大地震，最近一次是2018年8月21号，该国北部沿海发生7.3级地震，但由于震源深度超过120公里，只造成6人死亡。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到，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当强震来袭，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加强预警，一方面则是高效救援。然而，目前委内瑞拉仍然缺乏技术先进的地震预警系统，而且民众防灾意识不强。除此之外，一个美国调查团队在核实了现场视频后认为，大量居民楼在地震中发生了薄饼式坍塌。在委内瑞拉，许多住宅塔楼都是老旧或未严格执行抗震标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地震来袭时，承重结构失效后，各楼层板就会像薄饼一样叠压在一起。专家分析指出，这种坍塌模式往往意味着极高的死亡率。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应对灾情的措施，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2亿美元重建和援助基金等。国际社会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5号就委内瑞拉强烈地震表示，
3: 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郭家坤6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多米尼加空军官员卡洛斯·奥利瓦雷斯表示，将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
4: 邻国的存在正是为了帮助我们委内瑞拉的兄弟们。
0: 祸不单行的是，此次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正处于今年初以来的政治动荡期，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和贫困问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机构表示，截至今年5月，该国2800万人口中近800万人需要援助。当地时间6月25号，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一致，保持冷静，彼此关爱。当下的委内瑞拉正处于近年来处境最差的艰难时刻。委内瑞拉记者安德丽娜·查维斯表示，由于长期遭受制裁，委内瑞拉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
2: 委内瑞拉是长期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其经济已陷入困境至少10年之久，同时该国基础设施也严重恶化，我们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这一切都加剧了这场悲剧。
0: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救援力量到来前，委内瑞拉的主要搜救力量几乎是由本国医院、消防、通信、电力和基层组织成员构成。然而，这恰恰是委内瑞拉过去十几年来最虚弱的地方。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表示，
5: 多年来，一系列制裁彻底切断了委内瑞拉接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渠道，使其无法获取信贷，直接引发了国内规模空前的经济大萧条。

0: 这是全球除战乱地区外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家之一。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如今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依然严峻。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2月，该国通胀率已经从去年12月的475%飙升至约600%。
0: 若是放在5到10年前，委内瑞拉本可以高效开展救灾，可时至今日，持续生效的制裁早已让该国国力大幅衰弱。
1: 除地震外，目前罗德里格斯政府依然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今年1月29号，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后，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文件，声称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制裁，解除对部分涉及委内瑞拉石油交易活动的限制。4月14号，美国财政部又宣布允许与委内瑞拉部分银行及伪政府相关人员开展金融交易。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认为，放宽制裁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困难重重。
0: 美方虽小幅放宽过制裁，向企业、银行发放通用许可，允许他们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但实际操作依旧困难重重。眼下外资只要和委内瑞拉有任何商业往来，都要承担巨大风险，根源就是制裁并未彻底取消。
1: 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约占全球17%，稳居世界第一。然而，在美国门罗主义阴影下，石油给委内瑞拉带来了新的枷锁。委内瑞拉前能源和石油部长拉斐尔·拉米雷斯认为，
2: 在委内瑞拉，政治、经济以及过去百年的历史都被石油主导。
1: 20世纪初，因工业化高速发展，石油需求大增，西方资本竞相介入委内瑞拉石油工业。滚滚黑金推动下，到1970年，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甚至超越了西班牙。1976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高举石油属于人民的旗帜，推动石油工业国有化，同时启动了规模高达53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建设基础设施，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委内瑞拉的财政命脉从此与国际油价的脉搏绑定。从社会福利计划、政府日常开支到基础设施投资，都建立在石油美元源源不断流入的假设上。1999年，查韦斯上台，推动玻利瓦尔革命，将丰厚的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和民生项目。1999年至2013年的查韦斯执政时期，恰逢国际油价迎来超级牛市，委内瑞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大幅提升。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仍是石油的红利，委内瑞拉并没有打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2014年，国际油价价格暴跌近乎腰斩，对石油占出口总额超95%的委内瑞拉是巨大打击。委内瑞拉加大了印钞量，但这导致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漩涡。更糟糕的是，因石油国有化运动让美国不满，委内瑞拉开始遭受美国的长期制裁。曾经富庶的石油之国，却在近20年深陷于外部干涉、政治动荡与经济崩溃的困境之中。而这些结构性危机又转化成防灾救灾能力的退化，在此次强震后展露无遗。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80%的航空进口货物都经由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入境，如今该机场被关闭，不仅影响救援物资的进入，也可能间接推高进口物资的价格，从而进一步推高已然失控的通胀。拉瓜伊拉州居民克里斯蒂安·卡雷尼奥对记者表示，
3: 真的无法解释这一切，我失去了所有家当，我的公寓，我的汽车，我的摩托车，我失去了一切。
1: 如今委内瑞拉约90%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场双强震对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此次灾后重建将为美国企业创造机会。不过，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指出，美国最应该做的是放松制裁，为救灾创造条件。
0: 现阶段美国能做的还有很多，举例来说，它可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快速出台紧急融资机制，眼下急需海量救灾物资，这些物资必须快速调配到位，而美国在能够快速调动资金的国际金融机构中掌握关键话语权，这是当下美方最该发力的地方。
1: 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个处于制裁围困之中的国家仍在与时间赛跑。有报道说，此次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7%。随着灾情持续扩大，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而对于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委内瑞拉来说，在外部强权阴影下，如何在强震灾难后重新站稳，同样是巨大挑战。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5: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5: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6: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7: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6: 张。
8: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9: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8: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9: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8: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9: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1: 我勤俭持家嘛。
10: 你这叫抠门。
1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1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10: 够省的。
11: 朱元璋你熟吗？
1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啊。
1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1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1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1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1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1: 学我抠门啊？
10: 这叫勤俭持家。
1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5: 儿子。
16: 爸。
1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 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

0: 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它与天气和气象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是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今年六月，他荣获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1988年9月7号，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他是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的负责人。
5: 我们发了卫星，我们收到了云图，是这个样子的，那这就是说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4: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次研制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然而在当时，世界上所有的静止轨道卫星都存在同一个问题：云图抖动。历经1000多个日夜，他带领团队最终推算出正确的基础公式，在世界上率先解决了卫星云图抖动问题。
5: 他回去就写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在中国看见了许多非常能干的人，他们着力于做他的工作，完全和我们同样的专业人员一样。”
4: 50多年来，他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历程。资讯有故事，气象学家许建民，观云识天，风云筑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6月24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在瑞士日内瓦从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手中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枚奖章表彰许建民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当天在颁奖仪式上介绍说，许建民长期致力于推动卫星资料可靠、有用且业务化运行，在他的带领下，风云气象卫星应用不断发展，业务体系不断完善，有力支撑了全球气象观测预报和科学决策。许建民始终坚持以实际应用成效为导向，这正是科技造福人类的生动实践。绍洛说，依托风云气象卫星，西亚、东非以及印度洋地区获得了重要的观测支持，特别是风云二号 H 星的重新定位，填补了印度洋地区静止气象卫星的观测空白，也为世界气象组织发起的印度洋数据覆盖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持。2018年6月5号，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二号 H 星，随后应世界气象组织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要求，调整了原定站位，由原定的东经86.5度更改为东经79度。偏移后的风云二号 H 星可有效覆盖我国全境，并且24小时不间断地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印度洋和大多数非洲国家开展服务。早在去年六月，世界气象组织就宣布将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授予许建民，并决定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2026年年度会议上为许建民颁发这一奖项。在得知获奖消息后，许建民谦虚地表示，这个奖项是颁给中国气象卫星事业的，不是给他个人的。
5: 这是大家的成果，中国气象卫星那么多人呢，那么多单位，这整个国家的奖给了我，我觉得非常有愧的，就是说我这是其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对于咱们国家气象卫星整个事业的认同，而不是对我个人的认同。
4: 国际气象组织奖由世界气象组织颁发。

0: 是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奖项。该奖项每年只颁发给一位在全球气象、水文和地球物理科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许建民是继叶笃正、秦大河和曾庆存之后第四位获得国际气象组织奖的中国科学家。
1: 您现在退休了，每天还来这儿？
2: 对对啊，来我们就看看图。
0: 许建民今年82岁，是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领导并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研制发射，实现了中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许建民经常说，云图365天都要看，这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现在他已经退休，但在中国气象局的大院里，大家还能经常看到他回单位上班看图。他背着一个驼色的帆布包，步子小却迈得很快。地球上所有天气表现都是大气和云运动的结果，用卫星监测全球风云，就像在给地球大气做 CT， 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地方将会有坏天气。
2: 风云四号的云图，你看这海上很多很多那个云，就我们叫西暴让云，就因为冷空气在海上，海上运动，海上的水汽就起来了。
0: 依据气象卫星云图，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有了很大提升。可许建民也坦言，气象是复杂的系统，搞不懂的还有很多。从2016年开始，许建民有意识地保存重要天气过程的云图，如果哪天有事没来单位，他还会把云图资料补上，甚至坐飞机也会对着舷窗拍下云的照片，落地后与卫星云图仔细对比。风云瞬息万变，要想摸透这其中的规律，及时准确做出预报，绝非易事。徐老说，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是我们的职责使命。天气预报准确率的提高，不是突然一下就能提高的，每个人都做出一点点贡献，这样才能提高。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9年初，我国长江、黄河流域遭遇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当时的中国天气依靠地面每200公里一个气象站，一天两次发放探空气球所收集的数据来预测，简陋的设施和数据根本起不到防灾减灾的功能。当时许建民刚刚大学毕业，进入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工作。
2: 当时我到气象台来的时候，气象台里面放了很多的瓶子，放了泥鳅、蚂蟥。那当时呢，做天气预报要靠老农经验。当时的气象台的做实际工作人就是说，如果我是北京市气象台，那么我把北京市老农找来，问他明天天气怎么样啊？我这里是中央天气象台呀、啊。我中央天气现台，我要预报全国天气，我不能把全国的老农都找来吧？
1: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2: 那没办法，当时把天气图都砍掉了。
0: 当时气象预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发展。1960年，美国发射了世界上首颗极轨气象卫星。1966年，再次发射首颗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气象卫星的应用如同在太空安装了眼睛，使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时效大幅提升。在1969年的雨雪冰冻灾害中，我国只能借助国外的气象卫星资料来进行灾情研判。
2: 当时呢，就是周总理就找了气象局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那当时气象局的人呢，就拿了美国人的云图，从卫星上面看这云什么样的。周总理当时很感慨，他说了四个落后，他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周总理是明白的，
1: 但是那个年代搞气象卫星是一个对你们而言多大的
2: 非常非常大的事情。然后呢，钱学森是系统工程专家， 他说气象卫星这件事情分成几部分，把卫星打上去是航天部的事，把卫星上的仪器做好是科学院的事，气象卫星干什么，数据拿下来以后怎么成图怎么分析是你们气象局的事。
0: 1971年，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成立，正式宣告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开始起步。然而卫星气象是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技术领域，覆盖了卫星设计、数据获取、地面处理、应用服务全链条。最初我国的科研人员甚至连卫星轨道是什么都不清楚，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1986年，许建民从中央气象台调任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并担任气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技术负责人。
1: 那时候还没有我们的气象卫星啊。
2: 那时候还没有啊，没有嘛，就把地面系统啊要建设起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就像工匠一样，就精雕细刻一点点把这个做好。
0: 虽然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好在能够接收国外的气象卫星资料。许建民带领团队开始推动卫星数据在自然灾害监测服务方面的应用。
2: 那么我就提出来，从卫星上看地球，不仅看见了云，而且看见地表，地面上有火，他看见了；地面上有植被，他看见了。植被就是农业，火就是灾难了。那么我是鼓励大家把这些信息能够为公民经济服务。
3: 前年5月6号，我国黑龙江省境内的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特大火灾。
0: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因为火势凶猛，火区上空烟雾笼罩，飞机和林火瞭望哨无法进行有效观测，卫星云图上却能清楚看到3条火带，显示火势蔓延的趋势，这对于指挥部门制定扑火计划有着重要意义。
2: 这个时候呢，林务人就相信我们这个是对的，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手段把这个图送到下面去，当时的气象信息都是用电传，所谓电传在纸上画几根线，这个几根线的传出去这可以，但是这个云图怎么传不下去的，通讯条件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提出来能不能在电视节目里头把云图摆上去，就是送到底下去，电视里广播了20几天，这20几天卫星气象中心提供的云图都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以后播那么几分钟的云图，这样呢对卫星中心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大家认识到这个是气象卫星能发挥那么大作用。
0: 1988年9月7号，我国气象科学领域迎来重要时刻，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在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2: 那个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里楼下开那个世界气象组织二区协的会议，就把这个图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早上发了卫星，我们收到的云图是这个样子的，那这就是说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1: 您那时候接收那张图纸的那种感觉还记得吗？
2: 那当然非常非常好了，
1: 和以前看到别的国家发射的卫星图这种对比起来
2: 一样好。眼睛看一样好，但这里面其实当时的精度、定位的精度、定标的精度、数据的精度还是有差距的，但这以后就慢慢一点点来吧。
0: 虽然风云一号 A 星后来由于姿态失控只运行了39天，但它结束了完全依赖国外卫星气象数据的时代，注定成为中国气象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1997年6月10号，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 A 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与极轨气象卫星相比，

0: 远，观测基准不稳定，加上数据处理的偏差，最初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云图抖动的问题。我国的风云二号 A 星也不例外。
1: 都是非常厉害，没费用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我们不好好做，你这个卫星云图拿出来，你抖得一塌糊涂，你做东西不对，对不起这个总理啊，对不起国家，那怎么行啊？
0: 面对巨大压力，许建民带领团队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技术攻关。
1: 好好推公司，把它弄懂了，写成程序，拿模拟数据去做模拟，把每一个部分做确认做对，然后给它连起来，费劲的不得了。
2: 这个工作量会有多大？
1: 我们几个人做了三年了，一天到晚做。
2: 那三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1: 这个人就像个疯子似的，一天到晚就想这个事，想一点给写下来。我有这个习惯，想有一点我记下来，有一点记下来，一步步连，一步步连。
2: 这三年里有没有最煎熬的时候？
1: 当你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像在热带雨林一样，你就看不见方法。你不能认定你做的事情做对的，但是我相信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一定是对的。
2: 如果说您三年还没有走出这条路，您还会继续走下去吗？
1: 当然了，我做不好怎么行啊？我必须做好，三年做不好，四年，四年做不好，五年，我一直做，那就是这样的。
0: 历经1000多个日夜的不懈努力，许建民带领团队在世界上率先解决了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的问题。事后，时任美国宇航局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门来访，参观了风云二号的卫星云图。回国后，格里芬在美国宇航局网站的主页上写道：“在中国遇到能干的、敬业的、积极的人。”也记录了卫星中心通过一个非常精密的算法矫正了地球式运动，解决了图像抖动问题。
1: 他回去就写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在中国看见了许多非常能干的人，他们着力于做他的工作，完全和我们同样的专业人员一样。他说我看到了风云两号这个云图的动画没有抖动，他写了这话。这个话写下去实际上对他国内做这个人的一个压力。
2: 就是美国当时的云图也抖吗？
1: 抖，但抖得没有我们大，但他也抖。后来美国做对了，就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你罪我改，大家相互提高这个过程。
0: 许建民院士看云看了一辈子，中国气象卫星也从无到有走过50多个年头。从1988年风云一号 A 星升空，到如今10颗风云气象卫星在轨运行，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倾斜4条近地轨道的民用气象卫星国家。多颗静止气象卫星组网监测，风云气象卫星已成为闪耀全球的中国名片。目前，风云气象卫星已为全球139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国提供应急保障服务。今年印度高温期间，风云气象卫星清晰记录极端高温发展全过程。所罗门群岛举办国际赛事期间，风云四号 B 星定点加密观测，精准预判对流天气。一次次跨国响应，传递着守望相助的中国善意，印证中国推动全球共同防灾减灾的坚定初心。就在许建民获颁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的同一天，中国气象局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期间，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学金启动资金来源于许建民全额捐赠的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万瑞士法郎，约合83850元人民币。据介绍，妈祖奖学金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

0: 提升。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本地化落地推广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去年发布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目前这一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吉布提等七个国家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个国家云上应用，配套技术培训覆盖全球近100个发展中国家，累计培训1000名一线气象业务人员。在暴雨、热浪、冰湖溃决等突发气象及次生灾害预警中成效突出。
1: 您现在对气象还依然牵挂着？
2: 那当然了，我每天来冷空气了，我就想想这个天气形势怎么样，云头怎么样，我就来看，我就愿意看了，然后跟他们去讨论这个云头怎么看。
1: 就是这种气象事业已经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2: 一部分就是这样子。
1: 在您心里面，您觉得最有成就的事儿是什么？
2: 我小的时候在无锡，我们家就在无锡东林书院的旁边，我上小学在东林小学上学，就在那个东林书院里面上学，所以这个风声雨声都说声声声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几句话指导了我一辈子，一定要实事求是啊，不实事求是不行，而且要关心国家，要用你的才能为国家做贡献，我们大家都能这样就非常好。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2: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1: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3: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2: 好，谢谢啊。
1: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4: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2: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1: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3: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1: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俗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龙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英，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三集，
1: 中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未来两天台湾、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11级，浪高4米。
2: 这台风又涨到11级了。
3: 是啊，这次是有点奇怪。海波，你不是说岛上的防台风设施都齐备了吗？
2: 应该说是齐备了，可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3: 爸爸，爸爸，你说话不算数，你还是书记呢。
2: 我
3: 这怎么了？你问我爸，哼！哎，你去哪儿啊？
4: 我还能去哪儿啊？翻板队训练场，
3: 怎么回事？
2: 我挪用了他们的比赛经费
3: 啊，
2: 给了陈旭的铜蟒养殖场。翻板队在青岛的赛前训练场地没有了
3: 啊！
5: 杠铃平举，注意平衡，下蹲。
0: 大陈岛翻板训练基地占地3700多平米，教练李强正带领队员们进行室内训练。
5: 下蹲。
0: 一双双被船桨磨出老茧的手，一张张被阳光灼晒变得黑红的脸，一个个刻苦训练打造出的健壮身躯，在一面鲜红的共青团团旗映照下，绽放着青春的光芒。
6: 刘书记，
2: 嘘，我抽空来看看大家。
6: 台风要来了，不能出海，只能在室内训练。
2: 哎，这个对，翻板运动就是看天吃饭嘛。哎，这面团旗挂得好啊。
6: 哈，我们这里青年团员占绝大多数，
5: 全体都有暂停训练。刘书记来看我们了。
7: 刘书记好。
8: 刘书记好。哎呦，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道歉的，因为飞龙湾养殖场急需资金修补网箱，我们挪用了你们翻板队的赛前训练经费，对不起了。翻板队是大陈岛的一个亮点，你们荣获了省级、全国级奖牌100多枚，其中金牌就高达31枚。大陈岛帆船翻板基地已经成为中国帆船翻板后备人才基地了，你们让大陈岛的人无比自豪。

0: 感谢你们，鼓掌！谢谢大家。我想给你们讲几个让我感动的人和事，都是我们大陈岛的。总书记给大陈岛中心小学的张静怡等同学回信的事，你们都知道了。这个张静怡还有几个小同学主动帮助一位下肢瘫痪的同学和他编入同一个学习小组。 每天推着他上学、放学，背着他上楼下楼，风雨无阻。张静怡同学说，当年他的爷爷奶奶就是这么帮助垦荒队的战友们的，他要向爷爷奶奶们学习。我们都知道飞龙湾那个大黄鱼养殖场，那是大陈岛上最大的铜网深海养殖场。 是垦荒队员陈永春爷爷和几位老垦荒队员在海上大黄鱼野生资源枯竭的时候，为了给垦荒队员们改善伙食、增加收入，主动要求筹建的。资金不足，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补上；人手不够，他们自己开船、自己装卸，白天下水修补网箱，晚上借着月光值班喂食。 他们说，这个养殖场是垦荒队员们一手建立起来的，是垦荒队员们的集体财产，一定要守护好、发展好。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大陈岛的顾阿桃奶奶。第一批垦荒队员上岛的时候，她的年龄和珊珊一样大，16岁，抡着锄头开荒，跟着男队员捕鱼。
1: 手被锄杠磨起了水泡，挑破了包一下，抡起锄头再干。
0: 改革开放以后，他第一个搞贸易公司，大力发展大陈岛经济。60岁的人又坚决响应镇政府号召，到甘孜扶贫。甘孜是藏族自治州，山高缺氧，脚下山路崎岖，身旁深渊万丈。
2: 扶贫要下基层的。有一次，他们徒步上山，实地考察，阿桃奶奶一脚没踩稳，半个身子就滑下了陡坡。
3: 哎，顾总，顾总，顾总，摔都没有，顾总。
2: 没事，幸亏车桑科长机敏，一把把我抓住了。
3: 顾总，休息一下吧，前面都是这样的路，还要走好久的。顾总啊，要不然先回去。
2: 下次来也不是不可以呀。哎，下次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3: 顾总，我回去要被爷爷奶奶骂的，说我不知道照顾您。
2: 你爷爷奶奶我知道，他们当年也是垦荒队员，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也会这样做。
3: 哎，可是，
2: 大陈岛的垦荒精神，你们这些垦三代不会不知道吧？
4: 知道，知道。啊，我爷爷奶奶把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贴到了墙上，还总跟我们讲当年垦荒的事呢。哎呀，
2: 好啊，那你们就给我讲讲，那大陈岛垦荒精神是哪16个字啊？建国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3: 对，
4: 好，很好。那还说什么呀？措桑科长啊，
2: 哎，
4: 我们走，天黑前一定要赶到。
0: 现在说起来，我这心还发颤。老垦荒队员们曾经说过，我们有100个困难就克服100个困难，我们有1000个困难就克服1000个困难。你们都是帆船翻板运动的运动员，都有着不惧风浪、不怕吃苦的性格特征。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继承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
5: 把赛场当成战场，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中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4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 明天的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预计风力达到12级，浪高5米。
6: 各位亲，你们好，我是小鱼儿，我正在飞龙湾铜网养殖场进行直播，现在风已经很大了，台风马上。

0: 爷爷，哎，刘叔，你们怎么来了？哎，海丰要来了，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个什么忙啊！哎呀，
1: 我的老祖宗啊，快回家吧，都80多岁的人了，你们要是出了事，比我这养殖场的事可大太多了。
2: 瞎说，什么事情能比养殖场的事情更重要啊？
0: 是啊，这可是大陈岛的名片，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呀、啊，你们别管我们。
2: 就是啊，孙子，没事啊。
0: 哎呀，爷爷，你就不该把他们领来。
2: 哎呀，谁领谁呀、啊？都是自愿跑来的。爷爷，我在这儿呢，我们不添乱。
0: 我真是服了你们了。哎，爷爷，不能上船 啊！坚决不能上船啊！
2: 哎呀，那我们……
3: 哎，建华，我们得找个力所能及又不添乱的事儿、啊。
4: 这做什么呀？
3: 就是，
4: 都是钢铁大家伙呀，挑不起、抬不动的呀。哎啊，刘书记啊，你给我们找点事做吧。
2: 对，
5: 老队长爷爷，你们在这坐一坐就行了。你们来了，就是大陈岛垦荒精神无声的展示。
6: 那坐着还不如不来呢。
7: 刘书记，我们来了。
5: 哎，张静怡。哎，你们小学生来干什么？
7: 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我们要为大陈岛奉献力量。对、
4: 哎、孩子们，你们回家吧。
5: 你们的任务是好好读书。
7: 老队长爷爷，您说我们现在能干什么？
4: 哎呀，我们都干不了什么，何况你们了。
6: 哎呀，对了，你的车上啊有跳广场舞的音响。哎，我们成立一个战地宣传小组。哎，来，小同学们呢、啊、都听我指挥啊。我当组长，来。
5: 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一个荒岛上放牧，上学放学送粮食送饲料，都是我划着小船来回走，什么风浪没见过。
0: 可是这
5: 来，把器材往船上搬，搬，快！
2: 哎呀，刘书记，危险了，你可小心点。
5: 少废话！哎，这条船上还缺人，谁来？
7: 妈妈，我们来了。
2: 哎呦，你们怎么来了？
5: 珊珊，你们来干什么呀？
7: 大陈岛分满队前来支援养殖场。
8: 刘书记。
5: 李教练，
8: 刘书记，让他们上吧。这些孩子常年在海上训练，见过风浪，也懂水性，
2: 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比一般人强多了。
1: 刘书记，让我们上吧！
9: 让我们上吧！
1: 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
9: 对。
5: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2: 知道了，饭碗队，跟我上小船。
9: 是。
5: 陈旭，
8: 哎，
5: 一条船上上两个翻板队员，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8: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5: 听，听到了吗？我们队长他们在给我们鼓劲呢。兄弟们，站起来呀！
2: 站起来。
10: 你
2: 个半高星，往下
10: 面跑！哎，你背手递给我，
2: 往下
10: 光子
2: 给螺丝，
10: 往下水加个网线，快快
2: 快！
10: 哎
2: 哎
10: 哎，
2: 别动，别动！
10: 哎哎哎，快快快快快！
11: 发布强台风红色预警报告。今年四号台风飞鸟今晚接近浙江沿海地区，受热带气旋影响，风力持续加强，东海中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海、杭州湾将有11至14级大风，阵风15至17级，浪高7米。望各有关部门加强台风预
5: 报。接班观测，抢险组待命。
12: 哦，接班了，接班了。
13: 老海去吧。哎，你们暂时休息。哎，
5: 第二观察组休息吃饭。刘书记，您也去休息一下吧。
14: 风力还是没有减弱的迹象啊。
5: 17级，已经38个小时了。
14: 老队长爷爷，
15: 哎，
14: 您老几位别在窗前看了，哎呀，去休息室休息吧。
5: 是啊，
14: 你们太累了，观察组都举着望远镜呢，你们放心吧。
15: 放心，就是想看。
2: 是。
14: 等台风一过，第一件事就是送各位老前辈回家。
6: 哎呀，忙你们的吧，我们几位好着呢。
2: 好着呢。
5: 各部位报告一下情况。
16: 一区希望设施安全。
17: 二区希望设施安全。
18: 东区救网设施安全。
14: 重点是救网。
5: 救网啊，注意多角度观察。北区。
19: 北区救网钢柱稳固，设施安全。
5: 网箱也都安全。
19: 哎，大黄鱼还在网箱里游呢。
2: 我们加固的锚链锚箱起作用了。
19: 是啊，是啊。
5: 好啊，
19: 太好了，
2: 太好了。
5: 苏雪，继续观察。
2: 好。
19: 哎，哎，风好像减弱了。
18: 啊，风小了，
5: 浪也小了，
2: 小了。
5: 台风过去了。
2: 哎呀，
19: 太好了，
2: 过去了。
5: 17级台风，7米高的浪啊，扛住了，扛住了，
18: 扛住了，扛住了。哎呀，
5: 刘书记，养殖场的网箱一个都没有损坏。
8: 好，大家辛苦了。
5: 老队长爷爷，
15: 哎，
5: 阿桃奶奶，永春爷爷，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5: 谢谢你们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0: Hello， 各位亲亲，你们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又开始啦，我是小鱼儿，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台风过去了，我们关心的飞龙湾铜网养殖场安然无恙，网箱里的大黄鱼一条没跑。
1: 现在，
0: 你们看，养殖场上空出彩虹了，还是两道彩虹。宝子们，
1: 现在
0: 轮渡已经开航了。小鱼儿欢迎你们来岛上观光旅游，吃大黄鱼。早上吃鱼迎朝阳，中午吃鱼暖洋洋，晚上吃鱼亲朋欢聚更欢畅。

0: 陈岛的凤尾山山顶矗立着一座16米高的纪念碑。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纪念碑上记录着467名年轻垦荒队员用心血和汗水谱写的垦荒史，也见证着几十年来大陈岛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这天，几位老垦荒队员和他们的家人，老少四代来到这里，在一面鲜艳的红旗下欢聚一堂。
1: 哎呦，哎呀！真是大聚会呀、啊！哎
2: 呀，刘书记来了，
3: 刘书记
1: 来了来了！刚开完抗击台风的总结会啊，马上就往这边赶。哎呦，杨老，您也到了。
2: 杨老好啊！
4: 我听说，养殖场的大黄鱼一下子都卖出去了，我特别高兴啊！建华队长说，老垦荒队员们要聚会，我坐上船就往岛上赶呢。老远我就看到这面红旗呀、啊！
3: 哎，是刘书记啊，让我们带过来的。
1: 对，这面红旗代表着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我是想让这面红旗告诉所有的人，当年老一辈垦荒队员能把红旗插上大陈岛，现在我们所有的大陈岛人也一定能让他在大陈岛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5: 永远飘扬，永远飘扬，永远飘扬。
3: 我的头啊！
1: 喂，珊珊，怎么样？
6: 爸爸，我们得奖了。
1: 得奖了？
6: 金牌2块。
1: 2块？
6: 爸爸，我们没能提前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可是我们教练员、运动员都说，我们是大陈岛的人，有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激励我们，一定要不怕任何困难，努力为大陈岛争光添彩。嗯，
1: 说得好。
7: 刘书记你好，我是李强。
1: 哎呀，李教练呐，还有帆板队所有的教练员、运动员，我就想说一句话，你们不愧是大陈岛垦荒队员的后代，谢谢你们。
3: 哎，我说老杨书记啊，小刘书记，我建议啊，请张静怡小同学在这个垦荒纪念碑前面，在这面鲜艳的红旗下面，哎，把习总书记的回信再读一遍，让大陈岛、让大海、让所有的垦荒队员们都听一听。
2: 哎，好
1: 好
2: 好，好主意。好，
8: 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
5: 创业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9: 我们有一个困难就解决一个困难，有10个困难就解决10个困难。我们同边防战士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第三集，剧中人刘海波由武术演播，林建华由王波演播，李强由郑昌盛演播。

0: 播，陈咏春由陈冰演播，顾阿红由丁心安演播，顾阿桃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王宇、香香等。解说文佳，主题歌词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美惠。本剧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猜个谜语。
2: 好啊。
1: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2: 太简单了，水呗。
1: 我说的是微塑料。
3: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1: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2: 来啊，
1: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2: 2个。
1: 你不懂数学呀、
2: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3: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6: 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事迹创作。
7: 同学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集装箱码头1:75的缩放模型，这是我国第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码头，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现场布展的唯一港口企业。
8: 太棒了！
9: 老师，这个自动化码头的视频火遍全网，我们全家都给他们点赞了。
10: 哇，这像是乐高搭建的科幻世界。
7: 同学们太有想象力了。这个场地呀，空无一人，导引车自动运行，各色集装箱整齐码放在指定区域，
11: 这是未来时空的海上科幻城堡。
7: 是的，同学们，这座自动化码头是由青岛港的连钢创新团队建设而成的，中宣部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团队的带头人张连钢被誉为中国智慧港口的拓荒人。
11: 他们是大国工匠，新时代创新的榜样。
7: 同学们说得非常好，在世界港口业舞台上，他们的名字叫中国，我们中国的大港。
6: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港》，总策划程守田、孙立杰，总监制刘青林、刘吉，策划王伟、林红，制作人严涛，编剧于勇、吕慧，导演王金队、齐鹏飞，责任编辑赵亚楠。第一集。
12: 同志们，集团党委决定，我们青岛港要建设自动化码头。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全新的挑战。谁来牵头呢？大家讨论一下。王总
13: 啊，
12: 你先说。
13: 好，自动化码头的建设任务事关重大，是我们迈向世界大港的关键一步啊。
12: 咱们青岛啊，把停靠大船的码头叫大港，把停靠渔船的码头叫小港。青岛港的集装箱码头能走在世界前列，关键是，我们有以许振超为代表的优秀工人队伍。张部长，你看，
14: 我认为张连刚副总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15: 是
16: 的。

0: 袁刚师傅，您找我。韩笑啊，哎，最近工作怎么样啊？挺好的，就是跟着文慧师傅，有些困难真是，Mission
1: Impossible。你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韩笑，你爸爸把你交给我，你必须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大港未来的建设当中去。知道了。
2: 袁刚，哎，杨书记你好，哎，
3: 你好，
2: 我正要找你呢。啊，师傅，哎，那我先回去了。啊，再见，杨书记。哦，再见。这小伙子，啊，他叫韩笑，前年入职的海归研究生，有些工作我想到找他聊一聊。哦，袁刚啊，
3: 哎，
2: 我也有重要的工作要找你聊聊。
3: 哦，
2: 咱们。
1: 边走边说吧。好，您身体怎么样了？这一年好多了。啊，袁刚啊，党委决定咱们青岛港要建自动化码头。哎呀，太好了！姚书记，建设咱们国家的全自动化码头是我多年的梦想啊。哎，你知道，去年手术期间。
2: 我也一直在跟踪世界行业的动态。你是咱们港有名的电器总管乔调大夫，你是担任这个项目组负责人最合适的人选。姚书记，啊，谢谢领导的信任。您是担心我的身体？哦，我知道，这是一个重任，我有信心。好。
1: 哎，好，同志们，今天，连钢创新团队正式成立了。欢迎来自咱们青岛港各个领域的精英。我向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大港要建世界先进的自动化码头啊！大家看，这是未来自动化码头的工地设计图
4: 啊！哎呦，哎呀，这在哪儿啊？
5: 啊，在斗山脚下。嗯，哎呦，那可是一座小山，一片荒滩啊！
6: 是啊，是啊，说的对，
5: 我们可能会面对无法预知的困难，所以呢，今天建筑，大家要畅所欲言，群策群力啊。那个谁啊，花剑，
7: 哎，
5: 你先说啊。
7: 好，我是第一个报名加入连钢创新团队的，我现在啊。
8: 很激动，大家好，我叫李岗，全自动化码头是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集为一体，能赶上这个项目，真是太幸运了。老师们好，我叫韩笑，前年回国，之前在国外留学，也在他们的自动化码头工作过。这个创新啊，没问题，但路径在哪儿呢？啊？
7: 你们看，闸口布局、流程设计、软件编写、系统搭建，我感觉有点天方夜谭了。你们看，这是国外的自动化码头视频。
5: 哎呀，我们要是能建成自己的自动化码头，那该多好啊！可是国外自动化码头被行业内称为“贵族码头”，装卸效率。
1: 平均也只有每小时20来个自然箱，还赶不上咱们现在的人工装卸效率呢。
9: 港口大不大？要看吞吐量。港口强不强？要看集装箱。我有信心。我叫徐安宁，大家叫我大徐好了。
1: 同志们，外界说中国的港口大而不强，2000年之后，自动化码头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那德国汉堡。 荷兰鹿特丹、美国长滩港口相继投入运营，我们不能落后啊！
10: 我们的目标是做一个可推广、可商业运营的平民码头。
1: 李文慧，你说的对，你是首席 IT 工程师，咱们项目组唯一的女同事，啊，是我们团队的花木兰。
8: 妈呀，我的小姐姐，好一个速度与激情！
0: 硬核工程师啊。啊，
2: 年轻人，我告诉你，我最爱读的就是科幻小说了，三体是我心中的爱，我们要为爱发电，你懂吗？三体告诉我们，不怕困难，创新发展是硬道理。
1: 对，发展自动化码头的驱动力

0: 哎呀，
1: 哟，
0: 我回来了。
1: 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开完会。哎呦，这么多小海鲜，好饭啊，都是我最爱吃的。哎，怎么你还没吃饭吗？
1: 我哪有心思吃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加班，我在单位吃过了。哎呀，我刚才应该想着向你先请个假的。哎呀，海燕，
1: 哎，
0: 快快快，你赶紧吃饭，来，我去把饭给你热一下。
1: 不用不用，你先坐下，我跟你生活30多年了，你想什么我还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集团刚任命我为联钢创新团队的组长，你知道吗？我们要建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
1: 什么？咱干嘛这么拼呀？你不要命了？
0: 海燕啊，你让我再咬一次牙，为大港再拼一次，好不好？
1: 哎呀，大港是大家的，但我们只有一个你。你别忘了，你是一个癌症患者。
0: 海燕，
1: 我坚决不允许你再干了。如果你再干，明天你别回这个家。
0: 海燕，
1: 我这就给女儿打电话。
0: 刘海燕，你不要这样嘛！孩子大学快毕业了，他正忙。
1: 连刚，你要知道，你做过肺癌大手术，切掉了1/3的肺啊！手术后的化疗耗尽了你的身体。
0: 海燕，
1: 连刚，直到你得了癌症以后，我觉得天都快塌了。你进手术室的时候，我觉得你再也回不来了。手术室的红灯一亮，我和闺女抱在一起大哭了一场。那些日子，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啊，怕被你看见，我都悄悄地收拾了。我们怕失去你呀，我和女儿为你担心呢。

0: 自动化码头是全靠自动导引车来完成装卸运行的。是的，自动导引车系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来，我们下车看。
1: Sorry, you guys can't get off the car.
2: 你们不能下车。
1: Because of our regulations, I cannot allow you to get off the car.
2: 这里不能拍照。
1: Sorry about that.
2: 因为我们有规定，不能下车，所以呢。
0: 非常抱歉了，我们这个码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心技术也是保密的。不能下车。啊，西蒙先生在哪儿？我想见见他。You'll
1: see him in a bit.
0: 西蒙先生说，张先生欢迎你们远道而来。西蒙先生，在码头上，我们既不能参观，也不能拍照。
1: John
0: 我们并没有感到什么叫欢迎啊。
1: Visit nor take pictures on the dock. We don't feel we are welcome.
2: 那。

0: Sorry, but for you, the most feasible way at present is to directly copy the automated terminal model that we have to
1: Qingdao port.
2: 什么？复制？
0: Well, China ports simply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plan and design such a
1: 中国港口根本不具备独立规划设计这样先进项目的能力。这是我们为你们设计的规划方案和报价单。
3: 按照西蒙先生这个节奏，从项目立项到建设完成，需要8到10年的时间。
4: 是啊，这份方案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是设备控制系统。哎，但你们的系统不开放，我们掏钱买你们的东西，生了病不知道怎么治啊！
2: 这就是啊，这。
0: Well, you can simply fill in applications and we'll send our engineers to fix it. But of course,
2: 你们可以申请我们的工程师前去解决，当然费用另算。好，我明白了。我们就是相当于拿到了一个黑匣子。
0: Oh, I'll still say that this plan should be your only choice.
1: 这个规划应该是你们的唯一选择。
0: Only choice.
2: 看来，我们要有自己的方案。

0: 连刚，该休息了，快把药吃了，水又要凉了。
1: 嗯，哎，我今天晚上没吃药吗？就刚才啊。
0: 没有啊。
1: 哎呀，
0: 给水。你看你，又钻进图纸堆里了。
1: 行，我吃。
0: 连刚啊，这些日子你话少了，心事多了，你别让我自言自语好吗？你跟我说说话。
1: 好，说说话。哎呀，怎么说呀？前几天出国考察，那些外国人对我们技术封锁，坐地起价呀。
0: 啊？
1: 你知道的。树靠一张皮，是吧？人活一口气呀。
0: 对呀，
1: 我们不能让外国人。

0: 我爹当年也常说，要为大港人争口气呀。
1: 老岳父在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在大港一定干出名堂来。”
0: 九华，我一直记在心里。
1: 年糕，你怎么了？你从来没有这样啊。

0: 报告组长，杨书记。刚刚举行的誓师大会，吹响了建设我国自动化码头的集结号。
1: 是啊，
0: 同志们，现实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跑不来的，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
2: 自己的手中。
3: 对，是啊，是啊，您不说对。
0: 报告组长，我叫赵龙，大学计算机专业，刚刚毕业，来到咱们港口工作，向您报道。欢迎欢迎啊！连刚啊，哎呦，还认识我吗？
4: 爸，你怎么来了？
0: 这是我是李岗的父亲。哦，哎呀，老李师傅，认识认识。您怎么来了？哎呦，咱们大港要建世界一流的自动化码头，我是来做志愿者来了。哎呀，
5: 欢迎欢迎啊！
6: 我虽然退休了，可你要收不收我呀？哎嘿嘿，
7: 我对大港有感情哦。
0: 欢迎咱们的老码头，老李师傅。
8: 欢迎欢迎欢迎！
5: 谢谢。
6: 大家好，我是刘海燕。
5: 可能有些人不认识我，我是张连刚的妻子。哎呦，嫂子来了！嫂子好，嫂子好。海燕，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兄弟姐妹们，你们去国外考察没有取到经，就在你们回来的那天晚上，连刚一夜没睡，我知道你们心里憋屈呀。
9: 他说：“我们没有退路，别无选择。全自动化码头不是西方人的专属，
5: 中国人不仅同样做得到，而且做得更好。我代表大港的家属支持你们来了，为你们加油！”
10: 好，谢谢海燕，谢谢海燕，谢谢海燕，
11: 谢谢，谢谢，谢谢马老。

0: 天气预报报告啊！今天夜里寒流要来了。我来这新工地看看啊！
1: 我也是。
0: 我不放心。
1: 哎呀，
0: 别看现在啊，海面还是风平浪静的，是啊，连刚，我再琢磨哈。要想提高自动设备抓墙效率，对厂啊混凝土平整度，一定要精准啊，效率啊才能突破。
1: 您说的太对了，我告诉您啊，我们现在做到的啊，已经是业内的最高标准了。
0: 是啊，
1: 对，误差呀，控制在正负2.5毫米之内。我觉得，我们必须再做一次找平。好，我们小组啊，论证的和您说的一样。王林师傅，
0: 哎，
1: 你看，海上涨潮了，狂风吹过来了，寒流就要向我们袭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港》第一集，剧中人张连刚由洪涛演播，李文慧由严萌萌演播，画剑由杨默演播，李岗由惠龙演播，韩笑由凌云演播，徐安宁由任杰演播，赵龙由江秋在演播，姚书记由白马演播，老李师傅由张瑶涵演播，刘海燕由武凤春演播，记者由戚玉萌演播，统筹于颖、李轩、江萌，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金航，音响效果白马，主题歌作词于勇，作曲王安潮，文学编辑蓝光林、江一鸣，音乐编辑赵秋元，宣传推广苏小慧、赵华、邱英林、孙瑞、杨乃斌，剧务刘一桥、张元、高华东，监制严涛，录制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0: 感谢您的收听。
1: 21.312566575，21.312566581，
2: 这个百分数是濒危物种已经灭绝的比例。每天，地球上有150个物种消失，在全部物种当中，有27%处于濒危状态。近代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状态快1000倍，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造成了这一结果。
1: 21.312666719，21.312666725，
2: 物种灭绝的计数器继续转动。如果我们不让它停下来，也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7: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6: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7: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6: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7: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8: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无能的西宗是打不过你我就跑啊。要说这唐西宗啊，并不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京师的皇帝，他也不是最后一个，而第一个脚底抹油的唐朝天子，就是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人们习惯呢，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是贵重之物。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而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要说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啊，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当时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那都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啊。这开元的时期啊，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累寺溢满，说土地那是有的是啊。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是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是十分的便宜。这里是有史记载啊，据杜佑的《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旗古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210文。这可见当时粮食布匹那是产量丰富，物价低廉，是商业繁茂。这唐朝的大诗人杜甫有诗为证：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四道无柴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完炉灶车斑斑，男耕女桑不相失。什么意思啊？日子过得就是好啊，这小家也有万贯钱呐，家家是粮食充足，是米面有的是，哎，日子过得那就是舒坦。要说这直到中唐以前，这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纸的国家，这是咱老祖宗发明的四大发明之一啊。还有这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珍贵的奢侈品，喜欢的那是不得了啊。这当时的百姓啊，不仅在家那叫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这通典里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齐州，夹路列殿寺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租驴马供客人齐用，哎，酒店饭店那是有的是，哎，出门的交通工具马匹也是随时可以租用啊。还有一个数据， 更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什么事儿呢？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少到什么程度？据说这开元十八年，也就是公元730年，这全年呢，全国犯罪入狱的人呢，仅有24人。这个数字真是难以令人想象啊！再有啊，这国力强盛，也是开元之治的另一个重要的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啊，这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境的严重威胁。这吐蕃呢，是一个少数民族，就在唐朝西边，也是一个国家，它时刻威胁着唐朝的安全。武则天的后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了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了控制。这玄宗继位以后，开始大展拳脚，他加强了临街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他又想出了一条妙计，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依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设置这些节度使有什么用呢？就是统一指挥战守军事。这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呀。开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17年，唐朝从契丹手中收复了辽西21州，重置了瀛州都督府。这漠北的拔野谷、铜锣、回纥等也都重新归顺了唐朝。在西北呢，这唐朝也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被重新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使得唐朝的声威是远播西亚。而且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也越发的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那是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那是来往不绝呀。说在唐朝这个时候啊，称呼外国人呢叫胡人，就说唐朝人呢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的商贩呢被称为胡商、胡谷，外国的僧人被称为胡僧，那外国的女子呢，哎，对了，被称为胡姬。这些外国人是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有些那可是乐不思蜀啊，以至于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哎，那时候签证啊也好办。这当时啊，西域的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啊，那都城长安更是众望

所归的圣地啊，都想来看看呢。所以啊，这长安城里是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候可达20万之众。这长安城里呀，现役的歌舞百戏杂技高手，以及和他们相伴而来的在长安开设酒局饭局歌楼舞榭的胡商胡籍们，很快的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的风景。这社会经济的繁荣啊，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这经济发展了，文学也随之啊扶摇直上。这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那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累累硕果呀。首先，这唐诗是最为后人称道。数一数，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这些都是空前绝后的文学奇才呀。再说其他方面，这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他们的艺术成果那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以至于其他的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那也无不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之多足以垂范千古的杰才俊士，那是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你天下太平了啊，这文化艺术各方面也都跟着上去了。这整个的开元年间呐，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是在这样歌舞升平中平安的度过。这还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的呢？所以说啊，这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这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然而啊，好景不长啊。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这样一句话，叫物盛而衰，故其变也。就是说，盛与衰有其内在的规律。他还提出了一个，要见盛观衰。就是说，在繁盛的时候，你要预见到衰败的时候。非常遗憾的是，唐玄宗没有借鉴历史的经验，他只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这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以至于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正义，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唐朝的政治与经济状况是急转直下，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就此爆发了。这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的11月初九，平卢节度使

三镇兵马以及铜锣、锡、契丹侍卫兵士共计150,000，号称200,000人，起兵于范阳，大张旗鼓，是直趋两京啊。而此时此刻，大唐的天子玄宗皇帝正在华清宫与杨贵妃是纵酒放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他是根本就没有防备呀。说到这叛军呢，所到的郡县，唐朝军队几乎没有抵御。为什么呢？这唐朝的国力如此之强大，那军队也应该非常强大呀。其实不然。这从贞观年间打败东突厥以后，这中原是100余年没有战争。现在突然见安禄山叛军是气势汹汹的过境，沿途百姓都是惊恐万分呐，有的连打仗都没见过呀。各个州郡打开武器库应战，结果发现大部分兵器已经是腐朽败坏，不能使用。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打仗，那兵器不腐败那才怪呢。于是这唐军士卒不得不手持棍棒参战。人家安禄山呢，那是军纪严整啊，那武器装备也好啊。再看看这些唐军士卒呢，手持棍棒参战，这就是史书中所讲的所谓天下虽安，望战必危。这安禄山的部下可都了不得呀，那都是唐军的精锐部队啊，是能征善战，郡县的守军是远不及叛军那样训练有素。既然看到无力抵挡，于是各郡县就纷纷打开城门严纳敌人，怎么的？归顺投降。有些地方官吏逃走，有些被叛军俘获杀害，有些自杀在路旁，投降的那是不计其数。这个时候整个大唐那是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这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也是这个道理。安居乐业的时候，人们日子过得丰足。一旦要是战乱迭起，那你的生活那就得改变了。这个时候唐朝廷也是没有心理准备啊，仓促应战。于是封安西节度使封长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东讨平叛。要说这封长清啊，也是位沙场老将，足智多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可惜呀，他所率的士兵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安禄山的叛军却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啊，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啊。哎呀，那是我是第一啊。这封长清啊，是屡遭败绩以后没有办法，紧接着洛阳失守，于是这封长清与高仙芝是退保潼关。安禄山的大军是随即掩杀过来，逼近潼关呐。这朝廷里呢，玄宗听说封长清兵败，便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这高仙芝任命封长清巡兼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就在封高二人忙于加固防卫之时，悲剧还是发生了。这高仙芝率军东征的时候，监军边令程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啊，提过很多建议。这边令程呢，平日是寸步不出宫门，他哪里懂得军事？这高仙芝自然是

0: 没有听从，于是这小人边令成就因此怀恨在心。高仙芝退守潼关以后啊，边令成就入朝奏事，向玄宗反映了高仙芝、封长清败退之事。他说啊，长清以贼摇众，而先知去闪地数百里，又盗捡军事粮次。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呀，封长清夸大贼军势力大，动摇军心，这高仙芝擅离陕州，私吞军粮，都不堪重用，这是小人的谗言呐。你作为一个皇帝，也应该听听朝廷里官员都是怎么说的。而此时玄宗已经是一位老人了，常年的酒色麻醉了他的思维，加上受安禄山造反的刺激，对将帅开始那是极度的不信任。尤其呀，这高仙芝还是高丽人，他在听了边令成的一面之词以后，是顿时大怒，不加思索地派边令成赴军中斩掉高仙芝与封长清。啊，一面之词啊，就痛下杀手啊，斩掉自己的大将啊。这大敌当前，潼关却是冤气冲天呐、啊，大将未死敌手，这是历史上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这封长清和高仙芝那可都是当朝的名将，常年担任边关的主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最后却死非其罪，不是因为据守不利而被杀死，是因为谗言而被杀死的。这玄宗擅杀大将，不仅是自毁长城，使唐朝廷丧失了两员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将，还由此引发了军心的动摇。大敌当前呢、啊，把两员主帅给斩了，当时潼关的将士是相继喊冤的、啊、只因为那是皇命难违啊，不敢反抗啊。但是心中愤愤不平者那是大有人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民心和军心开始背离，大唐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高仙芝率军东征的时候，得罪了监军边令城，小人边令城便一纸奏状告到了朝廷。这玄宗啊，常年的酒色麻醉了他的思维，加上受安禄山造反的刺激，开始对将帅是极不信任，于是不加思索地派边令城赴军中斩了高仙芝与封长清。这大敌当前呐，潼关却是冤气冲天呐，大将未死敌手，这是历史上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当时啊，潼关的将士是相继喊冤呐，为着高仙芝和封长清啊，可是啊，皇命难以违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民心和军心开始背离，大唐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说这玄宗啊，不问青红皂白的杀了封长清和高仙芝以后，各地的援军是不断赶至京师。玄宗见此情景是心中大悦呀，于是任命安禄山的死敌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负责镇守潼关。这哥舒翰率军进驻潼关以后，立即加固城防，利用潼关险要的有利地形，是深沟高垒，闭关固守。说这天宝十五年，也就是756年的正月十一日，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率兵攻打潼关，被哥舒翰击退了。出战小捷呀，哥舒翰立即有了想法。什么想法呢？自己打了胜仗啊，就该有自己的想法了。哥舒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长安的死敌安思顺。说这安思顺是什么人呢？这安思顺是反将安禄山的族弟。在安禄山谋反以前呢，这个安思顺曾经多次向玄宗奏报族兄要反叛的这个事情。他告诉皇帝说安禄山将要谋反。这安禄山起兵反叛以后啊，这玄宗因为安思顺先已奏报，所以不加问罪。也确实啊，人家提前跟你打招呼了，但还是将其解除了节度使的兵权，改任户部尚书。这安思顺呢，被解职以后啊，也乐得在长安享清福。然而哥舒翰却不想放过他。这哥舒翰素来与安思顺是有矛盾，此时他又大权在握，于是就想出了一条毒计。他故意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在潼关城门口抓住此人献给朝廷。大家是都可以想到啊，这封信里肯定是伪造了安禄山给安思顺出谋划策，安思顺是如何如何作为内应。这封信一旦落到朝廷的手中，那可是重罪呀。于是这个哥舒翰列举了安思顺的7条大罪，请求玄宗处死安思顺。要说这玄宗啊，对着哥舒翰与安思顺的旧怨那是相当的清楚。 为此啊，甚至还充当过和事佬，出力和解过他俩的矛盾。这个时候，这个皇帝啊，他不是不明白安思顺是被哥舒翰诬陷了，但是没有办法呀。这时正值要借助哥舒翰之时，就不得不牺牲安思顺了。想想这安思顺呢、我得罪谁了？没有办法，也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派人贿赂巴结宰相杨国忠，也就是杨贵妃的堂兄，请杨国忠出面求情，保自己一命。然而玄宗为了笼络哥舒翰，已经下定了决心。天宝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的3月初3，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被处死，家人流放到岭南。要说这哥舒翰呢、是边关的大将啊，受命于危难之间，却利用国家的危难来对付政敌。如此胸襟之人任唐军的主帅，这唐军可就是危险了。这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出力营救安思顺不成，也开始意识到这哥舒翰已经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也没有办法，从此他开始害怕起哥舒翰了。

在当时啊，天下人都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是切齿痛恨。这哥舒翰的部将王思礼曾经暗中劝哥舒翰说，禄山祖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公若留兵30000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意思是说呀，这安禄山起兵反叛呢，完全是为了要杀掉杨国忠。说你要留30000守关，然后呢，把其他的精兵回头杀向朝廷，把杨国忠杀了，这就妥了。哥舒翰是摇头不应。这王思礼一想，又说道：若是上表，未必便如所请，仆愿以30骑劫取杨国忠至潼关斩之。那意思是说呀，您要是不答应啊，您要是不调动军队也可以，我把这事儿就办了，您给我30个骑兵，我把杨国忠骗到这里，然后斩了他，不就完了吗？哥舒翰愕然答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禄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诸军口啊？那意思是说，如此一做，那不是安禄山反了，那是我哥舒翰反了，不可不可。这部将王思礼呀，便不敢再说。不久以后，这王思礼与哥舒翰密谋一事，便传到了杨国忠的耳朵里。有人就对杨国忠说了：今朝廷重兵尽在哥舒翰之手，哥舒翰若元其西止，于公岂不危哉？意思是说，朝廷的重兵啊，都在哥舒翰的手里掌握着，如果他想回头杀了你，那你可就是太危险了。杨国忠闻言害怕了，急思对策，怎么办呢？有招了。他呀，于是上朝对玄宗说：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盛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意思是说呀，这前面打仗打得正厉害，咱们这里可是没有兵啊，这没有兵可就危险了。请选监牧小儿3000人训练于院中，意思是说呀，咱们也得招点人马来保护咱们自己了。玄宗觉得这话有理，立即让杨国忠去办此事。这杨国忠一听是正中下怀呀，马上招募了3000精兵，是日夜训练。由他的亲信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分统领。这杨国忠啊，还是不放心呢，又奏请招募了10000人屯兵于坝上，由心腹将领杜前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是啊，哥舒翰想要你的命，你就得防着点儿啊。这回名正言顺地奏请皇上，组织了一支御林军，哎，这下安全多了。哥舒翰也得到了这个消息，知道杨国忠的部署那就是针对自己来的，他也怕被暗算呐，那就是腹背受敌呀。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他又上表奏请驻扎在坝上的军队归潼关军队统一指挥。那意思是，你不是有军队吗？我把这军权拿过来不就完了吗？这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

1156年的6月初一，哥舒翰以商讨军情为由，将杜前运招到了潼关，随后借故将其斩首。哎，找个理由就把你杀了，由此也吞并了霸上这10000军队。经历了这次事件，这哥舒翰和杨国忠二人的矛盾那就算公开了，由暗斗发展到明争。杨国忠得到这一消息是愈发的恐慌啊，自己辛辛苦苦组织这10000军队瞬间就归人家了。于是啊，他对儿子说呀，吾死无所以。什么意思？我死无葬身之地了，害怕了。这近在咫尺的哥舒翰的存在使他有如芒刺在背，哎呀，浑身就是不自在啊。而这哥舒翰呢，也同样是终日不安，一直是无法下定决心要诛杀杨国忠。毕竟这杨国忠啊，在朝里是有人有势，而且是在皇帝身边呢。后世有句著名的话，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意思是说呀，如果朝廷里要没有人给你撑腰的话，你这大将在外面作战那就很困难了，立不了功啊。要说这哥舒翰的迟疑不决，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大唐的天下。这前线主帅与后方宰相的内讧，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哥舒翰为此是忧心忡忡，病情有所加重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难以处理日常的军务，只好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行军司马田良秋。而田良秋不敢专断，于是这哥舒翰又让部将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成光主管步兵。这王李二将是争执不和，难以配合，全军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到了晚年，因位高权重，军纪虽然一如既往，但却不关心士卒的疾苦。有件事啊，说这监军李大仪在军中的时候，不但不管事，还整日与将官赌博饮酒弹琴为乐，而普通的士兵啊，却连饭都吃不饱啊。说玄宗派人慰劳军队的时候，士兵们反映缺衣少穿呐。玄宗是特意做了10万战袍赐予军队，但哥舒翰呢，却是压住不发，以至于兵败之后，衣服仍藏在库中。你说这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去征战，却连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那心中自然是充满了怨恨，由此导致了上下离心离德。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哥舒翰统兵用法言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现在说起来，有威无恩正是哥舒翰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这哥舒翰与杨国忠明争暗斗的这段时间，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由于这叛军呢，所到之处是烧杀抢掠，激起当地百姓的无比愤怒，他是大失人心呢。于是平原的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率领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河北市多郡呢，相继响应啊。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
朔方节度使郭子仪

0: 先后率军出井陉、入河北，在九门、夹山等地是接连大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南下，又被张巡、卢炯阻于雍丘和南阳。这一下，这安禄山是前进进不得，后退退不得，军心动摇。于是啊，他就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这个时候应该说，战争形势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唐军的转机。可是啊，非常可惜的是，政治阴谋决定了事态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唐军因为内讧，自己为进退两难的安禄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哥舒翰在潼关始终采取了一个固守的策略，据守天险，阻叛军于潼关之下。哎，你来打我，我就守，哎，你也打不下来。一直啊，使着叛军主力啊徘徊在潼关之下长达半年之久，却始终是无法逾越天险，成为令人难堪的一种焦灼状态。这总不出兵，总是固守，这哥舒翰也担心玄宗怪他不肯出战。在这之前呢，是多次向玄宗上言，强调自己固守的策略是禄山虽怯和硕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避之，彼自离心。那意思是，我这固守，等他内部出现了内讧，咱们就不战而胜。这安禄山见强攻不灵啊，便命部下崔前佑事先将精锐部队隐藏起来，率4000老弱病残的部队屯于陕郡，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是啊，你总守在城里，我也打不了啊，我得把你引诱出来，然后歼灭你。但这哥舒翰呢，哎，不为所动，他心里是非常的清楚，尽管他手握所谓的20万大军，但那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人多而不精，且全无斗志，所以啊，他就坚持必成。但是哥舒翰忘记了，在他背后啊，还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他，正寻找机会要除掉他。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的5月，玄宗接到了叛将崔前佑在陕郡兵不满4000，皆羸弱无备的情报。于是满朝文武正在为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取得的大捷而兴奋不已的当口，玄宗此时也乐观地估计了战局，求胜心切。于是他下令哥舒翰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为此啊，这玄宗还特意算上了一卦，这卦象显示是说，贼无备可图也，说啊，这些叛军呢，没有防备，一打一个准儿啊。这哥舒翰闻讯是大吃一惊啊，立即上书玄宗。他认为啊，贼既始为凶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立在速战，今王师自占其地，立在坚守，不利清出。若清出关，势入其算，其更关事事。从这奏表上看呢，这哥舒翰与当初高仙芝、封长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出击，那是必死无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玄宗命令哥舒翰是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这哥舒翰呢，是急忙上表奏朝廷，说不宜出兵。从他的奏表上看呢，哥舒翰以当初高仙芝、封长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然后派朔方军北取范阳，占领叛军的老巢，促使去叛军内部溃散。这一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策略，在当时应该说是可行的。不仅是哥舒翰啊，就连身处河东前线的朔方军主将郭子仪、李光弼也是持相同的观点。可就在玄宗迟疑不决的关键时刻，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不肯出兵是意在谋己，是在对付自己，于是他又想出了一招。为了调虎离山，他立即对玄宗说，贼方无备，而汉逗留将失机会啊，敌人没有防备，咱们这么等可就要失去机会了。玄宗因为久处太平盛世，是不懂军事，于是就听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连续派遣忠使催促哥舒翰马上出战，以致往来的使者是相背相望，派出一波，马上又派出一波。不久他又亲自下令责怪哥舒翰，轻拥重兵，不成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带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时机，轻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千言，或无成功之计，国法俱在，朕自不敢寻也。那意思，你手中是握着大权呐，你不等敌人无备出兵打击他，而等敌人自己溃散。如果他真的是有防备了，你再打他，那可就不好打了，那就是坐失良机了。说你再如此的话，国法俱在，我也不能网开一面了。于是他派宦官边令城前去督战。此时的玄宗啊，已经完全失去了年轻时的精明头脑，他是急于求成。这敌我力量的对比啊，他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再加之他听信谗言，刚愎自用，驱使唐军那是自寻死路。如此这样，备受压力的哥舒翰没有办法了。皇帝下严旨切责他，知道势不可止，于是于天宝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的六月初四，领兵出潼关，开始了反击。就在出关前呢，这哥舒翰似乎已经预料到此战必然失败，不禁是失声痛哭啊。兵法有云呐，将能而君不欲者胜。什么意思？就是将帅有能力，而皇帝要善于运用啊。而现在哥舒翰是处处受到

0: 朝廷的牵制，明知不该轻易出关，却因被皇帝严令被迫出关，不得不出战。可以说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踏上了征程。这从根本上说，失败那就是不可避免的。唐军主帅的阵前痛哭，昭示了一个王朝无可奈何的没落呀。说六月初八，哥舒翰率军出了灵宝县西，与崔虔右部交战。这灵宝是南面靠山，峰峦陡峭，北临黄河，是波涛汹涌，而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可谓是用兵的绝险之地。这反将崔虔右啊，有自己的想法呀。他是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的山上，领着老弱病残一群军队与唐军交战，那是且战且走啊。这哥舒翰呢，与行军司马田良秋乘船在黄河中观察敌情，看见崔虔右的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掩杀。王嗣礼等率精兵50000在前，庞忠等率100000大军继后，另派30000人在黄河北岸高处是击鼓助攻。两军一交手，叛军就偃旗息鼓，假装败逃。这王嗣礼啊，见四周地势险要，是不敢贸然前进，只是步步为营，是节节推进。这叛军崔虔右竟带着老弱病残的军队前来挑战。你看他们队列是阵容不整，东一堆西一簇，3355的，简直就像从未习过队列的百姓一般。这唐军士兵见此状况，不由得发起笑了。这哪是军队呀，这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吗？于是不待王嗣礼发令，士兵就抢先突进。哎，眼看就要追到叛军了，叛军却马上偃旗退避。哎，人家躲开了，你打不着。王嗣礼于是挥兵直追，庞忠等呢精部队也是紧随其后。于是两军是争先恐后的涌入山峡。这时候只见两旁那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越来越窄的小道，令人是毛骨悚然呐。这个时候王嗣礼感到不妙了，他马上命令官军停下观察敌情。这哥舒翰一看这地形啊，马上意识到中了崔虔右的奸计了，想要摆脱困境却已经是来不及了。于是他乘浮船在黄河中流指挥战斗。当时的制高点是为叛军所占领，情况是十分危急，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奋勇向前了，以此来冲破前面叛军的堵截，杀出一条血路。哥舒翰见崔虔右的兵马不多，便督促将士们是奋勇前进。可是这山道狭窄呀，唐军如同滚竹筒里装满的豆子，只能是一个挨一个的前挤后拥的向前滚。就在这个时刻，叛军是伏兵出奇，居高临下，从山下投下了滚木雷石，唐军将士全部拥挤在隘道上，兵力是难以展开，死伤甚重啊。柯舒翰急令用战车在前面冲击，试图打开一条通路。这为了活命啊，唐军将士也是开始夺路冲锋，一波紧跟着一波啊，队伍一下子也就乱了套了。这一乱套啊，这柯舒翰指挥就失灵了，于是人心涣散，是士兵毫无斗志。到了下午， 天气又骤变，东风劲吹。这叛将崔虔佑眼看时机到了，急忙令部下将几十辆装满干草的大车纵火焚烧，堵塞通道，使唐军无法前进。这一招可太损了，烈焰腾空而起，是烟雾弥漫，唐军是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还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箭都使没了，才知道完全是中计了。这时崔虔佑命旌旗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唐军背后杀出，唐军是腹背受敌，乱作一团，互相是排挤践踏，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了，嚎叫之声是惊天动地，一片凄惨之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是不战自溃，而守在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妙，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好带着数百骑兵得以逃脱，从首阳山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这潼关城外有三条堑壕，均宽二丈，深一丈，逃回的人马坠落沟中，很快就将沟填满了，后面的人就踏着他们的尸体得以通过呀。这灵宝一战，唐军出关将近20万军队，可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呢。到了此刻，即便你有潼关天险，唐军也是无力可守了。6月初9，崔虔佑率兵攻陷了潼关。此时离哥舒翰痛哭出关不到5天时间。不到5天的时间呐、20万军队丧失了19万多。这个仗打的那就是窝囊。说这潼关失守以后，京师那就是无险可据了。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6月12的夜半时分，长安城尚在一片寂静之中，可是有一伙人却在行动了。玄宗率同杨贵妃并杨国忠兄妹、太子李亨等皇子皇孙、同平张氏、韦见素、御史大夫魏方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攻坚将军高力士等重要人物，暗中是潜出延秋门，向西逃去。皇帝，这又是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啊！除了六军士兵以外，这随行的官员亲友不过100余人。这大部分臣僚和皇族都被遗弃在京师，弃而不顾，甚至包括住在宫外的皇妃、公主以及皇子、皇孙等等，可见是多么的狼狈呀！由此，玄宗也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京师长安的皇帝。可怜的是啊，当时的文武百官都不知道皇帝的去向，逃到哪儿都不知道啊！您给个信儿啊！这大唐天子竟然要如做贼一般悄然离去，生怕被人发现，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当年玄宗东封泰山时，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四夷酋长护驾从行，车马列队，延续百里，那是盛极一时啊。如今呢，落魄至此，是可悲可叹呐、要说这盛唐已经成为了历史，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说这逃跑的一行人呢，路过左藏大营库的时候，也就是国库的时候， 杨国忠请求啊，要将库藏烧毁，说怕大批的库存布帛被叛军所得。玄宗一听是心情凄惨呐、啊，长叹道：“哎，这叛军来了，没有钱财，一定会向百姓们征收啊，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呐、啊。”哎，这一行人过了便桥，杨国忠又命人将桥烧毁，以阻挡叛军的追击。玄宗知道以后说：“官吏百姓都在避难求生，为何要断绝他们的生路呢？”于是马上派高力士带人将火扑灭，留着桥梁给后面的市民逃命之用。哎，这皇帝也真是啊，此时有了爱民之心了。玄宗事先呢，已经派太监王洛清先到沿路各地要官员准备接待。等到了咸阳，派出的太监王洛清和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走了。再派太监去征召，官吏与民众都没有人来。哎，这时候谁还理你呀？这逃难的皇帝啊，是饥饿不堪呐、啊，没吃的没喝的，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就是可怜呐、啊，随行的太监呐、啊，好不容易找到当地百姓，向他们说明了情况。百姓一听，哎呀，是皇帝呀、啊，怎么也得给个面子呀。于是啊，送来了一些粗茶淡饭，其中有些粗饭是掺杂有麦豆。你说这皇子皇孙们平时是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样的饭食啊？但是饿的是实在没有招了，也顾不得什么体面，没有碗筷就用手捞着吃啊，哎，一下子就吃得精光，哎，还没有吃饱。要说这人饿急眼了，吃什么都香啊。说这快半夜的时候，这逃难的一行人到达了金城，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县。一看县令和县民也早都逃跑了，当时跟随玄宗身边的官吏中借机逃跑的人也是很多呀。宦吏内侍监袁思义就是趁着夜色逃走了。这金城驿站中没有灯火，人们呢没有办法，是互相枕藉而眠。哎，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呀，也不管什么身份贵贱了，大家混睡在一起。哎，要说这皇室贵族的威风，那可是颜面尽失了，威风扫地呀。话说这玄宗一行啊，逃跑到马嵬驿，这可是个著名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的西北。这时候唐禁军的将士因为饥饿疲劳而发生了内讧，他们都认为这杨国忠啊是罪魁祸首。跟随皇帝身边的禁军将领陈玄礼想要杀掉杨国忠以平民愤，于是请东宫宦官李辅国转告太子李亨，想取得太子的支持。太子一听要杀杨国忠，犹豫了半天，没有明确表态。哎，该找杨国忠命绝呀。就在这个时候，有吐蕃使者20多人拦住了杨国忠的马，诉说没有东西吃，哎，朝杨国忠要吃的。杨国忠是未及回答，士兵就喊道：“啊，杨国忠跟胡虏谋反啦！”这杨国忠一听啊，害怕的马上骑马就跑啊，被士兵抓住了，一顿乱箭就给杀了。后来士兵又杀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轩以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这杨国忠被杀了，玄宗还不知道呢。等他知道杨国忠被杀了，只得亲自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 但军士是就是不答应。哎，这是为什么呢？玄宗没招，只好让高力士去问原因。这皇帝心想啊，这杨国忠啊，跟我是亲戚呢，你们说杀就给杀了，我也是没招，没办法，杀就杀了吧。可是你们还不走，这是为什么呢？想要我的命？玄宗可是害怕了。就在这个时候，禁军将领陈玄礼来到了皇帝身旁，他向皇帝说道：杨国忠谋反被诛，杨贵妃不应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什么意思啊？杨国忠是死了，可杨贵妃还活着呢，杨贵妃活着，哎，我们就不干，就不答应。玄宗一听啊，这可如何是好啊？这杨贵妃是自己的爱妃呀，怎么能说杀就杀了呢？再说这杨国忠有罪，这杨贵妃也有罪。但是啊，一旁的士兵是鼓噪不已呀，不杀他就不答应。玄宗深知是大势已去呀，无论如何都无法保住杨贵妃的性命了，没办法，只好丢卒保车了，这才流泪赐杨贵妃自尽身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嵬驿事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朝廷逃难的一行人呢，逃到了马嵬驿，杨国忠被士兵所杀，然后士兵是不依不饶，还要杀杨贵妃。玄宗此时甚至大势已去呀，无论如何都保不住杨贵妃的性命了。于是流泪赐杨贵妃自尽，由此而演绎出了历史上著名的马嵬驿事变。

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遥遥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说这杨贵妃自尽以后啊，玄宗接着还是跑啊。可太子李亨却被当地的百姓留住了，主持抗叛大局。也确实啊，如果爷俩在一起跑，有点说不过去了。从此太子李亨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从这马嵬坡一路收拾残局北上，臣民是争相前来归附啊。老百姓啊，还是好老百姓啊，也认皇帝啊。这天宝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的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也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县西南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各位啊，您瞧太子李亨即位这个地儿，宁夏灵武县的西南，这地方也能当京城啊，可见真是没有办法了。至此，玄宗以凄凉谢幕的方式退出了帝国的政治舞台，也由此昭示唐朝最漫长和最光辉的玄宗时代到此结束了。就在这年九月，唐肃宗李亨以广平王李处为天下兵马元帅，开始了战略反攻。至德二年七月，也就是公元757年，正当郭子仪、李光弼等奉命收复洛阳、长安两京之际，叛军起了内讧，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所杀。唐军于是乘机反攻，又借来回纥兵驻援，于当年的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没有办法，安庆绪退保叶郡，史思明这边举手投降，肃宗以其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河北复为朝廷所有。啊，这叛将投降了，也给个大官当。十二月，太上皇玄宗还京，才回来呀。至此啊，玄宗离开长安已经是一年有余了。可是啊，回来是回来了，皇帝已经不是他的了。这镇守于太原的李光弼啊，认为史思明终究还是要叛乱，就劝肃宗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让他呢与阿史那承庆共图史思明，就是说让他当他的副将，防着点史思明。但此事被史思明查出，他杀死了乌承恩，并积极筹划等待时机再次起兵谋反。说这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58年的九月，肃宗命令九个节度使出兵围攻盘踞相州的安庆绪。但这次出兵啊，有些奇怪，不设主帅，哎，没有将军，只以宦官于朝恩任官军荣宣慰处置使，监视各军将领。其实啊，并不是郭子仪、李光弼等元兄谁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得肃宗是心有余悸啊。他的想法呢是，既想利用节度使来平定叛乱，又不能完全的相信他们，更是不放心呢，将几十万唐军单独的交给某一个威信与实力都很强的节度使。这样造成的结果却是唐方军令不一，
各节度使又互不为

0: 牛是矛盾重重。而更为严重的是，在朝廷与节度使的矛盾中，宦官的势力是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朝中后期最严重的问题。此时唐军各路人马是共60万人，共围相州邺城。此时郭子仪命部队引漳河水水淹邺城，城中的粮尽呢。困守在城中的安庆绪那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呀。邺城中开始缺粮啊，这一斗粮食需要7万钱，而米价最便宜的时候不过几文钱呢。这粮食吃完了，连邺城的老鼠都值钱起来，一只要数千钱。没有办法，人得吃饭呢。而且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情景，互相残杀，你吃我，我吃你呀、啊，人间的惨剧、啊。邺城当中有人就是想要投降，也因为城中被淹，水太深，你没法出来。这个局面对唐军那是极为有利呀、啊。你想想，城被困，啊，也被淹了。然后四面都是唐军，你怎么出来呀、啊？出不来呀、啊！而且城中无粮，眼看就要起内讧了。然而唐军没有主帅，没有统一的指挥，彼此是牵制，贻误了战机。安庆绪这时候派人向史思明求救。这时候，史思明发兵50000南下。在邺城外与唐军相遇。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许书记、卢炯四部率先与史思明激战，双方是各有死伤。这郭子仪啊，率大军赶到，预备从背后袭击史思明，想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可是天公不作美呀、啊，突然间形势起了戏剧性的变化。这郭子仪啊，刚要布阵，突然间是狂风大作，刹那间是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是对面不见人呐。史书中对此也有记载，说吹沙拔木，天地骤晦，咫尺不相辨呐。说这汾阳的尘土中啊，只见人影冲冲，是来回移动奔跑啊。交战的双方那都是大惊失色，都以为是对手追来了，纷纷逃散，是溃不可止啊。这唐军呢是往南逃跑，这史军呢则是往北逃跑。这两军的甲仗辎重是都堆砌一旁，丢在路边呐。唐军的9路人马大多溃逃，只有李光弼、王思礼两支部队是全军而退。由此可见，当时天气之恶劣，着实令人是胆战心惊。这声威是绝不亚于今日的沙尘暴啊！这唐军溃败以后，史思明屯驻邺郡，杀了安庆绪及其心腹等。安庆绪先前所具有的州县级兵众，至此都归了史思明。看着自己地盘也有了，权力也有了，史思明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的4月，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哎，人家老哥也当上皇帝了。不久以后，史思明攻入了洛阳，此时的洛阳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但是空城是空城，政治意义还在呀。史思明还是以洛阳作为自己的中心据点。就在这一年的10月，河阳一战，李光弼军大败史思明。上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60年的9月， 肃宗下诏，郭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由于宦官于朝恩从中作梗，竟事不能行。第二年的二月，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邙山，官军大败，河阳淮州再次陷落。可是就在这一年的三月，史思明被他的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于洛阳即皇帝位，改元显圣。这老子当皇帝，儿子看着心里也是眼馋呐。为什么你能当，我就不能当啊？于是杀了亲老子，儿子也能当皇帝。就在这史朝义称帝以后不久，他又密使人至范阳，杀死了他的义母的弟弟史朝清以及不附己者，就是不是自己亲信的人。后来啊，他的部下是自相残杀，数月范阳方定。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的四月，太上皇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宦官李辅国拥立太子李煜即皇帝位，为代宗。代宗啊，任命长子李阔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与陕州，共同进讨史朝义。史朝义兵败以后北逃，而中原的百姓苦难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因为啊，唐朝向回纥借兵，事先与回纥是有约定的，他答应啊，收回洛阳以后啊，财宝皆归回纥所有。这可倒好啊，回纥是入东京，四行杀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比屋荡尽，市民皆依止啊。说的是这回纥的兵进了都城以后是烧杀抢掠呀，这大火着的一个月都没有着尽呐，这老百姓穷的，最后没有穿的，只好拿纸做衣服了。在这之前呢，许多老百姓还天真的对胜利是抱有希望啊，现在啊，这胜利是已经来临，结果反而是更加失望。这史朝义逃回老巢范阳以后，其得力部将薛嵩、张治中、田承嗣、李怀仙相继归顺了唐朝。史朝义见大势已去，打算离开中原，投奔西河契丹，结果被李怀仙追杀身死。至此，自玄宗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禄山范阳起兵反叛，中京肃宗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58年，史思明再起范阳，到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结束战乱，前后共历7年又3个月，史称安史之乱。这战乱过后，皇权低落，盛世不复再来呀。这节度使的势力是非常强大呀，形成的藩镇自河北、山东扩展到河南、江淮，是此起彼伏，形成割据的局面，直接导致了后来唐朝的灭亡。公元626年，历史上著名的英主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竭力可汗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是十分强大，预谋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率兵20万直逼长安。东突厥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仅是40里地，京师大震。 有人这时候劝太宗离开京师避难，太宗此时却是镇定自若，设疑兵之计，亲率将士隔渭水与竭力对话。竭力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与金帛财物，便与唐结盟，领兵而退。这太宗是多么的厉害啊，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到了太宗的曾孙玄宗这里，则开了一有动静就率先逃跑的先例。回想当年太宗的英姿，真令人生出了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落中的感慨。玄宗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而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是由盛转衰，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达到了盛极，又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而衰，在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对于玄宗而言，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上了政治舞台，却以失败者的形象降下了最后的帷幕，这真是人间最大的悲喜剧。话说玄宗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长安的皇帝，之后先后逃离京师长安的还有代宗和德宗，而这两任皇帝的逃跑都直接与安史之乱有关，而深究安史之乱的根源，则与唐朝的兵制有直接的关联。这唐朝啊，自建国以来，一直是加强边防驻军，以防范突厥和后来崛起的吐蕃。尤其是玄宗即位以后，是好大喜功，热衷于对外扩张，即史书中所说的开边亦未己，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就是军队的摆布啊，有点头重脚轻了。说着玄宗的后期啊，府兵制度遭到了破坏。这府兵啊，是自备兵甲衣粮，成为士兵的沉重负担。原来啊，这府兵原来是三年一轮换，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数期延长，边将不仅侵吞士兵的财物，而且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就没有人愿意当府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实行募兵制。而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均由政府发给，长期服兵役则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实行府兵制的时候，地方的兵力分散，中央是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是不堪一击呀。地方团兵是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的军力强大，致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五五倍。就是猛将精兵啊，都囤积在边境上面了，而国家中部武器装备那是比较差，人员也是比较少啊，而边防的驻军却是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玄宗先后援边设置了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要说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那是较为严密的，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 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于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到这时候，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监工大头目吴士德看见善宝给民夫治病，一抬腿照定善宝后腰，腾就踢了一脚，这一脚踢得太重了，把善宝踢出有一丈多远，啪摔那块就起不来了。等他醒过的时候，就觉得后腰啊像火烫一样，下身失去知觉。紧跟着吴士德啪啪啪皮鞭翻滚，怎么打善宝都懵了，不知道疼。雷鸣过来，哎哎哎，我说吴头干什么，把人都打死了不干活了？我可告诉你，工程进度慢了，哎，可汗可不答应你。嘿，有你说什么的，说什么的，我告诉你啊，你再要这样，别说我们都不干活了。好小子，你们敢闹事，你们等着。这一喊，前面哗哗哗哗又过来伙人。谁呀？于文山，于文国的太子，也就是于文成雄的孙子。这个小子才狠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看着没有啊？就那个小子，嘿啊，还给民夫看病，我踢他一脚还有疤痕。谁？就是他。您看看吧。就这样，于文山过来，这阵善宝坐那块靠在树上，在那倒气儿。旁边介绍，快起来，这是于文太子。于文俩字。善宝一听，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唰，放出两道光来，像两把刀子一样直刺于文山。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他的哥哥善成死在于文成雄手，于文国正是于文成雄的人在这霸占啊！眼前是我仇人呐、啊！这两道光芒，于文山一看，哎呀哈，哈哈，你小子是恨我呀？这么看我呀？打！兵帮这通打，打完了告诉你，拉到太阳地儿呢，给我暴晒三天，身带重伤，在这一晒，活不了啊！善宝明白过来，不想活了，我遭这罪干嘛呀？死了吧！他身子往前拱了又拱，动了又动，好不容易摸到一块石头，干嘛？用石头砸自己的脑袋，我把脑袋砸碎一死就算了。他手抓石头，刚要下手，有人砰抓住他的手腕，哥哥，你要干什么？他一看，正是雷鸣，兄弟啊，我不行了，这罪我实在遭不了了。我心里明白，我已经被他们踢残废了，活着也是累赘，你松手，叫我死了吧。不，哥哥，不能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咋还得跑啊？往哪儿跑啊？我腿都不能动了，我跑出去废人跑不了了，你快躲开，我得死。不行，俩人正在这挣扎，吴士德夸夸夸过来了。哎，谁那是啊？姓雷的，就你闹事儿，哈哈， 你敢违抗太子的旨意，你干嘛？嗨，他这一扬手，举起鞭子刚要抓雷鸣，不到雷鸣哪来的这股劲儿啊，噌就站起来了，一手裸的腕子八往怀里一带，下边用腿一踢，咔咔嚓，迎面骨给这小踢折了。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小子疼得直学油葫芦叫。雷鸣往前一近身，一伸手砰抓住敖领子，小子我替我哥哥报仇，当当当当，干嘛？太阳穴往石头尖上撞几下子，这小子脑袋这就太阳穴着出了有鹅蛋大个窟窿，当时绝起身亡。周围人都轰过来了，可了不得了，你惹祸了，快跑。雷鸣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哥哥这样了怎么着，我跑不跑？来了匹马，谁呀？吴士德的磕头把兄弟，这小姓李，你别看呢，他也是大唐朝人，被裸过之后，这个小子会溜须拍马顺杆爬，或个小头目不挨累，还能管俩人。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他骑着马晃晃当当这一过来，雷鸣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喝出去吧，长身躯蹭的一纵身，砰抓着小子胳膊啪往前一落，你给我下来吧。这小真听话，出溜下来了。为什么？他不会武功啊。哎，你干什么干什么，我要你命。这手抓前胸，这手一捋他的腿，往黄土成那个城角一撞，啪的声，这小子绝起身亡。随后一伸手，他把善宝拖起来，然后往马背上一放，哥哥骑住了啊，坚持，听着没有啊？我这腿，嗨，你这不骑到马上了吗？你等着，飞身也来到了马上，坐在马后背上，一手拢着善宝，这手一拽缰绳，两腿一磕马肚子，驾，这匹马往南跑。民工们一看呐，目瞪口呆，替他高兴，替他担心，也着急。哎呀，把我们带走多好，人家一马双跨跑了，这边一跑后边知道追，哇，上来三十多人全骑马呀，扇子面行就兜过来了。善宝这阵儿也精神了，贤弟呀，不行啊，你看人家单人独骑跑得快，咱俩是一马双跨，我又是废人，咱往哪儿去呀？你认识路吗？哥哥我认识，这几天我给他们遛马的时候看清楚了，看着没有，就奔前面这道山跑。逢山有道，咱们只要能够翻过山梁往下一走，那就是山西利界，咱就得活命了。你这么说吧，在这儿死跑也是死，与其在这等死，不如咱俩跑吧试试，真要是跑不出去，该着咱俩命短，走怎么着也不行啊，人家很快兜上。雷鸣一想，我这个哥哥是文人，为救我们全村人被裸到黄土城，不然能谈这事儿吗？我今天认可一死得救他呀。哥哥呀，来，缰绳在这里，你拢住，听着没有，拢住缰绳，我下去抵挡一阵，你快跑，你是文人啊。贤弟呀，不行啊，留着你有用身材，将来杀于文国的贼，替边疆百姓报仇，我活着有什么用？不行，哥哥，没人听你的。噌，跳下马，照定马后丘，当当当，三拳，这匹马咻声暴叫，尾巴一卷，前蹄子一起，像发疯了一样，往山上就跑。随后雷鸣咔嚓一声，折折了有碗口粗一棵小树，去头去尾，当成大棍。把路一横，哎，干嘛和人打起来了？这帮骑兵也不傻呀，知道他在这阻拦他们不让过去，把兵分成两半，十几个人围着雷鸣，十几个人继续追赶善宝。善宝这匹马像发疯一样往山上跑，拐弯抹角也说不清在哪，善宝也怕掉下去，他紧紧扣住铁锅梁判官头，往下一哈身，两条腿不能使劲，而是用巴掌架架架，紧追不舍。站住！再不站住，开弓放箭了！他们 十几个人冲着善宝射箭，砰的一声，善宝中了两箭，疼他一哆嗦。怎么下半身没直角，上半身他有直角，怎么办呢？继续跑吧，已经跑到了山顶了，如果顺着山刀下去也就得活命。又一支箭射来，善宝实在挺不住，在马上栽一栽，晃几晃，哎呦一声，扑通摔到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身不能动，刚才从山上滚下去，没有好死了。走走走走走走，抓那个去！都回去了。善宝早就昏过去了，滚到山坡下。你这么说吧，有半天没人救他，他就死了。人不该死，嘿，终究有救。偏巧在山下有个村庄，村庄的主人今天高兴了，带几个人打猎。有一个家丁啊，射了个兔子，追兔子一拐弯，发现那块躺个人，可把他吓坏了。员外爷，这个死尸。我看看。主人来到切近一看，呀，这是惨不忍睹啊，太可怜了。哈下腰，摸摸心窝，哎，还有气儿。来啊，把他抬到庄子里。员外爷，这人不行了。你看箭伤伤口，你看那腿，哎呦，那脚尖怎么跑后头去了，脚跟朝前，他腿折了。哎呀，你就甭管了，抬着抬着，哎呀，好好抬着抬着，家人都不爱抬呀，好不容易给抬到庄子里。庄子好大呀，在山区里边有百十户人家就算大庄子了，绿柳成行，在庄子的正北边，青汤瓦舍的一片房子，高大门楼，三凳石阶，主人吩咐家人把病人抬到里边，很快抬到书房，放在软榻上。来，请先生，请来了先生给起箭，擦伤口，一看这腿，哎呀，他腿折了，腿折如果不动，咱们可以给他捋上。你看，这都拧劲儿了，这腿上几根骨头都折了。员外爷，哎呀。这腿怕不行了，你甭管行不行，你给他捋上。哎，好，给对的吧，对茬吧，好不容易算给凑合上了，用竖条子夹板啊都给夹好了，长好了。一看这条腿还好，他们还不知道呢，腰受了重伤，然后赶紧喂水调药，喝不进去啊，撬开牙齿愣往下灌，昏迷了整整三天三夜。善宝真就醒过来了，一看这屋啊，花纸糊棚，屋里跟雪洞一样啊。旁边站着个书童，书童一看，哎呦，哎呀，活了活了活了，哎呀，你命真大呀。哦，请问这位小哥哥，这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你还不知道呢？你遇救了，你们家祖坟呐冒青气，祖上积德，碰见我员外了，不然呢，就你这样的，罚给死了。请问你家主人是谁呀？我家主人在这一带赫赫有名，甭说别的，大唐朝官员上任都得拜我家主人。哼，于文贼那帮小子知道这是我们村庄，他也不敢来。好样的，哎，到底是谁？人送外号赛鼠宝，神刀将，我竖个嘴说，姓陆，叫

0: 军章，善宝不知道啊。陆军章很有名望啊，这个人呢，不但刀法好，为人正直。为什么叫赛叔宝呢？好交朋友，在这一带，济困扶危，修桥补路，好打抱不平，人称侠士。小书童正在那嘚了呢，就听门口人弹嗦一声：“嗯，童儿，你说什么呢？”“哎，没说什么。”“哎，我家主人来了。”“我家主人为你呀，可操了不少心啊！你昏迷三天三宿，给你求先生熬药，给你熬人参汤，又是燕窝汤，你好好谢谢。”“哦哦哦哦！”“哎呀，善宝深受感动，一看主人来到里边，自己微微欠身想起来，哎呦，善宝脑袋嗡一声，起不来了。他当先生能不懂吗？坏了，我这腰啊，残废了，哎。”救了我，我还不如死了呢，我成废人。甭管怎么说，得谢谢恩公啊。请问您是我的恩公陆义士啊？在下陆军章，我下不了地，不能给您磕头，我这给你问好了。哎，不用不用不用，请问你贵姓？善宝把自己身世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哦，余文昭。余文成雄，我就知道这帮家伙不会办好事儿。等着，一旦犯着我，我非把他们灭了不可。想不到他们这么残忍，把你打成这样。山先生，别着急，在这好好养伤，你的伤会痊愈的。不行了，我心里有数。哎，你岁数不大，年轻轻的，能好？你别着急，再养着吧。想走也走不了啊，就这样。四个月，善宝伤真就痊愈了，落下残疾，怎么不能走路？走路啊，得人架着，要不然就得拄两根棍子。可是他再也待不住了，他乡异地，思念妻女，我在这儿算怎么事儿呢？陆医师啊，我得走了，谢谢你。好啊，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路上不方便。正好我看看我恩师，你家住在嵩山脚下金凤寨，我恩师也在嵩山，连送你，我再看看恩师。好，咱们一块儿启程。就这样，给弄辆轿车，叫善宝在里边半躺半卧，有车夫还有家将跟着，陆军章骑着马一块儿奔嵩山去。在路上经过交谈呢，才知道陆军章还个女儿叫陆金环，妻子女儿都没在家。俩人越谈越近，陆军章发现这个善宝不是普通先生，谈吐不俗。说话之间呢，善宝也知道陆军章不是外人。瓦岗寨46友不是有个叫樊虎的吗？当初是马快出身，谁都知道樊虎联名，这个陆军章是樊虎的姑爷。善宝听了这个事儿，心里咯噔一下子。虽然瓦岗寨46友人人称赞，但是他心里不舒服，因为他父亲死在洛阳，当时怎么死的？事情所逼，自杀。可是谁逼的我父亲？也有46友中的将官，他心里别扭。大有一样啊，没樊虎事儿，樊虎早就没了。陆军章对他有救命之恩，俩人相处很好。在路上，陆军章说：“没别的，我呀就哥一个，你也哥一个，咱们呢当亲兄弟处吧。”就这样来到了善宝家。回家之后，夫妻父女见面，一家人悲喜交加。善宝叫女儿妻子给陆军章磕头，陆军章乐了。哎，别，既然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像亲兄弟一样，何必呢？哎，没什么，快吧，咱们准备点吃的吧。就这样，赶紧叫灵玉买肉包饺子打酒庆贺居家团聚。说话的功夫，善灵玉啊嘴快，爹呀， 你不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给我爷爷上坟吗？你上坟没有？陆军长一愣，嗯，八里二仙庄，这不单雄信家吗？单雄信是这姑娘的爷爷。我说单大夫、单贤弟呀，单雄信是你什么人？单宝脸腾就红了，为什么他一直隐瞒没说？怎么还有难处不敢讲？哎，惭愧呀、啊。单雄信那是家父，我这人一辈子窝囊废，我哪敢报是老单家的后代呀、啊？那是我的父亲。哎呀，陆军长站起来，如此说来，没别的，父一辈子一辈，咱得结拜。哎，就现在结拜，来来来来，你想不和我结拜也不行，咱们呢还应该团结起来。现在，余文贼在雁门关外行凶作恶，热血男儿都应该保国保家，难道说你这仇不报了吗？善宝虽然心里别扭，他恨谁？恨皇家老李家，可是跟陆军章没仇啊，就这样俩人也结为金銮之好，成了联盟把兄弟。一夜无书，次日天明，陆军章告辞：“贤弟啊，我要看我恩师去了。”兄长，你住几天吧？不，我有急事，我到我师父啊，也是要一样东西，为的是对付余文贼。贤弟，后会有期。带着家人车辆走了。那么家里头剩下灵玉，灵玉的母亲照顾丈夫，灵玉呢是给人家治病扎针，又挂起牌子，勉强维持生活。三天到了，灵玉忽然想起来，哎，今天呢是孟生母亲的生日，我得去看看，准备寿桃寿面。他辞别了母亲，可就走了，在三里地儿一会儿到了。到这一看，柴扉门关着，两间草房。他喊了两声，里边没动静，推开柴扉门，来到门前。孟生，伯母在家吗？还没人。他仔细一看呢，哟，姑娘一愣，怎么门呢上着锁呢？周围转一圈没人，孟生哪去了呢？哎呀，怪了，怎么他母亲都没了？今天是他母亲的生日，孟生叫我今天来，他不会失信呢。姑娘心砰砰直跳啊，难道出事了？有强人把他母子绑走了？不会的，老太太家里没有钱，孟生会武，再有难处得给我送信儿啊，要不然孟生上山打柴遇见狼群了也不会。哎呀天，这可怎么办？坐了半天又没有邻居，没法问，丧葬游魂回来了，心里堵个疙瘩呀。过两天又去一趟，过两天又去一趟，一个月过去了，孟生音信皆无，在这少女的心上蒙上一层阴影。这一天他母亲乐乐呵呵的过来了，拿了个小包裹。小玉啊，给这个包给你。娘，干嘛？嗨，昨天半夜呀、啊、二黑送信来了，你舅妈生个小女孩，应该下奶去，我走不了六十里地，这么办，你呀去一趟，那不有马吗？现在天旱，他们家住在半山腰，水贵如油，你给灌两篓水，驮着水呀、啊、到你舅舅家，连看看你舅妈，再给送点水，快去快回，听着没有？哎，好吧。虽然姑娘心里头想着孟生，但是有事儿啊就得走嘛。娘啊，你照顾好我爹啊，我走了。就让拖着两篓水，带着小包裹，牵着马直奔小官庄。书中暗表今年大旱呐、啊、旱的庄稼打了柳，树叶子哗啦哗啦，尘土飞扬啊。他顺着山坡转来转去，到了四十是东身是汗，正往前走，突然就对后边高喊：站住，快站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 我们懂。

0: 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2018年10月11日下午，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4队在中越边境开展扫雷作业，探雷器警报响起，是一枚加重手榴弹。
3: 你退后，让我来。
2: 爆炸瞬间，杜富国下意识地倒向战友那一侧，阻挡飞来的弹片和伴随而来的强烈冲击波。而这次排爆让他永远失去了双手和双眼。生死雷场，步步惊心，是进还是退？杜富国选择让我来。
4: 作为一名军人，就要把肩上的使命随时记在脑海里，把这份责任担当下去。虽然我失去了双手双眼，但在今后的生活里依然会很坚强，过好每一天。
2: 英雄背后留下一方平安净土，岁月静好，只因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致敬时代楷模扫雷英雄杜富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才女善灵玉，牵着马驮着水，要到她舅舅家去下奶。走到半山腰，身后有人高喊：“站住！快站住！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啊！灵玉带住马，心想：“谁呀？喊我吗？”他扭头一看，只见南边的小道上来了个老者。这老者踉踉跄跄迎面而来。这老人呢，50多岁，光着膀子，光着脚，满头是汗，眼睛啊长着眼粪，也不知道怎么那么着急，冲着灵玉一个劲招手：“哎呀，秀芳啊，听话，你回来。”哦，灵玉明白了，他认错人了。那我叫什么？秀芳。哎呦，真好笑。灵玉扭头牵着马继续赶路。老头啊已经来到切近了，一看认错人了，往前一扑，扑通的一声趴在地上。要我的妈呀，灵玉不能不管了，闪在一旁，将马的缰绳拴在小树上，蹲下来看看老人。一看老人昏过去了，他赶紧两手一插，把老人拖到树荫下，让他身子靠在树干上。哦，这老人连急带渴，他呀赶紧的弄了一点水给他印印嗓子。为什么？舍不得叫老头喝呀，大旱之年呢，水贵如油。他舅舅家住在半山腰，那个地方甭说是大旱，就是不旱也缺水，下山挑水要走10来里地呀。山上打井没有水，平时喝水怎么办呢？下雨把锅碗瓢盆拿出来接水。那么他要走60里地拖这么2酒篓水，得多珍贵呀。这就不含糊了，扛着个绢帕，用水给蘸湿了，浮在头上，盘上双腿，打通他的血脉。功夫不大，老人苏醒过来。他不是有病，是因为焦急劳累，缺水太热，一时昏迷。睁开眼睛一瞧，眼前站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身后有马，肋下挎刀。摸了摸头上的手帕，哦，老人明白了，是这个姑娘救了我。他赶紧站起来，冲灵玉抱了抱腕：“姑娘啊，你救我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论说呢，我该问问你名姓，将来报你的恩德。可哎，没用，我这一走啊，不定回来回不来呢。哎，就免麻烦了，我走了啊。”转身又往山上跑。没走几步，他停下了，回过身来对灵玉说：“

0: 你快赶路吧，别在这歇着，也别往前去。哎，从这小道往那边走，这个地方不太平，得保命啊！啊，听话，我走了。说着，继续往山上跑。这句话说的林玉机灵打个冷战，心想：哎，出事了？难道山上有强盗？不然为什么这个老者这么紧张？他为什么？我得问问。如果山上有强盗，我既然学会武术，就该为民除害，绝不能让坏人在这横行。想着这，他紧走几步，绕到老者前边，把手一横：“老伯，您先别走，我有事儿啊。”“姑娘，有什么事儿啊？”“老人家，你喘口气儿，我问你，这山上有坏人？”“
1: 不知道。”“
0: 没有坏人，你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么慌张啊？”“
1: 哎，有坏人没坏人呢，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没好事儿。哎，山上不是有妖怪，就是有鬼。我也是刚听说的。他们说牛头峰这几天啊闹妖精，打柴的、采药的，有好些人上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没回来。我走了。”“
0: 哎，对对，您别说半截话，叫我多难受啊！你是哪的人呢？”“
1: 啊，我是陈庄的，我姓陈。”“
0: 你听谁说的？山上人去了就没回来呀？”
1: 啊？“哎，不是我说的，哎，我碰上了。我家就父女俩，我打柴，我的闺女采药，我女儿叫秀芳，每天都出去采药。可是现在天气大旱，山上的药材也不长啊。我们爷俩愁坏了，采不着药吃啥呀。后来我女儿说呀，我哪儿都走过，就没到过牛头峰。我看别地方大旱，草都黄了，唯独牛头峰那个地方青枝绿叶，要不我到那儿看看去。”我说：“也好，好长时间咱家也没进钱了，你就去吧，快去快回来。他走了，我担着柴火准备到集上去卖。可来到集上一看，不多劲儿，见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说牛头峰闹妖怪，我不信。可巧了，我碰上小官庄猎户罗世忠了。罗世忠也跟我说，是牛头峰闹妖怪，伤了不少人，说这些天他太忙了，要不然呢，他一定到牛头峰看看。别人说这话我不信，罗世忠说我可信，那是老实厚道人。你想，我女儿今天上牛头峰，如果有一差二错的，我可怎么活呀？所以我扔下柴担呢，就往牛头峰上跑，想不到碰见姑娘你了。你呀，快走吧，我到山上去。哦，林玉想，罗世忠是我舅舅，我舅舅说山上也有妖怪，不对，恐怕是歹人，我是练武的，我要没碰上就那么地了，既然碰上，我到山上应该把姑娘救下来。老人家，您别去了，偌大年纪腿脚不利索，我去吧。
2: 啊，那个姑娘家你怎么行呢？
0: 老人家，您看我肋下配兵器，我会武艺，罗世忠是我舅舅，我跟他学的，我的能耐比他还好呢，没有妖怪更好，有妖怪我就把他给杀了。这么办，您呐，在这给我看着马，看着水，歇一会儿，我到那儿就把你女儿救回来。
2: 啊，真的吗？真的？哎呀，姑娘啊，谢谢。
0: 不行，孩子，你是女孩家，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碰见妖怪还不吓死啊？你要有个好歹的，你爹娘怎么办？我女儿上山我心疼，你要出事你爹娘不得疼死啊？人心可不能偏呐。不行不行不行，老人家你说什么我也去，你就坐到这儿吧。说着这姑娘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得太快了。怎么，单灵玉会陆地飞腾术？往下一哈腰，磕膝盖，打前胸，呵，脚下生息皆无。老头一看啊，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就这么小姑娘这两下子，姑娘你可小心呐， 我女儿，有和没有你可都回来呀。
2: 知道了。再说战灵玉一边走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为什么？
0: 你别看他学了能耐呀，他可没教过仗，打过仗啊，不懂得什么叫妖魔鬼怪，什么叫仇人，什么叫坏人呢、啊、他是在屋里学的。他心里琢磨妖怪什么样呢，强盗什么样呢，我也不认识，这怎么办呢？
2: 不过他有心眼儿，他一边走一边跑，往哪去？往牛头峰山上上。牛头峰是群山之中的制高点，好像山顶上啊卧着头牛，牛脖子身挺长，牛头探出来，下边是陡峭悬崖，那这是立石如刀，卧石如虎。在牛脖子这块啊，有一条溪水，飞流直泻呀。别地方大地干旱，赤地千里，这块青枝绿叶，不缺水，不缺阳光，嘿，景色可好了。远远一看，真美，谁也不敢上去。灵玉得翻过两道山梁，才能到牛头峰的后背呢。想要上可不容易，哪知道翻过一道山梁，隐隐约约就听有人呼救。救命啊，救人呐、啊、呀，姑娘想，谁呼救啊？听见声音看不见人，他蹭蹭蹭蹭爬在树上，站在了树杈上，居高临下往对面一看，哟，只见下边跑来一个人，仔细看呐、啊、是个十七八岁姑娘。只见他惊慌失措，边跑边喊：救命啊，救命啊，嗓子也哑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灵玉想他喊什么了，看见什么了，往姑娘身后一看呢、啊、灵玉大吃一惊啊，只见姑娘身后啊，草丛中窜出一条金花大蟒，这头大蟒啊有一丈多长，碗口粗，浑身的花纹银光锃亮，二目如灯，烁烁放光，张着血盆大口，吐着信子，呵，就看他这身子都不挨地儿，奇怪无比，像飞剑一样在后边紧紧追赶这位姑娘。灵玉一看吓坏了，哎呦我的天哪，这这么粗啊，嗯，细的蛇，粗的是蟒，听说过没见过，不过我看见蟒皮，哎呀，看他走着速度，二目如灯，和口中发出滋滋的声音，这种寒气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听他父亲，他的舅舅说过，像讲故事上讲过，说凡是这种啊，形如闪电，行走带风，目如星光，口吐寒气的毒蛇怪蟒啊，都是成精的。什么叫成精呢？就是他们长期啊，受植物珍宝之精华营养而成，要想把它制服啊，谈何容易啊。这样蟒出现，一定是附近有长成的珍宝，这只大蟒可能啊是为了护宝出来伤人，不然它不会伤人。要不说灵玉聪明呢，有帅才呢，真叫他猜对了。这条金花大蟒可了不得，它怎么出来的？这是因为啊，这个地方风景优雅，得阳见水啊，这风景幽静啊，这么个好地方，深山大川之中，往往啊都长不少的植物珍宝，什么人参啊，灵芝啊，何首乌，这种珍贵药材。人参、灵芝、何首乌对人身体滋养再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有奇特的功效。据说千年灵芝有起死回生之能，能活心解百毒啊，好人参、野参那是大补啊，
0: 七分为身，八分为宝，不可多得呀。再说何首乌，它作用就更大了。一般人若能长期服用性大的何首乌，有小性大的何首乌，可以乌须发，月颜色，头发乌黑锃亮，这脸啊五六十岁了，嘿，红扑扑的，像娃娃脸一样，润颜色。要吃核头大的何首乌呢，要是常年吃就可以延年益寿，要是能吃茶碗口大的何首乌，就能够落齿重生，脱发在上。八九十岁老头老太太，您掉牙了，吃完这个，嘿，齐刷刷满口牙，头发没了，长出来呀，再发出来呀。如果有人能吃碗口大的何首乌，那更了不得了，吃了以后二目如灯，行走如飞。不过这些东西啊很难得呀，哎，可得是真的啊，假的不管用，吃假的不但不能长头发，还得吃死呢。可这真的上哪得呀，生长这些东西地方啊，周围总是有很多毒蛇怪蟒野兽盘踞，他们盘踞在植物身旁，每天他们也吸收着珍宝的呼出气体来滋补自己，强壮自己，所以啊他也像保护自己一样保护珍宝药材。如果一旦有人接近这些珍宝，这些毒蛇怪蟒便群起而攻之，因此得到很不容易。就在这片起伏连绵的山脉之中，牛头峰是高峰，远看呢、很好看，可是峰头底下涧溪旁长着一棵千年灵芝啊，这千年灵芝周围有毒蛇怪蟒在这盘踞，谁想采拿命来。由于那个姑娘秀芳是初次来到牛头峰，到了峰这一看，觉得处处都很新鲜，她这也瞧瞧那也看看，因为好奇登上了山头，往山下一瞧，哎呦，这是心旷神怡，那个高兴啊，她发现一颗很繁茂很壮的大灵芝，阳光一照，水花一溅，发出阵阵红光，姑娘高兴的心砰砰直跳，差点没笑出声来呀。我的天哪，要采到这颗千年灵芝太值钱了，遇上好主卖上好价钱，我和我爹再也不受穷了。怎么采呢？他围着山头直转，怎么这灵芝在牛头峰的底下，想下去没山路。他还没注意呢，草丛中有很多的毒蛇怪蟒，就这样他想找小道往下出溜，哗啦的一声，金花大蟒发现了，心里话，怎么着，这灵芝我护了这么多年，这是我的，你来了。他脑袋可就扬起来了，碗口粗，一丈多长，浑身是花，捂着起来，呜，水，脚底一阵怪风，奔着姑娘，呜，就这窜过来。姑娘一看，妈呀的一声啊，扔了花篮，是撒腿就跑啊。他能跑过金花大蟒吗？这怪蟒身形之快，如离弦之箭，眨眼之间离他只有一丈远了，六尺、五尺、四尺、三尺，寒风阵阵，姑娘再也跑不动了。她哪是跑啊，就觉得有人呢往后拽她，她拼命呼救，嗓都哑了。这条怪蟒张开血盆大口，干嘛要把姑娘吞下去，能吞下去吗？别说这姑娘啊，一头蒙牛都能吞下去啊。姑娘一看完了，这叫千钧一发之际，这阵才女单灵玉在树上看得清清楚楚呀，姑娘吓得汗顺着鬓角往下流，脊梁沟冒凉气，汗毛孔都炸起来。天哪，啊，这么大的怪蟒它要吃人怎么办？哎呦，这姑娘不行了，不行，我得救她，我能救得了吗？姑娘知道这条怪蟒受了 灵芝的营养更有灵气，拿老百姓话说，成精了，很难制服，有道行了。嗯，按我的武艺能不能战胜怪蟒够呛，甭管怎么地，不能见死不救，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帝王不用，行侠仗义，弃困扶危，不能见死不救。何说我死，我得把姑娘救下来，因为刚才我跟老头说了，你等着，我把女儿给你救回来，你们好团聚。那么我不救她，我回去见老头怎么说呀？我去我死了呢。哎，宁叫一人担，不叫二人寒，这是我爹说的，是我舅舅说的，我得去。姑娘想着这，大喊一声，嘿，那位姐姐，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我来了。姑娘从树上跳下来。灵玉别看人不大呀，胆子是真不小啊，那胆子啊，晒干了也比老冬瓜大两圈。怎么见这样的怪蟒，甭说一般小女孩啊，你会个三拳两脚，就好猎手也不敢动她，扭头就走。为什么呢？都说她成精了，有道行，都害怕。要不说炸出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灵玉刚出世，什么也不在乎，手捧单刀往前一伸，嗨，唰，奔着怪蟒的脑袋就是一刀。就这一刀啊，救了秀芳的命了。那怪蟒啊，真有灵气，一看寒光一闪奔他来了，他明白不好，只见他往旁一闪，刀唰啦走空了。这怪蟒一回头不乐意了，心想，哎，你算干嘛的呀？我吞那个没吞你呀，多管闲事啊，吃你。这怪蟒尾巴起来了，奔着小灵玉的头顶扫来，呜唰，劲儿太大，尾巴一起，脚底一阵怪风，周围的树叶唰唰唰都卷起来，唰的一抽，把小树都咔嚓打折了。灵玉真不含糊，往下一低头，蛇尾抽空了。不过姑娘也吓傻了，哎呦，感情这畜生怎么也会招数啊，好厉害！哎呀，我怎么办？他拿刀正比划呢，这怪蟒的尾巴又回了，呜，又搅回来了。灵玉再想躲躲不了了，这怪蟒身子就把灵玉给死死的缠住啊！灵玉傻了，

0: 绕来绕去，唰，张开血盆大口，吐出信子，血腥味啊，熏的人吃恶心呐、啊，头晕目眩。但是他神志清醒，林雨想，完了，我是非死不可了。爹呀，娘啊，不能再西下尽孝了。舅舅，我跟你学的武艺还没施展呢，怎么就死在怪蟒口里了？天哪，这可怎么办？不过姑娘倒一丝快乐，用我的性命救出那个大姐秀芳，他们父女团聚也是我最大安慰，我死也算值得了。那灵玉把眼睛一闭，就等死了。才女单灵玉性命如何？下回接着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3: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2: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3: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多吉。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上回书说到，侠肝义胆的单灵玉为了解救采药姑娘秀芳，舍身杀莽。她的心是好的，怎奈本领不行啊，千年怪蟒通灵气呀、啊，他都懂得躲招数，刷尾背脚，把单灵玉的身子给缠住了。这一缠住，单灵玉立刻觉得头昏脑胀，呼吸急促。哟，不好！怪蟒的头转过来，突，一口恶气。当时他就觉得晕晕乎乎的，不过神志尚清醒。灵玉想，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起个圆圈来。这个圆圈啊，

说来也奇怪，这个银圈往下一套，怪蟒知道了，他一摇脑袋，这可坏了，银圈啊逐渐缩小，本儿把蟒头给扣住。这怪蟒也觉得不对，不舒服，上不来气儿，不行，这什么玩意儿，我得摘下来。他搁什么摘呀？他得用尾巴。自然的，怪蟒的身子一松，他这一松，单灵玉得以脱险。可是这阵儿惊魂未定，不知道怎么事儿，正在发愣，猛然就在有五丈远的一棵大松树上，一个燕子投水，吓了个人。这个身子太轻了，身轻如燕，动作敏捷。没等单灵玉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觉得眼前红光一闪，像一朵红云一样，这个人砰一把抓住他的肩头，随后往上一提，借着往上提的劲儿，身子突然飞起，唰，飘出能有四五丈远，随后疾步如飞，下了这道山梁，来到对面山梁，找个平川地带，才把单灵玉放下。单灵玉哭丘坐在了地上，长长的出了口气，他一抬头，哟，眼前站着个老太太，说老太太不准确，为什么呢？这个脸儿啊，长得红扑扑、粉嫩粉嫩的，像大姑娘一样。可是看的头发，这是法寺三秋雪。这老人呢，得有70岁，头上高挽发髻，白色绢帕罩头，里边一身劲装是银白色的，腰系板带，外边罩着红斗篷，肋下悬剑，下边是一双鹿皮靴，头发雪白雪白的，眉毛都白了，可这张脸啊一点褶也没有，溜光溜光的，弹性那么好，苍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齿白唇红，

怎么了？顺声音扭头一看呢，哎呦，再看那条怪蟒在折腾。书中暗表，这位老人的银圈是一种高级暗器，是用五金之精所打造，外边是圆的，里边还有三层呢。最里边这层啊，是带聚气齿的。您看现在的手铐子没有，跟那一样一样。这个东西啊，扔出去圈挺大，碰见东西，自然缩小。你还别动，越动，里边这齿儿，就是这牙啊，往里扣，越扣越紧。你想啊，这个银环套在怪蟒头上，怪蟒不舒服，它能不折腾？越折腾越紧，越折腾越紧，这蟒上不来气儿了。这条庞然大物，它能老实吗？哎呀，摇头晃脑，这尾巴啪啪一脚啊，打起沙石翻滚，乱草横飞，树木折倒，树叶子哗，真厉害呀，好悬呐！怪不得这位老人家把我带到这儿啊，如果我站在那块儿，怪蟒不把我吞下去，就他这一折腾误伤，也得把我置于死地啊。哎呀，这老人是谁呀？他不由得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儿看了83眼半，从心往外感激，甭问，这是世外高人。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多谢您救命之恩。起来吧，先别磕头，来，我领你看看去。这位老人把灵玉又领回原处。灵玉走的吗？不行，这穿山沟越山岭，悬崖峭壁，山灵玉没那两下子，还是老人把他一夹，嘿，很快来到怪蟒近前。到那一看，这条怪蟒已经直挺挺的死在地上，这一死抻长了，哎呦，太吓人了。山灵玉简直不敢想，要是平时我看见这么条怪蟒，我得吓得3天睡不着觉，扭头就跑，还得藏起来。今天哎，我怎么能冲过去为救别人跟他折腾半天？两世为人，他看看老人家仙风道骨，与众不同。老人一伸手，嘎巴一拧萧黄，这个环啊刷开了，他把它取下来带在身上。姑娘，你做得很对，难得你个女孩家有此胆量。好啊，见义勇为，舍己救人，令人钦佩。可是你的武功欠佳呀，你是个练武的好料，不过好料得碰名师啊，你应该求名师访高友，再次深造。如果真那样的话，你将来能成个女英雄。去吧去吧，下山去吧。啊，老人的话字字如鸡珠啊。哦，投名师，是啊，我舅舅是打猎的，虽然也跟他师父学艺10年，庄稼院的把式，要是方身可以，方身也不行，我和金华大蟒搏斗，我防啥身呢？6个我也死了，高人哪找去？哎呦，他眼睛一亮，这孩子扑通就跪下了，恩师在上，弟子给您磕头了。啊，这老人愣住了。哎，姑娘，起来，你，哎呀，你怎么管我叫老师啊？哎，这可万万的使不得。恩师啊，刚才你金言相告，叫我寻名师访高友，再次学艺。我呀是想学艺，上哪找高人去？刚才您杀怪蟒救了我，您是身怀绝技，世外高人，我不能坐视良机，失之交臂呀。老人听这话点点头。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单灵玉，我的父亲是当郎中的。哎，孩子，既在江湖上就是命苦人，再有学艺太苦，有了武功
要好上加。

0: 号，要攀登高峰，什么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谈何容易？你看我，两鬓如霜，可是我的武功还不行，你能吃得了苦，下得了决心吗？师父，我能。家里人都说我聪明好学，他就嫌我不是男孩，不能顶门立户，我就不服气，我怎么就不如男孩？我一定要习学武功。老恩师，今天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您要不收，我就跪个钉糟木烂，我就不走了。这位老人听了这话，暗暗点头，心想，这孩子这脾气太像我了，女娃娃，我没法收你呀，我的徒子徒孙呐，都五六十岁、三四十岁了，都比你大。你说你十几岁，我给他们收个小师姑、小师奶，不像话。再说我年纪大了，精力也不够。老人家，我听我舅舅说了，江湖乱辈，我管您叫师父，您不高兴，我可以管您叫师奶、师太、师祖宗。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长辈了。好，冲着小嘴儿这么会说，破例我收你个关门弟子。但有一样，我可行无定所，没有家呀，闷走三山，闲踏五岳，不定在哪露宿，餐风宿露，我这个脾气就这样。你能受得了苦吗？能。你家里人能乐意吗？能。好，既然这样，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我是这么回事情，我给我舅母送衣服，给我舅舅送水，才遇见老者去救那个采药的大姐。哦，孩子，这么，你把家里事儿啊都办完，帮我来取千年灵芝。哟，灵玉心头一震，老人家，你也是为灵芝而来？对，不为灵芝，我哪能到这儿呢？我到这已经三天了，我都没敢取呀，因为灵芝的周围很多毒蛇怪蟒，我一个人下去能不能取来，我拿不准。想不到你这个娃娃到这儿，就把怪蟒给惹了。老人家，师父，您贵姓啊？您是谁呀？等我跟家里辞行的时候，我得跟家里人说呀。哎呦，还想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起来，师父，你还没告诉我呢。告诉你，你也不知道我是谁。那我也得知道啊。我姓张，我叫张初晨，江湖上有人给我送个外号叫红拂女。
1: 啊，您就是红拂女呀。哎呦，老恩师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听我舅舅讲过。哎呀，
0: 这单灵玉乐的脸上啊都开了三朵喇叭花了。红拂女谁呀？我一说大概您也知道了，风尘三侠的老三呢。您听隋唐，您知道隋唐有三位世外高人，帮助大唐朝平灭烟尘。头一位叫李靖李药师，二一位张陵张仲坚，第三位就是红拂女张初晨。张初晨呢，是二侠客张陵张仲坚的亲妹妹，他们是亲兄妹，据说啊他们是从海外来的。原来呢，张陵张仲坚也做过官，因为受不了奸臣的欺诈，所以带着妹妹躲到深山习学武功，这一辈子净练武了。后来呢和李药师在一起，他们行侠仗义，浪迹江湖啊，为保大唐灭隋朝，暴打不平，扫灭烟尘，他们立下汗马功劳，大唐朝定鼎天下。李渊后来李世民当了皇上，风尘三侠是有功之臣，应该名标青史。师兄弟三人不当官走了，要不说高人呢？哎，不当官，不吃俸禄，不着急，不上火，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倒一样啊， 谁能碰上啊？他没准地方，你说巧不巧？要不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呢，就叫单灵玉碰上红拂女了。他要不碰上红拂女，单灵玉将来能领兵带队成为巾帼英雄吗？就他舅舅教点能耐，那哪成啊？不行，女人要想成名，要想干翻事业，要比男人付出的血汗力量数倍才成啊，不容易啊。特别是那个年代，女人受欺压，想出人头地，那得吃多大苦，付出多大力量。单灵玉就这个决心，红拂女佩服这个女孩有志气。好，那么红拂女怎么跑这个地方来了？书中暗表，红拂女不但来了，连她的两位师兄李靖李药师和张鼎都到河南。到河南干嘛来了呢？就是因为啊，李世民有个姐姐正阳公主嫁给了柴烧。这个正阳公主呢，跟红拂女是磕头姐妹。论说红拂女不愿意攀高富贵，而正阳公主啊非要拽着不可。因为什么？这也叫笼络人心。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关系怎么才能近呢？只有一个，拜把兄弟，拜了把兄弟，那么我们就是亲弟兄了，什么也没有，一奶同胞近，姐妹也是如此。目的叫风尘三侠为大唐朝卖命。这一接拜呢，甭管风尘三侠走到哪儿，就好比风筝一样在空中飘到什么地方，后边有个线儿瞪着我，这一拽你就得回来。这次啊，那就是正阳公主派人把红拂女找来的。怎么了？正阳公主有病了，病十年了，病得太重了，特别是最近卧床不起，水母不进，眼睛都睁不开，病入膏肓。就因为公主有病，老驸马柴少都没有出征，李世民跨海征东去打高句丽，柴少留到家里赋闲照顾妻子正阳。朝中有事他都不去，可是守着吧不见好，走还走不了，怎么办呢？就想起红拂女了，快把她找来吧。上哪儿找啊？哎呀，撒出人州城府县河路码头啊，到处传信贴告示。你还别说，红拂女真就接到消息，和两个师哥来到汝南驸马府，给他们安置个跨院，三个人分别住下。红拂女来见正阳，到这一看，可把红拂女吓坏了。她懂点医学，太懂了，说这个病啊不好治了，心病引起气血两亏，怎么能治好？就一样东西，千年灵芝。没有千年灵芝，她就这样样样枪枪的活着，跟死了差不多，也活不了几个月就完了，或者说几天就没命。红拂女说，千年灵芝上哪儿找啊？她找她两师兄，你们看看吧，说什么也得救我这个干妹妹，虽然她是公主，没有公主架子，拿我当她姐姐一样，咱们得救她呀。李药师说，千年灵芝啊还真有，据我知道就在河南嵩山不远的地方有个牛头峰下有灵芝，这还是30年前我到那儿看见的。30年前我就发现这颗千年灵芝将来有大用，了不得。可是我没取，我要它干嘛呀？天地之精灵，有福人得，我没用啊，我也用不着吃它。大有样啊，据我知道，那个地方地势险恶，向阳有溪水，既然有千年灵芝，它有灵气，周围必然有怪蟒毒蛇野兽看守，不好取。红拂女别看是个女的，可犟了。师兄啊，等着吧，我去。别去，我们俩陪你去。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不就取灵芝吗？算个什么？你们等着吧，你们在这儿。另外我听说啊，最近余文贼进犯中原，几次抢劫十分厉害，皇上没在京城，论说我们不吃皇家俸禄，不管这个闲事儿，倒有一样，杀我子民，罗我边境，这不成？你们两个打探打探，我呢取灵芝。就这样，红拂女就来到牛头峰附近， 登高一望，一看这地势，一看那千年灵芝，每到黄昏时刻，唰唰唰，都带反红光的，真好，太爱人了。他拿起巨石啊，在牛头峰顶上唰往下一扔，可了不得，稀里哗啦，唰，呵，就在灵芝周围半亩地的地方，这么大地方，一个个小脑袋全抬起来，怎么毒蛇怪蟒啊？一个全在那愣着，在找呢。那意思说是谁呀？说明红妇女有经验，人家没有直接下去取去。他一看，也不由得倒吸口凉气。这么多毒蛇怪蟒野兽，我下去，他要是和人打仗，我不怕。这个东西我下去取灵芝，他们往上一围，我再有本事又怎么样？再者说，我最好少杀生害命。这些个毒蛇猛兽怪蟒，目的也是采灵芝的营养和精华，来装它的体格，也是小生灵啊。怎么办呢？三天，他就在这观望，他就琢磨，我怎么能不惹这些毒蛇猛兽，我还把灵芝取来？你说巧不巧？嘿，采药姑娘她看便宜了，她去取灵芝，善灵玉为救她被怪蟒缠住。红拂女一看，这回呀，我不救不行了。就这样，老人家拿出了银环，这银环呢一共有三个，这是暗器，百发百中。红拂女的外号又叫三环剑客，老剑客在当时啊，那辈分最高，能耐最大呀。滴溜扔出了银环，套住怪蟒，救下善灵玉，收下这么个好徒弟。灵玉啊，娃娃，你来正好，我正愁取灵芝不行呢，我一个人取不了，找别人吗？我找谁去？这么办吧，咱们师徒两个联手取灵芝，可得小心，弄不好孩子，不定我们俩谁被毒蛇怪兽伤着。你赶快走，你把那水呀、东西啊送走，我就在这等你。你放心，你不回来，我不走。老恩师，你跟我到家去。不去。另外，你想拜师，必须跟我走。家里同意不？给我送信儿。记住了，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在这相见。哎，灵玉赶紧噔噔噔下了山，牵着马来到舅舅家小官庄，把水放下，将东西撂下，牵马回到家里，见着爹娘，就把自己在牛头峰的奇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爹呀，娘啊，我照顾不了你们了，我要跟师父学艺去了。我的师父是风尘三侠的红拂女。善宝一听，哎呀，又惊又喜。谁不知道风尘三侠在大唐朝地界那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啊，这个世外高人。孩子，你遇见红拂女可是你的福气呀，不过你可常来看看我们呢。他娘说，孩子，你走了，这我们怎么办呢？娘，我会回来的，我给您磕头了。就这样辞别父母，转过天来，来到了牛头山下的对面山梁。红拂女在这等着呢，师父，我回来了，咱们怎么取千年灵芝啊？红拂女说，徒儿，取灵芝可危险呐，你有这胆子吗？有。好，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我是一名快递小哥，6:40出门，7点开始分拣，晚上10点到家。您好，您的快递。下午2点午餐， 赶上旺季半

0: 夜才能吃上饭。
1: 您好，久等了。
0: 无论阳光灿烂还是风雨交加，我都在路上奔驰。我也有我的愿望，我希望晴天多一点，红灯少一点。如果再贪心一些，我也希望来自你的理解多一点。
2: 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
0: 一句谢谢，我就会觉得我是被理解的，是幸福的。风里雨里，你在等我，而我也在等你。
3: 文件太及时了，谢谢。
1: 不客气。
2: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顽，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三环剑客红拂女告诉单灵玉，徒儿要想取灵芝，必须有胆子，还得两人合作，还得有绝顶轻功，咱们师徒就冒冒险。师父，你说我做什么？你看我昨天编了几个大筐，捡了好多大石头，咱们这几筐的石头顺着那面的陡坡运到牛头峰顶上，然后你在上面守着，我到牛头峰下取灵芝，我一取灵芝，功夫再轻，身法再快，也有动静，因为这些毒

上窜。如果砸不中，这些毒蛇怪蟒不害怕，他们不理你，围攻我，师父可就上不去了。啊，凌玉听吓一跳，怎么他心里明白，从牛头峰顶到下边，虽然不够一万丈，说万丈深渊，那是形容词，那也数十丈啊。往下去好办，顺着山坡呀，有着油盐小路，藤萝吊挂，可以往下出溜，往下滚也没什么。上啊，无处攀登，又有毒蛇怪蟒，还有猛兽，他不容功夫，垂直而上，那是绝顶轻功啊，那还了得了。红拂女今年可70多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70多岁的人要到山原下取灵芝，谈何容易啊。单灵玉的心呢、啊、就像被人抓着一样，心想，我可刚拜师啊，师父要是未取灵芝有三长两短的，你说我这命多苦啊，啥也没学着呢。师父啊，我有点害怕。哎，不要紧，不有那么句话吗，没有大狐狸不敢上山岗，没有青龙手不敢下海洋，走，咱把石头啊运到山峰顶上去。哎，俩人一趟一趟又一趟，好不容易把几筐大石头运到牛头峰的顶峰，往这一放，山灵玉往这一站，探身躯往下一看，哎呀，都觉得眼晕呐、啊！下边呐、啊，云雾缭绕，远处滋滋的声音，一听就是毒蛇怪蟒发出声音，不时还有啊呜滋，姑娘吓得抱住肩头，师父啊，我有点害怕。怕什么？孩子，你在这站着，嗯，我看着眼晕，坐下，坐下，我要下了，我要下去，你往下砸石头，你可注意呀，要不我先扔石头，然后把蛇都打跑了，你再下，不行，这些猛兽就需把灵芝给损坏，甭管怎么说，因为毒蛇怪蟒太多，他们绝不能把灵芝抱住，要围这么一圈，我就落这个地方，你等着，我看好位置。上哪儿看呢？你在对面的悬崖峭壁可以看见灵芝，还不是经常能看着，时隐时现，在这牛头峰顶上啥也看不着。红拂女还得说艺高人胆大，她顺着斜坡往下去，悬崖峭壁看着没道了，对她来说就不费劲了，也不知道她怎么走的，已经到牛头峰的半山腰了，这阵视线清楚，看好了，小玉，我可下去了，往下一抖身，唰，那太准了，往下一跳，就好像四两棉花落在凉水盆里一样，声息皆无，人听不着啊，毒蛇怪蟒都听着了，唰唰唰唰，多没有啊，上百条啊，这头可都扬起来，这信子突突突突突，什么动静，他们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在琢磨呢，怎么回事，这一愣神的功夫，红拂女可就到了，再往前一步就能够取灵芝，这毒蛇也瞧见，刚要过去，要说呢学能力有好处，单灵玉听见动静，凭着感觉拿起石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叮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这边动静一大，这毒蛇们自然的花一散，红拂女蹭蹭来着，切记一伸手，嗯，就在岩石缝内取下来了千年灵芝，取下灵芝要走，毒蛇发现了，怪蟒也过来，探着头吐着信子，呜就上来了，红拂女一看不好，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一点，上牙膛施展旱地八葱，蹭蹿起足有2丈高，这毒蛇又站起来了，单灵玉噼里啪啦叮当再砸，砸死多没有10几条，哗，这些个畜生也害怕，刚一闪，红拂女这身在半空中悬着呢，脚啊没有立足之地，怎么办，右脚尖一点左脚背，身子一较劲，噌又起了一丈，身子刚一坠，左脚一点右脚背，噌噌噌，自己力气借自己力气呀、啊，平地往上拔呀，绝顶轻功，那可真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

不含糊，70多岁的人呢，来到了牛头峰上。到了牛头峰上，老人的额头也见了汗珠了，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太险了，灵玉啊！好好好，要没有你帮忙，这灵芝到不了手。你看，哎呀，这灵芝啊，大的出奇呀！小灵玉看着，哎呀，就为这个，老人家，这能救好老公主？能，咱们快走，事不宜迟。不过这个东西，咱们得藏好，不能这么拿着，要被歹人发现。为这灵芝，你抢我夺，不定出多少人命。就这样，赶紧呢，找着柳条编了一个网，把灵芝放在里边，外边包又包，裹又裹，有红拂女背在身上，把斗篷也收起来了，外边罩个深色长衫。红拂女一辈子净披红斗篷了，70岁还披红斗篷。今天便装走下了牛头峰，直奔汝南。一路无书，简短接说，来到了汝南的老驸马府外，单灵玉往这一站，哎呦，大开眼界，怎么竟在山沟茅草房里住了？哪见过呀，清汤寡舍5层院子，牤牛顶架的墙头，天鼓响的门洞，前边有牌坊，上下马石，拴马装爵，门前2溜，一边12个当兵的，呵，盔甲鲜明，凝眉瞪目，威武雄壮，胆小的吓趴下。里边啊，那院子太深了，5层院子，楼台殿阁，他没看着水榭花园呢。红拂女往这一站，守门人过来了，哎，您找谁？在下姓张，我来见公主来了。哎呦，老侠客，老剑客，你好啊！哎呀，我们找您呢，如同钻冰取火，压沙求油一样。我们老驸马为了找您，一天急的，嗨，每天都训斥我们，快请快请，别去，等等，往里边送信儿。一送信儿，就听里边呜啦哇呜啦哇，当当当，怎么？你看，义藏队出来了，连锤带打呀，大闪一门呢。只见老驸马柴少衣冠楚楚，后边无数随从，将街相迎。怎么这么客气啊？能不客气吗？他知道红拂女去取千年灵芝给他老婆治病，红拂女回来了，甭问，千年灵芝到手了。他紧走几步上前施礼，哎呀，老剑客，您辛苦了。老驸马，你折杀我了，咱们谁和谁呀？别客气。您身后，哦，这是我新收的小徒弟，叫小玉，叫单灵玉。好好，里边请。就这样把红拂女让进了驸马府。到了驸马府，先回自己的跨院，叫灵玉给准备水，洗漱已毕，又领灵玉去见2位师兄，李药师、张鼎都在这儿看书呢。一看师弟回来了，师弟啊，灵芝取到手了吗？取到手了，那还不说，看着没有，这还叫单灵玉，是我新收的小徒弟。李药师没说什么，张鼎不高兴，心想我这妹妹就多事，你70多岁人了，怎么收这么小徒弟？要是个女孩，要是男孩也行。单灵玉明白，从眼神就知道啊，瞧不起我呀。得了，我过去吧，上去帮帮磕头。师伯你们好，我给你磕头了。嗯，起来吧。师伯，今后我不对地方你们只管说，我一定改。红红女这孩子，别看他们的脸色，甭管，你呀归我管。这阵老驸马派人送信，准备酒菜给他们迎风洗尘。红拂女说不用了，我先看病。灵玉说，师父我也跟着行吗？走吧。就这样，师徒两人直奔后院。在大花园的中间有3层楼啊，只见楼外宫娥才女像穿梭一样，也不知道干什么，出来进去，进去出来的。红拂女有人领着，一直来到里边，来到3楼顶上，起帘笼，到了东间屋，屋里头香气扑鼻，龙凤幔帐挂着，

身旁站着四名宫女，有人上前送信：“公主，您的姐姐来了。”里边一点声音都没有。柴少来到了近前，赶紧给看座。红妇女拿出千年灵芝交给御医，这是从京都派来的四个御医，叫他们配药去。然后问柴少：“老公主身体如何？”哎，一天不如一天。他心里明白，可就懒得说话。哦，等把这药服下去，我想身体会复原的。小灵玉说：“师父，哎，老公主得的什么病啊？”“孩子，佩姬病10年多了，病太多了。”“嗯，我给看看行吗？”“嗯，你懂得医道吗？”“我跟我爹学过，不敢说懂，那我试试呗。”“哎，好啊，那你给看看吗？”柴少不高兴，心的话：“京城来了四名御医，我的府里养了10名名医高手，什么赛华佗呀，什么赛扁巧啊，赛了半天谁都治不了，就这么个小姑娘。”但是红妇女说话就不敢拦了。“去吧。”小灵玉来到床前，她不敢坐着，而是有宫女儿把老公主的胳膊给拉出来，袖子稍微往上啊，给呀网了网，因为灵玉是女孩，可以呀摸着手腕。要是御医呢，那可不行，御医得隔着帐子，有的时候拴个红绳，搁绳上号脉，你说能准吗？小灵玉三个手指一搭老公主的寸关尺一摸，脉虚弱。孩子明白了：“师父啊，老公主身体虚弱，用灵芝补也对，她有病也对，气血两亏也对，不过我看她还是心病。”“心病？”老驸马说：“对对对，她心里是有病啊，她心里窝囊啊。哎，好的时候啊，半夜起来哭啊。哎，你这娃娃有两下子，这心病怎么治？心病还得心治。常言说得好，话是开心锁，可就不知道老公主心里什么事儿窝得难受，病成这样呢。”她这一说呀，老公主把眼睛睁开了，一来听说红拂女来了，二来孩子的话她听着入耳啊，气若忧思。“哎呀，谁说我心病得心治啊？”“啊，师父，你看她醒了。”红拂女赶紧来到床前：“公主啊，是我徒弟说的，你到底有什么心病？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呀？”“嗯，话是开心锁，孩子说的对，你说说。”“哎，我说什么？你呀，问老驸马吧。”柴少说：“我提这个事儿你就哭，今天你叫我说，你可别哭。”“哎，哭啥呀？眼泪都哭干了，我不用哭，我找我儿子去吧。”“又来了，好吧，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说着把两个人领到另一间屋。老公主为什么难过？她想儿子。说起来已经31年前的事儿。31年前呢，老公主生了胖小，这孩子生下来出奇呀，怎么后背上有块红迹？这红迹呀，像一条龙，就像红龙，所以给孩子起名叫赤龙。更出奇的是，他两个耳朵特别大，像两个佛手。南方不有一种佛手木瓜吗？就那个佛手形，弯一块揪揪着，颜色特别白，比脸上的皮肤要白得多，白得透明，小名又叫玉佛手。全家人拿他爱如掌上明珠，得了这么宝贝。正阳公主乐得不知道怎么好了：“我呀，得到五台山降香去，感谢老天爷赐给我这么个宝贝儿子，小佛手，小赤龙。”“去吧。”就这么坐着轿车，带着宫女儿从人就到五台山降香去了。谁没想到降香回来之后啊，这匹马惊了，马这一惊啊，喊连颠带跑。正阳公主没在这车上，那些宫女儿被颠的都全摔下去了，赶车大奔，怎么拢着缰绳也拢不了。就在这阵儿碰着一伙强盗，强盗再一冲，这匹马呀拉着这车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就没影了。
把这孩子给丢了。公主没哭死啊，怎么找也找不着。后来发现了这辆车呀，摔到悬崖下，马摔伤了，车碎了，孩子踪迹皆无。正阳公主没哭死啊，你想啊，她是公主啊，金枝玉叶，龙生凤养，她的孩子那是祖宗尖宝贝根，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呀，突然没了，她都疯了，柴少怎么劝也不行啊。正阳公主每年都要去看看，干嘛找孩子，贴下榜文找孩子，找不着，那是哪儿找去啊，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呢，找不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现在31年了。不过中间有消息了，怎么有消息了，怎么回事，你别急，后文自有交代。就因为有消息又找不着儿子，他这次才病倒的，他着急的了不得，我这儿子能哪儿去了呢。柴少把以前事这一说，小灵玉特别有心啊，老公主的儿子活到现在31岁，哦，他后背有条龙，耳朵像佛手，雪白雪白的。哎，老驸马你好，别让公主难过呀。嗯，您的公子还行在世呢。是啊是啊，他已经娶妻生子，现在这个孩子还在我这儿呢，可是被奸人所害，充军发配11年。到现在没回来，我能不急吗？是啊，既然您有孙子了，您还有儿媳妇了，那赤龙一定会回来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后来单灵玉真就碰见赤龙了，在哪？疆场上，是对立仇敌。后话不说，再说单灵玉就这样住在了老驸马府，每天由他师父给他微腰六腿练功。经过2个月的时间，李药师张鼎一观察，大吃一惊，哎呀，这个女孩了不得，摸摸她的骨头，是练武的上乘好料，看她脑子太灵了，你只要是眼珠一转，她就明白要干什么，你要一瞧，哦，那是取书，再要那么一看，哦，嫌那鞋放不是地方了，只要站起来，你老人家是不是到外边凉快凉快呀？不用说，这是千灵百怪，绝顶聪明。俩人喜欢上了，说聪明啊是一回事，更主要人有感情。你说这三个人都70多岁了，没有小孩，眼前这么小姑娘蹦来蹦去，像小麻雀一样，能不招人喜欢吗？那像个小玩意儿一样，有个小兔小猫还喜欢，换做小人呢。没别的，小玉啊，师伯，我教你念书。哎，小玉啊。二师伯，我教你练书，叫他教你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哎，我得问师父，师父啊，你看行不行？行行，红拂女高兴啊，心想我领着徒弟，他们都喜欢，一块教吧。在这教不行，怎么得找个深山老林没人的地方，没干扰。他们又住了半个月，一看正阳公主身体痊愈，千年灵芝的作用吗？有作用，不过不是都他作用，他得了个消息，是红拂女告诉他的，说听说在于文国有个驸马叫赤龙，是不是你儿子呢？等着，等有机会我们到于文国去找赤龙去。正阳公主一听，哟，儿子有信儿了，这一高兴病好了，他这身体一好，红拂女放心了，辞别了正阳公主，跟着两位师兄领着灵玉离开驸马府，找到深山老林的一座大庙里教单灵玉练功。单灵玉是2次学艺啊，原来有基础啊，所以课程进度很深。这老哥仨做了分工，李药师教他兵书战策，张鼎教他部下功夫，红拂女教他马上功夫。特别是李药师啊，他心想单灵玉别看是女的，这孩子太聪明了，我呀一定把他教成帅才，什么黄公三略、吕望六韬、五子兵法、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安营扎寨，无一不教。单灵玉啊，只要你告诉我就会，他的进度敢说是一日千里。后来红拂女把打暗器功夫也

交给他了。红拂女外号不叫三环剑客吗？就是打三个银环。告诉灵玉，暗器交给你，会了不许使。疆场交战讲究君子战，不使暗器，可是到万不得已死里求生的时候你再用。简短结束5年呢。现在单灵玉出洛城，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往那一站，妩媚动人，拿起兵刃，眼睛一瞪，呵，叱咤风云呢。要说功夫，万马军中有斩将夺旗之勇，要说统

0: 关外燕山脚下黄土城呢，现在有个于文国。于文国是当初奸贼于文化及的后代，他们复仇在边疆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我边民充当奴隶，边民苦不可言。你现在一身的武功，怎能坐视不管？孩儿啊，你赶快回去到雁门关驰骋疆场，为国杀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0: 发现碰杯的时候，您和爸爸特意要比爷爷奶奶的杯子低，这是为什么呀？
1: 爷爷奶奶是长辈，杯子低是表达我们的尊敬啊。哦，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祝你们每天都开开心心，干杯！
2: 开开心开心，干杯！干杯！干杯！
0: 等一下，等一下，我的杯子要在下面。尊长辈，明礼仪，好习惯，成家风。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住在天仙里，散花大楼。
4: 天仙里我知道，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3: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4: 怎么叫散花大楼？
3: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4: 住个仙女儿？
3: 对。
4: 她从哪儿搬来的？
3: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4: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3: 是吗？
4: 哎，能让我见见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4: 可以。不不，你说话算数吗？
3: 当然算数了。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4: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3: 今天就是机会
4: 啊。
3: 来握握手吧。
4: 这干嘛？
3: 我就是那仙女儿。
4: 哎，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3: 爱我吗？
4: 不喜欢。
3: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4: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3: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4: 怎么回事
3: 啊？嗨，他是这么回事
4: 啊。
3: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4: 哦，
3: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黏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4: 是
3: 这花臭点儿。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4: 哦，这是您的外号。
3: 对对对。
4: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3: 好吗？
4: 好啊。
3: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4: 干嘛搬家呀？
3: 嗨，我们这儿邻里关系不好处。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4: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3: 是吗？
4: 我参观过呀。
3: 哦，
4: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3: 对，
4: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3: 对，
4: 太漂亮了。
3: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4: 你这叫什么话呀？那是艺术品。
3: 我知道。这维纳斯的像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4: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吗？
3: 我欣赏他干嘛？
4: 那是美的象征啊。
3: 他哪点美啊？他没胳膊，
4: 没
3: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4: 嗨，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3: 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方的。
4: 维纳斯还会方人？
3: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4: 喊什么呀？
3: 有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哼，骂得这难听啊。
4: 这怎么回事啊？
3: 嗨，那天我吃鱼，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
4: 下脚料
3: 啊，
4: 就是鱼肠子
3: 啊。对对对，
4: 扔人家一身呐。
3: 连脸上都有啊。
4: 嗨，那能不急吗？
3: 我告诉你，急呀、啊，这人性格不好
4: 啊。
3: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跟没这么回事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4: 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3: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
4: 啊。
3: 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4: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3: 哎呦，这个不行
4: 啊。
3: 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4: 是
3: 啊，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4: 什么人呢这？
3: 哎，这功夫啊，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4: 老头说什么了？
3: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
4: 嘿嘿，
3: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叫散花大楼。
4: 对，
3: 这里边有仙女儿，逮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4: 是啊，
3: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4: 多悬呐这。
3: 完了姑娘，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4: 真是，
3: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4: 对，
3: 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4: 这老头谁呀？
3: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4: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3: 哎，对对，要说那天早起了有意思啊。
4: 怎么着？
3: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整砸到侯大爷脑袋上。
4: 嘿，
3: 这侯大爷呀、他谢顶了，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
4: 啊，
3: 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4: 才有意思呢。
3: 这俩女的刚走，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4: 她又喊什么呀？
3: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4: 干嘛打人家猫啊？
3: 上礼拜天他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4: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3: 呵，这胖嫂子
4: 啊，
3: 没完没了，高门大嗓。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4: 啊，
3: 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4: 真有涵养，
3: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
4: 啊，
3: 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4: 什么声音呢？
3: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4: 骂大街呀！
3: 还是立体声的呢。
4: 那管什么用啊？
3: 管用
4: 啊！
3: 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4: 多不文明！
3: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4: 还辉煌呢？
3: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
4: 啊，
3: 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4: 是
3: 啊，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 把基本功砸实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4: 嗯，骂人的艺术。
3: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
4: 嗯，
3: 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
4: 啊，
3: 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儿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
4: 啊，
3: 仙女儿在家吗？
4: 谁呀？
3: 就是那侯大爷。
4: 哦，
3: 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
4: 啊
3: 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3: 我说仙女儿啊，
4: 嗯，
3: 手下留情吧。
4: 哎，
3: 您得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儿，嗯，第二次
4: 啤酒罐儿，
3: 啊，不光是啤酒罐儿啊，
4: 嗯，
3: 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
4: 嗯，
3: 喝啤酒啊，就烤鸡，
4: 嗯，
3: 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啊！
4: 太危险了这。
3: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了。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嚯，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把我们老伴吓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4: 你多缺德呀、啊、你！
3: 我说侯大爷，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4: 提吧、啊、
3: 嘿，我说你那么大岁数、
4: 嗯、
3: 为什么那么不正

0: 煞白，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1: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亲爱的，开录音机，
0: 送客还骂呢。
1: 嘿，由打那天起
0: 啊，
1: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0: 那你是太霸道了。
1: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0: 啊，
1: 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
0: 嗯，
1: 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0: 找你评理来了，
1: 进门就叫我名字。
0: 嗯，
1: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
0: 嗯，
1: 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0: 对，
1: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0: 是你甩的不是？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0: 你吃甜瓜了没有？
1: 我吃了。
0: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1: 不，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0: 又要来劲儿啊。
1: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愿、哎、
0: 什么话？
1: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茶叶根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0: 对，
1: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0: 说得好啊。
1: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嗯，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
0: 哼，
1: 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0: 是
1: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0: 又出去了？
1: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嘿，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
0: 嗯，
1: 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0: 这回你说什么？
1: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0: 怎么呢？
1: 外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0: 没听说过。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凡是跟篮球相关的事情我都喜欢，
4: 哎，成球迷了。
3: 上初中的时候
4: 啊，
3: 我迷上了一部日本动画片。
4: 哪部啊？
3: 灌篮高手。
4: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看了。
3: 有没有这个？
4: 有这个。
3: 太喜欢了。哎呀，讲述了一帮热血少年、为了自个儿的篮球梦想努力拼搏的故事。
4: 哎，对呀、
3: 里边人物我到现在都是如数家珍。
4: 说说
3: 啊，你像有这个
4: 啊，
3: 樱木花道，
4: 哎，有
3: 流川枫，
4: 有
3: 三井寿
4: 啊，
3: 赤木刚宪，宫城良田，
4: 对，
3: 我最喜欢的
4: 谁呀？
3: 赤木晴子，
4: 打得最好。
3: 哎呀，这个小姑娘长得漂亮。哎哎哎哎、
4: 等会儿，等会儿、说了半天了，您是喜欢篮球还是喜欢姑娘啊？
3: 篮球啊，
4: 喜欢篮球，说一个她呀。
3: 不是，你不明白。
4: 怎么不明白？
3: 上学的时候打篮球，为什么知道吗？
4: 为什么呀？
3: 男同学打篮球
4: 啊，
3: 就是为了招女孩喜欢。
4: 啊，全那。
3: 谁打得好，女。

0: 同学就喜欢谁。
1: 你怎么样啊？
0: 我就好啊。
1: 您怎么就好呢？
0: 我技术全面。
1: 会什么呀？
0: 会的太多了啊！什么叫急停跳投？后仰跳投，转身跳投，三分跳投，卧倒跳投。
1: 卧倒能跳投吗？卧倒怎么跳投啊？
0: 我今天趴下起来呀！
1: 什么动作？
0: 哎呦，什么三步上篮啊？什么挡拆突破？哪个叫推人？什么叫阻挡？我使个绊子，来个剪刀腿啊！铁膝盖，霸王肘。
1: 怎么打群架去了？你们这不都犯规了吗？
0: 不是犯规啊，有必要。做这些动作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正常的措施，
1: 这叫措施，
0: 这叫战术，
1: 还真讲究。
0: 哎，就因为我这么全面啊，给我起一外号，
1: 叫什么呀
0: ？Baby，
1: 那是够卑鄙。
0: 不是，就说我英文呢 ，Baby
1: 是英文，
0: 说我特别可爱。呵，真的，上了高中之后啊，上了高中，我的水平更高了，
1: 是吗？
0: 哎呀，我一上场打比赛啊，旁边的女同学知道吗？
1: 怎么样？
0: 都跟苍蝇似的，呼啦唰就围过来了。
1: 哎呦，您多大味儿啊！
0: 不是苍蝇，就跟那个
1: 苍蝇似的，
0: 就跟有个词儿，
1: 这什么词儿啊？那叫
0: 跟蜜蜂似的，
1: 蜂拥而至，
0: 哎，就哗就过来了。哎，都喜欢我，
1: 别吹了。说这我们也看不着，这不就蒙事吗？
0: 不是蒙事，我跟你说啊，有一次我上高中啊，打比赛，旁边有个女同学按耐不住自个儿内心的激动，都想亲我。
1: 哟，这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其实那天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1: 怎么呢？
0: 那天我生病了，
1: 发烧了，
0: 脚气犯了。
1: 脚气呀！
0: 哎呦，您不知道，这个脚气可太难受了。
1: 是是。
0: 脚气它痒痒啊。
1: 那是啊。
0: 它痒痒完了，就你老得蹭。哎
1: 呀，咱别说这脚气了啊，说篮球。
0: 大伙不了解，就是说这个脚它痒痒，你难受。
1: 你普及这知识干嘛？
0: 难受之后呢，它影响我打球啊。
1: 影响你。
0: 对，脚一痒痒，我就老得蹭。哎呦，我就站不住，知道吗？
1: 真是，
0: 老得蹭。哎呀，这一难受，我就这蹭那脚。哎，我这一蹭脚麻烦了啊！旁边有人传我球啊，
1: 对，传去。
0: 一传我球，正蹭脚呢，一接没接稳。哎呦，旁边有个女生冲我就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0: 刘晓明，你能不能接吻呢？哎去，我说你说什么？能不能接吻？跟你接吻呢？哎呦，想亲我？
1: 那是想抽你？那是？
0: 那我都不理会。
1: 那接球都接不住，你还打什么呀？
0: 后来高中一毕业呀，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上了大学。
1: 您主要是为治脚气去是吧？
0: 治脚气干什么呀？
1: 特长生上医科大学？
0: 你不懂，医科大学也有篮球队
1: 啊，进那儿了。
0: 哎，我们教练选我入的队
1: 啊，教练选的，
0: 认识吗？
1: 不知道。
0: 你见我们教练好。1.65米大高个儿，
1: 1.65米这么比划呀？啊，您当时也就1.2米吧？您，
0: 对我发育晚，
1: 这太快了，
0: 大学以后才长起来的。所以我教练就1.65米大高个儿。你别看教练个儿不高，关键篮球打得好，而且特别会指导。
1: 八成唱过《鼠来宝》，
0: 鼠来宝干什么呀？
1: 有辙有韵的，
0: 真会指导，
1: 是吗？啊，
0: 有一次我做这个罚球练习，
1: 啊，练这个，哎，
0: 有条线，
1: 啊，有啊，
0: 不能过这条线，
1: 对，
0: 拿着篮球。往那框那投，
1: 对，练，哎，
0: 连投了5个，学学姿势标准啊，来，
1: 哎，这什么姿势？
0: 咱就连投了5个球，
1: 怎么样？
0: 都没进，哎，
1: 都没进。
0: 教练过来给我做指导，
1: 教您呀，
0: 把球拿过来，看好了啊，
1: 哎，也这得，
0: 也投了5个球，
1: 都进了，
0: 也没进，哎，
1: 也没进呢。
0: 拿手一指我，看见了吗？刚才你就是这么投的，
1: 哎，也就这教练选你
0: 啊。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教练对我可太好了，
1: 是吗？
0: 每次上场打比赛，都把我当成秘密武器使用。
1: 这什么又叫秘密武器？
0: 就是先发阵容里没有我，
1: 那不就是替补吗？
0: 什么叫替补
1: 啊？不上啊！
0: 老话说得好啊，听戏还听咒呢。哦，后出场显得咱们有水平有能力
1: 啊，最厉害。
0: 哎，轻易我不上场，
1: 什么时候上啊？
0: 关键时刻我才上呢。
1: 那什么时候叫关键时刻呀？
0: 不懂，
1: 不知道。
0: 比方说吧，有一次我们打比赛，我们队啊以80-20大比分的领先对手，这个时候还有2分钟比赛结束，这就叫关键时刻。哎，
1: 这叫关键时刻呀。
0: 对。
1: 这叫垃圾时间，
0: 你不懂。哎呀，我跟教练就说了，教练，现在可是垃圾，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了，
1: 得把实话说出来啊。
0: 是不是该派我上场了？教练一听，
1: 还琢磨呢，
0: 犹豫了一下，好吧，
1: 够为难的。
0: 结果我们队以80-81输掉了比赛。哎呦，
1: 您真是人才呀！
0: 哎，那天我身体不舒服，
1: 又犯脚气了。
0: 哎，你怎么知道？哎，
1: 我夸你呢是吗？您是对方派来的卧底，你就是。
0: 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哎，
1: 这还非得对上是吧？
0: 不是啊，打那以后啊，1年多我没有上场比赛。
1: 啊，没给你开除就不错了。
0: 哎，不过经过我一年多的刻苦训练，外带请教练吃饭，哎，
1: 主要是吃饭，
0: 教练终于被我感动了。
1: 那吃那嘴短吗？
0: 有一次啊，我们打这个叫什么比赛？
1: 什么呀
0: ？CUBA 有没有？
1: 有，
0: 这有没有？
1: 有。
0: CUBA
1: 什么毛病？
0: 听说过吗？
1: 听说过，大学生联赛。
0: 对，
1: 有这个。
0: 对，打 CUBA 啊，
1: 可说对一回。
0: 我们队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居然闯入了决赛，
1: 那万幸啊。有你就进不去了。
0: 哎呀，到了决赛，哎呀，这个比赛打得如火如荼，
1: 是
0: 都白热化了。这个时候突然间我们队有个队员在场上受伤了，
1: 脚崴了，
0: 头裂了。哎，
1: 头裂了。打架去了，
0: 蹦太高，脑袋撞篮板上了。
1: 你不缺心眼儿吗？
0: 这个担架抬下来的时候双手紧紧抓住教练。教练，谁替我上？
1: 还问呢。
0: 刘凤鸣。哎，我再坚持坚持吧。哎，
1: 死都不让你上去。
0: 上不上啊，由不得他了。
1: 是啊，
0: 这是我一雪前耻的好机会，
1: 看你了，
0: 我得好好把握住了呀。
1: 应该
0: 上场之前教练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
1: 怎么说的
0: baby？ 哎，
1: 别叫这名字了啊，不好听啊。
0: 记住了啊，上场之后要看住他们队的四号。明白吗？我说教练你放心吧。哎，结果上场不到两分钟就找不着我了。
1: 哪儿去了？
0: 四号去厕所了。哎呦，
1: 厕所也跟着呀。
0: 我得贯彻教练的思想方针呢，
1: 死心眼儿。
0: 一会儿我又重返赛场，
1: 快吧！
0: 我一瞧啊，时间所剩无几，哟，双方的比分就差一分。哎呦，这个时候哪个队先进球，哪个队就赢了，
1: 关键了。
0: 作为领袖的我，哎，
1: 谁给您封的？这是？
0: 我自个儿封的。哎呀，是我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1: 看你了。
0: 我一个箭步，从队友手中抢过了篮球。哎，
1: 从自己人手里抢球啊？
0: 不传给我呀？
1: 你别抢了。
0: 我是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就是匍匐前进。
1: 哎，你站起来啊！打篮球你趴着干嘛呀？
0: 地盘你抢不着啊！
1: 有那么走的吗？
0: 我滋溜滋溜滋溜啊，连过了五名防守队员。
1: 哎，就是人钻五个裤裆啊！
0: 来到了篮下，面对着空篮，我是感慨万千呐！这个时候我脑子里边蹭蹭蹭蹭哟，浮现出很多的老英雄、老前辈。
1: 都是谁呀？
0: 我想起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哎，我想起了姜昆、赵岩、马三立。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我想起了耶稣和上帝。哎，
1: 这些人跟篮球有关系吗？哎，
0: 这一刻我是阿凡达灵魂附体，机器猫生日快乐了。哎呀，拿起篮球，我是双脚一用力，纵身一跃，双手持球举过头顶，来了一个空中灌篮，咣的一声，球是应声入网，
1: 那就赢了。
0: 赢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比赛早结束了。哎，
1: 全耽误了。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可以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对不起。
9: 哎呀，一上台呀，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儿。

0: 我那搭档金飞呀、啊，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
1: 呵，
0: 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1: 啊，
0: 你快出来呀、啊！
1: 没想好呢，
0: 出来。
1: 那我出来了啊，
0: 快点。
1: 行，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0: 拜年呢？
1: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0: 怎么个意思？
1: 嗯，
0: 改群口相声了。
2: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0: 啊？
2: 这回呀、啊，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0: 谁们俩呀？
2: 咱们俩呀。
0: 咱们是俩吗？
2: 是俩呀。
0: 你自己玩吧啊！
1: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0: 关键是
1: 啊，
0: 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1: 这怎么了？
0: 这都是谁呀？
1: 这都不是外人
0: 哦，
1: 都是我想法。
0: 那啊，都是你想法
1: 啊！
0: 你过来吧。
1: 啊，怎么的？
0: 我说
1: 啊，嗯，怎么意思？
0: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1: 你这话说的，
0: 哦，
1: 我想法比这多
0: 啊。
1: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0: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3: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0: 哦，你吓我一跳。
3: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0: 啊，瞧着倒挺喜庆。
1: 那是。
0: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
1: 嗯。
0: 哦，您上这边消极来。
1: 嗯。
0: 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4: 不能说。
0: 嘿，为什么不能说？
4: 我这个想法有点歪呀。
0: 你都长歪了你。哎，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1: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0: 你还有小念头呢？
1: 不是很成熟啊。
0: 哎呀，行了，
1: 后边这几个想法、啊、
0: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1: 怎么的？
0: 很精彩了啊。
1: 好，
0: 你过来吧。
1: 哎，
0: 我问你
1: 啊，
0: 兄弟，你哎呦，不是、
1: 啊、
0: 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1: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0: 啊，我知道。
1: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
0: 啊，
1: 咱进入影视圈了。
0: 对呀、啊、
1: 但是前两天还、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0: 发的什么？
1: 问我在吗？
0: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1: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
0: 啊，
1: 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
0: 哦，
1: 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啊？
0: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呀、
1: 啊？多了
0: 啊，
1: 比方说
0: 在吗？
5: 在吗？
1: 在吗？
4: 在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1: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
0: 呵，你就回在。
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等
6: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你就回在。
1: 对，
0: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1: 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是吧？有回不在的吗？
0: 不在也等于在呀，
6: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1: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0: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1: 还你不在
0: 啊？
1: 你不在，我不在，
2: 谁还会在？
0: 啊、
2: 你不在，我不在，你谁还会在？
0: 说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3: 等会儿再回
0: 啊？那可不行啊。
1: 怎么呢？
3: 万一有好事，这不就耽误了吗？
1: 有道理。
6: 有、哎、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1: 也是哈。
0: 那个
1: 我瞎说
0: 啊、
1: 瞎说。
0: 哎，他瞎说。

0: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
1: 这是明白人，
0: 他是要看自己手机有没有网。哎，
2: 呕什么呀？你还呕呢？
1: 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3: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坏了，
1: 怎么？
3: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哎呦，
2: 哎呀，行了，哎，
4: 这一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
1: 哎，行了，不至于啊。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3: 能没事了吗？
4: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
3: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但是撤回俩字儿，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
1: 那个兄弟，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3: 怎么呢？
1: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3: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1: 这都什么队形啊？
3: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啊，要我说呀，肯定是好事，
3: 是吗？
4: 不可能！哎呦，
1: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4: 是吗？但是他给撤回了，
1: 还要给你整片酬，
4: 但是他给撤回了，
1: 还要让你当主演，
4: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1: 这个想法好强势啊！
3: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4: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5: 但是他给撤回了，
3: 吓死我了！
1: 行了，哎呀，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哎呀妈呀，哎呦，
0: 我瞎说瞎说，
1: 他又瞎说。
0: 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3: 对呀，
0: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3: 着急呀，
0: 他一着急，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然后把导演的位置，让给你。
3: 谁？你有点瞎说了吧？
2: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
1: 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
2: 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3: 要不然我回一个，
1: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3: 对，
2: 回一个好啊，
3: 怎么呢？
2: 选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3: 有道理。
4: 嫌你，
3: 怎么的？
4: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你还死乞白赖问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3: 没意思。
6: 实在不行就不回，
3: 不能回，
2: 不回好。哎，
3: 怎么呢？
2: 嫌咱懂事，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4: 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我不用你了。
3: 实在不行啊，
2: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3: 什么
2: 不干了好啊？咱主动跟导演。

0: 哎，更好，不用你了。
1: 不是，得，
0: 嘿嘿，
1: 哈哈哈，
0: 嘿嘿嘿，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
1: 嗯，
0: 说你是怎么想的？
1: 这回玩完喽。
0: 哎，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几位，哎，你哪是？真的，出来，出来。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1: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0: 此时此刻，
1: 啊，
0: 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1: 我也想听。
0: 我瞎说。
1: 啊啊！你这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0: 瞎说，
1: 瞎说啊。
0: 嗯。这个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别瞎说了。
1: 哎呀，
0: 我可就指着你了。
1: 啊，
0: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
1: 哎呦，
2: 我出个主意。
0: 太好了，咱给导演发债吗？
2: 啊，
0: 咱也撤回。
1: 嗯，
2: 然后呢，
0: 看他怎么回。
2: 你这什么主意呀、啊？你这是？
1: 哎，他这主意还行哎。哎
2: 呦，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嘿嘿，
2: 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儿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3: 在吗？
1: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2: 控制不住我这脑子。
1: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2: 赖谁呀、啊？
1: 就怨你这帮想法。
2: 啊、
1: 我告诉你，没他们、啊，你不至于这样。
2: 不是，
1: 下去
2: 干什么？
1: 不让你们走，
2: 不行，不行，
1: 别走，
2: 别走，别走，不行，
1: 你我撒开，撒开，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你我过来
2: 干什么？
1: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2: 打电话合适吗？
1: 别废话，现在打。
2: 那我问问。
1: 打，
2: 问问就问。
1: 打一个，打。
2: 哎，导演，
1: 嗯，
2: 您发债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啊。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
1: 哎嗨。
2: 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
1: 哎呀，
2: 好嘛，您发一债嘛，又撤回了，我没多想，
1: 嗯嗯，
2: 没多想、
1: 嗯，
2: 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1: 他还没多想呢。
2: 行，有事儿您说话啊。
1: 嗯，
2: 哎呀，吓死我了！
1: 哼，
2: 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1: 该，
2: 嗯，
1: 琢磨呀，瞎琢磨呀，
2: 知道吗？
1: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2: 群发的，
1: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
4: 哎，这个好事儿，
5: 谁发的？谁发的？不是你看，
1: 行了，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5: 这回可怎么办呢？
2: 他也这样。
6: 笑一笑，十年少。

0: 喂奶呀、啊！你说我妈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
1: 不，您说那是小时候。
0: 啊，
1: 我说您稍微大一点，
0: 稍微大一点儿，那就该说是老师了，
1: 是不是？
0: 哎，你看老师帮助我学习，
1: 嗯、
0: 还给我辅导。
1: 哎，
0: 饿了的时候呢，净给我馒头吃。
1: 是吗？你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0: 总想报答呀，
1: 嗯、
0: 没机会。
1: 怎么呢？
0: 找不着。
1: 打听打听，
0: 没法打听。
1: 为什么？
0: 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
1: 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
0: 你甭说我，
1: 哎，
0: 你报答了吗？
1: 当然报答了
0: 啊！
1: 去年春节
0: 啊，
1: 我花了那么多钱呢。
0: 哦，
1: 这么跟你说吧，
0: 怎么着？
1: 买公共汽车票那七分钱我都没留。
0: 呵，
1: 给老师买了那么多东西送去了。
0: 是啊，
1: 行不？
0: 老师收了没有啊？
1: 原先不收
0: 啊，
1: 后来我好说歹说的，老师才把这东西收下。
0: 哎，收了就不错。
1: 临走的时候又给我50块钱。
0: 对了，没收一样啊。
1: 你不知道老师对我们多好啊。
0: 是吗？
1: 下雨了老师给我们送到家。
0: 哦，
1: 有病了老师领我们上医院。
0: 嗯，
1: 我们学习有困难，老师利用节假日给我们补课。
0: 多好啊。
1: 有一回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自己都累病了。
0: 是啊，那应该照顾照顾老师啊。
1: 就是
0: 啊，
1: 我回家一说呀，
0: 嗯，
1: 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
0: 哦，
1: 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0: 表示学生的心意。
1: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
0: 啊，
1: 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的，
0: 都有这番心意，
1: 老师也感动啊。
0: 是吗？
1: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
0: 啊，
1: 谢谢你们的家长，
0: 哦，
1: 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0: 是吗？
1: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
0: 嗯，
1: 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0: 那可不，
1: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0: 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老师没怪您，吃吧。
0: 怎么着？
1: 您吃不了，不还有我呢吗？
0: 你干什么呀？
1: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0: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1: 是不是？
0: 哎，
1: 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0: 不应该忘了老师。
1: 转眼20多年过去了，
0: 嗯，
1: 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0: 快60喽。
1: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呐。
0: 哦，
1: 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0: 你看看
1: 啊，
0: 太好了，
1: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0: 是吗？
1: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
0: 啊。
1: 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0: 怎么回事？
1: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
0: 哦，
1: 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
0: 啊，
1: 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0: 这可不好。
1: 哎，我当时连我都着急了。
0: 哦，
1: 我说小同学，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0: 啊？对呀、啊，
1: 你叫什么名啊？
0: 叫什么呀？
1: 你看看这学生
0: 啊，
1: 我叫王小明。
0: 这样，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嗯，
1: 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
0: 哎，得讲文明，懂礼貌，
1: 记没记住？
0: 嗯，
1: 王小明一听
0: 啊，
1: 怎么的？
0: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
1: 啊。我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哎，记住就好。
0: 嗯，
1: 现在回答我吧。
0: 对，
1: 你叫什么名啊？
0: 叫什么名啊？
1: 我叫王小明叔叔。
0: 对了，他成叔叔了。
1: 你说可气不可气？
0: 嗯，
1: 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0: 是吗？
1: 老师说了
0: 啊，
1: 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
0: 哎，
1: 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0: 体会多深呢、啊、
1: 老师说到做到。
0: 是吗？
1: 就说王小明吧，
0: 哎，
1: 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0: 怎么着，
1: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
0: 哦，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1: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0: 怎么了？
1: 就说王小明吧，
0: 啊，
1: 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0: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1: 老师一愣啊。
0: 嗯，
1: 这时候他妈妈在家呢。
0: 哦，
1: 一看着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0: 说什么来的？
1: 傻孩子，
0: 嗯，
1: 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0: 是吗？
1: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0: 什么家长这是？
1: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
0: 哦，
1: 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
0: 哎，
1: 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0: 对了，
1: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0: 是吗？
1: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
0: 嗯，
1: 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
0: 嘿，你们老师多好啊！
1: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啊、
0: 真的。
1: 老师一走
0: 啊，
1: 他爸爸来劲儿了，
0: 来劲儿了。
1: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
0: 啊！
1: 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怎么了？
1: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0: 小学老师怎么了？
1: 谁干不了？
0: 这什么话呀！
1: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我说
0: 啊，
1: 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0: 这什么态度啊！
1: 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都不乐意了。
0: 不乐意了？
1: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地方得罪你了
0: 啊？
1: 我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
0: 嗯，
1: 我做8个菜招待他。
0: 哎，他这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1: 能不好吗？啊，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0: 我说的呢。

0: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嗯，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影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1: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2: 是不是？
0: 要不说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能成才吗？
1: 成才啊、嗯、是吗？
2: 你不知道，
1: 你给介绍介绍
0: 对越反击战啊著名的爆破英雄赵英成。嗯，我们老师学生
1: 够光荣的，
0: 国外留学生首先获得博士学位的前锋啊，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骄傲。
0: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1: 怎么样？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自豪。
0: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佩业，嗯，我们老师学生。
1: 提你干什么呀？
0: 提我干嘛？啊，说明我没忘了老师。哦，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1: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0: 我跟你说啊，啊，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啊。啊，
1: 这我可知道啊。
0: 是吗？
1: 就说咱们政府吧，嗯，拿了很多钱，哎，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0: 我们老师高兴啊。啊，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哦，哦，我什么都不需要。
1: 是吗？
0: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1: 呵，分格多高
0: 啊！我一听我着急了。
1: 是啊。
0: 我说老师那可不行啊。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嗯，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您。
1: 怎么了？
0: 甭说我，连我媳妇都不让您。
1: 那为什么呢？
0: 您疼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1: 好，你还等房子呢。
0: 跟您说呀，啊，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1: 是啊，
0: 凉水两气亮亮堂堂一大套。
1: 哼啊，你看看
0: 好不好？
1: 应该庆贺庆贺。
0: 我们都去了。
1: 是啊，
0: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哦，最让人想不到的啊，连市长都到了。
1: 市长也来了。
0: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1: 是啊，
0: 市长说了啊，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嗯，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哼，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1: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得挺详细啊。
0: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呀。哦，市长同志，嗯
1: 嗯，不知道怎么好了。
0: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1: 对呀，
0: 啊，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1: 对，啊，
0: 应当给您鞠躬。哎，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嗯，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一躬。
1: 市长给老师鞠躬。
0: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都给老师鞠了一躬。老师好。
1: 这场面太感动人了啊。哎，看这意思啊，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0: 有进步啊，
1: 是不是？
0: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感想和体会。
1: 都说了？
0: 都说了。
1: 你说了没有啊？
0: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1: 怎么朗诵的？
0: 你想听听？
1: 哎，我想听听。
0: 听听，你们别白听啊，给提点意见。
1: 别客气，
0: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啊。
1: 太客气了。
0: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 提提着看，哪都行啊。
1: 提什么呀我呀？
0: 你看啊，
1: 就提这一个字儿啊。啊，提什么呀？
0: 看感情。
1: 接着来吧。
0: 接着来啊。啊，老师辛勤的园丁。提着看怎么样啊？
1: 就这词儿啊，啊，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0: 下边还有呢啊，下边还有
1: 新鲜词儿啊。
0: 老师辛勤的园丁啊，园丁辛勤的老师。
1: 哎，这两句一样。
3: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4: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5: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3: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6: 金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5: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6: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

0: 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1: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1: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2: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3: 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4: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5: 好，真好，就是有点奶。
4: 呀呵，
6: 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4: 这是四大天王。
6: 四大天王，头一王都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扮一下了？
4: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啊，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6: 那说的谁呀？
4: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6: 追星族
4: 啊，
6: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哎呦妈！
4: 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6: 那是啥族？
4: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6: 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4: 妈，它不是壮族，它是追星族。
6: 啥时候改的名？
4: 它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6: 那还是壮族不是？哎
4: 呦，我都让您给我搅糊涂了。
7: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迷失的孩子，
8: 奶奶看你来了。
9: 哇，婆婆，
6: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9: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6: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8: 哼，哎，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哎，
9: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6: 他说啥？
4: 他说他渴了。
6: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9: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6: 喝啥水？
9: 喝冰水。
4: 你给我好好说话。
9: 喝凉白开。
6: 你也得小点声。你会在里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4: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6: 那就是坐下病了。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9: 别动。
6: 咋着？
4: 不是，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9: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4: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9: 讨厌。
6: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9: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6: 不知道。
9: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 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6: 没尝过。
9: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6: 停住了，
9: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他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6: 你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都找你爷爷去。
9: 找爷爷？
6: 那你爷爷摔砖的，整天就鼓捣你。
10: 真是丢人呐！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啊。你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
6: 啊，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5: 要不那就是他格格。
9: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6: 哎呦！
11: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10: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9: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则点通三三马，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10: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9: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6: 哎呀，喂，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12: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
10: 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9: 你讨厌。婆婆
6: 叫奶奶。
9: 奶奶婆
6: 这辈儿又上去了。
9: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6: 不知道。
9: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6: 不知道。
9: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6: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呀？
10: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哎，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9: 不许你指。
11: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不能指啊！
9: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6: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9: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6: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10: 那天。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9: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11: 不行。
10: 什么？
11: 跟谁想的？你这
10: 翅膀还长硬了啊？你这些人真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11: 等，你别说，我劝劝他。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着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9: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11: 听那个平戏华为梅。
10: 哎呦，
13: 妈，
14: 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
11: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
14: 哎呦，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11: 哦，就点灯啊。就那我也会唱啊。
9: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11: 会唱。
9: 嘿，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11: 正月里的正啊月正，
14: 妈是星星点灯，
11: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
6: 正月是我闹花灯，
11: 有灯没有？
6: 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9: 外。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11: 揍你脚吧，他不听了。
14: 这都怪我
9: 呀，你过点了。
14: 你要干什么？
9: 看电视看电视。
14: 不喜欢电视。
9: 哎呀，港台明星演唱会，
14: 我疯了。
9: 你为什么？
14: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9: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14: 你说什么？干什么你？
11: 给
14: 大姐，这个孩子都
11: 我越来越
14: 等着
9: 救他，我救他！
14: 妈，
11: 我跟你说
14: 呢，妈，你让开吧，妈，你让开！
11: 我这干啥？掉下！哎
9: 呦，他逼我！
11: 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14: 我不开。
11: 你开不开？
14: 我就不开。
11: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管你再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15: 百年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16: 干了，人家下班了。
11: 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说明白，
16: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7: 爹，你快点儿去！哎，你快点走啊！爹，哎，你让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18: 爹爹，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这紧张，心崩了直跳。
17: 你看你爹，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去。
18: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没，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她，别让老头看着啊。
17: 啊，
18: 去去去，
17: 二屋了，
18: 去去。
17: 老头在家没？
18: 哎呀，哪有那么喊的，你看除了是谁呀、啊、去去去。
17: 家里有老头没？
18: 有人没？
17: 人
18: 哈？有人没？
17: 有人没？你找谁呀？你猜？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
19: 当你提个人，
17: 谁呀？
19: 你同桌。
17: 同桌？
19: 你同学，大成志。
17: 哎呀妈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19: 我是他爹
17: 啊。
18: 不是，
19: 他是我儿子。
18: 不对，
19: 你猜我是谁？
17: 你是他儿子吧？
19: 猜对了。
17: 你找我有事吗？
19: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17: 啥？什么？
19: 别让你老头看着啊。
13: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17: 我们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
13: 大橙子，
17: 跪起。
13: 老同学，
17: 跪起。
13: 你咋来了呢？
17: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
13: 哎呀，我
17: 挺好吧？
13: 挺好的。变样了呢？
17: 都20多年没见了。
13: 是咋的？
17: 哎呀，有事呢。我变了，
18: 难过
13: 了。是啊，你也变了。
17: 大爷，
18: 咱们都老了。
17: 哎呀，给我照一张全家。哎呀呀呀！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
13: 是
17: 啊，福了。哎呀，哎呀妈！我大傻瓜子给我摔掉地下了。
13: 老头，你回来了。
20: 照全家福，这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17: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20: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13: 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18: 你好，
21: 你好，大哥。
20: 啊，这是谁呀？
21: 这是我儿子。啊，
17: 主人翁回来了。
20: 来，进来吧，来。
13: 你快进屋，进屋，孩子，来。哎呀，
20: 我上前院老王家，跟他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哎
13: 呀，我说你脸咋透红的？来，坐着，坐着。哎呀，
20: 坐，
18: 坐。
13: 嗯，孩子坐那。哎，
17: 我坐，我挨着我爹。
18: 刚来的是吧？
22: 刚到，整个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啊。听说这老同学呀，搁这块住，我是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20: 啊，走了，是不是有事啊？
13: 别着急，
18: 来哥，待会儿没有事。
20: 这啥呀？
13: 啊，这信。
20: 谁的？
17: 我爹写的匿名信。
20: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18: 没有事。
20: 能看不？
17: 偷看别人信犯法。
18: 我是给桂琴写的。
20: 那你看让我看不？哎
13: 呀，犯啥法呀？
20: 他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就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18: 是啊，不买。
20: 买啥琴呢？哎呀，
13: 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20: 你不叫贵琴吗？这些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17: 还得多少钱呢？
20: 多少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18: 可我惯你，
20: 不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17: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18: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的意思。
13: 哎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20: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
13: 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20: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18: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
17: 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
18: 为啥笨
20: 了？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18: 我经常辅导他。
20: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7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一样，
18: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20: 你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活。
18: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20: 你这是
17: 铃铛的铃。哎
18: 呀妈呀！
17: 来，哎呀，
20: 你说你这7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是，
18: 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20: 抄题？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18: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0分。 那咋抄呢？你咋还得个零呢？
0: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22: 我抄得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18: 啥玩意儿？
22: 后来吧。后来出了两回琴，我一分没有。
20: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0: 我得90呗。
20: 算错了，俩桂琴应该得180呀。
1: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20: 真当不起。嗯，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大会儿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凑合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1: 我念。
0: 行，
1: 我不怕炸。
0: 孩子念吧。
1: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20: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
1: 大爷，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20: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1: 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22: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20: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22: 不是，你这是，
20: 你想说啥？
1: 我爱你呗。
22: 要感谢你，感谢你啊！
0: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20: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0: 那。
1: 亲，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儿。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儿。
20: 不是，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
22: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20: 梦就27个字儿。
22: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啊，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踢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1: 赖我干啥呀？
20: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到梦说不上梦着啥了。
0: 问你，哎呀，
1: 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儿。
20: 你这。
22: 你说说，
20: 这个也是梦吗？
22: 这不是梦。
20: 那这78个字是干啥了都啊？
0: 那个我哪知道啊？
20: 你装啥糊涂啊？这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0: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22: 不行，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20: 你上哪去？
22: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
1: 爹，你说啥呢？我大爷就长脸儿。你什
22: 么？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
0: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20: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0: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20: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0: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20: 你驮回去的呗？
22: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是我背回去的，
20: 背光背啊，
22: 背累的也抱一会儿。
20: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22: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20: 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脖子？
22: 胜利村老余家的。
20: 你叫啥名？
22: 余则成。
20: 这能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22: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面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20: 别别别！
22: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20: 成不了。
0: 你别着急，你看你。你咋还失败了呢？你有完没完了？
20: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0: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1: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20: 什么卡？
22: 银行卡。 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20: 钱呢搁哪呢？卡？
22: 卡给他了。
2: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20: 哎呀，对好，
22: 我不给你了吗？
2: 不是，
20: 别装了，掏出来吧。
22: 我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2: 不，哎呀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20: 太巧。
2: 哎呀妈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20: 凭啥不要啊？
2: 干啥呀你？你给拿回去。
20: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房。
22: 咋了？我
20: 你行啊你，去吧。
2: 我去哪呀？
20: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2: 不，你说啥话呢？
20: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要搁外边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2: 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20: 去
2: 我大橙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20: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差了呢？
17: 啊，你让我上哪去住去啊？
22: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子。
2: 行，你上去找找。
20: 这整哪去了？你这
2: 是不拿错了
17: 你？
22: 哎呀，你这孩子，
2: 你快，
22: 你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2: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
19: 一场虚惊，
2: 冲你大惊小怪的。
19: 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大带大。爹，他不是我妈吗？啊？哎，你不说我妈没了吗？
2: 不是，那不是呀，孩子，我不是
20: 你啥钱又生个孩子呢？你啊？哎，
2: 我啥时生孩子了？
20: 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2: 你
20: 不
2: 是我妈？
20: 什么事儿啊？这你给我讲，给我上点去。
2: 我大橙子咋回事？
20: 不是
2: 你能说清楚不？
20: 谁的人呢？这是
22: 这咋是你整出孩子？你说
19: 大爷呀，
2: 这咋？
19: 大爷呀，咱俩咋这命啊？
22: 你说这咋就？
20: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19: 大爷啊，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20: 你猜呢？
19: 是，
20: 猜对了。
19: 大爷呀，
20: 别管我叫大爷了，叫叔吧。你爹下手逼我走。
22: 你咋回事儿？
20: 我又不是咋的。好了，
22: 大哥，
20: 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桂琴。
2: 不，你要干啥你呀？
20: 我走。
2: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
20: 我走。
22: 儿子，你回来。
20: 你管谁叫儿子呢？
22: 不是，你这叫什么白领啊？哎呀妈！大爷，
20: 什么玩意儿你？
22: 大爷，你听我说，大爷，
20: 谁是你大爷呀？
22: 不，大哥，我叫他呢。
20: 你跟我解释明白，你，
22: 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行吗？
20: 来，把这句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这啥意思？
2: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
17: 给我个交代。
22: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她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的，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了，
2: 是真的，
22: 真的，
20: 这你爹说你是孤儿，你这，他也是孤儿，
22: 换做我也是孤儿，谁信呢？
17: 爹，你说啥呢？你这谁是孤儿啊？
22: 能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对，你看看是不是？
17: 我是孤儿，大爷，这是我吗？
20: 小沈阳
22: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17: 我是多余的，我是多余的。哎，
20: 这是真的。
22: 你干啥呢你？一回来，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18年，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 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儿。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20: 哎，对不起啊，孩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憋屈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你爹养你十八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十八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妈，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22: 念多少年了？不念了。
20: 你看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逗哪是斗地主的逗啊？多让人笑话呢。
22: 不是吗？
20: 那是土豆的豆。
13: 哎呀，拉倒吧！啊、别瞎教人家，你说那更不对。
20: 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啊！念书报答社会，报答你爹，听着没？赶紧跟你爹说。
17: 爹，对不起。
4: 哎，咱别哭啊！别哭，别哭啊！
17: 爹，谢谢你。爹，我不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找他们干啥呀？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缓过来了，我也长大了。今天大过年的，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好不好？我给你们拜年，你们都坐。哎，
7: 来坐，快来，孩子，
17: 我给你们拜年啊！
20: 好。
17: 爹，
20: 哎，
17: 妈，
13: 哎，
17: 爸，
13: 啥叫你？
20: 还有我事呢。
17: 我给你们磕头，过年好。
13: 哎，
20: 孩子，
13: 好，孩子，
20: 起来。哎呀，孩子拜年了，你有红包没呀？
22: 这我没准备呀。
20: 我给准备了，俺三个一人一万，给你。
22: 不是，大哥，这事给桂琴的，
20: 你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俩也没孩子，拿吧。
13: 给孩子
20: 好好读书去啊，不能去那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去。
13: 拿着吧，孩子，
17: 谢谢大爸。
20: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没用的。
17: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
20: 行，太好了，
17: 这孩子别唱了。
20: 我给你会捅吗？
17: 我会。
20: 那你捅去，你去整俩菜去。哎，俺俩喝点酒。
13: 好了。哎呀。
20: 来，
22: 嗯，哎，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
20: 你俩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出来挺张挺大个脸，我不喜欢他。咱们喝酒吧，好不好？
22: 我们都喜欢，
20: 您喜欢呐？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看他那玩意儿太俗了。想起昨天你写的日
13: 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20: 来，坐下。
8: 曾经最爱哭的你。

0: 老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
1: 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0: 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
1: 我就写个名，此处列举一万字，让他想吧。
2: 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睡得腰生疼，吃得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5: 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1: 呢。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九点钟到位。
5: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1: 谁呀？
5: 张惠妹。
1: 谁？
5: 是我，大哥。
1: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四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5: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1: 那屋还一小狗。
5: 那就是你了。啊？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一个钟头还有十五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1: 干啥呀？
5: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的吧，我先把它脱了。
1: 大妹子，大妹子，
5: 快点吧，没时间了。
1: 不行，你别，你整明白，你干啥呀？不行，
5: 你先走。
1: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5: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两道幽默智力题儿，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
6: 三步。
5: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
6: 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
5: 人呢？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1: 笑啥呀你？
5: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儿，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没在冰箱里头关着呢。
1: 什么？哎呀，
6: 可笑死我了，
1: 可累死我了都。咱别笑了行不行？
5: 怎么的？
1: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5: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1: 三陪呀。
5: 说啥呢？
1: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5: 你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 的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1: 大妹子，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5: 拿钱。
1: 啥钱？
5: 你儿子说一钟头四十，到一钟头了。哦。
1: 给你五十。
5: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1: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5: 我多要你十块干啥？拿零的。
1: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十块钱的吧。
5: 十块钱的。
1: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5: 不会。
1: 喝水呢？
5: 自备。
1: 吃水果？
5: 反胃。
1: 干啥呢？
5: 干啥你说呗。
1: 唠吧。
5: 唠呗，反正十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1: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
5: 走，完了，
1: 打开一下尴尬局面。嗯，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啊、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日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下就把它按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大妹子啊，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你看你，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5: 走了。
1: 大妹子。
5: 太伤自尊了，
1: 大妹子，马甲，
5: 你还我。
1: 对了，
5: 你拿来，
1: 我穿上行吗？
5: 干啥呀？
1: 你讲。
5: 讲啥呀？
1: 你就讲。嗯。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行。大妹子乐了。
5: 你乐你的大哥呀。嗯，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1: 说实话，大妹子，嗯，原来呀，我在农村，嗯，我在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嗯，那我是焦点呐，嗯。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嗯，他在城里挣点钱儿，嗯，就把我接城里来了，就一进城就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了。
5: 别说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啊，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1: 你说说。
5: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1: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5: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1: 太对了。啊、哦。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5: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1: 别提了，嗯，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嗯，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嗯，这把我眼馋的
5: 扭的，
1: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的，嗯，刚有两步过来仨老头要揍我。
5: 为啥呢？
1: 说我跟人那老太太飞眼了。
5: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儿啊？
1: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立的楞当，立的楞当当，这算飞眼吗？
5: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1: 是吗？
5: 你呀，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1: 你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那漂亮，嗯，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

0: 老删你自己问你说。
1: 大哥，你别说了，嗯，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
0: 啥类型？
1: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0: 大妹子，说心里话，嗯，活到六十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1: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0: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了？扔多年了。
1: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0: 电网啊？电脑上网？
1: 电脑网啊？
0: 啥网啊？
1: 因特网啊。哈哈哈，
0: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嗯。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嗯。行。嗯。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1: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啊，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啊，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0: 麦当娜是谁呀？
1: 你不认识啊？嗯，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0: 谁呢？
1: 麦当劳呗。
0: 那我吃过这个。
1: 我这孙子。
0: 大妹子。
1: 名牌。
0: 我太羡慕你。
1: 有钱。
0: 有钱。
1: 牛。嗯。
0: 我太羡慕你。
1: 是。
0: 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吧？
1: 咋的？
0: 明天你就带过我吧。
1: 干啥呀？
0: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1: 你不行。
0: 我不挣钱，我就闹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嗯，你这样，我背个包。
1: 哎呀，你哪行啊？
0: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嗯，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1: 哦，你干啥呀？这是，这
0: 懂
1: 谁呀？
0: 刘德华。哎呀，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1: 怎么的？
0: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儿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香，赶紧出去。我行不？
1: 你说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嗯。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0: 大妹子。嗯。我算明白了。嗯。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1: 对，
0: 得出去，
1: 对。
0: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1: 怎么的？
0: 感谢。
1: 谢啥？
0: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1: 真的啊？
0: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1: 那大哥。你抽烟吗？
0: 不喝水。
1: 你喝水吧。
0: 我不抽烟。
1: 你坐呗。
0: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着，我得回去了。
1: 哎，这是你家呀？
0: 可不是啊。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儿呢啊，给您拜年了啊！对对对，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
4: 怎么回事？
3: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4: 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3: 那为什么呀？
4: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3: 热烈呀，表达感情奔放。
4: 那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3: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嗯，有魅力。
4: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 连褶子都不长。
3: 得了我得了，
4: 不行你啊！
3: 别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4: 江河算什么呀？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3: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4: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啊，
3: 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3: 啊，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的。
3: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它漫不过船去。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3: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皇帝，哎，皇帝专门管宰相。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完了，不是
3: 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啊？
4: 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3: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4: 你瞎说，夫人在下头，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3: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啊，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4: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呀。
3: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4: 女人就是遥控器。
3: 那男人是录像机，
4: 女人是遥控器。
3: 男人是影碟机，
4: 女人遥控器。
3: 男人是大公鸡，
4: 女人遥控器。
3: 是这遥控啊？
4: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3: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4: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3: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4: 怎么受优待？
3: 你上这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啊，有孕妇专座。哎呦，
4: 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
3: 儿。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4: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3: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4: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3: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4: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刻了几块钢了都。哎
3: 呀，那女子
4: 巾帼英雄啊，
3: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啊，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哦，
4: 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3: 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4: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3: 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4: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3: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啊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4: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3: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4: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3: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4: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3: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4: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3: 男人都健壮，
4: 女人都长寿。
3: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啊，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哦，
4: 你看那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3: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4: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3: 咱就说演戏吧，
4: 怎么了？
3: 男的有宋玉，
4: 那女的有婵娟；
3: 男的有吕布，
4: 女的有貂蝉；
3: 男有李隆基，
4: 女有杨玉环；
3: 男有王金龙，
4: 女的有苏三；
3: 男的有西门庆，
4: 女有潘金莲。等会儿，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3: 其实啊，男人离不

0: 男人常说你真好，
1: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0: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1: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0: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哎，
1: 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0: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1: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0: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友李双江，
1: 对，女友彭丽媛，
0: 男友尚长荣，
1: 女的有马兰，
0: 男友陈佩斯，
1: 女友黄小娟，
0: 男的有宋祖英，
1: 女友郁钧剑，
0: 男友董文华，
1: 女友赵本山，
0: 男的有那英，
1: 女的有刘欢，
0: 男的有倪萍，
1: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时分，委内瑞拉北部地区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这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遭遇的最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3: 我们现在根据宪法规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2: 地震学家表示，委内瑞拉处于两大板块交界地带，极易发生地震。
3: 你可以把板块想象成拼图，两块拼图拼接的交界位置，这里就是板块结合处，板块交界带极易产生地震活动。
2: 此次强震让长期处于制裁当中的委内瑞拉雪上加霜。
3: 委内瑞拉是长期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其经济已陷入困境至少10年之久，同时该国基础设施也严重恶化，我们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这一切都加剧了这场悲剧。
2: 资讯有故事，委内瑞拉遭遇世纪强震，在制裁围困中与时间赛跑。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2026年6月29号晚上，北京时间6月30号上午，距离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已经过去5天。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上千人丧生，其中包括8名中国公民，另有数千人受伤。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位于该国北部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供水和道路交通已在不同程度的恢复之中。
4: 建筑物都倒塌了，看那边，建筑物都倒塌了。
2: 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6点左右，在不到40秒的时间里，委内瑞拉北部地区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且都属于极具破坏力的浅源地震，震级高，震源浅，而且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不到200公里。这场突如袭来的连环强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来遭遇的最强烈地震。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人们惊慌失措，仅仅过了不到40秒，第二次更强烈的地震来袭。
3: 我们下楼时，眼前的场景就像恐怖电影，我们不得不从废墟和残骸上爬过去。大楼管理员抱着婴儿，所有邻居都在往楼下跑，但那栋楼里我只看到一家人逃了出来。
2: 这场罕见的双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1级，震源深度约20公里；第二次为7.5级，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震中都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处的卡拉沃沃州。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3: 我们现在根据宪法规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而加拉加斯以北人口稠密的瓜拉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5: 还在晃，还在晃。
2: 6月25号，委内瑞拉巴里纳斯州议员威尔莫·阿苏阿赫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自己在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拍摄的视频。 当时航站楼的部分屋顶正在坍塌。
5: 这里的情况很严重，看看天花板怎么样，一切都被毁了，真是场灾难，全毁了。
2: 机场停机坪上，飞机里也是一片哭喊声。位于拉瓜伊拉州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最大的机场，承担了绝大部分远程旅客运输。6月24号，该机场因接连强震导致建筑结构损毁严重而暂时关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灾情报告中指出，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瘫痪严重限制了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物资流入，而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也是委内瑞拉北部最重要的人口带、交通带和经济带。委内瑞拉记者丹尼尔·冈萨雷斯·卡帕震后的报道说，
6: 它虽然是国土面积最小的州，但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它是通往首都加拉加斯的交通命脉。全国主要机场和其中一个港口在这个州。
2: 然而强震过后，上百栋建筑物倒塌，废墟中到处是悲伤的人们，而更多的人则被困在了废墟之下，他们幸存的亲人和朋友焦急地四处搜寻。
3: 我很绝望，我只想知道我的儿子在哪，被困在废墟之下还是在避难所，我太绝望了。
2: 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到访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称，该州至少7万户家庭受灾，将对该州实施军事管制。除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在委内瑞拉全国范围内，公共基础设施都遭到了大范围破坏。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学校停课数日。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佐伊·布伦南表示，
7: 根据目前最可靠的人口和损失预测，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委内瑞拉可能有高达676万人受到影响。
2: 地震发生后，总台记者深入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当地居民西梅娜和志愿医生哈维尔对记者表示，
8: 震后有几天了，遇难者遗体的气味已经很明显，倒塌的房子还滋生了很多蚊虫，震后存在传染病疫情风险，我们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9: 从现场搜救出来的伤者送到这里后，我们就利用所学的医疗技术第一时间上去帮忙。这里不是医院，是伤者在转运送医之前接受应急处理的地方。我们手头的医疗物资不多，但我们会好好利用民众捐赠的药品。
2: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志愿护士马伊拉对总台记者说，
3: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2: 为何此次地震会对委内瑞拉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力？除了震级高、震源浅外，最致命的还因为这是一次双震。美国华盛顿大学地震学家哈罗德·托宾表示，第二次地震释放的能量几乎是第一次的3倍。
9: 这种情况不算最常见，但绝非史无前例。规模较大的地震有时会出现这种复杂序列，接连发生2次强震。我们之前就观测到过2023年土耳其地震，就是典型的双震案例。
2: 2023年2月6号，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至少5.5万人死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斯特克勒表示，绝大多数地震都发生在板块的交界线上。土耳其所在的安纳托利亚板块是一个微型板块，一直处在其他板块的挤压之下。它被阿拉伯板块向上推向欧亚板块，当板块之间的摩擦变得越来越大时，就有可能发生滑断。
6: 这种应力会不断累积并最终断裂，在一次大地震中释放出来。
2: 而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同样也发生在两大板块交界处，美国气象学家卡姆特兰解释说，
3: 委内瑞拉地处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两大板块的交界处，你可以把板块想象成拼图，两块拼图拼接的交界位置，这里就是板块结合处，板块交界带极易产生地震活动。加勒比板块会持续向东小幅滑移，板块发生滑移就会引发地震。
2: 历史上委内瑞拉曾发生过多次大地震，最近一次是2018年8月21号，该国北部沿海发生7.3级地震，但由于震源深度超过120公里，只造成6人死亡。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到，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当强震来袭，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加强预警，一方面则是高效救援。然而目前委内瑞拉仍然缺乏技术先进的地震预警系统，而且民众防灾意识不强。除此之外，一个美国调查团队在核实了现场视频后认为，大量居民楼在地震中发生了薄饼式坍塌。在委内瑞拉，许多住宅塔楼都是老旧或未严格执行抗震标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地震来袭时，承重结构失效后，各楼层板就会像薄饼一样叠压在一起。专家分析指出，这种坍塌模式往往意味着极高的死亡率。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应对灾情的措施，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2亿美元重建和援助基金等。国际社会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5号就委内瑞拉强烈地震表示，
10: 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郭家坤6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多米尼加空军官员卡洛斯·奥利瓦雷斯表示，将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
4: 邻国的存在正是为了帮助我们委内瑞拉的兄弟们。
2: 祸不单行的是，此次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正处于今年初以来的政治动荡期，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和贫困问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机构表示，截至今年5月，该国2800万人口中近800万人需要援助。当地时间6月25号，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一致，保持冷静，彼此关爱。当下的委内瑞拉正处于近年来处境最差的艰难时刻。委内瑞拉记者安德丽娜·查维斯表示，由于长期遭受制裁，委内瑞拉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
3: 委内瑞拉是长期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其经济已陷入困境至少10年之久，同时该国基础设施也严重恶化，我们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这一切都加剧了这场悲剧。
2: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救援力

0: 量到来前，委内瑞拉的主要搜救力量几乎是由本国医院、消防、通信、电力和基层组织成员构成。然而，这恰恰是委内瑞拉过去十几年来最虚弱的地方。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表示，
1: 多年来，一系列制裁彻底切断了委内瑞拉接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渠道，使其无法获取信贷，直接引发了国内规模空前的经济大萧条。这是全球除战乱地区外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家之一。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如今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依然严峻。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2月，该国通胀率已经从去年12月的475%飙升至约600%。
1: 若是放在5到10年前，委内瑞拉本可以高效开展救灾，可时至今日，持续生效的制裁早已让该国国力大幅衰弱。
0: 除地震外，目前罗德里格斯政府依然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今年1月29号，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后，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文件，声称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制裁，解除对部分涉及委内瑞拉石油交易活动的限制。4月14号，美国财政部又宣布允许与委内瑞拉部分银行及伪政府相关人员开展金融交易。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认为，放宽制裁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困难重重。
1: 美方虽小幅放宽过制裁，向企业、银行发放通用许可，允许他们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但实际操作依旧困难重重。眼下外资只要和委内瑞拉有任何商业往来，都要承担巨大风险，根源就是制裁并未彻底取消。
0: 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约占全球17%，稳居世界第一。然而，在美国门罗主义阴影下，石油给委内瑞拉带来了新的枷锁。委内瑞拉前能源和石油部长拉斐尔·拉米雷斯认为，
2: 在委内瑞拉，政治、经济以及过去百年的历史都被石油主导。
0: 20世纪初，因工业化高速发展，石油需求大增，西方资本竞相介入委内瑞拉石油工业。滚滚黑金推动下，到1970年，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甚至超越了西班牙。1976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高举石油属于人民的旗帜，推动石油工业国有化，同时启动了规模高达53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建设基础设施，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委内瑞拉的财政命脉从此与国际油价的脉搏绑定，从社会福利计划、政府日常开支到基础设施投资，都建立在石油美元源源不断流入的假设上。1999年，查韦斯上台，推动玻利瓦尔革命，将丰厚的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和民生项目。1999年至2013年的查韦斯执政时期，恰逢国际油价迎来超级牛市，委内瑞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大幅提升。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仍是石油的红利，委内瑞拉并没有打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2014年，国际油价价格暴跌近乎腰斩，对石油占出口总额超95%的委内瑞拉是巨大打击。委内瑞拉加大了印钞量，但这导致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漩涡。更糟糕的是，因石油国有化运动让美国不满，委内瑞拉开始遭受美国的长期制裁。曾经富庶的石油之国，却在近20年深陷于外部干涉、政治动荡与经济崩溃的困境之中。而这些结构性危机又转化成防灾救灾能力的退化，在此次强震后展露无遗。有分析指出， 委内瑞拉80%的航空进口货物都经由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入境。如今该机场被关闭，不仅影响救援物资的进入，也可能间接推高进口物资的价格，从而进一步推高已然失控的通胀。拉瓜伊拉州居民克里斯蒂安·卡雷尼奥对记者表示，
3: 真的无法解释这一切，我失去了所有家当，我的公寓，我的汽车，我的摩托车，我失去了一切。
0: 如今

0: 会。不过，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指出，美国最应该做的是放松制裁，为救灾创造条件。
1: 现阶段美国能做的还有很多，举例来说，它可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快速出台紧急融资机制，眼下急需海量救灾物资，这些物资必须快速调配到位，而美国在能够快速调动资金的国际金融机构中掌握关键话语权，这是当下美方最该发力的地方。
0: 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个处于制裁围困之中的国家仍在与时间赛跑。有报道说，此次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7%。随着灾情持续扩大，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而对于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委内瑞拉来说，在外部强权阴影下，如何在强震灾难后重新站稳，同样是巨大挑战。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3: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4: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5: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6: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7: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8: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9: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8: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9: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8: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9: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1: 我勤俭持家嘛。
10: 你这叫抠门。
1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1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10: 够省的。
11: 朱元璋你熟吗？
1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1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1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1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1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1: 学我抠门啊？
10: 这叫勤俭持家。
1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5: 儿子。
16: 爸。
1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与天气和气象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是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今年六月，他荣获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1988年9月7号，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他是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的负责人。
4: 我们发了卫星，我们收到了云图，是这个样子的，那这就是说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3: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次研制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然而在当时，世界上所有的静止轨道卫星都存在同一个问题：云图抖动。历经1000多个日夜，他带领团队最终推算出正确的基础公式，在世界上率先解决了卫星云图抖动问题。
4: 他回去就写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在中国看见了许多非常能干的人，他们着力于做他的工作，完全和我们同样的专业人员一样。
3: 50多年来，他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历程。资讯有故事，气象学家许建民，观云十天，风云筑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6月24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在瑞士日内瓦从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手中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枚奖章表彰许建民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当天在颁奖仪式上介绍说，许建民长期致力于推动卫星资料可靠、有用且业务化运行。在他的带领下，风云气象卫星应用不断发展，业务体系不断完善，有力支撑了全球气象观测预报和科学决策。许建民始终坚持以实际应用成效为导向，这正是科技造福人类的生动实践。绍洛说，依托风云气象卫星，西亚、东非以及印度洋地区获得了重要的观测支持，特别是风云二号 H 星的重新定位，填补了印度洋地区静止气象卫星的观测空白，也为世界气象组织发起的印度洋数据覆盖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持。2018年6月5号，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二号 H 星，随后应世界气象组织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要求，调整了原定站位，由原定的东经86.5度更改为东经79度。偏移后的风云二号 H 星可有效覆盖我国全境，并且24小时不间断地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印度洋和大多数非洲国家开展服务。早在去年六月，世界气象组织就宣布将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授予许建民，并决定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2026年年度会议上为许建民颁发这一奖项。在得知获奖消息后，许建民谦虚地表示，这个奖项是颁给中国气象卫星事业的，不是给他个人的。
4: 这是大家的成果，中国气象卫星那么多人呢，那么多单位，这整个国家的奖给了我，我觉得非常有愧的，就是说我这是其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对于咱们国家气象卫星整个事业的认同，而不是对我个人的认同。
3: 国际气象组织奖由世界气象组织颁发，是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奖项，该奖项每年只颁发给一位在全球气

0: 气象、水文和地球物理科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许建民是继叶笃正、秦大和和曾庆存之后第四位获得国际气象组织奖的中国科学家。
1: 您现在退休了，每天还来这儿？
2: 对对啊，来我们就看看图。
0: 许建民今年82岁，是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领导并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研制发射，实现了中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许建民经常说，云图365天都要看，这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现在他已经退休，但在中国气象局的大院里，大家还能经常看到他回单位上班看图。他背着一个驼色的帆布包，步子小却迈得很快。地球上所有天气表现都是大气和云运动的结果，用卫星监测全球风云，就像在给地球大气做 CT， 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地方将会有坏天气。
2: 风云四号的云图，你看这海上很多很多那个云，我们叫西暴让云，就因为冷空气在海上，海上运动，海上的水汽就起来了。
0: 依据气象卫星云图，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有了很大提升。可许建民也坦言，气象是复杂的系统，搞不懂的还有很多。从2016年开始，许建民有意识地保存重要天气过程的云图。如果哪天有事没来单位，他还会把云图资料补上，甚至坐飞机也会对着舷窗拍下云的照片，落地后与卫星云图仔细对比。风云瞬息万变，要想摸透这其中的规律，及时准确做出预报，绝非易事。徐老说，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是我们的职责使命。天气预报准确率的提高，不是突然一下就能提高的，每个人都做出一点点贡献，这样才能提高。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9年初，我国长江黄河流域遭遇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当时的中国天气依靠地面每200公里一个气象站，一天两次发放探空气球所收集的数据来预测，简陋的设施和数据根本起不到防灾减灾的功能。当时许建民刚刚大学毕业，进入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工作。
2: 当时我到气象台来的时候，气象台里面放了很多的瓶子，放了泥鳅、蚂蟥。那当时呢，做天气预报要靠老农经验。当时的气象台的做实际工作人就是说，如果我是北京市气象台，那么我把北京市老农找来，问他明天天气怎么样啊？我这里是中央天气象台呀、啊。我中央天气现在我要预报全国天气，我不能把全国的老农都找来吧？
1: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2: 那没办法，当时把天气图都砍掉了。
0: 当时气象预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发展。1960年，美国发射了世界上首颗极轨气象卫星。1966年，再次发射首颗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气象卫星的应用如同在太空安装了眼睛，使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时效大幅提升。在1969年的雨雪冰冻灾害中，我国只能借助国外的气象卫星资料来进行灾情研判。
2: 当时呢，就是周总理就找了气象局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那当时气象局的人呢，就拿了美国人的云图，从卫星上面看这云什么样的。周总理当时很感慨，他说了四个落后，他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周总理是明白的，
1: 但是那个年代搞气象卫星是一个对你们而言多大
2: 非常非常大的事。然后呢，钱学森是系统工程专家，他说气象卫星这件事情分成几部分，把卫星打上去是航天部的事，把 卫星上的仪器做好是科学院的事，气象卫星干什么，数据拿下来以后怎么存储。

0: 和深度交叉融合的技术领域，覆盖了卫星设计、数据获取、地面处理、应用服务全链条。最初，我国的科研人员甚至连卫星轨道是什么都不清楚，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1986年，许建民从中央气象台调任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并担任气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技术负责人。
1: 那时候还没有我们的气象卫星啊，
2: 那时候还没有啊，没有嘛，就把地面系统啊要建设起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就像工匠一样，就精雕细刻，一点一点把这个做好。
0: 虽然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好在能够接收国外的气象卫星资料。许建民带领团队开始推动卫星数据在自然灾害监测服务方面的应用。
2: 那么我就提出来，从卫星上看地球，不仅看见了云，而且看见地表，地面上有火，他看见了；地面上有植被，他看见了。植被就是农业，火就是灾难了。那么我就鼓励大家把这些信息能够为公民经济服务。
3: 现在5月6号，我国黑龙江省境内的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特大火灾。
0: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因为火势凶猛，火区上空烟雾笼罩，飞机和林火瞭望哨无法进行有效观测，卫星云图上却能清楚看到3条火带，显示火势蔓延的趋势，这对于指挥部门制定扑火计划有着重要意义。
2: 这个时候呢，林务人就相信我们这个是对的，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手段把这个图送到下面去，当时的气象信息都是用电传，所谓电传在纸上画几根线，这个几根线的传出去这可以，但是这个云图怎么传不下去的，通信条件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提出来，能不能在电视节目里头把云图摆上去，就送到底下去，电视里广播了20几天，这20几天卫星气象中心提供的云图都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以后播那么几分钟的云图，这样呢，对卫星中心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大家认识到这个是气象卫星能发挥那么大作用。
0: 1988年9月7号，我国气象科学领域迎来重要时刻，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在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2: 那个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里楼下开那个世界气象组织二区协的会议，就把这个图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早上发了卫星，我们收到的云图是这个样子的，那这就是说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1: 您那时候接收那张图纸的那种感觉还记得吗？
2: 那当然非常非常好了，
1: 和以前看到别的国家发射的卫星图这种对比起来
2: 一样好，眼睛看一样好，但这里面其实当时的精度、定位的精度、定标的精度、数据的精度还是有差距的，但这以后就慢慢一点点来吧。
0: 虽然风云一号 A 星后来由于姿态失控只运行了39天，但它结束了完全依赖国外卫星气象数据的时代，注定成为中国气象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1997年6月10号，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 A 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与极轨气象卫星相比，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频次高、覆盖广、实时性强，在短时天气预报、灾害性天气监测与区域气象服务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但因为距离地球更为遥远，观测基准不稳定，加上数据处理的偏差，最初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云图抖动的问题，我国的风云二号 A 星也不例外。
2: 都是非常厉害，没费用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我们不好好做，你这个卫星云图拿出来，你抖得一塌糊涂，你做东西不对，对不起这个总理啊，对不起国家，那怎么行啊？
0: 面对巨大压力，许建民带领团队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技术攻关。
2: 好好推公司，

0: 弄懂，弄懂了显示程序，显示程序拿模拟数据去做模拟，把每一个部分做确认做对，然后给它连起来，费劲的不得了。
1: 这个工作量会有多大？
0: 我们几个人做了三年了，一天到晚做。
1: 那三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这个人就像个疯子似的，一天到晚就想这个事，想一点给写下来。我有这个习惯，想有一点我记下来，有一点记下来，一步步连，一步步连。
1: 这三年里有没有最煎熬的时候？
0: 当你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像在热带雨林一样，你就看不见方法。你不能认定你做的事情做对的，但是我相信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一定是对的。
1: 如果说您三年还没有走出这条路，您还会继续走下去吗？
0: 当然了，我做不好怎么行啊？我必须做好，三年做不好，四年，四年做不好，五年，我一直做，那就是这样的。
2: 历经一千多个日夜的不懈努力，许建民带领团队在世界上率先解决了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的问题。事后，时任美国宇航局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门来访，参观了风云二号的卫星云图。回国后，格里芬在美国宇航局网站的主页上写道：在中国遇到能干的、敬业的、积极的人，也记录了卫星中心通过一个非常精密的算法矫正了地球式运动，解决了图像抖动问题。
0: 他回去就写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在中国看见了许多非常能干的人，他们着力于做他的工作，完全和我们同样的专业人员一样。他说我看到了风云两号这个云图的动画没有抖动，他写了这话。这个话写下去实际上对他国内做这个人的一个压力。
1: 就是美国当时的云图也抖吗？
0: 抖，但抖得没有我们大，但他也抖。后来美国做对了，就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世界上啊，就是你罪我改，大家相互提高这个过程。
2: 许建民院士看云看了一辈子，中国气象卫星也从无到有走过五十多个年头。从1988年风云一号 A 星升空，到如今十颗风云气象卫星在轨运行，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倾斜四条近地轨道的民用气象卫星国家。多颗静止气象卫星组网监测，风云气象卫星已成为闪耀全球的中国名片。目前，风云气象卫星已为全球139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国提供应急保障服务。今年印度高温期间，风云气象卫星清晰记录极端高温发展全过程。所罗门群岛举办国际赛事期间，风云四号 B 星定点加密观测，精准预判对流天气。一次次跨国响应，传递着守望相助的中国善意，印证中国推动全球共同防灾减灾的坚定初心。就在许建民获颁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的同一天，中国气象局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期间，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学金启动资金来源于许建民全额捐赠的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0000瑞士法郎，约合83850元人民币。据介绍，妈祖奖学金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升、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本地化落地推广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去年发布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目前，这一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吉布提等7个国家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个国家云上应用，配套技术培训覆盖全球近100个发展中国家， 累计培训逾千名一线气象业务人员，在暴雨、热浪、冰湖溃决等突发气象及次生灾害预警中成效突出。
1: 您现在对气象还依然牵挂着？
0: 那当然了，我每天来冷空气了，我就想想这个天气形势怎么样，云头怎么样，我就来看，我就愿意看了，然后跟他们去讨论这个云头怎么看。
1: 就是这种气象事业已经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0: 一部分就是这样子。
1: 在您心里面，您觉得最有成就的事儿是什么？
0: 我小的时候在无锡，我们家就在无锡东林书院的旁边，我上小学在东林小学上学，就在那个东林书院里面上学，所以这个风声雨声都说声声声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几句话指导了我一辈子，一定要实事求是啊，不实事求是不行，而且要关心国家，要用你的才能为国家做贡献，我们大家都能这样就非常好。
2: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2: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1: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3: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2: 好，谢谢啊。
1: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哎。

0: 稀罕菜，提前说啊。
1: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

0: 老年广播。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无能的西宗是打不过你我就跑啊。要说这唐西宗啊，并不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京师的皇帝，他也不是最后一个，而第一个脚底抹油的唐朝天子，就是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人们习惯呢，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是贵重之物。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而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要说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啊，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当时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那都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啊。这开元的时期啊，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累寺溢满，说土地那是有的是啊。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是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是十分的便宜。这里是有史记载啊，据杜佑的《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旗古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210文。这可见当时粮食布匹那是产量丰富，物价低廉，是商业繁茂。这唐朝的大诗人杜甫有诗为证：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四道无柴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完炉灶车斑斑，男耕女桑不相失。什么意思啊？日子过得就是好啊，这小家也有万贯钱呐，家家是粮食充足，是米面有的是，哎，日子过得那就是舒坦。要说这直到中唐以前，这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纸的国家，这是咱老祖宗发明的四大发明之一啊。还有这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珍贵的奢侈品，喜欢的那是不得了啊。这当时的百姓啊，不仅在家那叫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这通典里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齐州，夹路列殿寺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租驴马供客人齐用。哎，酒店饭店那是有的是，哎，出门的交通工具马匹也是随时可以租用啊。还有一个数据 更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什么事儿呢？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少到什么程度？据说这开元十八年，也就是公元730年，这全年呢，全国犯罪入狱的人呢，仅有24人。这个数字真是难以令人想象啊！再有啊，这国力强盛，也是开元之治的另一个重要的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啊，这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境的严重威胁。这吐蕃呢，是一个少数民族，就在唐朝西边，也是一个国家，它时刻威胁着唐朝的安全。武则天的后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了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了控制。这玄宗继位以后，开始大展拳脚，他加强了临街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他又想出了一条妙计，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依稀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设置这些节度使有什么用呢？就是统一指挥战守军事。这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呀。开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17年，唐朝从契丹手中收复了辽西21州，重置了瀛州都督府。这漠北的拔野谷、铜锣、回纥等也都重新归顺了唐朝。在西北呢，这唐朝也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被重新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使得唐朝的声威是远播西亚。而且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也越发的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那是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那是来往不绝呀。说在唐朝这个时候啊，称呼外国人呢叫胡人，就说唐朝人呢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的商贩呢被称为胡商、胡谷，外国的僧人被称为胡僧，那外国的女子呢，哎，对了，被称为胡姬。这些外国人是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有些那可是乐不思蜀啊，以至于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哎，那时候签证啊也好办。这当时啊，西域的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啊，那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啊，都想来看看呢。所以啊，这长安城里是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候可达20万之众。这长安城里呀，现役的歌舞百戏杂技高手，以及和他们相伴而来的在长安开设酒局饭局、歌楼舞榭的胡商胡籍们，很快的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的风景。这社会经济的繁荣啊，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这经济发展了， 文学也随之啊扶摇直上。这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那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累累硕果呀。首先，这唐诗是最为后人称道。数一数，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这些都是空前绝后的文学奇才呀。再说其他方面，这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他们的艺术成果那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以至于其他的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那也无不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之多足以垂范千古的杰才俊士，那是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你天下太平了啊，这文化艺术各方面也都跟着上去了。这整个的开元年间呐，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是在这样歌舞升平中平安的度过。这还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的呢？所以说啊，这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这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然而啊，好景不长啊。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这样一句话，叫物盛而衰，故其变也。就是说，盛与衰有其内在的规律。他还提出了一个要见盛观衰，就是说在繁盛的时候你要预见到衰败的时候。非常遗憾的是，唐玄宗没有借鉴历史的经验，他只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这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以至于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正义，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唐朝的政治与经济状况是急转直下，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就此爆发了。这天宝14年，

奉命讨伐杨国忠，于是发所部三镇兵马以及铜锣、西、契丹、市委兵士共计150,000，号称200,000人，起兵于范阳，大张旗鼓，是直趋两京啊。而此时此刻，大唐的天子玄宗皇帝正在华清宫与杨贵妃是纵酒放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他是根本就没有防备呀。说到这叛军呢，所到的郡县，唐朝军队几乎没有抵御。为什么呢？这唐朝的国力如此之强大，那军队也应该非常强大呀。其实不然。这从贞观年间打败东突厥以后，这中原是100余年没有战争。现在突然见安禄山叛军是气势汹汹的过境，沿途百姓都是惊恐万分的，有的连打仗都没见过呀。各个州郡打开武器库应战，结果发现大部分兵器已经是腐朽败坏，不能使用。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打仗，那兵器不腐败那才怪呢。于是啊，这唐军士卒啊，不得不手持棍棒参战。人家安禄山呢，那是军纪严整啊，那武器装备也好啊。再看看这些唐军士卒呢，手持棍棒参战，这就是史书中所讲的所谓天下虽安，望战必危。这安禄山的部下可都了不得呀，那都是唐军的精锐部队啊，是能征善战，郡县的守军是远不及叛军那样训练有素。既然看到无力抵挡，于是各郡县就纷纷打开城门严纳敌人，怎么的？归顺投降。有些地方官吏逃走，有些被叛军俘获杀害，有些自杀在路旁，投降的那是不计其数。这个时候整个大唐那是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这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也是这个道理。安居乐业的时候，人们日子过得丰足，一旦要是战乱迭起，那你的生活那就得改变了。这个时候唐朝廷也是没有心理准备啊，仓促应战。于是封安西节度使封长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东讨平叛。要说这封长清啊，也是位沙场老将，足智多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可惜呀，他所率的士兵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安禄山的叛军却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啊，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啊。哎呀，那是我是第一啊。这封长清啊，是屡遭败绩以后没有办法，紧接着洛阳失守，于是这封长清与高仙芝是退保潼关，安禄山的大军是随即掩杀过来，逼近潼关呐。这朝廷里呢，玄宗听说封长清兵败，便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这高仙芝任命封长清巡兼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就在封高二人忙于加固防卫之时，悲剧还是发生了。这高仙芝率军东征的时候，监军边令程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啊，提过很多建议。这边令程呢，平日是寸步不出宫。

0: 门，他哪里懂得军事？这高先知自然是没有听从，于是这小人边令成就因此怀恨在心。高先知退守潼关以后啊，边令成就入朝奏事，向玄宗反映了高先知封长清败退之事。他说啊，长清以贼摇众，而先知弃陕地数百里，又盗捡军事粮次。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呀，封长清夸大贼军势力大，动摇军心，这高先知擅离陕州，私吞军粮，都不堪重用。这是小人的谗言呐！你作为一个皇帝，也应该听听朝廷里官员都是怎么说的。而此时，玄宗已经是一位老人了，常年的酒色麻醉了他的思维，加上受安禄山造反的刺激，对将帅开始那是极度的不信任。尤其呀，这高先知还是高丽人，他在听了边令成的一面之词以后，是顿时大怒，不加思索地派边令成赴军中斩掉高先知与封长清。啊，一面之词啊，就痛下杀手啊，斩掉自己的大将啊。这大敌当前，潼关却是冤气冲天呐、大将未死敌手，这是历史上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这封长清和高先知那可都是当朝的名将，常年担任边关的主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最后却死非其罪，不是因为据守不利而被杀死，是因为谗言而被杀死的。这玄宗擅杀大将，不仅是自毁长城，使唐朝廷丧失了两员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将，还由此引发了军心的动摇。大敌当前呢，把两员主帅给斩了，当时潼关的将士是相继喊冤的，只因为那是皇命难违呀，不敢反抗啊。但是啊，心中愤愤不平者那是大有人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民心和军心开始背离，大唐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高仙芝率军东征的时候，得罪了监军边令城，小人边令城便一纸奏状告到了朝廷。这玄宗啊，常年的酒色麻醉了他的思维，加上受安禄山造反的刺激，开始对将帅是极不信任，于是不加思索地派边令城赴军中斩了高仙芝与封长清。这大敌当前呐，潼关却是冤气冲天呐，大将未死敌手，这是历史上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当时啊，潼关的将士是相继喊冤呐，为着高仙芝和封长清啊，可是啊，皇命难以违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民心和军心开始背离。

大唐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说这玄宗啊，不问青红皂白的杀了封长清和高仙芝以后，各地的援军是不断赶至京师。玄宗见此情景是心中大悦呀，于是任命安禄山的死敌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负责镇守潼关。这哥舒翰率军进驻潼关以后，立即加固城防，利用潼关险要的有利地形，是深沟高垒，闭关固守。说这天宝十五年，也就是756年的正月11日，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率兵攻打潼关，被哥舒翰击退了。出战小捷呀，哥舒翰立即有了想法。什么想法呢？自己打了胜仗啊，就该有自己的想法了。哥舒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长安的死敌安思顺。说这安思顺是什么人呢？这安思顺是反将安禄山的族弟。在安禄山谋反以前呢，这个安思顺曾经多次向玄宗奏报族兄要反叛的这个事情。他告诉皇帝说安禄山将要谋反。这安禄山起兵反叛以后啊，这玄宗因为安思顺先已奏报，所以不加问罪。也确实啊，人家提前跟你打招呼了，但还是将其解除了节度使的兵权，改任户部尚书。这安思顺呢，被解职以后啊，也乐得在长安享清福。然而哥舒翰却不想放过他。这哥舒翰素来与安思顺是有矛盾，此时他又大权在握，于是就想出了一条毒计。他故意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在潼关城门口抓住此人献给朝廷。大家是都可以想到啊，这封信里肯定是伪造了安禄山给安思顺出谋划策，安思顺是如何如何作为内应。这封信一旦落到朝廷的手中，那可是重罪呀。于是这个哥舒翰列举了安思顺的7条大罪，请求玄宗处死安思顺。要说这玄宗啊，对着哥舒翰与安思顺的旧怨那是相当的清楚，为此啊，甚至还充当过和事佬，出力和解过他俩的矛盾。这个时候这个皇帝啊，他不是不明白安思顺是被哥舒翰诬陷了，但是没有办法呀，这时正值要借助哥舒翰之时，就不得不牺牲安思顺了。想想这安思顺呢，我得罪谁了？没有办法，也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派人贿赂巴结宰相杨国忠，也就是杨贵妃的堂兄，请杨国忠出面求情，保自己一命。然而玄宗为了笼络哥舒翰，已经下定了决心。天宝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的3月初3，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被处死，家人流放到岭南。要说这哥舒翰呢，是边关的大将啊，受命于危难之间，却利用国家的危难来对付政敌。如此胸襟之人任唐军的主帅，这唐军可就是危险了。这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出力营救安思顺不成，也开始意识到这哥舒翰已经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但也没有办法，从此他开始害怕起哥舒翰来。在当时啊，天下人都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是切齿痛恨。这哥舒翰的部将王思礼曾经暗中劝哥舒翰说，陆山祖兵以诛杨国忠为名，攻若留兵30000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意思是说呀，这安禄山起兵反叛呢，完全是为了要杀掉杨国忠，说你要留30000守关，然后呢，把其他的精兵回头杀向朝廷，把杨国忠杀了，这就妥了。哥舒翰是摇头不应。这王思礼一想，又说道：“若是上表，未必便如所请。仆愿以30骑劫取杨国忠，至潼关斩之。”那意思是说呀，您要是不答应啊，您要是不调动军队也可以，我把这事儿就办了。您给我30个骑兵，我把杨国忠骗到这里，然后斩了他，不就完了吗？哥舒翰愕然答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禄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诸军口啊？”那意思是说，如此一做，那不是安禄山反了，那是我哥舒翰反了，不可不可。这部将王思礼呀，便不敢再说。不久以后，这王思礼与哥舒翰密谋一事，便传到了杨国忠的耳朵里。有人就对杨国忠说了：“今朝廷重兵尽在哥舒翰之手，哥舒翰若援其西指，于公岂不危哉？”意思是说，朝廷的重兵啊，都在哥舒翰的手里掌握着，如果他想回头杀了你，那你可就是太危险了。杨国忠闻言害怕了，急思对策，怎么办呢？有招了。他呀，于是上朝对玄宗说：“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胜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意思是说呀，这前面打仗打得正厉害，咱们这里可是没有兵啊，这没有兵可就危险了，请选监牧小儿3000人训练于院中。意思是说呀，咱们也得招点人马来保护咱们自己了。玄宗觉得，这话有理，立即让杨国忠去办此事。这杨国忠一听是正中下怀呀，马上招募了3000精兵，是日夜训练。由他的亲信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分统领。这杨国忠啊，还是不放心呢，又奏请招募了10000人屯兵于霸上，由心腹将领杜前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是啊，哥舒翰想要你的命，你就得防着点儿啊。这回名正言顺地奏请皇上，组织了一支御林军，哎，这下安全多了。哥舒翰也得到了这个消息，知道杨国忠的部署那就是针对自己来的，他也怕被暗算呐，那就是腹背受敌呀。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他又上表奏请，请驻扎在霸上的军队归潼关军队统一指挥。那意思是，你不是有军队吗？我把这军权呢？

拉过来不就完了吗？这天宝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的6月初一，哥舒翰以商讨军情为由，将杜前运招到了潼关，随后借故将其斩首。哎，找个理由就把你杀了，由此也吞并了霸上这10000军队。经历了这次事件，这哥舒翰和杨国忠二人的矛盾那就算公开了，由暗斗发展到明争。杨国忠得到这一消息是愈发的恐慌啊，自己辛辛苦苦组织着10000军队瞬间就归人家了。于是啊，他对儿子说呀，吾死无所以，什么意思？我死无葬身之地了，害怕了。这近在咫尺的哥舒翰的存在使他有如芒刺在背，哎呀，浑身就是不自在啊。而这哥舒翰呢，也同样是终日不安，一直是无法下定决心要诛杀杨国忠。毕竟这杨国忠啊，在朝里是有人有势，而且是在皇帝身边呢。后世有句著名的话，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意思是说呀，如果朝廷里要没有人给你撑腰的话，你的大将在外面作战，那就很困难了，立不了功啊。要说这哥舒翰的迟疑不决，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大唐的天下。这前线主帅与后方宰相的内讧，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哥舒翰为此是忧心忡忡，病情有所加重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难以处理日常的军务，只好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行军司马田良秋。而田良秋不敢专断，于是这哥舒翰又让部将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成光主管步兵。这王李二将是争执不和，难以配合，全军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到了晚年，因位高权重，军纪虽然一如既往，但却不关心士卒的疾苦。有件事啊，说这监军李大仪在军中的时候，不但不管事，还整日与将官赌博饮酒弹琴为乐，而普通的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啊。说玄宗派人慰劳军队的时候，士兵们反映缺衣少穿呐，玄宗是特意做了10万战袍赐予军队，但哥舒翰呢，却是压住不发，以至于兵败之后，衣服仍藏在库中。你说这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去征战，却连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那心中自然是充满了怨恨，由此导致了上下离心离德。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哥舒翰统兵用法言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现在说起来，有威无恩，正是哥舒翰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这哥舒翰与杨国忠明争暗斗的这段时间，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由于这叛军呢，所到之处是烧杀抢掠，激起当地百姓的无比愤怒，他是大失人心呢。于是平原的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率领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河北市多郡呢相继响应啊。

0: 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先后率军出井陉、入河北，在九门、夹山等地是接连大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颖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南下，又被张巡、卢炯阻于雍丘和南阳。这一下，这安禄山是前进进不得，后退退不得，军心动摇。于是啊，他就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这个时候应该说，战争形势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唐军的转机。可是啊，非常可惜的是，政治阴谋决定了事态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唐军因为内讧，自己为进退两难的安禄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哥舒翰在潼关始终采取了一个固守的策略，据守天险，阻叛军于潼关之下。哎，你来打我，我就守，哎，你也打不下来。一直啊，使着叛军主力啊徘徊在潼关之下长达半年之久，却始终是无法逾越天险，成为令人难堪的一种焦灼状态。这总不出兵，总是固守，这哥舒翰也担心玄宗怪他不肯出战。在这之前呢，是多次向玄宗上言，强调自己固守的策略是禄山虽窃和硕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避之，彼自离心。那意思是，我这固守，等他内部出现了内讧，咱们就不战而胜。这安禄山见强攻不灵啊，便命部下崔前佑事先将精锐部队隐藏起来，率4000老弱病残的部队屯于陕郡，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是啊，你总守在城里，我也打不了啊，我得把你引诱出来，然后歼灭你。但这哥舒翰呢，哎，不为所动，他心里是非常的清楚，尽管他手握所谓的20万大军，但那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人多而不精，且全无斗志，所以啊，他就坚持必成。但是哥舒翰忘记了，在他背后啊，还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他，正寻找机会要除掉他。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的5月，玄宗接到了叛将崔前佑在陕郡兵不满4000，皆羸弱无备的情报。于是满朝文武正在为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取得的大捷而兴奋不已的当口，玄宗此时也乐观地估计了战局，求胜心切。于是他下令哥舒翰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为此啊，这玄宗还特意算上了一卦，这卦象显示是说，贼无备可图也，说啊，这些叛军呢，没有防备，一打一个准啊。这哥舒翰闻讯是大吃一惊啊，立即上书玄宗。他认为啊，贼既始为凶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力在速战，今王师自占其地，力在坚守，不利清出。若清出关，势入其算，其更关事事。从这奏表上看呢，这哥舒翰与当初高仙芝、封长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出击，那是必死无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

0: 月一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玄宗命令哥舒翰是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这哥舒翰呢，是急忙上表奏朝廷，说不宜出兵。从他的奏表上看呢，哥舒翰以当初高仙芝、封长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然后派朔方军北取范阳，占领叛军的老巢，促使去叛军内部溃散。这一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策略，在当时应该说是可行的。不仅是哥舒翰啊，就连身处河东前线的朔方军主将郭子仪、李光弼也是持相同的观点。可就在玄宗迟疑不决的关键时刻，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不肯出兵是意在谋己，是在对付自己，于是他又想出了一招。为了调虎离山，他立即对玄宗说，贼方无备，而汉逗留将失机会啊，敌人没有防备，咱们这么等可就要失去机会了。玄宗因为久处太平盛世，是不懂军事，于是就听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连续派遣忠使催促哥舒翰马上出战，以致往来的使者是相背相望，派出一波，马上又派出一波。不久他又亲自下令责怪哥舒翰，轻拥重兵，不成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带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时机，轻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千言，或无成功之计，国法俱在，朕自不敢寻也。那意思，你手中是握着大权呐，你不等敌人无备出兵打击他，而等敌人自己溃散。如果他真的是有防备了，你再打他，那可就不好打了。那就是坐失良机了。说你再如此的话，国法俱在，我也不能网开一面了。于是他派宦官边令城前去督战。此时的玄宗啊，已经完全失去了年轻时的精明头脑，他是急于求成。这敌我力量的对比啊，他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再加之他听信谗言，刚愎自用，驱使唐军那是自寻死路。如此这样，备受压力的哥舒翰没有办法了。皇帝下严旨切责他，知道势不可止，于是于天宝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的六月初四，领兵出潼关，开始了反击。就在出关前呢，这哥舒翰似乎已经预料到此战必然失败，不禁是失声痛哭啊。兵法有云呐，将能而君不欲者胜。什么意思？就是将帅有能力，而皇帝要善于运用啊。而现在哥舒翰是处处受到朝廷的牵制，明知不该轻易出关，却因被皇帝严令 被迫出关，不得不出战。可以说，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踏上了征程。这从根本上说，失败那就是不可避免的。唐军主帅的阵前痛

这灵宝是南面靠山，峰峦陡峭，北临黄河，是波涛汹涌，而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可谓是用兵的绝险之地。这反将崔虔佑啊，有自己的想法呀。他是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的山上，领着老弱病残一群军队与唐军交战，那是且战且走啊。这哥舒翰呢，与行军司马田良秋乘船在黄河中观察敌情，看见崔虔佑的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掩杀。王嗣礼等率精兵50000在前，庞忠等率100000大军继后，另派30000人在黄河北岸高处是击鼓助攻。两军一交手，叛军就偃旗息鼓，假装败逃。这王嗣礼啊，见四周地势险要，是不敢贸然前进，只是步步为营，是节节推进。这叛军崔虔佑竟带着老弱病残的军队前来挑战。你看他们队列是阵容不整，东一堆西一簇，3355的，简直就像从未习过队列的百姓一般。这唐军士兵见此状况，不由得发起笑了。这哪是军队呀，这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吗？于是不待王嗣礼发令，士兵就抢先突进。哎，眼看就要追到叛军了，叛军却马上偃旗退避。哎，人家躲开了，你打不着。王嗣礼于是挥兵直追，庞忠等呢，精部队也是紧随其后。于是两军是争先恐后的涌入山峡。这时候只见两旁那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越来越窄的小道，令人是毛骨悚然呐。这个时候王嗣礼感到不妙了，他马上命令官军停下观察敌情。这哥舒翰一看这地形啊，马上意识到中了崔虔佑的奸计了，想要摆脱困境却已经是来不及了。于是他乘浮船在黄河中流指挥战斗。当时这制高点是为叛军所占领，情况是十分危急，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奋勇向前了，以此来冲破前面叛军的堵截，杀出一条血路。哥舒翰见崔虔佑的兵马不多，便督促将士们是奋勇前进。可是这山道狭窄呀，唐军如同滚竹筒里装满的豆子，只能是一个挨一个的前挤后拥的向前滚。就在这个时刻，叛军是伏兵突起，居高临下，从山下投下了滚木雷石，唐军将士全部拥挤在隘道上，兵力是难以展开，死伤甚重啊。柯舒翰急令用战车在前面冲击，试图打开一条通路。这为了活命啊，唐军将士也是开始夺路冲锋，一波紧跟着一波啊，队伍一下子也就乱了套了。这一乱套啊，这柯舒翰指挥就失灵了，于是人心涣散，是士兵毫无斗志。到了下午，天气又骤变，东风劲吹。这叛将崔虔佑眼看时机到了，急忙令部下将几十辆装满干草的大车纵火焚烧，堵塞通道，使唐军无法前进。这一招可太损了，烈焰腾空而起，是烟雾弥漫，唐军是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还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箭都使没了，才知道完全是中计了。这时崔虔佑

命旌旗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唐军背后杀出。唐军是腹背受敌，乱作一团，互相是排挤践踏。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了，嚎叫之声是惊天动地，一片凄惨之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是不战自溃，而守在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妙，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好带着数百骑兵得以逃脱，从首阳山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这潼关城外有三条堑壕，均宽二丈，深一丈。逃回的人马坠落沟中，很快就将沟填满了，后面的人就踏着他们的尸体得以通过呀。这灵宝一战，唐军出关将近20万军队，可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呢。到了此刻，即便你有潼关天险，唐军也是无力可守了。6月初9，崔虔又率兵攻陷了潼关。此时离哥舒翰痛哭出关不到5天时间。不到5天的时间呐，20万军队丧失了19万多。这个仗打的那就是窝囊。说着潼关失守以后，京师那就是无险可据了。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6月12日的夜半时分，长安城尚在一片寂静之中。可是有一伙人却在行动了。玄宗率同杨贵妃，并杨国忠兄妹、太子李亨等皇子皇孙，同平章事韦见素、御史大夫魏方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攻坚将军高力士等重要人物，暗中是潜出延秋门向西逃去。皇帝，这又是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啊。除了六军士兵以外，这随行的官员亲友不过100余人，这大部分臣僚和皇族都被遗弃在京师，弃而不顾，甚至包括住在宫外的皇妃、公主以及皇子、皇孙等等，可见是多么的狼狈呀！由此，玄宗也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京师长安的皇帝。可怜的是啊，当时的文武百官都不知道皇帝的去向，逃到哪儿都不知道啊！您给个信儿啊！这大唐天子竟然要如做贼一般悄然离去，生怕被人发现，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当年玄宗东封泰山时，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四夷酋长护驾从行，车马列队，延续百里，那是盛极一时啊。如今呢，落魄至此，是可悲可叹呐。要说这盛唐已经成为了历史，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说这逃跑的一行人呢，路过左藏大银库的时候，也就是国库的时候，杨国忠请求啊，要将库藏烧毁，说怕大批的库存布帛被叛军所得。玄宗一听是心情凄惨呐，长叹道：“哎，这叛军来了，没有钱财，一定会向百姓们征收啊，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呐。”哎，这一行人过了便桥，杨国忠又命人将桥烧毁，以阻挡叛军的追击。玄宗知道以后说，官吏百姓都在避难求生。

0: 为何要断绝他们的生路呢？于是马上派高力士带人将火扑灭，留着桥梁给后面的市民逃命之用。哎，这皇帝也真是啊，此时有了爱民之心了。玄宗事先呢，已经派太监王洛清先到沿路各地要官员准备接待。等到了咸阳，派出的太监王洛清和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走了。再派太监去征召，官吏与民众都没有人来。哎，这时候谁还理你呀？这逃难的皇帝啊，是饥饿不堪呐，没吃的没喝的，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就是可怜呐。随行的太监呢，好不容易找到当地百姓，向他们说明了情况。百姓一听，哎呀，是皇帝呀，怎么也得给个面子呀。于是啊，送来了一些粗茶淡饭，其中有些粗饭是掺杂有麦豆。你说这皇子皇孙们平时是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样的饭食啊？但是饿的是实在没有招了，也顾不得什么体面，没有碗筷就用手捞着吃啊。哎，一下子就吃得精光，哎，还没有吃饱。要说这人饿急眼了，吃什么都香啊。说这快半夜的时候，这逃难的一行人到达了京城，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县。一看县令和县民也早都逃跑了，当时跟随玄宗身边的官吏中借机逃跑的人也是很多呀。宦吏内侍监袁思义就是趁着夜色逃走了。这京城驿站中没有灯火，人们呢没有办法，是互相枕藉而眠。哎，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呀，也不管什么身份贵贱了，大家混睡在一起。哎，要说这皇室贵族的威风，那可是颜面尽失了，威风扫地呀。话说这玄宗一行啊，逃跑到马嵬驿，这可是个著名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的西北。这时候唐禁军的将士因为饥饿疲劳而发生了内讧，他们都认为这杨国忠啊是罪魁祸首。跟随皇帝身边的禁军将领陈玄礼想要杀掉杨国忠以平民愤，于是请东宫宦官李辅国转告太子李亨，想取得太子的支持。太子一听要杀杨国忠，犹豫了半天没有明确表态。哎，该着杨国忠命绝呀。就在这个时候，有吐蕃使者20多人拦住了杨国忠的马，诉说没有东西吃，哎，朝杨国忠要吃的。杨国忠是未及回答，士兵就喊道，啊，杨国忠跟胡虏谋反了。这杨国忠一听啊，害怕的马上骑马就跑啊，被士兵抓住了，一顿乱箭就给杀了。后来士兵又杀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轩，以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这杨国忠被杀了，玄宗还不知道呢。等他知道杨国忠被杀了，只得亲自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但军士是就是不答应。哎，这是为什么呢？玄宗没招，只好让高力士去问原因。这皇帝心想啊，这杨国忠啊跟我是亲戚呢，你们说杀就给杀了，我也是没招没办法，杀就杀了吧。可是你们还不走，这是为什么呢？想要我的命？玄宗可是害怕了。就在这个时候，禁军将领陈玄礼来到了皇帝身旁，他向皇帝说道，杨国忠谋反被诛， 杨贵妃不应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什么意思啊？杨国忠是死了，可杨贵妃还活着呢。杨贵妃活着，哎，我们就不干，就不答应。玄宗一听啊，这可如何是好啊？这杨贵妃是自己的爱妃呀，怎么能说杀就杀了呢？再说这杨国忠有罪，这杨贵妃也有罪。但是啊，一旁的士兵是鼓噪不已呀，不杀他就不答应。玄宗深知是大势已去呀，无论如何都无法保住杨贵妃的性命了，没办法，只好丢卒保车了，这才流泪赐杨贵妃自尽身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嵬驿事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朝廷逃难的一行人呢，逃到了马嵬驿，杨国忠被士兵所杀，然后士兵是不依不饶，还要杀杨贵妃。玄宗此时甚至大势已去啊，无论如何都保不住杨贵妃的性命了。于是流泪赐杨贵妃自尽，由此而演绎出了历史上著名的马嵬驿事变。这玄宗和杨贵妃的这段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很多呀，史书上也有很多记载。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所云，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遥遥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说这杨贵妃自尽以后啊，玄宗接着还是跑啊，可太子李亨却被当地的百姓留住了，主持抗叛大局。也确实啊，如果爷俩在一起跑，有点说不过去了。从此太子李亨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从这马嵬坡一路收拾残局北上，臣民是争相前来归附啊。老百姓啊，还是好老百姓啊，也认皇帝啊。这天宝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的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也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县西南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各位啊，您瞧太子李亨即位这个地儿，宁夏灵武县的西南，这地方也能当京城啊，可见真是没有办法了。至此，玄宗以凄凉谢幕的方式退出了帝国的政治舞台，也由此昭示唐朝最漫长和最光辉的玄宗时代到此结束了。就在这年九月，唐肃宗李亨以广平王李处为天下兵马元帅，开始了战略反攻。至德二年七月，

也就是公元757年，正当郭子仪、李光弼等奉命收复洛阳、长安两京之际，叛军起了内讧，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所杀。唐军于是乘机反攻，又借来回纥兵驻援，于当年的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没有办法，安庆绪退保叶郡，史思明这边举手投降，肃宗以其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河北复为朝廷所有。啊，这叛将投降了，也给个大官当。十二月，太上皇玄宗还京，才回来。至此啊，玄宗离开长安已经是一年有余了。可是啊，回来是回来了，皇帝已经不是他的了。这镇守于太原的李光弼啊，认为史思明终究还是要叛乱，就劝肃宗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让他呢与阿史那承庆共图史思明，就是说让他当他的副将，防着点史思明。但此事被史思明查出，他杀死了乌承恩，并积极筹划等待时机再次起兵谋反。说这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58年的九月，肃宗命令九个节度使出兵围攻盘踞相州的安庆绪。但这次出兵啊，有些奇怪，不设主帅，哎，没有将军，只以宦官于朝恩任官军荣宣慰处置使，监视各军将领。其实啊，并不是郭子仪、李光弼等元凶谁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得肃宗是心有余悸啊。他的想法呢是，既想利用节度使来平定叛乱，又不能完全的相信他们，更是不放心呢，将几十万唐军单独的交给某一个威信与实力都很强的节度使。这样造成的结果却是唐方军令不一，各节度使又互不为谋，是矛盾重重。而更为严重的是，在朝廷与节度使的矛盾中，宦官的势力是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朝中后期最严重的问题。此时唐军各路人马是共60万人，共围相州邺城。此时郭子仪命部队引漳河水水淹邺城，城中的粮尽呢。困守在城中的安庆绪那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呀，邺城中开始缺粮啊，这一斗粮食需要7万钱，而米价最便宜的时候不过几文钱呢。这粮食吃完了，连邺城的老鼠都值钱起来，一只要数千钱。没有办法，人得吃饭呢。而且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情景，互相残杀，你吃我，我吃你呀，人间的惨剧啊。邺城当中有人就是想要投降，也因为城中被淹，水太深，你没法出来。这个局面对唐军那是极为有利呀。你想想，城被困啊，也被淹了，然后四面都是唐军，你怎么出来呀？出不来呀。而且城中无粮，眼看就要起内讧了。然而唐军没有主帅，没有统一的指挥，彼此是牵制，贻误了战机。安庆绪这时候派人向史思明求救。这时候史思明发兵50000南下，在邺城外与唐军相遇。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许书记、
卢炯四部率先与史思明激战，双方是各有死伤。这郭子仪啊，率大军赶到，预备从背后袭击史思明，想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可是天公不作美呀，突然间形势起了戏剧性的变化。这郭子仪啊，刚要布阵，突然间是狂风大作，刹那间是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是对面不见人呐。史书中对此也有记载，说吹沙拔木，天地骤晦，咫尺不相变呐。说这纷扬的尘土中啊，只见人影冲冲，是来回移动奔跑啊。交战的双方那都是大惊失色，都以为是对手追来了，纷纷逃散，是溃不可止啊。这唐军呢是往南逃跑，这史军呢则是往北逃跑。这两军的甲仗辎重是都堆砌一旁，丢在路边呐。唐军的九路人马大多溃逃，只有李光弼、王思礼两支部队是全军而退。由此可见，当时天气之恶劣，着实令人是胆战心惊。这声威是绝不亚于今日的沙尘暴啊。这唐军溃败以后，史思明屯驻邺郡，杀了安庆绪及其心腹等。安庆绪先前所具有的州县级兵众，至此都归了史思明。看着自己地盘也有了，权力也有了，史思明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的四月，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哎，人家老哥也当上皇帝了。不久以后，史思明攻入了洛阳，此时的洛阳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但是空城是空城，政治意义还在呀。史思明还是以洛阳作为自己的中心据点。就在这一年的十月，河阳一战，李光弼军大败史思明。上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60年的九月，肃宗下诏，郭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由于宦官于朝恩从中作梗，竟事不能行。第二年的二月，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邙山，官军大败，河阳怀州再次陷落。可是就在这一年的三月，史思明被他的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于洛阳即皇帝位，改元显圣。这老子当皇帝，儿子看着心里也是眼馋呐。为什么你能当，我就不能当啊？于是杀了亲老子，儿子也能当皇帝。就在这史朝义称帝以后不久，他又密使人至范阳，杀死了他的义母的弟弟史朝清，以及不附己者，就是不是自己亲信的人。后来啊，他的部下是自相残杀，数月范阳方定。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的四月，太上皇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宦官李辅国拥立太子李煜即皇帝位，为代宗。代宗啊，任命长子李阔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与陕州，共同进讨史朝义。史朝义兵败以后北逃，而中原的百姓苦难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因为啊，唐朝向回纥借兵，事先与回纥是有约定的。
他答应啊，收回洛阳以后啊，财宝皆归回纥所有。这可倒好啊，回纥是入东京，四行杀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比屋荡尽，市民皆依止啊。说的是这回纥的兵进了都城以后是烧杀抢掠呀，这大火着的一个月都没有着尽呐，这老百姓穷的最后没有穿的，只好拿纸做衣服了。在这之前呢，许多老百姓还天真的对胜利是抱有希望啊，现在啊，这胜利是已经来临，结果反而是更加失望。这史朝义逃回老巢范阳以后，其得力部将薛嵩、张治中、田承嗣、李怀仙相继归顺了唐朝。史朝义见大势已去，打算离开中原，投奔西河契丹，结果被李怀仙追杀身死。至此，自玄宗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禄山范阳起兵反叛，中京肃宗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58年，史思明再起范阳，到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结束战乱，前后共历7年又3个月，史称安史之乱。这战乱过后，皇权低落，盛世不复再来呀。这节度使的势力是非常强大呀，形成的藩镇自河北、山东扩展到河南、江淮，是此起彼伏，形成割据的局面，直接导致了后来唐朝的灭亡。公元626年，历史上著名的英主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竭力可汗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是十分强大，预谋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率兵20万直逼长安。东突厥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汴桥之北，距长安城仅仅是40里地，京师大震啊。有人这时候劝太宗离开京师避难，太宗此时却是镇定自若，设疑兵之计，亲率将士隔渭水与竭力对话。竭力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需与金帛财物，便与唐结盟，领兵而退。这太宗是多么的厉害啊，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到了太宗的曾孙玄宗这里，则开了一有动静就率先逃跑的先例。回想当年太宗的英姿，真令人生出了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落中的感慨。玄宗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而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是由盛转衰，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达到了盛极，又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而衰，在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对于玄宗而言，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上了政治舞台，却以失败者的形象降下了最后的帷幕，这真是人间最大的悲喜剧。话说玄宗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长安的皇帝，之后先后逃离京师长安的还有代宗和德宗，而这两任皇帝的逃跑都直接与安史之乱有关，而深究安史之乱的根源，则与唐朝的兵制有直接的关联。这唐朝啊，自建国以来
一直是加强边防驻军，以防范突厥和后来

0: 而崛起的吐蕃，尤其是玄宗即位以后是好大喜功，热衷于对外扩张，即史书中所说的开边益未己，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就是军队的摆布啊，有点头重脚轻了。说着玄宗的后期啊，府兵制度遭到了破坏。这府兵啊，是自备兵甲衣粮，成为士兵的沉重负担。原来啊，这府兵原来是3年一轮换，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数期延长。边将不仅侵吞士兵的财物，而且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就没有人愿意当府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实行募兵制。而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均由政府发给，长期服兵役则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实行府兵制的时候，地方的兵力分散，中央是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是不堪一击呀。地方团兵是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的军力强大，致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五五倍。就是猛将精兵啊都囤积在边境上面了，而国家中部武器装备那是比较差，人员也是比较少啊，而边防的驻军却是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玄宗先后援边设置了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要说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那是较为严密的，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于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到这时候，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祖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龙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音，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三集。
1: 中央气象台。

0: 现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未来两天台湾、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11级，浪高4米。
1: 这台风又涨到11级了。
2: 是啊，这次是有点奇怪。海波，你不是说岛上的防台风设施都齐备了吗？
1: 应该说是齐备了，可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3: 爸爸，爸爸，你说话不算数，你还是书记呢。
1: 我
2: 这怎么了？
3: 你问我爸。
2: 哼，哎，你去哪儿啊？
3: 我还能去哪儿啊？翻板队训练场。
2: 怎么回事？
1: 我挪用了他们的比赛经费
2: 啊，
1: 给了陈旭的同盟养殖场。翻板队在青岛的赛前训练场地没有了
2: 啊。
4: 杠铃平举，注意平衡，站队。
5: 大陈岛翻板训练基地占地3700多平米，教练李强正带领队员们进行室内训练。
4: 站队。
5: 一双双被船桨磨出老茧的手，一张张被阳光灼晒变得黑红的脸，一个个刻苦训练打造出的健壮身躯，在一面鲜红的共青团团旗映照下，绽放着青春的光芒。
6: 刘书记，
1: 嘘，我抽空来看看大家。
6: 台风要来了，不能出海，只能在室内训练。
1: 哎，这个对，翻板运动就是看天吃饭嘛。哎，这面团旗挂得好啊。
6: 哈，我们这里青年团员占绝大多数，
4: 全体都有暂停训练。刘书记来看我们了。
7: 刘书记好。
8: 刘书记好。哎呦，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道歉的，因为飞龙湾养殖场急需资金修补网箱，我们挪用了你们翻板队的赛前训练经费，对不起了。翻板队是大陈岛的一个亮点，你们荣获了省级、全国级奖牌100多枚，其中金牌就高达31枚。大陈岛帆船翻板基地已经成为中国帆船翻板后备人才基地了，你们让大陈岛的人无比自豪，感谢你们。
4: 鼓掌。
1: 谢谢大家，我想给你们讲几个让我感动的人和事，都是我们大陈岛的。总书记给大陈岛中心小学的张静怡等同学回信的事你们都知道了，这个张静怡还有几个小同学主动帮助一位下肢瘫痪的同学和他编入同一个学习小组，每天推着他上学放学，背着他上楼下楼，风雨无阻。张静怡同学说，当年他的爷爷奶奶就是这么帮助垦荒队的战友，他要向爷爷奶奶们学习。我们都知道飞龙湾那个大黄鱼养殖场，那是大陈岛上最大的通往深海养殖场，是垦荒队员陈永春爷爷和几位老垦荒队员在海上大黄鱼野生资源枯竭的时候，为了给垦荒队员们改善伙食增加收入，主动要求筹建的。资金不足，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补上，人手不够，他们自己开船，自己装卸，白天下水修补网箱，晚上借着月光值班喂食。他们说这个养殖场是垦荒队员们一手建立起来的，是垦荒队员们的集体财产，一定要守护好，发展好。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大陈岛的顾阿桃奶奶，第一批垦荒队员上岛的时候，他的年龄和珊珊一样大，16岁，抡着锄头开荒，跟着男队员捕鱼，手被锄杠磨起了水泡，挑破了包一下，抡起锄头再干。改革开放以后，他第一个搞贸易公司，大力发展大陈岛经济。60岁的人又坚决响应镇政府号召到甘孜扶贫。甘孜是藏族自治州，山高缺氧，脚下山路崎岖，身旁深渊万丈，扶贫要下基层的。有一次他们徒步上山实地考察，阿桃奶奶一脚没踩稳，半个身子就滑下了陡坡。
2: 哎，
7: 哎，顾总，顾总，顾总，摔都没有，顾总。啊，
5: 没事，幸亏车桑科长机敏，一把把我抓住了。
7: 顾总，休息一下吧，前面都是这样的路，还要走好久的。哎，
8: 顾总啊，要不然先回去，下次来也不是不可以呀。哎，
5: 下次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8: 顾总。
5: 我回去要被爷爷奶奶骂的，说我不知道照顾您。你爷爷奶奶我知道，他们当年也是垦荒队员，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也会这样做。哎，可是，哎，大陈岛的垦荒精神，你们这些垦三代不会不知道吧？
8: 知道知道，我爷爷奶奶把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贴到了墙上，还总跟我们讲当年垦荒的事呢。
5: 哎呀，好啊，那你们就给我讲讲。 那大陈岛垦荒精神是哪16个字啊？
7: 巾帼壮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5: 对，好，很好。那还说什么呀？佐桑科长啊，哎，我们走。啊，天黑前一定要赶到。
1: 现在说起来，我这心还发颤。 老垦荒队员们曾经说过：“我们有100个困难就克服100个困难，我们有1000个困难就克服1000个困难。你们都是帆船翻板运动的运动员，都有着不惧风浪、不怕吃苦的性格特征。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继承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把赛场当成战场，排除万难。”
9: 去争取胜利。中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4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明天的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预计风力达到12级，浪高5米。
3: 各位亲，你们好。 我是小鱼儿，我正在飞龙湾通往养殖场，进行直播。现在风已经很大了，台风马上就要到了。看到了吗？养殖场的员工们驾着小艇往来穿梭在网上和码头。放心吧，常常。副书记带着镇上的领导在这签字指挥。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了。
7: 小船，小船都划过来，装锚链锚箱。
8: 哎，刘书记，你看，老地长爷爷还有顾奶奶。
7: 啊，刘书记啊，我们来了，
9: 我们来了。
8: 老队长爷爷，
7: 哎，刘书记，
8: 你们怎么来了？
7: 哎，台风要来了，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个什么忙啊。
8: 哎呀，我的老祖宗啊，快回家吧，都80多岁的人了，你们要是出了事，比我这养殖场的事可大太多了。
10: 瞎说，什么事情能比养殖场的事情更重要啊？
11: 是啊，这可是大陈岛的名片，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呀、啊！你们别管我们。
12: 就是啊，孙子，没事啊。
8: 哎呀，爷爷，你就不该把他们领来。哎
12: 呀，谁领谁呀、啊？都是自愿跑来的。爷爷，我在这儿呢，我们不添乱。
8: 我真是服了你们了。哎，爷爷，不能上船啊！坚决不能上船啊！
12: 哎呀，那我们，
11: 哎，建华。啊，我们得找个力所能及又不添乱的事儿。
7: 这做什么呀？
11: 就是
7: 都是钢铁大家伙呀，挑不起抬不动的呀。哎啊，刘书记啊，你给我们找点事做吧。
12: 对，
8: 老队长爷爷，你们在这坐一坐就行了，你们来了就是大陈岛垦荒精神无声的展示。
10: 那坐着还不如不来呢。
12: 不是吧，
3: 刘书记，我们来了。
8: 哎，张静怡。
3: 哎，
8: 你们小学生来干什么？
3: 就是、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我们要为大陈岛贡献力量。对、
7: 哎、呀，孩子们，你们回家吧，
8: 你们的任务是好好读书。
3: 老队长爷爷，您说我们现在能干什么？
7: 哎呀，我们都干不了什么，何况你们了。
10: 哎呀，对了，你的车上啊有跳广场舞的音响。哎， 我们成立一个战地宣传小组。哎，来来来，小同学们呢，都听我指挥啊，我当组长。来，喂，喂喂，好呢，哎，同志们，孩子们，我们是大陈岛第一批垦荒队员，台风就要来了，养殖场啊有部分旧网需要增高，需要加固。海上作业，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呐！你们说。
7: 台风是强大的，但是我们的意志比它更强大。我们有光荣的大陈岛垦荒精神，我们有当年发下的钢铁誓言。
9: 对对对对对，对。
13: 废誓言，
14: 背靠祖国河山，面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15: 我这就是你的
8: 意志。好了，我们去四号网箱。哎，你们的三号箱也抓紧搞好啊！
9: 放心吧，厂长，三号网箱我们包了。
8: 好。是大陈岛的汉子，
9: 厂长，抓好了！
3: 风越来越大了呀，
8: 小船摇晃的越来越厉害了，都注意安全！哎，这条船怎么没上人呢？上人呢，快呀！哎呀，
9: 厂长，风浪大，会划船的人又太少，伸手我们也不敢让他们上啊！你看，那两条小船也没有人划呀！
8: 这，哎呀，
9: 这怎么办呢？
8: 我来划。哎，刘书记。不行啊，什么不行？我可是划小船的高手。小时候我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一个荒岛上放牧，上学放学送粮食送饲料，都是我划着小船来回走。哎，什么风浪没见过？
9: 可是这……
8: 来，把器材往船上搬，快，快！
9: 哎呀，刘书记，危险了，你可小心点！
8: 少废话！哎，这条船上还缺人，谁来？
3: 爸爸，我们来了！
9: 哎呦，你们，你们怎么来了？
8: 珊珊，你们来干什么呀？
3: 大陈岛分满队前来支援养殖场。
9: 刘书记，
8: 李教练，
9: 刘书记，让他们上吧。这些孩子常年在海上训练，见过风浪，也懂水性，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比一般人强多了。
3: 刘书记，让我们上吧。
16: 让我们上吧。
3: 我们也是垦荒队员的后代。
16: 对。
8: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9: 知道了。分满队，给我上小船。
3: 是。
8: 陈旭，哎，一条船上上两个翻板队员，让他们帮着划船送东西，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刘书记，您放心，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4: 背靠祖国河山，面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8: 听到了吗？我们的队长他们在给我们鼓劲呢。兄弟们，站起来呀！
9: 站起来。你们搬高箱，往下面
17: 跑！哎，
9: 背手
17: 递
9: 给我，
17: 往下装螺丝，
18: 往下水加固网箱，
9: 快快！
19: 哎哎哎！
9: 哎
19: 哎
9: 哎哎
0: 发布强台风红色预警报告，今年四号台风飞鸟今晚接近浙江沿海地区，受热带气旋影响，风力持续加强，东海中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海、杭州湾将有11至14级大风，阵风15至17级，浪高7米，望各有关部门加强
8: 观察组接班观测，抢险组待命。
20: 好，
8: 贴完了，贴完了，
6: 来，
8: 来，
6: 你们赶紧休息。哎，
8: 贴二观察组休息吃饭。刘书记，您也去休息一下吧。
1: 风力还是没有减弱的迹象啊。
8: 嗯，17级，已经38个小时了。
1: 老队长爷爷，
21: 哎，
1: 您老几位别在窗前看了，去休息室休息吧。
8: 是啊，
1: 你们太累了，观察组都举着望远镜看，你们放心吧。
21: 放心，就是想看。
9: 是。
1: 等台风一过，第一件事。就是送各位老前辈回家。
10: 哎呀，忙你们的吧，我们几位好着呢。
9: 好着呢。
8: 各部位报告一下情况。

0: 一区希望设施安全，二区希望设施安全，东区救网设施安全，重点是救网，救网啊！注意多角度观察。北区，
1: 救网刚住稳固，设施安全，
2: 网箱也都安全。
3: 大黄鱼还在网箱里游呢。
2: 我们加固的锚链、锚箱起作用了。
1: 是呀，
2: 好，太好了，太好了，苏醒，继续观察。
1: 好。
2: 哎，风好像减弱了。啊，风小了，浪也小了，
3: 小了。
2: 是，
3: 台风过去了。
2: 哎呀。
1: 太好了，我觉得，17级台风，7米高的浪啊，扛住了，扛住了，扛住了，太好了！厂长，
2: 你哭了，刘书记。 养殖场的网箱一个都没有损坏，好，大家辛苦了，老队长爷爷，阿桃奶奶，永春爷爷，谢谢你们，
4: 谢谢你们啊！
3: 太好了，太好了！

0: 亲亲，你们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又开始啦！我是小鱼儿，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台风过去了，我们关心的飞龙湾铜网养殖场安然无恙，网箱里的大黄鱼一条没跑。
1: 现在，
0: 你们看，养殖场上空出彩虹了，还是两道彩虹。宝子们，
1: 现在
0: 轮渡已经开航了。小鱼儿欢迎你们来岛上观光旅游，吃大黄鱼。早上吃鱼迎朝阳，中午吃鱼暖洋洋，晚上吃鱼亲朋欢聚更欢畅。

0: 陈岛的凤尾山山顶矗立着一座16米高的纪念碑。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纪念碑上记录着467名年轻垦荒队员用心血和汗水谱写的垦荒史，也见证着几十年来大陈岛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这天，几位老垦荒队员和他们的家人，老少四代来到这里，在一面鲜艳的红旗下欢聚一堂。
1: 哎呦，哎呀，真是大聚会呀、啊！哎呀，
2: 刘书记来了，
3: 刘书记
1: 来了来了！刚开完抗击台风的总结会啊，马上就往这边赶。哎呦，杨老，您也到了。
2: 杨老好啊！
4: 我听说，养殖场的大黄鱼一下子都卖出去了，我特别高兴啊！建华队长说，老垦荒队员们要聚会，我坐上船就往岛上赶呢。老远我就看到这面红旗呀、啊！
3: 哎，是刘书记啊，让我们带过来的。
1: 对，这面红旗代表着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我是想让这面红旗告诉所有的人，当年老一辈垦荒队员能把红旗插上大陈岛，现在我们所有的大陈岛人也一定能让他在大陈岛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5: 永远飘扬，永远飘扬，永远飘扬。
3: 说得好啊。
1: 喂，珊珊怎么样？
6: 爸爸，我们得奖了。
1: 得奖了？
6: 金牌2块。
1: 2块？
6: 爸爸，我们没能提前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可是我们教练员运动员都说，我们是大陈岛的人，有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激励我们，一定要不怕任何困难，努力为大陈岛争光添彩。嗯，
1: 说得好。
7: 刘书记你好，我是李强。
1: 哎呀，李教练呢，还有帆板队所有的教练员运动员，我就想说一句话，你们不愧是大陈岛垦荒队员的后代，谢谢你们。
3: 哎，我说老杨书记啊，小刘书记，哎，我建议啊，请张静怡小同学在这个垦荒纪念碑前面，在这面鲜艳的红旗下面，哎，把习总书记的回信再读一遍，让大陈岛，让大海，让所有的垦荒队员们都听一听。
2: 哎，好
1: 好
8: 好，好主意。好，
9: 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
5: 面朝祖国大海，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有一个困难就解决一个困难，有10个困难就解决10个困难，我们同边防战士一起要把大陈岛建设成。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第三集，剧中人刘海波由武术演播，林建华由王波演播，李强由郑昌盛演播，陈永春由陈冰演播，顾阿红由丁新安演播，顾阿桃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王宇、香香等。解说文佳，主题歌词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美惠。本剧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21.312655，21.312655581，
2: 这个百分数是濒危物种已经灭绝的比例。每天，地球上有150个物种消失，在全部物种当中，有27%处于濒危状态。近代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状态快1000倍，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造成了这一结果。
1: 21.312656719，21.312656725，
2: 物种灭绝的计数器继续转动。如果我们不让它停下来，也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5: 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事迹创作。
6: 同学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集装箱码头1:75的缩放模型。这是我国第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码头，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现场布展的唯一港口企业。
7: 哇，
8: 太棒了！
9: 老师，这个自动化码头的视频火遍全网，我们全家都给他们点赞了。
10: 哇，这像是乐高搭建的科幻世界。
6: 同学们太有想象力了，这个场地呀，空无一人，导引车自动运行，各色集装箱整齐码放在指定区域，
11: 这是未来时空的海上科幻城堡。
6: 是的，同学们，这座自动化码头是由青岛港的连钢创新团队建设而成的，中宣部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团队的带头人张连钢被誉为中国智慧港口的拓荒人。
11: 他们是大国工匠，新时代创新的榜样。
6: 嗯，同学们说得非常好，在世界港口业舞台上，他们的名字叫中国，我们中国的大港。
5: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港》，总策划程守田、孙立杰，总监制刘青林、刘吉，策划王伟、林红，制作人严涛，编剧 于勇、吕慧，导演王金队、齐鹏飞，责任编辑赵亚楠。第一集，
7: 有啥说？
8: 这是同志们，集团党委决定，我们青岛港要建设自动化码头。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全新的挑战。谁来牵头呢？大家讨论一下。王总
12: 啊，
8: 你先说。
12: 好，自动化码头的建设任务事关重大，是我们迈向世界大港的关键一步啊。
8: 咱们青岛啊，把停靠大船的码头叫大港，把停靠渔船的码头叫小港。青岛港的集装箱码头能走在世界前列，关键是，我们有以许振超为代表的优秀工人队伍。张部长，
13: 嗯，
8: 你看，
14: 我认为张连刚副总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15: 嗯
16: 嗯，
17: 是的。
18: 好，最。

0: 连刚师傅，您找我。
1: 韩笑啊，
0: 哎，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挺好的，就是跟着文慧师傅，有些困难真是
0: ，mission impossible。
1: 你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韩笑，你爸爸把你交给。

0: 师傅，那我先回去了，再见，姚书记。哦，再见。这小伙子，啊，他叫韩笑，前年入职的海归研究生，有些工作我想他找他聊一聊。哦，天刚啊，哎，我也有重要的工作要找你聊聊。哦，咱们边走边说吧。好，您身体怎么样了？ 这一年好多了，啊！天刚啊，党委决定，咱们青岛港要建自动化码头。哎呀，太好了！姚书记，建设咱们国家的全自动化码头，是我多年的梦想啊！哎，你知道，去年手术期间，我也一直在跟踪世界行业的动态。你是咱们港有名的电气总管乔调大夫。 你是担任这个项目组负责人，最合适的人选。姚书记，啊，谢谢领导的信任。您是担心我的身体？哦，我知道，这是一个重任，我有信心。好。哎，好，同志们。 今天，连钢创新团队正式成立了。欢迎来自咱们青岛港各个领域的精英。我向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大港要建世界先进的自动化码头，啊，大家看，这是未来自动化码头的工地设计图。啊，哟，哎呀，哎，这在哪儿啊？啊？
1: 在陡山脚下，
2: 哎呦，那可是一座小山，一片荒滩啊！
3: 是啊，是啊，
0: 说的对，我们可能会面对无法预知的困难，所以呢，今天建组，大家要畅所欲言，群策群力啊，那个。

这个创新啊，没问题，但路径在哪儿呢？啊，你们看，闸口布局。

0: 德国汉堡、荷兰鹿特丹、美国长滩港、香吉普鲁宾，我们不能落后啊！我们的目标是做一个可推广、可商业运营的平民码头。
1: 林文慧，你说的对，你是首席IT工程师，咱们项目组唯一的女同事，啊，是我们团队的花木兰。<笑>
2: 妈呀，我的小姐姐！
0: 好一个速度与激情，硬核工程师啊！啊，
3: 年轻人，我告诉你，我最爱读的就是科幻小说了，《三体》是我心中的爱，我们要为爱发电，你懂吗？《三体》告诉我们，不怕困难，创新发展是硬道理。
0: 对，发展自动化码头的驱动力是船舶的大型化，大港是深水港。 只有建设自动化码头，才能适应国际海上航运的新需求。
3: 这是全球航运业发展的趋势。
0: 是的，集团让我们马上去荷兰的自动化码头考察，实地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0: 哎呀，
1: 哟，
0: 我回来了。
1: 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开完会。哎呦，这么多小海鲜，
1: 啊，
0: 好饭啊，都是我最爱吃的。哎，怎么你还没吃饭吗？
1: 我哪有心思吃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加班，我在单位吃过了。哎呀，我刚才应该想着向你先请个假的。哎呀，海燕，
1: 哎，
0: 快快快，你赶紧吃饭。来，我去把饭给你热一下。
1: 不用不用，你先坐下。我跟你生活30多年了，你想什么我还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海燕，集团刚任命我为联钢创新团队的组长，你知道吗？我们要建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
1: 什么？咱干嘛这么拼呀？你不要命了？
0: 海燕啊，你让我再咬一次牙，为大港再拼一次，好不好？
1: 哎呀，大港是大家的，但我们只有一个你，你别忘了，你是一个癌症患者。
0: 海燕，
1: 我坚决不允许你再干了。如果你再干，明天你别回这个家。
0: 海燕，
1: 我这就给女儿打电话。
0: 刘海燕，你不要这样嘛！孩子大学快毕业了，他正忙。
1: 连刚，你要知道，你做过肺癌大手术，切掉了1/3的肺啊！手术后的化疗耗尽了你的身体。
0: 海燕，
1: 连刚。知道你得了癌症以后，我觉得天都快塌了。你进手术室的时候，我觉得你再也回不来了。手术室的红灯一亮，我和闺女抱在一起大哭了一场。那些日子，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啊，怕被你看见。我都悄悄地收拾了，悄悄地收拾了。我们怕失去你，我和女儿为你担心呢。

0: 是全靠自动导引车来完成装卸运行的。是的，自动导引车系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来，我们下车吧。
1: Sorry, you guys can't get off the car.
2: 你们不能下车。
1: Because of our regulations, I cannot allow you to get off the car.
2: 这里不能拍照。
1: Sorry about that.
2: 因为我们有规定，不能下车，所以呢。
0: 非常抱歉了，我们这个码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心技术也是保密的。不能下车。啊，西蒙先生在哪儿？我想见见他。You'll
1: see him in a bit.
3: 西蒙先生说：“张先生，欢迎你们。”

0: 咱们叫欢迎吧。nor take pictures on the dock. We don't feel we are welcome.
1: I'm sorry, but for you, the most feasible way at present is to directly copy the automated terminal model that we have to
2: Singapore. 什么？复制？
1: Well, China ports simply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plan and design such a
2: 中国港口根本不具备独立规划设计这样先进项目的能力，这是我们为你们设计的规划方案和报价单。按照西蒙先生这个节奏，从项目立项到建设完成。 需要8到10年的时间。是啊，这份方案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是设备控制系统。但你们的系统不开放，我们掏钱买你们的东西，生了病不知道怎么治啊。这就是啊，这
1: Well, you can simply fill in applications and we'll send our engineers to fix it. But of course,
0: 你们可以申请我们的工程师前去解决，当然费用另算。
2: 我们就是相当于拿到了一个黑匣子。<笑>
1: Oh, I'll still say that this plan should be your only choice.
0: 这个规划应该是你们的唯一选择。Only
1: choice.
2: 看来，我们要有自己的方案。<笑>

0: 连刚，该休息了，快把药吃了，水又要凉了。
1: 嗯，哎，我今天晚上没吃药吗？就刚才啊。
0: 没有啊。
1: 哎呀，
0: 给水。你看你，又钻进图纸堆里了。
1: 行，我吃。
0: 连刚啊，这些日子你话少了，心事多了，你别让我自言自语好吗？你跟我说说话。
1: 好，说说话。哎呀，怎么说呀？前几天出国考察，那些外国人对我们技术封锁，坐地起价呀。
0: 啊？
1: 你知道的。树靠一张皮是吧，人活一口气呀。
0: 对呀，
1: 我们不能让外国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不蒸馒头我争口气嘛。
0: 哎呀，你别生这么大的气好吗？你说你这身体刚刚稳定，看你这个样子，我的心里，
1: 阿姨，是我拖累你和女儿了。人这一辈子做不了很多事，这次我如果在技术上能解决被外国人卡脖子的事，就是少活几年我也甘心呐。
0: 我爹当年也常说要为大港人争口气呀。
1: 老岳父在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在大港一定干出名堂来。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0: 连刚，你怎么了？你从来没有这样啊。

0: 报告组长，
1: 刚刚举行的誓师大会，吹响了建设我国自动化码头的集结号。
2: 是啊，
0: 同志们，现实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跑不来的，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3: 对，
4: 是啊，您不说对。
5: 报告组长，
0: 嗯，
5: 我叫赵龙，大学。

0: 计算机专业刚刚毕业，来到咱们港土工作，向您报道。
1: 欢迎欢迎啊！连刚啊，哎呦，还认识我吗？
2: 爸，您怎么来了？
1: 这是我是李港的父亲。哎呀，老李师傅，认识认识，您怎么来了？哎呦，
2: 咱们大港。
3: 要建世界一流的自动化码头，我是来做志愿者来了。哎呀，
4: 欢迎欢迎啊！我虽然退休了，可你要收不收我呀？哎嘿嘿，
2: 我对大港有感情哦。
1: 欢迎咱们的老码头，老李师傅。
3: 欢迎欢迎欢迎！
4: 谢谢。
3: 大家好，我是刘海燕。
4: 您。
3: 可能有些人不认识我，我是张连刚的妻子。哎呦，嫂子好，嫂子好，嫂子好！海燕，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兄弟姐妹们，你们去国外考察没有取到经，就在你们回来的那天晚上，连刚一夜没睡，我知道你们心里憋屈呀。我说。 我们没有退路，别无选择。全自动化码头不是西方人的专属，中国人不仅同样做得到，而且做得更好。我代表大港的家属，支持你们来了，为你们加油！
5: 好，谢谢海燕，谢谢海燕嫂子，
6: 谢谢海燕，
5: 谢谢，
6: 谢谢嫂子。

0: 天气预报报告啊，今天夜里寒流要来了。我来这新工地看看。啊，
1: 我也是。哟，我不放心。哎呦，别看现在啊，海面还是风平浪静的。
0: 是啊，连哥，我在琢磨啊，要想提高自动设备抓墙效率，堆场啊，混凝土平整度一定要精准，效率啊才能突破。
1: 您说的太对了，我告诉您啊，我们现在做到的啊，已经是业内的最高标准了。
0: 是啊，
1: 对，误差呀，控制在正负2.5毫米之内。
0: 我觉得，我们必须再做一次找评。
1: 好，我们小组啊，论证的和您说的一样。王林师傅，你看，海上涨潮了，狂风吹过来了，寒流就要向我们袭来了。

李岗由惠龙演播，韩笑由凌云演播，徐安宁由任杰演播，赵龙由江秋在演播，姚书记由白马演播，老李师傅由张瑶涵演播，刘海燕由武凤春演播，记者由戚玉萌演播，统筹于颖、李轩、江萌，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金航，音响效果白马，主题歌作词于勇，作曲王安潮，文学编辑蓝光林、江一鸣，音乐编辑赵秋元，宣传推广苏小慧、赵华、邱英林、孙瑞、杨乃斌，剧务刘一桥、张元、高华东，监制严涛，录制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0: 感谢您的收听。
1: 猜个谜语。
2: 好啊。
1: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2: 太简单了，水呗。
1: 我说的是微塑料。
3: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1: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2: 来啊，
1: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2: 2个。
1: 你不懂数学呀、
2: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3: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4: 北京时间23:00。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0: 望。
1: 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嘿，早上好。
10: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 刚退休。
11: 带孙子呢。
12: 看书。
1: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一张摇椅。
1: 一杯茶。
13: 听戏。
14: 遛弯儿。
1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2: 都有。
11: 学钢琴，
1: 参加合唱团，
13: 玩摄影，
1: 做视频，
16: 把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0: 年龄不是借口，
1: 老有所乐，
10: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8: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9: 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2: 今年是第四届咱们全国相声小品的这个展演了
23: 啊，
22: 非常荣幸，我和完生啊。
23: 哟嚯，注意你的嘴，再说一遍我的姓氏。
22: 我和完生啊。
23: 您是紧张啊？
22: 要不是赵生、朴生，你选一个。
23: 我哪有韩国这姓儿都出来了？
22: 这些姓儿这里还热闹。
23: 王生，
22: 王，
23: 哎哎哎。

0: 确定是王啊？
1: 确定是王，
0: 这个应该是确定。
1: 嗯，
0: 隔壁姓王嘛，这很正常。我跟王生啊，我们俩非常的荣幸。
1: 嗯，
0: 你看平时我们在台上啊，我们是这么一种感觉，台底下就不一样了。
1: 咱不是搭档吗？
0: 是啊，
1: 嗯，
0: 台上王生老师比较爱说话，台下就不爱说了。
1: 哦，
0: 台下我们给他送一外号
1: 叫
0: 冷面书生，听着跟朝鲜人似的。冷面书生，
1: 老有朝鲜的事儿呢，这里头。
0: 所以说有时候啊，我就想说，没事你在家里别老待着了，
1: 我出来看看，
0: 没事出来转转，对吗？天气都挺好，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这时候你都可以出来转一转，别老猫。
1: 我跟死人一块出来呀，
0: 也可以啊。
1: 什么叫也可以呀？
0: 就这季节好，一个春天，一个秋天，没事出来转转
1: 啊，就是旅游旅游，
0: 活活动，
1: 活活动。
0: 活络活络活络身体，
1: 哎呦，
0: 你看我就比较喜欢活络活络活络身体啊，
1: 是吗？
0: 因为我好运动啊。
1: 哎呀，
0: 我最好的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运动？
0: 我最好球啊，乒乓球，
1: 啊，
0: 排球，
1: 哦哦哦哦，网球，
0: 哎对对对对，网球，还有啥球？
1: 那多了，
0: 羽毛球
1: 啊也有，
0: 但我最喜欢的
1: 什么？
0: 足球，
1: 世界第一运动。
0: 这姚明啊，给我送过一个篮球，我天天摆到家里头，摆到家里头我可不踢，可是足球
1: 那也没法踢。姚明送你一篮球，你摆家里头不踢，这叫什么话呀？
0: 我就是意思，足球我可经常没事踢去。啊，
1: 您还踢足球呢？
0: 哎，没事爱踢呀。
1: 哎呦，
0: 踢足球锻炼身体呀。
1: 对对对对。
0: 您琢磨这个足球可不好踢着呢。
1: 嗯嗯，
0: 可不好踢着，尤其是到黑八的时候，一般戳不进去。
1: 您在案子上踢足球呢？
0: 什么叫案子上踢足球？
1: 什么叫黑八呀？
0: 哦，这个台球。
1: 哎呀，
0: 薛小的玩笑啊！
1: 哎呦，您可逗死我了！
0: 你看今年呢是盛世，
1: 嗯，
0: 今年有一欧洲杯，你听说过吗？
1: 别听说，我看过呀，
0: 欧罗巴洲杯。
1: 谁给起这名字呀？这是
0: 欧罗巴洲嘛？没事踢这球，哎呦，特别感觉特别好啊！
1: 是
0: 啊，那是刚好是夏天
1: 啊，夏天
0: 约上三五好友，
1: 嗯嗯，
0: 到一个酒吧
1: 啊，
0: 点上点红酒，
1: 哎呦，
0: 三明治。加上卤煮，来个82年的北冰洋，
1: 放下。过气的那是，
0: 什么叫过气了？
1: 82年北冰洋，喝了不拉肚子吗？
0: 我拿着看不行吗？
1: 哎呀，没有盘汽水玩的，知道吗？
0: 没事啊，没事就看球啊。
1: 嗯，
0: 不管看懂看不懂，
1: 嗯，
0: 都热闹，都热闹。
1: 哎哎哎哎哎。这话我不同意。
0: 怎么不同意？
1: 这我也看球啊。
0: 啊，
1: 看球得懂球，看着有意思。不懂球你看他干嘛？
0: 哎呀，不懂一样有意思。
1: 那有什么意思呢？
0: 那天我不是就在人酒吧吗？
1: 嗯，
0: 我点的红酒啊，
1: 嗯，
0: 烤串什么都点好了。球赛
1: 什么酒吧还有烤串这个服务？
0: 就是人家是流行，就是看球啊，不知道各种人等啊都有。
1: 嗯嗯，
0: 在那儿看球。那天好像是英格兰对威尔士，就那
1: 啊，有这么一场比赛。对，
0: 我专门在那儿看呢。
1: 嗯，
0: 有个不懂球就过来了。
1: 热闹吗？
0: 特热闹啊！
1: 怎么热闹法啊？
0: 可能这么跟表述有点这么单调。
1: 您说一说，
0: 咱们给大家表演一下。
1: 嗯嗯嗯，
0: 你先就是那天的我了。
1: 我是那天的你吧？
0: 哎呦，我就是那个不懂球的人。
1: 那我怎么这么遭罪呢？
0: 遭什么罪？遭什么？
1: 我祖上又没有缺德，我怎么就是？
0: 就是表演一下，
1: 就这一会儿啊！
0: 哎，情景再现，
1: 好好好，
0: 情景再现。
1: 嗯嗯，
0: 准备啊！
1: 哎，
0: 你先把痦子抠下来。
1: 我疼不疼啊？我
0: 表演。
1: 嗯
0: ，Action。
1: 还有英文呢，这个
0: 大哥。
1: 哼，
0: 哎呀，大哥，哎呀，这大哥真帅，大哥。
1: 嗨嗨。
0: 大哥，真帅！
1: 别，
0: 太精神了，大哥！
1: 别捧我，
0: 你客气啥？你演的是我。一般的人，帅啥帅？大哥，你看啥玩意儿？
1: 这到这不都看球了吗？
0: 这足球啊？
1: 这还是台球啊？
0: 哎呀，我挺热闹啊！
1: 是好看，这场比赛踢的还挺激烈。
0: 哎，哪跟哪儿啊？
1: 哥们儿，你看那个。上角那块右上角，
0: 我眼神不好，我看不
1: 清。英格兰威尔士吗？那不是
0: 啊啊，威士忌啊，
1: 威士忌干嘛？威尔士
0: 哦，威尔士啊，
1: 对，
0: 威尔士啊
1: 啊，
0: 开始多长时间了？
1: 那不写着呢吗？10分钟
0: 哦，快结束了。
1: 这啊，哪儿的事情？45分钟半场
0: 哦，还早着呢，
1: 这刚开始，
0: 谁赢了这会儿啊？
1: 0-0吗？那不是
0: 零比零啊，
1: 0-0，
0: 0-0算谁赢啊？
1: 0-0算你赢，
0: 我没上去踢去啊！跟我
1: 废话，0-0是平局，这都不懂。
0: 哦，现在的平局啊！
1: 哎
0: 哎，那哥。

0: 干啥？站上怎么踢呢？他不踢也能上电视啊？你真的跟电杆子似的，
1: 那是裁判，他当然不能踢了他。
0: 哦，我说的都不动换呢啊！这玩意儿踢完还有吗？晚上？
1: 这不是这是半场吗？待会儿还有下半场。
0: 哦，还下半场？
1: 三点还有一场。
0: 三点还有一场？
1: 三点还有一场。
0: 那有中国队吗？
1: 那门口写的这欧洲杯大酬宾，这是欧洲杯，没有中国队。
0: 那不能请个嘉宾呢？
1: 那人家这是洲际比赛，亚洲球队不参加，没有中国队。
0: 真没有啊？
1: 真没有。
0: 老板结账，不看了。哎，大哥你真帅。
1: 嗨，老想这干嘛？
0: 他也热闹。
1: 不是，这就不是看足球，这是捣乱去了。
0: 什么捣？人家热闹，享受这种生活。
1: 要我说，还得是懂球的看球有意思，热闹。
0: 您这说有道理啊。嗯，懂球的我也研究过。嗯，
1: 您还研究过
0: 中国这个球迷啊？大概分成三大类，这三大类分别是呢？
1: 苗老师，嗯，你又紧张了，
0: 怎么了？
1: 您在数字上犯了一点错误，
0: 没有，
1: 这是六大类，
0: 我没有比划数字，
1: 那您什么意思？
0: 我这招手呢，
1: 哦，致意呢？
0: 哎，一共是三大类啊。
1: 哪三大类呢？
0: 都哪三大类？
1: 您给介绍介绍。
0: 第一类，侃侃而谈型，
1: 侃侃而谈型，
0: 沉默如谜型，
1: 沉默如谜型，
0: 洋洋得意型，
1: 三大
0: 类，谁都活不了型。这三大类啊，说实话，你细研究，
1: 这不是四大类吗？
0: 哎，
1: 侃侃而谈，沉默如谜，得意洋洋得意，谁都活不了，这不四位吗？
0: 你管他几类啊？这都我研究出来的。这都我深入，
1: 你有准没准啊？我说伸五个指头呢，来回来回去是怎么的？
0: 就研究，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天天研究球迷啊。
1: 哎呦，太了不起了你，
0: 了不得呀！
1: 你给讲讲这个侃侃而谈型，
0: 侃侃而谈型。看球时间长，资历老
1: 是吗？
0: 哎，每次一说话，一套一套的。
1: 哦，
0: 甭管多大的球星，都跟昨天晚上跟他一块泡过澡一样。
1: 有这样的派头？
0: 哎，什么本泽马，范佩西，马尔基西奥，一说德国，一说德国，一说意大利，这球星人都知道。
1: 啊哟，嚯！
0: 哎，什么斯基拉琴
1: ？1990年世界杯的射手，
0: 就这位。聊这个，从大的来说，从大方面来说，英国在欧洲杯期间。球队成绩不佳对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的影响及解决办法，小到球员穿的是什么材料的尼龙鞋带，为什么要用这种鞋带，哪个厂出品的，没有他不知道。
1: 这人怎么不上欧洲议会去了？
0: 上议会干嘛去？
1: 这大学问在中国待着当球迷太屈才了，这都
0: 研究的透啊。人家
1: 是吗？这叫侃侃而谈型。
0: 侃侃而谈型。
1: 还有一个沉默如谜型，
0: 不说话，冷面球迷。
1: 哦，那是我兄弟，我不冷面书生吗？
0: 你怎么那么多亲戚？
1: 哦，
0: 也不说话
1: 啊，
0: 也不和人交流，
1: 一直专注的看球。
0: 但是
1: 啊，
0: 你从他背靠座椅的姿势，握杯子的手势，你就不难看出
1: 什么？
0: 他睡着了。
1: 这还，
0: 我观察过这个，
1: 这还球迷呢？
0: 这是真球迷。
1: 这叫什么？都睡着了还真球迷？
0: 这说明这球迷对球赛的精彩程度有要求。看不得温吞水的他都看不得，
1: 比赛踢得不激烈就睡着了。哎呦，那这是高人呢。
0: 哎，你开玩笑。
1: 三样是什么？洋洋得意型。
0: 嘿，球踢得不错。哎，今天踢特别好啊。您看，多积极！哎呦，跑动太积极了！哎，好嘞，上半场干他！
1: 你下回进人物之前告诉我一声，吓我这一跳，我以为你疯了呢。
0: 我这是严格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个真听真看真感受，踢得不错啊！
1: 你刚说那绕口令是干嘛的？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 这是哪国球星？
0: 演员的自我修养。
1: 啊，你修养，
0: 踢得不错啊！哎呀，太积极了啊！跑动也积极。上半场干他，哎，下半场前20分钟再干俩，一关门，得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1: 怎么还唱上
0: 旁边？哎，行了啊，你是欧足联主席是怎么着？你就给定了是吧？人家还得进俩进仨的啊？
1: 欧足联主席也没有这个权利，
0: 还唱上？你就别唱了，得，不让唱咱不唱
1: 啊。
0: 哎，不让唱，咱不唱就完了吗？
1: 别唱了就行了。
0: 谁让咱踢得好呢？谁让咱喜欢的球队状态好呢？哎，走了，横船就这么倒，跟着我左脚右脚一个慢动作。
1: 又唱上了呢，有完没完？这人
0: 洋洋得意型，
1: 这人看球太讨厌了。
0: 哎，还有一种，
1: 最后这种我听着名字特别的长啊，
0: 谁都活不了型。
1: 这种球迷是什么状态呢？
0: 逮谁批判谁，
1: 逮谁批判谁，
0: 眼里没有一个好人。
1: 这是干嘛的呢？
0: 哎呀，好，
1: 好，
0: 踢得真好，
1: 踢得真好，怎么这劲儿？
0: 前锋跟对方后卫似的，
1: 哎，
0: 后卫跟对方前锋似的，
1: 哎呀，
0: 你们哥俩换个位置不好吗？
1: 这就是踢的状态不好。
0: 中间这几个好，
1: 中场好，
0: 贵气，
1: 贵气，
0: 你倒是跑两步啊！
1: 哦，不动，
0: 跑球场上安胎来了。
1: 哎，这还。还有这么说，
0: 你又不是女足啊！
1: 哎呀呀呀呀！
0: 女足怀孕也不让上来呀！哎呀，
1: 您这也太损了！
0: 这哪是中场啊？
1: 这是
0: 四个裁判模仿秀啊！
1: 哎呀，
0: 就这球，就这球，我上去我都踢进去了。
1: 老有这样的人，
0: 什么玩意儿呢？
1: 嗯，
0: 再看人家对方
1: 啊！
0: 哎，哥们儿，看清了，那是腿，球是圆的，腿是长的，分不出来呀、啊。
1: 对方也活不了，
0: 汤汤就往上踢啊！
1: 哎呦，
0: 干嘛呢这是？
1: 您消消气。
0: 裁判你也不管是吧？哟，
1: 裁判也不成了，
0: 碰你哪儿了？
1: 啊？
0: 磕你哪儿了？你的腿是玻璃的，是水晶的呀？
1: 哟，
0: 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1: 嗯，
0: 碰一下磕一下怎么着了？受不了别踢呀、啊！
1: 您这也太矫情了。
0: 那我说那裁判你会吹不会吹？
1: 我说裁判活不了吧？
0: 你会吹？你会？你会吹不会啊？
1: 您刚都用马赛克了，您知道吗？
0: 刚才踩我们脚了，你都不吹，这会儿瞎吹什么呢？还得边踩，还得边踩，没事，你别举旗行吗？你懂规则吗？什么就越位了？
1: 不是，
0: 你是不是眼神不好啊？
1: 眼神不好能当边踩吗？
0: 你是不是近视啊？
1: 近视？
0: 你是不是散光啊？
1: 嗨，
0: 你是不是色盲啊？
1: 色盲啊？
0: 你能分清紫色和蓝色吗？
1: 有这色的色盲吗？
0: 旁边有人劝他，行了，咱踢的不行了，就别说。
1: 必得有人，
0: 给我闭住，
1: 嗯，
0: 嘴闭住，
1: 这也不让劝，
0: 什么玩意儿？
1: 啊，
0: 没事，你跟我看什么一块球赛呢？
1: 不是，
0: 我告诉你，赢不了就是你方的，
1: 又怪人家了。
0: 我以后别跟我一块看球，你知道吗？
1: 啊，
0: 咱俩属相不合。
1: 属相？
0: 你属鸡，我属狗。
1: 啊，
0: 鸡狗不到头，你知道吗？
1: 这都挨着吗？这都。
0: 告诉你，你看你这德行，你还别不服，你瞪你的眼，你别不上一次咱们一块现场看中国队比赛，
1: 嗯，
0: 你刚喊了两声加油，
1: 怎么样？
0: 中国输给泰国了。
1: 嗨、啊。这也怪他身上啊！
0: 你是神灯啊！
1: 哎哎，
0: 说谁赢准死！
1: 哎，行，
0: 你没事，你也别出来了，你知道吗？你别出来了，您看，您耳朵也扇了，啊，犄角也开了，
1: 犄角啊，
0: 抬头纹都散了，你知道吗？
1: 啊，
0: 没事，回家该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出来别干这个。
1: 跟你看场球，这朋友就该死是吗？
0: 哎，烟一根一根够勤的啊！
1: 烟也不让抽，
0: 您这还是羊角风老抽。
1: 哎呦，什么俏皮话，这都是
0: 什么乱七八糟，你看那德行，一个个你少吃点能死啊，是吧？吃的全是这味道，好家伙，豆汁没人爱喝，你赶紧端走，看个足球你还喝豆汁，你多讨厌。
1: 这也是看球、
0: 哎、
1: 没有喝豆汁。
0: 那位赶紧把那啤酒给我拿过来，你快、
1: 啊、喝啤酒可以，
0: 你身长怎么能够着吗？
1: 哎呀呀呀，
0: 这屋子怎么这么热呢？哎，服务员、
1: 哎，
0: 放低点，
1: 放什么？放低点，
0: 温度放低点
1: 啊，空调调低点。
0: 我们这是来这个什么的，这要冷一点，别跟烤箱似的。
1: 是
0: 多少度？十八度了
1: 啊。
0: 你看看能调到零下吗？
1: 那是冷库，那是冻死 你
0: 太热了，你们这窗户也不透气儿，
1: 将就吧。
0: 什么味儿啊？嚯，
1: 怎么的了？
0: 哎，我说你这位啊，
1: 嗯、
0: 啊，你看球就看球，你穿个球鞋干嘛来了？
1: 不是意思，
0: 你还穿个那么厚的袜子，大夏天的你不热？你看球，你踢球的？
1: 不是，他就为了
0: 你要穿，你就好好穿着不行吗？你还脱了，你抠什么？你在这抠？
1: 哎呦，
0: 好，你恶心不恶心？你可一溜一溜的，我这什么位置？快熏死我了！你这
1: 是？哎呀！
0: 你刚才拿哪只手给我递的酒？
1: 嗨，哎呀！
0: 我说嘛，好家伙，一嘴的味儿，我还爱舔瓶子口。
1: 行，
0: 以后别跟我一块儿出来看球，
1: 别看球了。
0: 你看喝多嗓子都冒烟了，这都
1: 要死不要死啊！你
0: 话多不多？
1: 这样的人不允许看足球去，糟践足球，这是
0: 谁都活不了行。
1: 这太讨厌了，这个。
0: 当然了
1: 啊，
0: 话少的有时候也讨厌。
1: 看见没有，话少的球迷最招人喜欢。
0: 谁说的？那天我们去看球，嗯，旁边有个小姑娘，
1: 小船。

0: 城就说俩字儿，
1: 俩字儿
0: ，C 罗。
1: C 罗球迷，
0: 哎呀，全场啊，从比赛一开始，C 罗 ，C 罗 ，C 罗 ，C 罗，
1: 这样的
0: 球迷九十分钟啊，
1: 这球迷也多的是啊，
0: 不是，他喊着我们非常的尴尬。
1: 哎，我说您两句
0: 啊，
1: 您可能看球的时间比较短，
0: 怎么了？
1: 这个女同胞看足球都是从球星开始的
0: 啊，
1: 由球星一点一点了解足球的魅力，进入足球的世界。人家刚开始看 C 罗，你不能说人家讨厌，
0: 就这个都不是主要原因。
1: 那怎么了呢？
0: 主要那天是意大利对西班牙没有 C 罗呀，
1: 不认识啊。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今天呢，给朋友们演出，特别的高兴。
5: I'm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4: 相声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5: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4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4: 我们这可不容易。
5: It's very complicated.
4: 讲究的是绕口令。
5: tongue twist.
4: 说扁的长，板凳宽。扁的没有板凳宽，那个板凳没有扁的长，那扁的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的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的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
5: Goodbye，
4: 滚！不像话！
5: 怎么了？
4: 我这儿都快放炮了，您拜拜了。
5: 是啊，
4: 你怎么不学
5: 啊？不是这句啊，它就有点难度了。
4: 哦，这倒不翻译了。
5: 对呀，
4: 那你也知道有难度。
5: 当然了，
4: 我们这相声难着呢。我这说相声表演，你在旁边说什么外语啊？
5: 这您就不懂了。
4: 我怎么不懂啊？
5: 你看，一看您这个眼界就不够宽阔。
4: 这话什么意思？
5: 您看，您这个相声说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可以说是全国知名的演员。
4: 全国呀，可不敢当，
5: 是吗？
4: 哎，也就是咱们这个北方片。
5: 那基本上都在国内演出了。
4: 国内呀、
5: 国外就不演出吗？
4: 那是你没看见
5: 哦。
4: 我刚给这个华人，当地的华人表演节目，
5: 光给这个华人表演节目，
4: 也有几个外国友人呢。
5: 这个底下要坐的全是外国的朋友，不懂中文这怎么办？
4: 全是外国的朋友。
5: 对了，
4: 那我们就歇了。
5: 这叫什么话呀、这就歇了，
4: 都听不明白，我们不白费劲了吗？
5: 没有别的办法吗？
4: 没有别啊，
5: 也有办法，
4: 可以上字幕啊。
5: 哦，
4: 哎，你给翻译成字幕啊，
5: 打字幕，
4: 咱这说着，那边打上字幕。
5: 你们这
4: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你看这装
5: 上，是，
4: 一上字幕，那外国他知道了。
5: 您这个贯口说的挺痛快，
4: 哎，
5: 你再看台下这外国人全都这样，
4: 怎么着？过电的这是、
5: 他追不上啊！
4: 啊，
5: 对你们这个技巧的展现没有帮助。
4: 那怎么样呢？
5: 学习点外语，
4: 有必要吗？
5: 当然了，你会说外语了，这外国朋友都听懂了。
4: 跟谁学呢？
5: 跟我学呀、
4: 你行啊？
5: 当然了，家宝教你学外语、
4: 那行了
5: 啊、
4: 那你上来吧。
5: 怎么着？
4: 你教教我学外语。
5: 不过咱们这个学啊，先得学英文，国际语言。
4: 可以啊，
5: 行吧，咱们得先起英文名字，
4: 这好办的
5: 啊。行吗？
4: 我自己起一个。
5: 您起一个
4: 英文名字。
5: 你叫什么？
4: 我叫小猪佩奇，怎么样？
5: 行，
4: 这个名字
5: 您别鼓掌，
4: 很肉头啊。
5: 是什么很肉头？
4: 肉头，
5: 这是英文名字，这不动画片吗？
4: 佩奇，他这名字有一个叫乔治的，
5: 上哪儿瞧上哪儿治啊？
4: 病了。
5: 哪儿乔治、
4: 人物叫乔治。
5: 这个乔治英文翻译出来啊，是农夫的意思。您叫农夫，
4: 那换一个吧。
5: 换一个。
4: 叫什么？换一个，我叫这个汤姆
5: 就差一 Jerry 了，你知道吗？您是怎么跟猫跟耗子？您叫 Jerry 差不多倒是啊，
4: 你才耗子呢。
5: 不是，这
4: 我再想想，换一个吧，
5: 再来一个，
4: 再换一个，来一个史努比。
5: 您这个名字没有超过6岁以上的。
4: 我这就这
5: 怎么都是动画片啊？
4: 就现在这个基础上了，
5: 不好听。
4: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我这个名字洋气呀。
4: 英文名字叫
5: Eddie。你看有懂的，你看
4: 啊
5: ，Eddie，Eddie，
4: 哎，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
5: 叫奥特曼 ，Eddie，
4: 你不也是动画片吗？
5: 你管我叫 Eddie 好听，
4: 您别说这个名字还是挺好听的，哎，比我们这小猪佩奇强多了。
5: 对呀，
4: 叫 Eddie，既然这样啊，你能起，你给我起一个名字，
5: 我给您起一个，
4: 行吗？
5: 我叫 Eddie，
4: 那我叫
5: 爱迪生。哎。您呢？这不是大发明家，多好的名字，是不是？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物理学家
4: 有点乱套。
5: 爱迪生，
4: 你叫爱迪
5: 啊，
4: 我叫爱迪生，这不像话。
5: 把英文翻译出 S O N 也没事。
4: 不行，
5: 这英文名字呀，它就是个代号，您别往心里去。咱们主要还得学习这个英文的单词发音。
4: 那您教吧。
5: 哎，
4: 这个发音很重要啊。
5: 发音每个国家发音的味道都不一样。
4: 每个国家学英语的味道都不一样吗？
5: 同一句话说出来就不一样。
4: 那你举个例子，
5: 比如说吧，
4: 您说，
5: 这是我的父亲。啊，
4: 别客气。
5: 哎，
4: 这客气，
5: 这没有，
4: 你这人客气。
5: 我说这是中文，这句话要翻译成英式的英语，
4: 这怎么翻译
5: ？This is my father。
4: 正音。
5: 哎
4: 哎，纯英语。
5: 对，
4: 哎哎，这要是美国人学英语，什么味儿？
5: 这美式英语比较散漫，
4: 美式的。
5: This is my father。
4: 哎呀呀呀
5: ，I don't care。谁是谁爸爸都行，知道吧？
4: 无所谓，随意。
5: 哎，对了，
4: 无所谓。
5: 嗯，
4: 那个日式的呢？
5: 日式啊，就如同这个大饼卷大葱，卷鸡蛋，卷香菜，最后全都没卷住。
4: 哦，全没卷住。
5: 哎，
4: 说话什么味儿？
5: 谁买发展？
4: 稀里哗啦了，就跟都到土筐里一样
5: 啊！对啊。
4: 哎，那我问问您
5: 啊，
4: 那咱们中国人学英语什么味道？
5: 中式英语有意思啊，
4: 中式的。
5: This is my father， 怎么着去了？嗨，
4: 啊，这还是天津老乡了。
5: 哎，天使英语
4: 还确实是不错。
5: 这个发音主要是让您啊印象深刻。
4: 那这样吧，
5: 嗯，
4: 还是从基础的单词学起。
5: 这您说对了。
4: 哎，
5: 咱们从基础的来啊。
4: 简单的啊。
5: 有一本外国的名著
4: 叫《
5: 战争与和平》，
4: 托尔斯泰写的，
5: 读过。
4: 嗯，
5: 这个战争用英文翻译出来叫
4: War。嗯。哦，这我知道了
5: 啊，怎么了？
4: 就是饿的意思，饿。哎，咱们天津人说话，饿，有点饿，饿。你们知道
5: 为什么？这都是
4: 饿。
5: 别饿了，别饿了，你别饿着了，泪岔在舌了。哪个饿呀？
4: 饿，
5: 不是那个饿的意思，它就是张嘴元音，
4: 饿。
5: 啊，
4: 注意口型。
5: 哎，
4: 哦，
5: 哎，对了，这是战争啊，行，可以，
4: 这是战争，
5: 战争。
4: 嗯，
5: 和平用英文说，
4: 和平怎么说
5: ？Peace。
4: 你再来来
5: ，Peace。行，有点门啊，有点门，再来一遍
4: ，Peace。
5: 怎么卡音了呢？这怎么还？
4: 我就想这个抛物线呢，这有这些半元音，
5: 这怎么还有数学呢？
4: 有个半元音，
5: 半
4: ，Peace。
5: 哎，有点意思了。
4: 没问题，
5: 没问题了。
4: 哎，
5: 没问题。接下来这个单词就是
4: 叫
5: 探索与发现，那个发现的过去式叫 found
4: 啊
5: ，found， 没有那么夸张好吗？您这要吐是怎么 found 叫 found， 哎，有点意思，
4: 稍微柔一点，
5: 记住了吗？
4: 我记住了。
5: 那我得考考您，
4: 复习复习，
5: 咱复习一下。
4: 来来来来，
5: 这个
4: 你问
5: 战争，嗯。
4: 哇，
5: 还可以啊。
4: 哇
5: 啊，和平
4: ，peace，
5: 哎
4: ，peace，
5: 发现
4: ，find，
5: 哎，可以，这得给何老师来点掌声吧，不容易吧啊，
4: 不容易，
5: 这太不容易了，
4: 这单词很难呐，
5: 这像人对，如果要打乱顺序还行吗？
4: 可以，没问题，
5: 可以再问问，和平
4: ，peace。
5: 战争，
4: 哇！
5: 发现
4: ，find，
5: 和平。 平战争发现，
4: 我掉沟里了，知道吗？
5: 谁掉沟里？
4: 你绕的我，这是？
5: 这怎么能是绕的您呢？
4: 你脑筋急转弯的是这是？
5: 这个单词啊，一般来说它用不上，
4: 是用不上。
5: 咱们还得来点这个实用的单词。
4: 您来，
5: 下面我教您这个单词啊，
1: 你说是？
5: 将伴随您的一生。
4: 嚯，这太重要了。
5: 嗯，
4: 能伴随我一生。
5: 哎，
4: 这个单词是
5: 救命。
4: 不是。救命！
5: 救命！
4: 哎呀，这我得好好学学
5: 啊！注意啊，
4: 怎么样 ？Help！ 哦 ，Help！
5: 对 ，Help！
4: 这是救命的意思。
5: 救命的意思。
4: Help！
5: 对，
4: 行，可以。
5: 下面这个单词呢？
4: 下一个了。
5: 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4: 也那么重要。
5: 警察，
4: 警察，
5: 哎，对，
4: 是是是，
5: 警察叫 Police，
4: 哎 ，Police，
5: 哎，对了
4: ，Police。
5: 最后这个单词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4: 嚯！
5: 救护车，
4: 我这一生啊坎儿太多了。
5: 哎 ，ambulance，
4: 哎，
5: 嗯，你看这个字 ，ambulance，
4: 哎，
5: 怎么了这是？
4: 不是，这个音儿太难了。
5: 给你解释一下吧，
4: 解释一下。
5: 会那这个 ambulance， 你想啊，救护车，你想你生病了呀，你想抢救，
4: 抢救，
5: 你自己想，哎呦，我可得救我呀，
4: 对呀，
5: 我可不能死啊，我一不想死，我就这
4: 个音儿
5: 这 ambulance， 快叫救护车。
4: 这怎么还有方言呢？
5: 快叫救护车
4: 啊，就这意思
5: 啊，就就就
4: ambulance，
5: 您得来一遍，我得听您的语调，
4: 我得听您语调哈
5: 啊，这个救护车啊，
4: ambulance，
5: 不，您这个语音是对了啊，就表情不，你想你不能死，我得惨一点，
4: 要再惨一点，
5: 再惨一点
4: 啊，
5: 再惨一点
4: ，ambulance， 这好点了吧？
5: 这好点了，
4: 这好点了，这好点
5: 了，再来呀，再来。肯定得有人救你、
4: 不行了
5: 啊，
4: 要复习复习吧，
5: 再复习
4: 吧。你设立一场景，
5: 这个场景 啊就是要您运用这些英语单词，
4: 没问题，
5: 好吧，
4: 没问题。
5: 现在这个舞台可不是表演的地方了
4: 啊，这舞台就是这个、
5: 国外的大开挖呀，
4: 片野荒郊、
5: 哎呦，没有人呐，
4: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5: 就剩您一个人了，关键您还受伤了。
4: 我受伤了？
5: 这个伤的倒是不严重，
4: 蹭破点肉皮，
5: 脖子断了
4: 啊，
5: 来
4: 要死，
5: 要断还没断，这连着点筋儿，风一吹马上咔就断。
4: 哎呀，还不如死了呗。
5: 哎，
4: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就是片野荒郊了。
5: 片野荒郊，咱们来。
4: 我一人走单了，
5: 哎，
4: 我还受重伤了。
5: 现场模拟，你注意这脖子马上要断了。
4: 啊，脖子还断，
5: 弄重症。
4: 那这脖子就连着一点筋儿了。
5: 对，我这噗一吹，啪就断了。
4: 那么我连气氛都不敢打了吧？
5: 那你咳嗽都不行，
4: 一打气氛，呱气打的也掉了吧？
5: 对了，
4: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你这个
5: 行吗？
4: 来，先求救吧，现场求救啊！
5: 哎，
4: 嗯。泡吧，泡吧！
5: 你行，你回来吧，回来吧。
4: 泡吧，
5: 说什么呢？
4: 泡吧，
5: 这谁也不是泡吧哪儿啊？
4: 什么
5: 股市是怎么着？还让我泡吧？
4: 不是，你刚才那个求救那个单词不是泡吧？
5: 叫 help
4: 啊 ，help！
5: 而且 help， 你这不能美着 ，help 那么美啊？怎么？你这受伤了
4: ？help 是吧？
5: 啊，等等啊，求救吧
4: ，help
5: 来，嗯。

0: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oo.
0: Yeah.
1: And you?
0: I'm fine too. Okay, okay. Bye bye. Yeah, goodbye.
1: 回来，别走啊！
0: 怎么？
1: 正事儿还没说呢。
0: 说什么正事儿？
1: 求救啊！我这脖子脑袋
0: 都让你给耽误了。
1: 怎么耽误？
0: 你求救，你跟我客气什么？你还犯 Thank you and you？ 那我骂骂分吐吗？
1: 不是我那意思，我小学学那点儿，我得想起来了。
0: 刚才我教那些单词，你得用上啊！
1: 就刚才那个，
0: 哎，你得用上啊！
1: 你早说呀！
0: 不是，你说你受伤了，你得让我知道啊！
1: 我得形容这事儿吗？
0: 对呀、啊，
1: 明白了，来啊，再来啊！哎呦，太难了，嗯。
2: Hi，Po
0: 啊
2: ，Hi，Po
0: Hello， 嗯 ，Oh，What can I do for you？
2: 嗯 ，Hello，Okay，Can
0: I help you？
1: 别走
0: ，Yeah，Okay，What can I help you？
1: 别动，有事儿
0: ，You say Okay，
1: 千万别走，
0: okay.
1: 我跟你讲讲我这个情况啊
0: ，Okay，
1: 我现在就是想求助，
0: okay.
1: 我想找一个热得快。
0: 不是热得快，烫得快。What？
1: 听我明白了，听我明白了，赶紧，就是什么呢？我受伤了，我这脖子这脖子那个脑袋脖子这连着筋儿，我这脑袋跟那脖子这扶搁着呢，我现在连屁股都不敢打，
0: 我
1: 打风我都不敢动，我得回家打风一来我脑袋，
0: 看到我
1: 现在这个打风一来我脑袋，咔吧，那我脑袋咔吧就掉了，咔吧。

0: Yes, I can help you.
1: 可明白
0: 了。Okay, okay, I can get you the car. Yes,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1: 行行了，别美了。一条人命，
0: 怎么一条人命啊？
1: 脑子没掉，你给掰下去了。
0: 你这说咔嚓，我以为我要帮你咔嚓呢。
1: 要了命了，
0: 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太笨了。咱这最后一回了啊、嗯，这回来的人可是语言更复杂了，
1: 更复杂了。
0: 哎，更复杂。不过这个人也有一个好处，在中国也待了几年。
1: 啊，在中国还待过几年？
0: 哎、对了，
1: 那就好办了。
0: 你只要说清楚，他就能救你了。
1: 啊、我就找点中，我找点中国音儿。
0: 哎，对，再来啊，最后一遍啊，
1: 最后一遍了啊，行了，啊，
0: 害怕。Hello 啊，
1: 哎 ，Hello 你好
0: ，What can I help you 啊？
1: 我想找一个那个跑得快，跑得快，
0: 跑得快，
1: 救救我，
0: 跑得快，
1: 跑得快，
0: 跑得快，就
1: 不是 ，no
0: 啊，那个密号的砰砰砰啊！
1: 你听明白？听我明白？听我明白？
0: 我 no，
1: 我掰开揉碎的跟你讲啊，我就是什么呢？我这意思就跟你说，我这个刚才学那个单词就是那个，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我说不是，
0: 你别
1: 管
0: 你啊，这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这个意思听不明白，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别着急啊！
0: 别说，
1: 我这个意思啊，我这意思跟您说
0: 明白了吧？
1: 跟您意思，
0: 你到底说怎么回事呀？
1: 我这个意思跟您说
0: 呀，
1: 跟您说呀，
0: 你倒是说呀，
1: 那不想死啊？
0: 那个伙计呀，老乡，
1: 俩山东人呐。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啊，中国有一句老话，
4: 什么话？
3: 叫子承父业
4: 啊。
3: 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4: 这句话很好解释
3: 啊，
4: 就是晚辈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3: 啊，
4: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就叫子承父业。
3: 哎，解释得非常好
4: 啊。
3: 可是有很多的成名的人呢，他没有靠父辈形成的一种模式、
4: 嗯、
3: 而且自己仍然走向了成功之路，
4: 是吗？
3: 哎，别的行业咱不敢讲啊、嗯、就说我们相声行业，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可是后来仍然成为笑星。
4: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3: 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
4: 大家都知道
3: 姜昆的相声说得多好，
4: 著名的笑星啊，
3: 多有名气啊。
4: 嗯，
3: 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4: 是吗？
3: 啊，
4: 那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
3: 姜昆他们家过去可是大户人家
4: 哦，
3: 买卖人。
4: 做什么买卖呀？
3: 姜昆他们家过去是做肥皂的。
4: 做肥皂？哦，就那胰子、嗯、
3: 哎呦，他们家那个胰子可有特点。
4: 是吗？
3: 块大味儿好，泡沫丰富。
4: 嗯，
3: 有名啊。
4: 有什么名啊？
3: 姜家大胰子。
4: 哦，姜家大胰子就是姜昆他们家。
3: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姨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哦，
3: 还甭说姜昆，
4: 嗯，
3: 有一个从天津来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4: 怎么样？
3: 多有名气啊，
4: 也是笑星啊，
3: 相声说的多好啊，
4: 嗯，
3: 他们家也没有说相声的。
4: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3: 他们家过去是作坊。
4: 作坊？
3: 嗯，
4: 做什么呀？
3: 织那个毛巾的，
4: 就擦脸那手巾呐。
3: 啊，
4: 哎呦，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
3: 什么特点？
4: 块大毛长吸水，
3: 嗯，
4: 有名啊。他有什么名啊？
3: 冯家大手巾呐、啊，
4: 冯巩他们家是冯家大手巾
3: 啊。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手巾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哦，
3: 还甭说冯巩，
4: 嗯，
3: 北京有一个叫李金斗的，
4: 大家最熟悉了，
3: 相声说的多好，
4: 著名的笑星，
3: 有名气
4: 啊。
3: 他们家过去也没有说相声，
4: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3: 他们家过去是做拖鞋的。
4: 拖鞋
3: 啊？
4: 什么拖鞋？
3: 就是那木头拖鞋。
4: 哦，就这塌了板啊。
3: 啊，或人家那个塌了板可有特点。
4: 什么特点？
3: 这两块塌了板选的木头材料都不一样
4: 哦。
3: 穿里家这塌了板走起路来这声音是这样，
4: 嗯，
3: 字儿大，大的起，大起，大起，大的起，大起，大起，字儿字儿大的大起。
4: 要唱快板书是怎么的？
3: 就说人家那个拖鞋他选材料他比较精。
4: 嗯嗯，
3: 过去可不叫拖鞋，
4: 叫什么？
3: 叫木屐。
4: 木屐？
3: 嗯，李家大木屐有名啊。
4: 李家大木屐
3: 有名啊。他们家这个木屐啊、
4: 嗯、
3: 在咱们国内很少见到。
4: 是啊，
3: 他们家这木屐主要出口日本。
4: 嗯，而日本人爱穿这个。
3: 什么、嗯、日本人爱穿这个？
4: 对吧？
3: 在日本也得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穿李家木屐。
4: 是吗？
3: 哎，那是名牌呀、
4: 啊、嗯，
3: 在日本两个人一见面、
4: 嗯、
3: 不比什么谁的手表高大。

0: 眼镜高档，汽车高档，不比这个。
1: 嗯，
0: 两个人一见面，先比这两只木鸡。
1: 是啊。
0: 嗯，两个人一见面之后，
1: 嗯，
0: 游戏
1: 看见了，
0: 你的我的，咱俩通通的都是离家打木鸡的。
1: 离家大木鸡在日本出了名了，
0: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木鸡一点关系都没有。还甭说这些位，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位伙伴，
1: 怎么样？
0: 杨进明
1: 啊，
0: 侯宝林金像奖获得者，
1: 您抬爱，
0: 一天比一天名气大。
1: 你捧我？
0: 你们家有说相声的吗？
1: 真不抬杠，我们家还真没有干这行的。
0: 他爸爸开澡堂子的。谁呀？你们家那个澡堂子有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水好，池子大。有名啊。
1: 有什么名啊？
0: 杨家大池子。好，
2: 对不对？
1: 杨家大池子。
0: 嗯，
1: 您说我们这几家是怎么凑的？还挺配套，用着江家大姨子，拎着冯家的大手巾，穿着李家的大木屐，都上我们杨家大池子。
0: 好，你知道你们家为什么开澡堂子吗？
1: 为什么？
0: 他爸爸手艺好。
1: 又瞎说，开澡堂子要什么手艺啊？
0: 这你就不懂了。
1: 嗯，
0: 你爸爸会按摩呀，
1: 异性按摩。
0: 你可别瞎说呀，最近这严打你再把老头送进去。
1: 你不说我爸会按摩吗？
0: 没有。
1: 哎，
0: 他爸爸可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1: 说别的跟你急，
0: 老实巴交一辈子。
1: 嗯，
0: 他爸爸虽然是澡堂子的负责人，一年365天始终在南部那忍着，女部那边一步不去。
1: 不敢去，去眼就青了。
0: 他爸爸按摩手法确实好啊，
1: 嗯，
0: 客人感觉到舒服啊。
1: 哦，
0: 一伸手就是穴位，
1: 那叫手准。
0: 后来你父亲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给客人按摩的时候连看都不用看。
1: 是啊。
0: 嗯，按摩手法好。
1: 嗯，
0: 客人洗完了搓完之后往那一趴，他爸爸过来之后，怎么样，今儿个手重点吗？就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任何人的成功未必都得靠父辈那层力量。
1: 这话对。
0: 我刚才说你们这些人，其实我也是一样
1: 啊，
0: 嗯，我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0: 其实我们家过去根本没有说相声的。
1: 哎，那你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我们家，
1: 嗯，
0: 我们家过去是武术世家。
1: 武术世家
0: 啊，
1: 从什么时候啊？
0: 在大宋朝的时候。
1: 嗯，
0: 杨继业那是我们老祖先。
1: 嚯，
0: 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杨四郎，那是我。
1: 别说，小儿书我都看过。
0: 哎，那是我们老祖先。
1: 嗯，
0: 大宋朝，据我爸爸说呀，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还是武状元呢。
1: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0: 啊，在天津开过武馆。
1: 什么武馆？
0: 叫杨梅武术馆。
1: 杨梅武术馆。
0: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1: 哦，你们曾祖父是杨梅。
0: 哎，
1: 这可不好治啊。
0: 是，根本就没治。
1: 没治？没点，我看也没治。
0: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
1: 啊？
0: 连门都没有。杨梅土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1: 好，你
0: 我们老祖先，
1: 你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
0: 你就我们老祖先，
1: 啊，行了，你呀，别说了。
0: 怎么不说？
1: 你再说，大家也不相信。
0: 怎么不相信？
1: 你是说相声的
0: 啊？
1: 谁不知道他父亲呢？
0: 啊，
1: 杨少华，那也是说相声的。你们家什么时候改了武术世家了？
0: 对，你说这话我不抬杠。
1: 啊，
0: 我父亲是说过相声。
1: 对，
0: 我父亲是半路出家，
1: 半
0: 四十岁以后改地相声。
1: 改地相声？
0: 为什么要说相声？
1: 为什么？
0: 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
1: 哦，
0: 这不是跟你吹，我爸年轻时那功夫了不得。
1: 是吗？
0: 啊，我爸年轻时那功夫可以这么说，18般兵刃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1: 这还真不知道。
0: 哪着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响，
1: 哦，
0: 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拉得回来的
1: 啊，
0: 我跟他说着瞎耽误功夫。他爸爸开澡堂子。
1: 你老提我爸爸，你提我爸爸，说你爸爸，
0: 就是咱们不是一个行业。我父亲年轻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1: 嗯，
0: 这不是吹呀，看见这桌子了吗？
1: 怎么样？
0: 就这桌子，一抬腿，噌上来了，
1: 哇，
0: 连点声音都没有。
1: 嗯，
0: 二楼那阳台
1: 怎么样？
0: 一坐腰，打阳台就进去了。
1: 不行啊，
0: 没有动静。
1: 嗯，
0: 三楼那窗户跑几步一左右打窗户进去。
1: 你爸这身份可够轻啊。
0: 哎，对，这就叫轻功。嗯，年轻练的时候那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嚯，
1: 当时江湖是有这么个人，
0: 不是外人，就是我父亲。
1: 嚯，
0: 哎，我父亲可以做到什么呢？嗯，没有翻不过去的墙，
1: 嗯，
0: 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最拿手的，我爸配钥匙。真的，我们那个钥匙。
1: 你爸是惯偷啊，他配钥匙。
0: 说话可不好听。
1: 怎么了？
0: 偷干什么？
1: 偷，
0: 我们从来不偷。
1: 哦，
0: 我们那叫盗。
1: 那偷盗不一样啊。
0: 什么偷盗？你是哪个盗？
1: 哪
0: 个
1: 盗？
0: 我们是报盗的盗。
1: 报盗
0: 就是报，就那个盗，报盗的盗就是到人家家里去。
1: 什么呀？
0: 就是到人家家里的
1: 东西。
0: 哎，偷东西干什么？就是他们武林界，他们有时切磋到人家里去串门。哎，我父亲爱串门。
1: 好，爱串门啊。
0: 哎，我就不喜欢我父亲串门。
1: 嗯，
0: 很多武林界的朋友对他这串门也有看法
1: 啊。
0: 因为什么呢？我们爷俩前脚走啊，人家后脚就嚷嚷丢东西。你说
1: 还是拿人家东西？
0: 你这不瞎说吗？你说他们家这么些保姆佣人不怀疑，你怀疑我们干什么？
1: 没法不怀疑
0: 啊。
1: 就你爸会配药。
0: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你说朋友家里门打不开了，我父亲会配钥匙，配完钥匙把这门打开了，这怎么算？
1: 哦，这叫助人为乐呀！
0: 啊，倒霉在哪儿呢？
1: 嗯，
0: 我爸爸配了两把，
1: 你自己留一把。
0: 对，我们留那个干什么？
1: 他怎么配两把呀？
0: 就是说，你要他把这把钥匙再丢了呢，我们这把不就又跟上了？
1: 你父亲想的真周到。
0: 就因为这些个事情
1: 啊，
0: 得罪了好些人，会点轻功配钥匙，很多武林界的朋友闹成了很多的误会，
1: 嗯，
0: 对我们有看法
1: 啊，
0: 好吗？很多的朋友不来往了，
1: 瞧瞧，
0: 打那开始算坐下扣了，
1: 得罪人了。
0: 以前的朋友还到串一串门，到家里来坐一坐，
1: 啊，
0: 后来那些朋友到我们家来，连门都不进，站在门口说话，
1: 说什么呀？
0: 出来咱比划比划，
1: 找你爸爸打架。
0: 多不好，落成这个结果。我们为什么说相声？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不想打架，
1: 不想打，找你爸爸来了。
0: 找，要真讲打架，他们也不行。
1: 嗯，
0: 他们要来一个两个，那算白给。
1: 哇，
0: 三个五个那是白饶。
1: 哦，
0: 那回来了七八个，
1: 怎么样？
0: 我爸爸费点劲，
1: 跟没说一样。
0: 当时我是小啊，
1: 嗯，
0: 坐在那儿只会哭，帮不上忙。要是搁到现在，我们爷俩一联手啊，
1: 也让人一勺会了。
0: 对。谁呀？我们就一勺把他们会了，
1: 把人家会了。
0: 哎，当时是什么呢？寡不敌众，有这么句话，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来了一大群人呢。
1: 哦，
0: 不知道他们这里从哪儿请出来一高人。
1: 高人？
0: 不知道从哪儿请来这高人，黑的个儿，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啊。
1: 哦，
0: 按道理是切磋武艺点到而已。
1: 对，
0: 这个黑大个不这样。
1: 嗯，
0: 围着我父亲是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拳拳要人命，拳拳奔要害
1: 啊，
0: 噼里扑噜那通打，就跟打臭贼的一样，
1: 打得够惨的。
0: 嗯，
1: 哎，打你爸爸这个黑大个是谁呀？
0: 不认识。
1: 你没看？你记得他长相没有？
0: 这黑大个长得挺个别的。
1: 长什么模样？
0: 这黑大个身高足有一丈二。
1: 哦，
0: 两膀炸开有力量。
1: 啊，
0: 脑袋瓜子像牛斗，俩眼一瞪像铃铛，巴掌伸出来，破鞋大手指头，补补愣愣棒。

0: 你这什么舌头，还仇恨这种着？长大了之后，我要替父报仇，我找这黑大个算账。
1: 行了，别吹了，
0: 怎么了？
1: 你爸爸都不行，你行吗？
0: 怎么不行啊？
1: 嫁不着我，年轻气盛，我下功夫练。
0: 你怎么练？
1: 投名师找高友，找隐士拜名人呢。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吉寺的喇嘛呀。
1: 好家伙！
0: 我下功夫，
1: 下了功夫了。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呢。
1: 那您都去过什么地方啊？
0: 您算我到过昆仑山、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蓥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啊，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灵山、黑山、茶山、天山、雪山，还有喜马拉雅山。
1: 喜马拉雅山，你上那干什么去啊？
0: 这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呢，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乃武功盖世之捷径啊。
1: 哦。
0: 我到喜马拉雅山上主要是为了采集冰山上的雪莲，调节我的阴阳，壮我的内力，帮着我早日打败这黑大个。
1: 真下了功夫了。
0: 哎，复仇在心，岂敢忘怀
1: 啊。
0: 你爸爸劈了扑让人怼一顿，你能那么看着吗？
1: 那你现在功夫练得怎么样呢？
0: 哎呦，现在我的功夫是何等的了得呀。据我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们讲，我的功夫绝对在我爸爸之上，而不在我爸爸之下。这就叫什么？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1: 对，
0: 我爸爸当时在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现在我也不含糊，
1: 你是
0: 人送外号
1: 叫什么？
0: 采花贼。
1: 采花贼呀、啊，
0: 那个采花飞。
1: 哦，你能在花上飞？
0: 哎。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一块呢。
1: 啊，
0: 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我的功夫就
1: 上满弦了似的。
0: 啊，怎么了？
1: 你现在功夫可了不得。
0: 那当然了，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1: 啊，
0: 碰上他，我要跟这黑大个好好的比试比试拳脚。
1: 哦，
0: 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南拳，什么是北拳，什么是东路拳，什么是西路拳，什么是内家拳，什么是外家拳，什么是左勾拳，什么是右勾拳，什么是组合拳。我要跟这黑大个来个以拳对拳。
1: 好，哎，那你得会什么拳呢？
0: 我会的拳可太多了，
1: 你介绍介绍。
0: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
1: 啊、
0: 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达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
1: 啊。
0: 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野拳、八仙拳、八极拳。五进飞龙拳
1: 啊，
0: 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真不少。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鹞拳、燕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有大成拳、大红拳、小红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看家拳、阴家拳、阳家拳、李家拳、刘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白眉拳。白打拳、板凳拳、龙人拳、石门拳、子母拳、班子拳、美面拳、空手拳、硬手拳、行手拳、极意拳、心意拳、如意拳、朝阳拳、保健拳、靠山拳、开山拳、功力拳、金刚拳、地躺拳、搓脚拳、脱靠拳、风魔拳，有劈拳、挂拳、跳拳、截拳、弹拳、快拳、崩拳、赞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划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1: 你会练这么些个拳呢？
0: 啊！我这些拳还不算，我在这些拳的基础上，我取其是精华，去其是糟粕，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一套杨家神拳，专门对付这黑大个。
1: 是啊，
0: 哎，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不定哪天就碰上，碰上这黑大个，我让他挨着死，我让他碰着亡，不挨不碰也遭殃，不出五招之内，五招啊，这不是吹啊，不出五招之内，我让这黑大个起码断两条肋骨，
1: 嚯，
0: 我让他腿折一条。我让他大胯掉轴，我让他脚后跟朝前，我让他胳膊耽误了，我让他鼻子歪，眼斜，嘴唇翻翻着，我让他满地划了牙去。
1: 这打什么模样啊？
0: 哎，这冤家路窄，有怕碰见准碰见。去年在国际大饭店，冤家路窄，我们俩人碰上了，
1: 真碰上了。
0: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1: 那是啊，
0: 好多朋友过来要给了这场事，能了得了吗？我没等他说话，我上去我就给他来个督战衣，
1: 对，
0: 一回手我给他来个两相好
1: 啊。
0: 一抬腿，我给他来个三星照，我又给他来个四喜财
1: 啊！
0: 没等到八匹马那儿，他趴地下起不来了。
1: 你这杨家拳够厉害呀！
0: 哪儿他喝醉了？
1: 喝酒啊！
2: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3: 嗨，帮忙去给。

0: 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它烫着。
1: 好的。
0: 哎，帮妈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
2: 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1: 好的。
0: 哎，帮妈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1: 知道了。
0: 哎。
2: 给妈拿件衣服啊，
3: 给妈调个电视，
0: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1: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4: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呀又被评选本月的优秀员工了，并且啊，看着没，500块钱奖金，今天请大伙吃饭怎么样？

0: 那你影响我创作了。
1: 你等会儿，我好像听错，你什么人？你创作，你创作啥呀？
0: 书法。
1: 你梳头发都费劲，你还梳法？这加减法的费劲，你这是一天天，你还梳法？你写啥呀？你练书法呀？
0: 我写对联儿。
1: 你太着急了，是眼瞅要过年了，但是你会写对联吗？
0: 我咋不会写对联呢？对联就是上一联呼应下一联，下一联呼应上一联。你看看我的对联，上一联下一联。
1: 我就是够不着你，要够着你我肯定跟你下来，我跟你解个横。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咱家就贴这个行不行？
0: 放心吧。
1: 什么玩意就放心？还有福字呢，别忘写。
0: 这一没写呢，
1: 一点招没有啊。
0: 这王小倩怎么
1: 干啥呢？
0: 催收上气的就来了。
1: 我病了，改天打电话挺好。这会儿你病啥病啊？是不是又想小美丽那相思病了？是不是、啊、
2: 我这病啊可奇怪了、啊、一参加完婚礼呀、啊、就想结婚。
0: 你是不是在这给我扯犊子呢？
2: 我上一边去，我真病了。
0: 我跟你分享个好事，你病就好了。我又被评选上本月的优秀员工了。
2: 不关心，我病了。哎，你跟我没关系，我病了。
0: 这500都请你吃饭。
2: 我病好了。
0: 你看，
1: 我就知道他这个样，你知道吗？
2: 小脸啊，你一说请我吃饭呢，我就感觉我这气血一下就打通了。
1: 这是、我跟你说，吃饭呢，
0: 这个不白吃啊。我跟你说，为什么叫你来？因为你能张罗，你能咋呼。今天咱请了非常重要的人，知道谁吗？
2: 谁呀？
0: 给咱们修供暖管道的维修师傅们。
2: 好事啊。
0: 好事是不是？一会儿想着帮我张罗起来。咱小区新开了一家自助餐馆，咱也尝一尝。
2: 行，我不管别的啊，让我吃就行。
1: 小脸啊，
2: 你找我算对了啊。
0: 啥意思啊？
2: 你带我不白带。
0: 啥意思啊？
2: 我肯定给你吃回来。
1: 你先喝酒吧，别忘了帮我忙活啊。帮我忙活起来啊。
3: 看欢迎光临随叫说不浪费把款式费。
1: 然后我走错了，这是练歌房吗？这是。
3: 哎，对，你们这一套啊，是我们店特有的一种非常热情洋溢的欢迎方式。
1: 啊，
3: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本店的服务员，你们可以叫我少女小杨。请问这几位呀？
1: 哎呀，我们七位。
3: 七位，好嘞，请跟我这边来。
1: 为啥呢？唱戏的，你看看。
0: 哎呀，这大哥够用啊。
3: 这样的啊、哎、啊。在两位贵宾正式用餐之前呢，我想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3: 本店28元一位，限时2个小时，随便吃，如果浪费罚款10倍哦。
2: 哎呀，知道，我们懂，我们经常吃。
3: 好嘞，那就祝两位贵宾用餐愉快。
2: 放心，保证愉快。
1: 还会唱啊。
2: 小脸、
1: 嗯、
2: 是自助不？
1: 对呀、啊，
2: 那还等啥呢？拿呀！
1: 哈是啥？哈是的呀？
2: 干啥呢？这是啊？吃啊！
1: 你自己能吃到这些？
2: 维修师傅
1: 呢？你维修师傅，人家愿意吃啥不愿意吃啥，你能知道吗？你这全给端上来了。你是不挑食啊？我看我教错人了。人家这是从这拿着，这是拿着小盘上大盘里盛的，你把人大盘子都给端过来了。
2: 告别就没用啊！我饿了，我垫吧垫吧。
3: 老板你好。
2: 哎，
3: 啊，我们两位。
0: 哎妈，
3: 对不起，我们店今天关门了。
4: 关门？你写营业到8点，怎么现在就关门了呢？
3: 是这样的，我们店呢今天被这俩人给整罢园了。
4: 罢园啥意思啊？
3: 罢园听不懂啊、
2: 嗯？
3: 那我通俗一点介绍一下，就是吧，今天我们店所有的菜品全都让他们俩给收秋了。
4: 大妹子啥也别说了，姐全懂了。今天呢你是遇到高手了。
3: 啥大妹子呀，咱俩这年龄看起来差不多大。
5: 妈妈我饿了。
4: 啊，行儿

0: 点钱，老板我们走了。
1: 长得也太好了吧！
0: 你俩
2: 在这看什么？没有，我看我已经当老公了，那孩子长得也太着急了。
1: 我告诉你啊，跟你没关系。限时两个小时，你俩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抓紧吃吧。
2: 还告诉一遍呢，我们知道，又不光俺俩，还有别人呢。
3: 哎，这可怎么整？
2: 你电话是不是响了？
3: 你真弄你？
2: 哎。你这白想了，
3: 咋变人声了呢？
2: 你拍的呗，
3: 你看这三七这玩意儿，
2: 哎，
3: 哈哈，哦，
2: 好嘞，
3: 哎，啊，你是这场老金那儿了，完了可 Q 了，
2: 咋了？
3: 弹死你去！你还还可 Q 了？
4: 那谁，服务员啊？
3: 你来，你来，你过来。咱们聊会天儿。哎，你们这个自助餐多少钱一位来的？
1: 28元一位，怎么了？
3: 对对对，28一位，我们两位，然后，哎，我俩给你60，完你让我走行不行？
2: 那个，你放心啊，你放心，就他吃那盘你放心，我俩咋的都能给他炫人家。但是呢，其他的那些就是我怎么拿的，我你怎么摆回去行不行？
1: 这么说吧，行啊，我才想过来。那你要是早跟我这么讲，我就理解了嘛。
3: 哎哎哎，善解人意，你知道吗？这就叫善解人意。人长得漂亮，它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吗？
1: 直接报警吧。
3: 哎呀，报什么警啊？别报警啊！不是我这没……
1: 你过来，你过来，过来，来来来，
3: 啥意思？
1: 你自己看看啊。
3: 嗯。
1: 你看你们俩拿了这么多东西啊，这不霍霍人吗？你俩是不浪费呀？你俩是浪啊！进门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没说过本店的规矩？我给你们唱没唱？
3: 唱没唱？
1: 欢迎光临！
3: 哎呀，
1: 李乔轩，
3: 对，
1: 如果浪费，罚款10杯。
2: 哇，精彩！关键现在我是听不进去你唱歌，
3: 你看还在这炫呢，啊？
2: 干啥呢？干啥呢？啊？
5: 串串香。
2: 我把它穿起来，吃起来方便，
5: 串串香。
2: 你啥呢？
3: 不是
5: 啥呀？
3: 我一天我跟你上不起那火，你咋回事？你说你整这些完了吧？出事了，冒失了，
2: 出啥事了？
3: 人工不来了，
2: 咋不来了呢？
3: 人家今天要加班，连夜把咱那管道给修好，所以说就不来了。
2: 不来，咱俩整这受不了啊！那你问谁呢？谁拉的啊？
3: 你呀，一天天的，我跟你说，你这么的，咱俩是吃不了。那啥，老妹儿，你吃没？咱仨一块儿啊。
1: 别说，我还真没吃。啊，看这些东西吧，我都央食了。
3: 你看，人都野了，你都，你这一天，哎，
2: 街坊邻居们，你们吃不吃啊？
3: 不吃不吃，坐着吧，你们先。
2: 完了，这不管呢，咋整啊？王小倩，要说你呀，一天天的你，
5: 不是你那不赖我呀？
3: 什么不赖你？你整那些没用的。
5: 腿儿，
3: 什么？王小倩，我怎么没明白？你还在这指？你有啥可指的啊？啊？
2: 饭菜我不说了，
3: 这啥意思？
2: 咔咔的都给摆完，还给拧开了，你咋那么贱呢？你摆这么多干啥呀？
5: 不是。
2: 还白七瓶，
5: 我不合计富红矿泉水好喝吗？
2: 就喝七瓶，
5: 心素质不吉利吗？你看啊，
2: 七上八下，
5: 对不对？七星高照，七彩祥云，
2: 这七瓶矿泉水
5: 像不像七个仙女下凡？
3: 你想的有点不一样，你要这么想呢？你说七个小矮人和江南七怪。走在崎岖的道路上，碰见了七扭八歪的你，齐刷刷的跟你大喊一声：“其实你啥也不是。”
2: 啊？你说那干啥呀？说那个？
3: 你啥嘛？我说那干啥呀？我说那干啥有啥用啊？啊？
5: 你听我跟你说，
3: 我听啥呀？
5: 那个那啥？
3: 我告诉你，我一点不带听你这个解释，你没有用。
5: 你请客，
3: 你
5: 把这都打上得了。
3: 谁打的我？你打的，你打不打？
5: 不，你请我吗？
3: 你要是一天天，我跟你说，给我整那没有用。
1: 回来。
3: 整那些水干啥呀？你能喝了啊？
2: 好 喝，好喝，你开七瓶，俩人咋喝喝七瓶啊？
5: 回来了，
1: 您想跑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溜达。
1: 我们店的规矩不知道你们俩还记不记得？
2: 记不记得呀？
5: 记着。欢迎光临，老师开始，吃不了了，吃得罚款。
2: 你看，
5: 不记得不记得，
1: 唱的啥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我再重申一遍啊。我们店是有规定的，你们拿了那么多吃的吃不完，水喝不完，是要浪费，罚款10倍。要不这样吧，让咱们的街坊邻居们说，你们说是让他们先喝还是让他们先吃呢？听到了吗？这个不是我说的，这可邻居们说的，让你们喝完了再吃。快喝呀，
5: 瞅啥喝吧。
2: 王小倩，我跟你说，我遇见你算遇见一劫，你知道吗？
1: 对，邻居们给他们鼓掌，加个油行吗？不会浪费啊，不会浪费，不会浪费，喝了，赶紧的，4、3、2、1，喝！
5: 干杯！
1: 喝呀！
2: 这回矿物质啥也不缺了，但我瞅你就有点缺心眼儿，你知道吗？
1: 赶紧的，快点！你干啥呢？你怎么偷懒呢？你看人家表现得多好，已经喝半瓶了，赶紧的。
2: 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
1: 八，来。
2: 不行。
1: 这，哎妈呀！这还有三。
2: 到这儿了，又淹死了，快点，不行了。到这儿了，到这儿了。那，美女服务员，来，我跟你说，实在不行了，这么喝下去，我跟你说，我怕他仨挑理。
1: 咋的呢？
2: 对对对，你像啊，哎，一人两瓶完事了啊。现在俩人喝仨瓶，这三瓶你说这，你说喝谁？
5: 俺俩没法分，
2: 不是怕挑理呀？
1: 我没事，我给你俩分。哎呀，要不说你俩人命好呢，中奖了，又得一瓶，现在4瓶够你俩分了，来吧，我去拿去啊。
5: 来，等，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妈呀，不是。
5: 别来了，
1: 咋的？
2: 我错了，我这么跟你说啊，今天呢，这个事出确实有原因。你这么的，罚款我认交。我刚得的500块钱奖金呢，你先收着啊。饭呢，我们是肯定是吃不进去了，但是都没动。你们一会儿员工谁愿意吃谁吃，就当我请客了。此时此刻，我们俩深刻的感受到了什么叫水饱。你这么的，500块钱给你，然后你。让我们走吧，行不行？下回再也不犯这种事儿了。
5: 小脸，你也是的，你请维修师傅吃饭，把这事整准了我。这不好心办坏事了吗？
1: 维修师傅，维修师傅啊，就咱们小区的那些维修师傅。
5: 对呀、啊。
1: 怎么回事的？
2: 是这么回事，我呢是咱们小区保安，得了500块钱奖金、人家维修工人没白天没黑夜的在这给咱那修那个供暖管道，人家可辛苦了。我这先拿着钱呢，代表街坊邻居们请他们吃个饭，结果今天不来了，然后打了这么多菜。
5: 对。
1: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你要早告诉我，不就早就理解了吗？
2: 早点说也不行啊，早点说我们这个行为也属于浪费啊。
1: 浪费啊？我觉得一点都不浪费啊。因为维修工人们为我们付出了劳动，他们很辛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特别由衷地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小区这么舒适的生活环境。小脸，这样，这500块钱还给你。因为我们饭店老板早就说想请维修师傅们一起吃顿饭，这不一直没时间，然后今天他又不在，那我就自己做主，我替我们老板请大家吃饭。对，师傅们不是来不了吗？咱们把这些吃的还有喝的给他们端过去怎么样？
2: 能行吗？
1: 快点，还愣着干什么？还想喝水是吗？
2: 不，快点
1: 走啊。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 智慧养老新体验。

0: 我这腿怎么了？嗨，不小心摔断了，断的还挺有型，粉碎型的。哎呀，越忙越添乱。我儿子是海军士官，回来探亲，要回部队去，不放心我呀，所以呀，想从部队请几天假，晚走几天，那哪行啊？部队万一有事咋办呢？哎，你呀，还来了电话了，嗯，喂，啊，是我，哎呀，你是敬老院的小朱啊？哎呀，好好好好好，你过来了，啊，就在楼下。哎呦，你千万别上来，我儿子还没走呢。哎，就这样，我这儿子，哎，这都几点了，你咋还不走呢？啊，来，把这思念饺子带上啊，一口一个大虾仁，可好吃呢。回去以后给你们战友分一分啊。
1: 爹啊，我还是不放心。首长知道咱们家情况，我请几天假没关系。
0: 胡说，你是当兵的啊，咱家跟部队有缘呐。你太爷爷当过兵，你爷爷当过兵，你爹我，
1: 你可没当过兵啊，
0: 海岛女民兵
1: 啊，
0: 的教练。我跟你说啊，你得抓紧时间回去，对不对？保打营未打营，军队的事一天都不能耽误。
1: 爹，半天我就待半天，找到保姆我马上归队。
0: 你半天就能找个保姆啊？啊，现在马上要过年了，找个保姆比造个航母还难呢。
1: 不放心。
0: 你有啥不放心的？你当了这么些年兵，我不是挺好的吗？
1: 是，以前你是好人，
0: 我现在是坏蛋呢。
1: 那我走了，你吃饭怎么办？
0: 我吃饭用嘴又不用腿。
1: 你睡觉怎么办？
0: 哎呀，我睡觉就更用不着腿了，我还能一边睡一边溜达，那不成了夜游神了我。
1: 你上厕所怎么办？
0: 哎呀，我说你这不是矫情吗？上厕所那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你能帮我呀？再说了，我们这不有轮椅吗？
1: 嗯，
0: 这有俩轮子比长两条腿好使，要再加俩轮子，咱家就不用买汽车了。我跟你说，再弄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参加广场轮椅舞比赛了。我说你就别烦人了，赶快走吧，好不好？
1: 哎呀，爹呀，
0: 我跟你说，我啊，下地儿也没问题，只是保护这个腿。不，哎，
1: 你们，
0: 哎呀，
1: 你看看，
0: 哎呀。
1: 你这样不行，我得给首长打电话。
0: 不行，我就去住敬老院。
1: 不行，我不同意。我给首长打电话。
0: 你敢？你打？
1: 干什么呀？你可真是个亲爹。
0: 你都快成我爹了。
1: 你是我爹。
2: 你俩谁是爹呀？
0: 啊？哎呀，是我。
2: 老同志，咱们快走吧，我们的车在外面等着呢。啊、
1: 车？啥车呀？
0: 你啥车？一点礼貌没有？没看见来客人了吗？赶快去倒点水，倒，快去！
1: 哎，
0: 这孩子一点事儿不
2: 行。老同志，咱们快走吧，我们的车还要去接别人呢。
0: 哎呀，大妹子，我实话跟你说吧，不行啊，我儿子不同意我去住敬老院呢。
2: 啊？那可咋办呢？
0: 我说大妹子，你坐着、
2: 哎，
0: 你先坐着。
2: 嗯，
0: 我呀，倒是有个办法。
2: 啊，
0: 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2: 哎呀，那有啥不同意的？拥军优属，献身国防，我啥都能干。
0: 那行，那大妹子，你这样，等待会儿我儿子出来啊，你就说你要把我接到你们家去住，我就是你新找的老伴儿。
2: 不行，我有老公。
0: 你不是说你献身国防吗？
2: 我献身国防也不能献身你呀。
0: 哎呀，我说大妹子，这也不是真的，就是给我儿子演场戏嘛。你麻烦你帮帮忙嘛，你说。
1: 来了，大姐，您喝水。
0: 啥大姐呀？叫阿姨。
1: 哦，您是？
2: 我是谁呀？
0: 我老伴。
2: 我是我老伴儿。啊，我是你老伴儿。
1: 啊，
2: 这可咋说呀？
0: 我说你怎么能笨成这样？

0: 那你，我这儿子
1: 啊，
0: 爸跟你说实话吧，这两天呢，街坊邻居给我介绍个老伴儿。这老伴儿啊，就是你朱阿姨。
2: 朱阿姨就是我。
0: 啊，你朱阿姨啊，稀罕我。
2: 稀罕她。
0: 哭着喊的要嫁给我。
2: 想结婚。
0: 死乞白赖的要把我搬到他们家去住。
2: 过日子。
0: 啊，你看看。
1: 哎呀，这也太突然了。
0: 啊，
1: 你俩这叫闪婚呐。
0: 哎，闪婚闪婚，完全属于闪婚呐。我跟你说，你朱阿姨那两个大眼这一忽闪我就昏了。
1: 是吗？
0: 啊，
2: 对呀，我这人热心肠，他求我帮帮忙，我就顺便当你娘了。
1: 哎呀，爹
0: 啊，
1: 这里边咋还有帮忙的事呢？
0: 对呀，帮忙吗？
1: 啊，
0: 他帮我，我帮他，帮来帮去成一家吗？
2: 我帮他，他帮我，帮来帮去成一伙了。
1: 哎呀，这都成一伙了，这是。好，老年人啊就应该这样。
0: 那当然了。
1: 哎，爹，你还满意吗？
0: 我是相当满意啊，相当满意啊。我跟你说，你这个朱阿姨可好了
1: 啊，
0: 除了黑点没别的毛病
1: 啊。
0: 我这小子你满意吗？
1: 要想对黑白配，我满意啊。
0: 哎呀，这太好了，你满意真放心了吧。
1: 啊，
0: 你赶快回部队走吧。
1: 啊，不急，爹。哎，我早就盼着你再找个伴儿了。
0: 哎，我这我信。
1: 阿姨，您来的正是时候，那真叫雪中送炭的啊。
0: 啥炭呢？啥炭呢？
1: 啊
0: 啊，你朱阿姨黑点就是炭呢。这不会说话，这叫雪中送妈。哎呀，我说你就别搅和了，赶快走吧。
1: 我再陪阿姨坐会儿。
0: 哎，
1: 再说了，我们娘俩也得沟通沟通。
0: 哎呀，我找老伴你沟通啥呀？你走吧，我们还有大事要办呢。你这儿啊，完全是个电灯泡，你知道吧？
1: 我就爱当电灯泡。
0: 你看看，
1: 我爹成亲，我得见证一下。
0: 啥成亲呢？
1: 哎，
0: 又不是真婚。
1: 啊？你说啥？
0: 喂喂喂喂，又不是新婚。
2: 二婚。
0: 啊？
1: 二婚也是婚呐，大爷。跟我爹这结婚这事儿，您家里人
2: 我
0: 他们家里人全都同意
2: 啊。对，我儿子我老公都同意。
1: 哎呀，太好了，你看人老公高风亮节呀。啊，你老公
0: 那他老公公。你朱阿姨孝顺，那前老公公现在还跟着他过呢。我说你就别在这搅和了，你赶快走吧。
1: 不急。阿姨啊，我爹这人好人，毛病也不少，他平时不太讲卫生。
0: 哎呀，人家就喜欢不讲卫生的，那讲卫生的他还不嫁的。
2: 对，前两天我刚吹了一个。
1: 啊，
2: 就因为他天天刷牙。
1: 我爹他文化水平不高。
0: 人家就喜欢文化水平不高的，那文化水平高的他还不嫁呢。
2: 对，我前两天刚吹了一个，就因为他是双院士。
1: 我爹他腿断了，
0: 人家就喜欢腿断的。哎，那腿不断他还不嫁呢。
2: 对，我前两天刚吹了一个，就因为他两条腿都没断。
1: 嗯，阿姨您喝水。
2: 哎，
1: 爹啊，这阿姨脑子没毛病吧？
0: 脑子没毛病能嫁给你爹吗？我说儿子
1: 啊，
0: 你就不搅和了行吗？你赶快走吧。
1: 我就再问一句话。
0: 哎，
1: 阿姨。
2: 哎，
1: 既然你跟我爹都要闪婚了，干嘛还上您那儿去啊？住我家不一样吗？啊，
2: 哎，那可不行。
1: 啊，
2: 我家还有40多个老头老太太等着我照顾的。
1: 哎呀，你看你家40多个老头老太太，势力挺大呀。
2: 啊，不是，我爹兄弟姊妹多，我奶奶能生。
0: 哎呀，你奶奶再能生也生不出40多个呀。
1: 我是儿子，你别说话。阿姨，你们家住什么位置啊？
2: 和平街16号。
1: 和平街十六号。
2: 对呀。
1: 你们那个院叫和平敬老院，对不对？
2: 对呀。
1: 你看看。阿姨，这包是你的吧？
2: 哎，完了完了。 我说不严你非严，你守着当兵的你还敢说谎。
0: 我说儿子，爹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怕给你添累赘。哎，你说我去住敬老院怎么了？
1: 没怎么，我不好受。
0: 你有什么不好受的？你就赶快回部队去，你快走啊。
1: 我不走。
0: 哎呦哎呦，
1: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哎呀，
1: 我是你的老生子，我一生下来妈妈就走了，你又当爹又当妈的把我抚养大，为了供我上学你蹬三轮扛大包啥活都干过。考军校那年冬天，我复习到后半夜，您过来问我想吃什么，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想吃烤红薯。天亮的时候您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头上顶着雪花，浑身冰凉，可您从怀里掏出来一块还冒着热气儿的烤红薯，我是流着眼泪吃完的。
0: 这怎么了？谁的爹不这样？
1: 天亮以后，我发现您在自己屋里烫脚，我过去一看，您的脚腕子肿这么粗，就是为了一块烤红薯，就是为了我随随便便的一句话。
0: 这怎么了？谁的爹不这样？
1: 谁的爹也不这样。爹疼儿疼了一辈子，现在爹老了，儿子长大了，该好好疼疼爹了。
0: 你是个好儿子，是国家的好儿子，你保卫国家不让外人欺负，那就是对爹最大的孝顺。咱老魏家忠就是孝，不忠就是不孝，这是我们老魏家的家风。
3: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4: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5: 异物卡喉别慌。

0: 哎，王总，是我呀，小程。对，不是脆皮小程。啊，程远，对，今天咱们不约好了签合同吗？啊，您什么时候过来？
1: 你干嘛呢？
0: 老板，我联系业务呢。
1: 联系什么业务？联系业务？你怎么一点正事儿都没有呢？
0: 那这不是正事儿吗？
1: 联系业务是正事儿吗？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什么是正事儿啊！看见没有啊？拜风水羊才是正事儿。
0: 不是，
1: 保佑啊，保佑保佑啊！
0: 啊，老板啊，啊，人家都拜个仙儿啊神的，你干嘛拜个羊啊？
1: 我跟你说，这你就不懂了。羊就是我的恩人，没有羊就没有我现在的我。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彩票店，我把兜里仅存的那2块钱拿出来，我就在考虑我倒不要买个彩票。正当

0: 当我犹豫的时候，一只羊冲我买，我就买了。就这样，挣的钱创办了这家公司。你说羊是不是我的恩人？
1: 啊、是是是，
0: 我不让你请一个风水大师给这羊开光吗？人呢？
1: 不是，老板，那现在哪有大师，根本找不着。
0: 我不管啊，你答应我了，今儿你要不把大师找来，你就给我卷铺盖卷滚蛋。
1: 哎，不是，老板，
0: 快点啊！
1: 老板，咱商量商量。
0: 没商量，
1: 老板，不是，你这我哪儿？
2: 你好，谁点的外卖？
1: 你嚷嚷什么？小点声！你有病吧你？
0: 说话。
2: 谁点的外卖？肘子盖饭不要米饭，再单加一份肘子。
1: 我的，怎么的？我让你几点送到？是不是让你两点送到？现在几点了啊？我们公司上班时间禁止吃零食。
2: 不是，等会儿大哥，你点两个肘子当零食吃啊？
1: 你管得着吗？我乐意。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生气，我不吃了，我要投诉你。你走吧。
2: 不是大哥，你别发脾气，我确实我不赖我，我早就来了。你楼下门铃不好使，我摁半天了。是不是？再说你看你别生气啊，今天正好赶上我们店庆，来送你小礼物灰太狼，喜欢吗？
1: 你早说我不就好好跟你发脾气了吗？
0: 小陈啊，我没吓唬你啊，大师不来你就赶紧给我走人。
1: 哎，别老板你别生气，那大师子，哎，老板，大师我找着了。
3: 什么玩意儿？
1: 哥们儿，你帮我一忙，你帮我养个大师行吗？
2: 不是，你赶紧把账给我结了，我下边还有十多家等着我送。
1: 你帮我这忙，你要不帮我这忙，我就不结账。
2: 不是，我也
1: 我去你们餐厅投诉你啊！你赶紧准备一下啊！
2: 不是我不会装大师，你
1: 那大师有什么不会？你看没看过《西游记》？
2: 看过呀，每年暑假不都放吗？
1: 对呀、啊，你就按里面神仙那么演啊！快准备一下啊！
2: 不行，大哥，
1: 投诉你啊！投诉，
2: 大哥，你这不逼我？哎呀，装大师。这能行吗？这，哎呀，
1: 怎么样了？你别说，还真有点那意思啊。
2: 不是，麻烦我问一下，你桌上摆那东西贵不贵？
1: 这我们公司哪有便宜东西啊？
2: 赔不起啊！
1: 什么赔不起？《西游记》啊！
2: 西游记》，
1: 记住了啊！
2: 西游记》
1: 那个
0: 大师，有失远迎，
2: 住嘴！你这泼猴，我有事先走一步。不是，
1: 干嘛去啊？
2: 不是我
0: 大师，我知道了，你生气了是不是？是不是怪我没有亲自来迎接您？
2: 不是，就是主要下边还有十多家等着我去送
1: 祝福开光。
0: 哎呀，大师那么忙，来坐一坐，坐一坐，来坐一坐，来大师请坐，请坐。哎呀，大师从哪儿来啊？
2: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往西方取经而去，路过贵宝地，还望发放通关文牒，赶紧把单给我结了。我
1: 大师说话多逗啊！
0: 大师说话那是逗吗？啊，那是深奥，懂不懂啊？大师，你是主要研究什么的呀？
2: 外卖，
1: 易经。
0: 哦，是外卖易经大师是吧？
1: 对，
2: 不行，我装不下去，我得走。
1: 这投诉，
0: 投诉。
1: 那个。大师法号叫投诉，
0: 哦，是研究外卖易经的投诉大师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跟着嬉皮笑脸干什么？有你什么事？去赶紧给大师倒杯水去。
1: 哎，好好好。
0: 大师你看啊，这个易经是不是很需要功夫啊？
2: 是，易经非常难，但在我看来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四个字就可以总结。
0: 好、啊，不是大师啊，您这说话不能太深奥了，我理解不了。我毕竟是个凡人。
2: 是，你是挺凡人，
0: 啊，是，
2: 就是四个字，就是勤劳致富就能
0: 解。那勤是怎么讲啊？
2: 勤就是你得勤快嘛。
0: 啊，
2: 你打个比方说啊，别人一天送10份外卖，你就得送20份，对不对？你东西送的多，你提成才能上去，奖金才能高，你得勤快。是不是？
0: 对，那个劳呢？
2: 劳你得能吃苦耐劳。你打个比方说，别人点10份肘子，让你给送到16楼，没有电梯，你送不送？你不能让人家自己下来拿，你让人自己下来拿，人就生气，
0: 对
2: 投诉差评，
0: 是
2: 就全上了。
0: 哦，对，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是吧？那后面那两个字呢？
2: 你前面两个字做好，后边两个字就更容易理解，勤劳自然就致富了嘛。
0: 对，太对了，
2: 是吧？
0: 小肠。 小强，哎，你怎么就知道倒水？你快过来跟大志好好学习学习。
1: 是是是。

0: 来，大师您喝水啊。
1: 大师您看啊，我既然能把您请来给我这个风水羊开光，证明我多少也懂点啊。当然肯定没有您明白啊。这样您能不能那个稍微的给我们指点指点，我这屋里风水应该。
0: 你风水你这屋没有风。水不行，有点烫。为什么？
2: 大师说的多深奥、哦、这是五行啊，这金木水火烫。
1: 你不懂你就不要在这儿瞎说好不好，您这样指点指点，您看我这屋里应该怎么摆摆好不好。
0: 看啊，你那个地方摆盆花啊，要不然漏财。
1: 是，听见没有，赶紧给我摆盆花 啊
0: 桌上摆瓶醋啊，要不漏财。
1: 听见没有，摆瓶醋啊。
0: 对对对，
1: 赶紧的。
0: 好好好，凳子上再加俩垫子。
1: 怎么这也漏财啊？
0: 不是，这个硌屁股啊。
1: 赶紧的啊，加个垫、哎、啊。这个大师啊，那个不是我不信您啊，您是不是得这来两下让我，是不是、哦、
0: 算你，哎呀，你是不是这屋门铃坏了？
1: 大师真是神人呐，我门铃坏俩星期了，我你大师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听见没有啊？赶紧把这门铃给我修了，听见没有？好
0: 好好。嗯，就是你得尽快修
1: 啊。是啊，
0: 你想啊，就是人家送外卖的来了，在门口按门铃，你又听不着，人家跌落一堆肘子在门口，在多不好，就是很尴尬。
1: 不是大师，你怎么总提外卖呢？
0: 我这不就是拿外卖打个比方啊？
2: 对，打比方。
1: 那个大师来坐。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公司业绩上不去跟我长得太帅有关系，俩人犯冲。
2: 老板你太有意思了，怎么那么自信呢？
1: 这有你什么事儿？你赶紧进去给大师倒杯水去，快去。
0: 你看我刚才说你烫就是这个原因、啊、你总爱发脾气，你火太大，是不是？一发脾气你就骂员工，一骂员工，员工肚子里就有气，员工肚子里有气就送外卖的发，又投诉又差评的，完了，你说人送外卖的招谁惹谁了？
1: 不是大师，不是我愿意发火啊，我是天天看着这个业绩上不去，我着急呀 啊！你说啊，我把刚才这个当初把这个公司建起来，有50个员工，经过我3年的不懈努力，现在就剩我们2个人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啊！后来我就天天照镜子，我反省自己，最后我终于想明白了，那就是我长得太帅了。大师，你给我破一破。
0: 你这个破也其实也应该也有办法，
1: 是吗？大师来指点一下。
0: 你这样吧，你以后收拾屋子擦地你就别用拖布了，直接拿脸着地。你要是劲儿大的话2下就能破了。
1: 行，那抽空我试试。
0: 是啊，
1: 哎，大师咱事不宜迟啊，赶紧给我这个风水羊开光吧，好不好？啊，来吧。
0: 干什么？
1: 开啊。
0: 开什么？
1: 开光啊。
0: 你开呗。
1: 别闹，大师，这得您开。
2: 就是我们老板让你开你就开。
0: 我不开，西游记里也没有开光这段儿。
2: 你这事儿不赶到这儿了吗？你就意思意思。
0: 赶到这儿我也不会开。我
2: 投诉大师，你可以开。
0: 是这样，开光呢是一个很神圣的仪式，今天呢我也决定用一下我的特殊的功能、灵魂转移。哎呦，就是把我的灵魂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由他来代替我完成开光的仪式。好，说时迟那时快，好，灵魂挂起来。
2: 现在呢我的灵魂已经转移到了这位小帅哥的身体里，但是我还是迷恋我自己的那个小身体，所以我要再转回去。回去。
0: 说时迟那时快，已经走一个来回了。但是我想了一下，还是换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来开光比较正式，是不是？过去。
2: 又转回来了。但是我还是得用我的身体开光啊，我还是要转回去，而且这回再转回去就不行再

0: 转回来了啊，要不我就不是投诉大师，过去。
1: 又转回来了，哎，这回还不行，再转了，就得自己来了。
2: 来吧，大师，赶紧的吧，事不宜迟。
1: 就是，我问一下，你桌上那个东西是多少钱买的？
3: 那风水羊啊，嗯，10000呢？
1: 10000，哎
2: 呀，那个说明白了，大师，你是不是怪我没有意思意思？我明白，大师啊，您看啊，只要您给我这风水羊开光，多少钱都行，您说吧，
1: 那就10000。
2: 行啊，我准备好了，大师，您拿着啊。
1: 没事，
2: 哎呀，拿着，大师，
1: 没事，哎呀，
2: 拿着，
1: 没事，
2: 拿着，
1: 没事，你松手吧，掉不了，你放心吧。
2: 来吧。
1: 来，这钱你拿好，一会儿有什么事别找我了啊。
0: 好，来，下面有请大师为我们的风水羊开光。
1: 好，
0: 什么玩意儿？
2: 我羊啊，
0: 我老板羊呢？怎么变成灰太狼了呀？
1: 羊吃草去了。让灰太狼给吓跑了。你想，灰太狼把羊都能吓跑，说明他比羊厉害，你还拜羊干什么？拜灰太狼就完了呗。好，时机已到，事不宜迟，赶紧开光啊！来，我给你开了就完了。来，好，好，好，完事儿了，那我先走了啊。
2: 五花，把我当傻子逗着玩呢？我早看出来了啊，你就是个假大师。还有你啊，贾大师的同伙，俩人合起伙来骗我，是不是啊？行，你等着啊，我打电话报警。
1: 别，老板，我就是个送外卖的，我今天给他送餐送晚了一点，完了他就又投诉又差评的威胁我说让我装大师，跟我没什么关系。老板，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解释解释。
0: 你别生气，就你让我找大师，我实在找不着，才让这个外卖小哥帮忙的。再说了，老板，我有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就咱们做买卖吧，你成些天的信这个信那个，那都没用。咱们得脚踏实地，靠诚信经营。
1: 是，你就像我刚才总结那《易经》那四个字“勤劳致富”，你就贯彻下去就没错。
2: 是，我真没想到哈，我这大老板还让你们俩给教育。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那羊没错吧？那我羊去哪儿了？
1: 那个羊刚才让我不小心给碰碎了。哟，
2: 那摔碎你得赔我呀。
1: 我不给你10000块钱吗？
2: 那钱呢？在这儿呢。啊，那行了。
1: 那没事了吧，老板？
2: 行，那走吧。
1: 那我先走了啊。这耽误太长时间。
2: 小伙不错啊，以后那边干不下去回来找我。
1: 行，肘子都凉了，你看。哎，
2: 小伙真不错。哎，那我那10000块钱呢？
0: 这不给你了吗？哦。
2: 哎，那我羊呢？
0: 碎了，
2: 碎他得赔我呀，
0: 这不给你10000吗？嗯。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这新东村呢，净出新鲜事儿。
6: 俩儿子争着尽孝心，把我们俩承包敬养在俩地儿。我归老大，
5: 我呢归老二。虽说这吃穿呢都是上份，可总觉着心里都不是滋味。
6: 老两口想要见个面，
5: 还得透过搞约会。对，
6: 哎呀，到了。叮咚叮咚，
5: 谁？
6: 夜华。哎呀，
5: 这可就来了。哎呦，我快去，别去，坐下去。哎呦，
6: 我
5: 快坐下。
6: 我接着你电话我就过来了。哎，
5: 坐下，快坐下。
6: 老伴儿，坐吧。
5: 快坐下。哎呦，
6: 老伴儿啊，你说这1个月的分别，我正想了你30天呢。
5: 30天。哎呦，
6: 咋了？咋了？不是，哎，我想你30天，你咋还哭上了？
5: 这月31天。
6: 这样，
5: 那一天你想谁去了？
6: 谁也没想。你说你这老婆子，你说你这啊，我一来你就给我弄这事儿，就你这，你咋跟他这么说？你行了，你再这样，我走了。

0: 你给我开门，快点，自个儿开。
1: 我没上手，
2: 这是啥呀？
1: 这是借猫蹭枣。
2: 见面就吵。
3: 老伴儿啊，你说你呀，你说你见一面就打架，你就不行说点我这爱听的。
1: 现在就你我话就多，
2: 话多那就说。
1: 对，咱们还说说年轻时候那段甜蜜的初恋。
2: 你还记得那年月的事儿？
1: 记得呀，那时候。你18，
2: 你19，
1: 你眉清目秀，
2: 你长得不丑，
1: 我就爱看你。
2: 你一看我的浑身真是发抖。
1: 然后我就伸出了一双牵牛的手，
2: 牵走了我这颗少女的心，我稀里糊涂的跟你走。
1: 一到晚上啊，我就跑你们家门口那窗根底下，我学那猫叫，喵。
2: 我知道猫叫，我拿起头巾就往外了走。
1: 哦，哎，
2: 还傻一惊吓，吓死我！
1: 老伴儿啊，老伴儿，你发现没？今儿没旁人，咱俩人再装一回年轻时候那样啊，
2: 重温旧梦。
1: 对呀、啊，
2: 装一回。没关呐。
4: 小苹果，我爱你不嫌多。
5: 妈，哎，麻将
2: 约会
5: 啊？
2: 听说那个山神，明天有会，我说试试这身衣裳看看，准不准更会去。
5: 我就知道您一个人在家太闷了，这不我提前回来了，今儿个我好好陪陪您，咱娘俩聊他一宿的。
2: 一宿啊！
5: 猫叫啊！啥猫叫啊？你快坐这儿吧，咱好好聊聊。坐这儿。
1: 半夜猫叫，温旧梦，夕阳老人又年轻。
2: 叫上来。
5: 啥叫呢？
2: 啊，我这是啥叫来？是不是天不早了，鸡叫来？
5: 妈呀！咱们这是城市住宅小区，哪儿来的鸡叫啊？您快坐这儿吧。
1: 老婆咋还不出来呀？哦，声小没听见，我再给他来一下吧。喵！
5: 听见了！您又听见啥了？
2: 我听见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25点整。
4: 你快回屋去睡觉，我到门外看看哪只猫。
2: 公猫呢？
5: 妈，您看您今儿这是咋了？您快坐这儿吧啊，让他叫去吧，谁管他呀？外边
1: 这么冷。天哪！不是老婆子，这事是咋了？他咋不出来了？你说这多着急人家！啊，我明

0: 声叫法。
1: 黑夜欢园里，日过今日悄悄，只有老猫在门外叫。喵！
0: 啊喵！我就叫。
2: 这叫声把我的心慰劳。这猫叫起来还没完了，我出去把它抱起来吗？
3: 这猫个儿大，你抱不动。
2: 哎呦，多大猫我也抱得动啊！
3: 这猫你都抱不动，
2: 那我找个棍子，我把它打跑了。
3: 妈呀，你不能打呀！
2: 它老叫呀！妈，你
3: 别打
2: 了，妈，
3: 别打，
2: 妈，你甭管了，
3: 你别打，
2: 我娘，您甭管，甭管了。
0: 妈呀！
2: 妈，啊，这猫是个儿大，
3: 是吧？怎么吧？
2: 是我爸。
3: 啊，扎你爸呀？你说你爸啥时候来的？这是。行嘞，咱这得服了吧？丢人不你？对。哎，
2: 爸。哎。您啥时候来的？
0: 不是，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3: 我
0: 你打电话让我来的，
3: 我让您来的。
0: 你说约我
3: 不是不是这废话，我专门让他来了，我可没打电话让他来，是他，我不是他这是你咋就不让我
0: 呀？你看你看，你婆婆呀还不好意思说，这有什么呀？啊，不就是你想我了，我想他了，我们俩想待一块，你说好的，你
2: 别争了，我都看出来了。哎，刚开始把您二老分开静养啊，是怕您二老总是吵架伤身体。看来我们想的太简单了。这么着，回来我跟我大哥再商量商量，还把您二老送回老宅子住，还您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嗯，吃穿花用我们全包了，另外再给您聘请一个保姆。哎，
1: 不用，有你妈顶好顶好。
2: 这老东西。
4: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5: 我勤俭持家嘛。
4: 你这叫抠门。
5: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4: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5: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4: 够省的。
5: 朱元璋你熟吗？
4: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5: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4: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5: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4: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5: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4: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5: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4: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5: 学我抠门啊？
4: 这叫勤俭持家。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顽，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才女单灵玉跟风尘三侠学艺，又学了5年。她这5年赶上别人的10年20年，为什么呢？因为单灵玉太聪明了，而且胸怀大志，求知若渴，又勤奋又能吃苦，老师教什么他都能够记住，全部继承。更主要，他的师父风尘三侠那是世外高人呐，功夫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这三老

待一辈子，你应该自己出去闯荡。再者说，我们也得走了。这五年为了教你，少走多少地方啊？我们把功夫都撂了，你走，我们也走。单灵一听没办法，只可点头答应。在走之前，林药师赠给单灵玉一套兵书，张鼎给他一把二刃双锋剑，红拂女赠给他暗器三环银套圈，又给了几两散碎银子，一身道袍。女孩出门不容易，道家打扮能遮人耳目。哎，你走吧。师父啊，这什么地方啊？这孩子在这住五年还不到什么地方，这块叫伏牛山，山下大地方叫南阳府，我们这块三清观过去是我徒侄住的地方，我们三个经常在这住。你下了山往左拐，顺着小道一直走，来到大道上再打听，奔嵩山金凤寨出发吧。哎，单灵玉很重感情啊，哭着磕响头拜别师伯师父，然后换上道袍，背上小包裹，带着宝剑登城赞路。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走了三天。这一天前面又是起伏连绵的大山，怎么这么多大山呢？嗨，中国不就是吗？除了山就是水，田地少，那个年头人烟稀少，很少有村庄啊。他往这一站，心里琢磨，我该往哪么走呢？就这阵儿啊，哎，来个放羊的五十来岁，哎呀，老人家，我打听道。你要上哪儿啊？我要上嵩山。怎么走嵩山？嵩山在哪儿啊？你看我问你呢。那个年头交通闭塞，很多人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村，哪知道嵩山呢？嵩山大概是从这块往北，哎，那好办呢，翻过这个山，你一直往北不就近吗？哎呀，这有路吗？嗨，路是人走的，你要绕走呢，哎呦，得多走200里地呀。啊，那好，多谢多谢。指路的也是250，没有道你叫他翻山。灵玉想，我是练武的，有道没道我怕什么？当不了练腿的，蹭蹭蹭。刚走不远，老头想起来，哎，别走别走啊，怎么回事？哎，那个道童啊，山那边没有人家，有狼，你自己走不行，得结伴走，快回来回来。不要紧，我不害怕。嘿，太犟了。他走了，单灵玉没在乎。就这样，他一口气冲上半山梁，也走得通身是汗呐。来到山梁，手打梁旁，往远处一看，呀，姑娘着急了。他以为翻下山梁就是阳关大道，有行人有车辆，跟着大家一块走。他哪知道，再往前看，山连山，山套山，山山不断，岭挨岭，岭接岭，岭岭相连呢，到处是杂草丛生，山风徐徐，呜，唰，啊，没人走啊，这么荒凉啊！不怕，我是练武的，我怕什么呢？不过，这得走多长时间才能够离开大山上正道呢？他往下边看看呢，没有路，只有野兽跑的小道。要不我回去？回去那也太窝囊了。哦，走走退回去了，我还得绕200里地呀。不行，走。我师父说我这身本事不错了，我两次学艺11年呢。你这么说吧，有个180人我都不怕，我还怕野兽吗？走。他们一劲一溜往山下去，没道路，攀藤萝越峭壁，有地方扶着啊，

这个石头啊往下出溜，好不容易下了山梁，天骄什么时候？那现在说4点来钟，下了这个山梁，顺着山沟走，再过个小山包，再往前走，还是山沟。就在这阵儿啊，就听着哗啦的一声，噌，窜出一样东西。灵玉是练武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扭头一看，啊，把我吓一跳！我当什么呢？怎么？他看后边是一条狗，这个大黄狗啊，毛根是黄的，毛梢是灰的。哎呀，又肥又壮，耳朵立着，两只眼睛冒蓝光，尾巴挺长。哎呦，好了，有狗就有人家。哎，你给我做伴的，走啊！那哪是狗啊，那是狼。姑娘不知道啊，为什么？她没见过呀，她在庙里学艺，听说有狼，也没看见过狼啊。哎，走走走走，这条大灰狼看着她心的话，哈哈，我刚生完孩子，仨孩子没奶，要把它吃了正好下奶。不过这位跟我瞪眼睛干嘛？我跟着他后边，哒哒哒哒哒跟着。为什么？有那么句话，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这狼虽然吃人，胆儿小，他摸不清对方啊有多大本事，他怕被人打死，所以跟着。哪知道刚走不远，噌，又窜出个半打狼来。这只狼一出现，后边的母狼有点着急了，干嘛？它是我嘴里的肉，你要抢啊？不行，我得先上。它呜的一声就扑上了，干嘛呀？来打单灵玉的肩头。恶狼这个东西狠啊，凶啊，专门搭你肩头，吓得一堆，它张嘴照你哽嗓咽喉，咔嚓的一口，这人就算完了。单灵玉是练家啊，一听后边有风声，他噌一闪身，唰，恶狼扑空了，唰，窜出3-4尺远。嗯，这狗怎么往人身上扑？狼一回身，一扬脑袋，哦，哦，声音在山谷回荡。一听声音，再看恶狼，两只眼放出的蓝光，哎呀天哪！这不是狗，这是狼。我师父说了，狼的耳朵是立的，尾巴不搭了。哎呀，是狼。对呀，刚才那个人说这块有狼，不要紧，哼，这两条狼还能把我吃了吗？我宰他。说着摁燕翅推门簧，擦啦擦啦啦啦啦啦，宝剑抽出，他往前一近身，唰唰，到底畜生不如人精明，就两下，这一大一小两只狼脑袋砰砰全掉了，两个狼被杀。单灵玉在草上沾沾溅上了血迹，还入鞘内，哼，敢吃我，好大的胆子，走。刚说走，蹭蹭上来4条狼。要我的妈呀，这块怎么这么多狼啊？哎呦，不好，得了，我别理他，我快跑。他施展陆地飞腾术，往下一哈身，吃吃吃吃吃吃，哪知道走不太远，迎面就听着啊呜，刺啦的一声，坏！眼看从对面呼啦来了有10几条狼，把他给拦住了。他扭头一看，身后5-6条。哎呀，这可糟了！这块怎么出狼啊？他拿出宝剑，刷刷刷刷刷，上下翻飞。宝剑这光这么一晃啊，刷刷一闪呢、啊，这狼哗往旁边一闪，蹲那块看他。单灵玉把宝剑还入匣内，往前一走，这狼呼又围上了。单灵玉一想，这可糟了，人跟野兽斗个什么劲儿呢？哎呀，我跑吧！他往上一窜，噌，有1丈多远，随后撒脚入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奈跑不快。为什么？山路没有道啊，这脚啊落在石头上，把脚心硌得直疼啊。可是这狼啊是越聚越多，嗷的一声啊，前边上了10多条。单灵玉扭头一看，后边5-6条，他往那一站，这也扑那也扑。单灵玉急了，抽出宝剑，嘁了咔嚓，杀了有5-6只。哗，那些狼往旁一闪，他宝剑还入鞘内，再往前走啊，就听嗷
呜，滋啦的一声，呜，多没有七八十条狼。为什么这狼聚这么多呀、啊？书中暗表，这里有指挥的，有指挥狼的。当然了，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就在远处那半山坡呢，有条大狼。这条狼啊，在这一蹲，后背上趴了个小狼，实际那不是狼，趴这个小狼啊，脸比较窄，前爪短，他要是蹲在山梁上呢，前爪能起来像袋鼠一样，他要是跑，必须趴在狼身上。这个东西叫背，平时形容人坏，俩人勾结，不有那么句话吗？狼狈为奸，有狼不要紧，有狈他动不了，狼狈在一起，狼狈为奸可了不得。这狈能指挥群狼，这狼呢也是这个勾的有一伙，那勾有一群，这勾趁两个，想要聚齐得是狈指挥。狼狈呀、啊、在山坡上一看见来了孤星人，又杀了他自己的同类，就急了，故此这背发出滋滋叫声，这个声音呢噪音听着肉麻，所以这狼是越聚越多，都从远处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数十条。天色已晚，单灵玉着急了，单灵玉通神本领，熟读兵书战策，什么小天文知地理三略六套啊，什么用没有？怎么眼前是一群狼，这群狼要吃你，你想跑我们就跟着你，刺啦的一下子，有狼爪子把灵玉的衣襟给撕开了。灵玉着急了，哎呀，我学艺前后十一年呢、啊、怎么要死在狼的口下呀、啊、那太冤了，可这怎么办呢？打，他宝剑挥舞开了，边打边往前跑，边打边往前跑，把狼砍伤的杀了的无数，是越杀距离越多。为什么呢？狼狈趴在了大狼身上，蹭蹭蹭也跟着跑，他干嘛？他给指挥，那意思说复仇报仇。灵玉鼻娃鬓角热汗直流，哎呀，学到知羞处，方知义不高，就凭我连群狼都对付不了，我还到疆场杀敌去，去打鱼文贼呀、啊、我也太窝囊了。不过这可怎么办呢？这是人盲无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左边的山坡呢，唰出现一人，这人已经看见数十条恶狼围着一个出家的小老道在那打呢，大喊一声，啊，道兄不要害怕，少要担惊，我来救你。就这一嗓子，哎呀，灵玉浑身热血沸腾，哎呀，来人了，见着人了，可太好了。他那边一喊呢，这声音山谷中回荡，吓得狼望旁一闪，紧跟着半山坡的人蹭蹭蹭行走如飞，很快来到单灵玉近前。道兄，哎呀，你光和狼交战有什么用啊？你看，你得把狈呀置于死地，不把狈整死，这狼群是不会散的，杀到什么时候也散不了啊。狈什么叫狈？哎，你看你看，前爪短趴在大灰狼后背上在那块叫唤呢，那就是狈，把他射死啊。那怎么射？你等着，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敏敏朱红搭山扣，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嘎吱吱吱吱吱吱，噔噔，一松弓弦儿，这支箭射出去。那只狈呀，趴在大灰狼后背上，圆眼睛锃亮，正嗷的叫唤呢，嗷的一扔，这支箭就来了，噗，正射在狈的嘴里，箭头倒在梗嗓咽喉着背呀、啊，啊啊，扑通摔在地上，滚几滚死了。大灰狼一看背死了，狗头军师没了，他也害怕呀，他嗷的一声给山下送信儿，告诉
风紧扯呼快跑，噌他没影了，再看群狼哗全散了。单灵玉这才喘了喘气，在草上把血迹擦又擦，宝剑还入鞘内，沾沾额头汗水，抬头观看。哎呀，多谢恩兄相救。来人一听就一愣，嗯，灵玉一看这人不说话，他一抬头，这一男一女俩的眼光吧就碰到一块儿，这眼球沾上啊可就收不回来了。为什么？这一男一女都觉得对方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可怎么想不起来了呢？这灵玉一看对面的小伙子20岁左右，上中等身材，长得敦敦实实的，真是一棒子打不倒的硬汉，四方大脸，黑黝黝面皮，浓眉大目，鼻直口阔，微微的肿眼泡，头往牛心发髻，草簪儿别顶，粗布裤褂，腰里系着大布，背弓带剑，肋下悬刀，伸出手来拉拉巴巴，又粗又壮。嗯，我怎么看得眼熟啊？哎，他哪块有点像这个男的呢？一看灵玉呀，眼前这个小道童细高身材，弯眉俊目，鼻如悬胆，口似涂珠，别看刚才跟恶狼站了半天，气色不好，脸上有灰尘，但是五官非常清秀。请问道兄，您尊姓大名，出家在哪座庙宇啊？山灵玉才想起来，我是道家打扮啊，无量天尊，我俗家姓单，字灵玉。啊，单灵玉，请问你家可是住在嵩山经凤寨啊？请问兄长你怎么知道？哎呀，你是灵玉，你是小玉，小玉妹妹，怎么你不认识我了？你哎，那你是我问你，有个梦生，你还记得不记得？哎呀，记得，你是梦生哥，是我呀。哎呀，梦生哥，他往前一扑，走两步又站住了。为什么？过去男女有别，不像现在演电视动不动往前一扑脸搂到一起了，那个年头没有。梦生倒退几步，眼前的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小梦生。认不出来了，认不出来了。当初分手的时候，小梦生16岁，还是少年，那阵个儿也矮，说话吞吞吐吐的，低着头。现在21岁大小伙子了，又高又壮，往那一站，一股英武气，上哪认去？单灵玉也变了，那年他14岁，现在19了。19岁大姑娘正是啊，一朵鲜花含苞待放的时候，尽管穿着道装，也掩饰不住曲线身材，二目流露的感情，上哪认去啊？现在两个人见面，这是千言万语涌上心头。特别单灵玉觉得委屈，当初我对你多好，咱俩一块练武，可是你走了之后理都不理我。哦，你跑这儿来了，你到这干嘛来了？他看着他半天没说话。梦生看着单灵玉，那心里像一团火一样，碍于自己的身份身世，眼前的情景不敢流露，吉他直搓手啊。灵玉，你怎么上这儿了？可真想不到，难道我这是在做梦？哼，做梦能这么清楚吗？梦生，你别问我，我问你，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当初你背信弃义，5年前你说你娘过生日，叫我去给拜寿，我准备寿桃寿面，跟我娘说好了到你家，想不到到你们家碰锁了，你走了。你走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一走5年，我明白了，
在你的脑子里没有我单灵玉，那好。

0: 走你的阳关路，
1: 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算谁也不认谁。刚才你救了我，多谢多谢。
0: 说着这姑娘转身要走，孟生敢真着急了。孟生身法真的快，蹭蹭几步窜到前边，把胳膊一伸，慢，灵玉小姐哟。单灵玉更不爱听了，原来叫小玉，小妹妹这回叫小姐了。干什么？拦着我干什么？我是有苦难言呐，我能忘了当初我们两个习文练武，你周济我一家，还有分手那天你说那些话，当时我太傻了，我不懂，后来我明白了，你非常愿意我们两个永不分离，我也希望啊，可是我身不由己，没办法呀。灵玉啊，你原谅我吧。别说这个，我就问你，你现在在哪儿呢？你干什么呢？为什么躲着我？哎，既然你实在要问，那我就告诉你，这孟生就把5年前如何离家、如何出走、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单灵玉听完呆呆的发愣，哦，原来是这样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文，
6: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7: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5: 韵
8: 唱念作打，
5: 生旦净末丑，
9: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5: 传
1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1: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5: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孟生和单灵玉从小在一起，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块儿习文练武待了6年。可是灵玉不知道孟生姓什么，不但灵玉不知道，孟生自己也不知道，他娘不跟他说。为什么？他娘有心病。孟生懂事，他处到娘的伤心处，所以从来不敢问，他娘也因此有愧，积劳成疾，最近好多了。小孟生挺高兴，白天呢见着灵玉了，说3天后你来呀。孟生高高兴兴回到家里，想跟娘说灵玉姑娘要来，推门一看，哟，孩子傻了，怎么他娘病重，在那倒气儿呢，额头出冷汗呢，可把他吓坏了。他赶紧给灌水，给吃药，这药啊都是单灵玉给预备的，进行抢救，不含糊，这口气是缓过来了。半天呢，长长出了口气，哎，孩子，你救我干啥？娘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我要死了呢，我就不遭罪了，也不累你了。娘，您别那么说，就在娘俩，您要死了，我怎么办呢？娘啊，您快起了吧，您是不是一天没吃东西？哎，吃不下去了。娘，我给你做点什么吧。有什么呢？打点糊涂给娘盛过来，叫娘喝，他娘也没喝。就这样，他来到了院内，眼望苍天，看看周围群山，哎，我的命太苦了，娘如果身体好也没什么，看样娘活不长，我得给娘求寿啊。他悄悄地离开院子，旁边是土地庙，买不起香，搂了3堆土，插了几根草，扑通一跪。土地爷啊，都说一方土地保护一方老百姓，你就在我们家门口，为什么不保护我娘呢？我娘身体这么弱，恐怕活不太长，能不能求求你给我的寿禄折给我娘10年20年的，叫我先死，叫我娘多活几年呢？我娘命太苦了，一天福也没享着啊。土地爷，我求求你了。孩子这番话在旁边感动一个人，这个人呢站在不太远地方，听得清清楚楚，点了点头，哎呀，真是大孝子了。这个人呢可不是今天注意孟生了，已经跟孟生2个月了。小孟生平时呢在山坡开了2块地，早早起来打荡拳，踢趟腿，然后呢试弄园子，随后再去跟灵玉练武看书，伺候娘吃饭，晚上再收拾庄稼，特别勤快，这个人非常爱。今天这孩子说了愿意折自己的寿禄给娘，这样人找不着，孝子必是忠臣，忠臣孝子人人敬啊！我找徒弟找一辈子没找着，这孩子我教了。就这样，这个人几步就来到孟生近前，弥陀佛，孟生啊，好孩子，过来给师父磕头。孟生噌着起来了，扭头一看，身后站个老尼姑，50多岁，头戴灰色琵琶帽，身穿灰色僧衣，下边穿着僧鞋，手拿拂尘。往脸上看，面容清瘦，长得很慈祥， 耳目如灯。孟生不知道啊，这个老尼姑可了不得呀，就在嵩山、九华山、伏牛山、鲁山一带大有名啊，在武术界没有不知道的。他的外号金笛神尼，俗家姓金，叫金菊凤，出家之后法号叫绝情。金笛神尼可不在嵩山住，他干嘛来了？他到这儿啊挂单呢、啊、逛嵩山来了，发现了小孟生，就这么主动出来要收徒。孟生上眼下眼看了半天，哎呀，老师傅一向可好，刚才您说什么叫我给您当徒弟，那可不行，我不去，谢谢。神尼一听啊，这脸腾就红了，为什么？这样的高人说一不二，这么年轻的小孩顶他，怎么我要收徒你还不干，瞧不起我？谁不知道金笛神尼啊，手中有个金笛儿，这个笛儿一吹呀、啊、你这么说吧，你要是高兴了听他，哎呀美，就像洞天的仙乐；要是两军阵前吹起金笛，敌人呐失魂落魄，他那块儿你随便杀。武功盖世啊，挑徒弟特别严谨呐、啊。这一辈子还没找着呢，我找着你了，你还不干，气得想踹他一脚。又一想，这孩子好，好啊，就冲这个倔强劲儿，我也收。孟生，你为什么不愿意拜我为师啊？老师傅，我娘有病，离不开我，我得上山打柴打猎，买粮，买米，伺候我妈。哦，好啊，这么办，我给你家留下银子，留下金子，叫你娘自己过，我领你行不行？我给你钱，你跟我学徒啊？啊啊，世上哪这好事，倒找钱呢？那我也不去。

0: 为什么？我娘不能动啊，有钱，有钱也不能顶吃啊，她不能做饭。你说她不能扫院子，也不能种菜，那怎么能行啊？
1: 哦，没人伺候啊。
0: 我雇个丫头伺候你娘行不行？
1: 那也不行，别人伺候我不放心，我娘想我更得折寿了，我的认可我早死，叫我娘多活几年，
0: 这么办行不行？你学徒把你娘带着，你们娘俩都跟我走，我公吃公穿，你看行不？
1: 那也不行
0: 啊。啊，娃娃为何不行？孟生心的话，我干嘛跟你走啊？我跟灵玉练武不是很好吗？我上那去干嘛呀？我也不认识你呀。哎呀，老师傅，您就别说了，谢谢您了。我不去。哼，岂有此理！你再说不去，我就要把你抓走了。
1: 哎，你怎么干这事呢？娘！
0: 就这阵儿，就听里边传出微弱声音：“孟生啊，孟生，来，将娘扶出来。”哎。小孟生噔噔进去，时间不大，连拖带架把他母亲给搀出来。他的母亲名字叫白玉珠，你听这名儿多好啊，当初啊也在庙里住来的。白玉珠是大户人家千金小姐，如今流落在这儿成了贫婆呀。方才外边说话，因为声音传得远，老尼姑练功之人中气十足，声音传到屋里，孟生娘听得清清楚楚。来到外边，孟生快扶着娘来到老尼近前，扑通跪下了。孟生一看娘跪，他扑通跪：娘您干嘛呀？哎呀，老师傅，刚才你说话我听见了，你看中我的犬子，愿意教他武功，我谢谢你了，我就是死也放心了。孟生啊，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人家为了叫你当徒弟，公吃公喝，还在养娘的，世界上有这样事儿吗？你怎么就不乐意呢？
1: 娘，我，
0: 孟生嘴没说心的话：娘啊，这事儿是挺便宜，但有一样啊，那还有灵玉呢。三年后灵玉到家里来，灵玉对我也好，单大夫对咱有恩，还没报呢，怎么能这么做呢？但这话没说出来，奴才还不磕头认师傅。哎呀，这位大师傅，如果不嫌弃，你就把我儿领走吧，只要他能够习文练武，将来能长大成才，我就是死也感恩戴德呀。弥陀佛。老尼姑一看眼前贫婆不是一般人，谈吐不俗，就在这荒山里独一户人家有这么个女的啊，怪不得孩子孝顺呢，妈也是好人呢。施主不要说了，如果这孩子愿意跟我学徒，我就把你们娘俩都带走，多人吃口饭算什么？如果他不愿意，那我们师徒没缘。白玉珠说：奴才快点磕头认师，我顺者为孝。
1: 是，师父在上。徒儿被你磕头了。
0: 在嗓子眼咕噜啊，怎么不愿意呀？老尼姑一听哈哈大笑，既然如此，来来来，咱马上登城赶路。书中暗表金笛神尼呀，他可不在这儿，在鲁山境内，那有他的庙。他怎么到嵩山来了呢？嵩山有个白云庵，白云庵的庵主跟他俩很好，反之白云庵的庵主呢又是白玉珠的师傅。不过白玉珠虽然在庙，当初没落法，那么为什么又生了儿子呢？那里有一段孽缘，后文自有交代。白玉珠说：好儿啊，那咱就走吧。娘啊，咱不收拾收拾？哎，收拾什么呢？四地空空，啥也没有，只要神尼不嫌弃，哎，那我就跟你去

可是给你添累赘不要紧，你身体虚弱，到我那我给你治病，你会好的。走吧，说走就走，太痛快了。梦生不爱动手啊，这老尼姑强迫把门嘎噔给锁上了。背你娘，快！哎，娘，来，白玉珠往儿子身上一趴，老尼姑怕把白玉珠摔着，找来绳子给划在身上。划上之后，这老尼姑可真有意思，单膀一较劲，叭，把这娘俩往怀里这么一搂，往腋下这么一搭，走，走了。梦生吓一跳啊，哟，就这个老尼姑夹着我们娘俩上山这么快，了不得。说简短，很快就带到鲁山，鲁山深山老林内。在向阳山坡前有一座庙，这庙不大，三层院子，庙门上边悬挂金字大匾“祖师庙”，有两个尼姑，一个做饭，一个扫院子。梦生娘俩就来到庙内，分别安排好了，神尼将梦生叫到眼前：“徒儿，我看你孝顺才收你，但是约法三章，第一，到我这儿。”不许乱跑，听着没有？不许你随便走。如果你离这个庙出了五里地，我把你抓回来，可就不教你了。第二，我教你功夫，你就必须给我记住。如果记不住，允许我揍你。第三，不要想嵩山的事儿。我早听说了，嵩山呢有个小女孩叫单灵玉。你们俩在一起耳鬓厮磨很长时间，从现在起要斩断这条线，因为他跟你不是一家人。另外，你太小了，想太多了，耽误练功，记住没有？记住了。从这天起，梦生从头学起，真用功，真吃苦啊！你别看嘴没说，心里憋着个劲儿啊！我不如单灵玉。我不如个小女孩，我也太没出息了。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好好练，死心塌地的练，我的功夫非赶上她不可。练臂力，练腿功，每天围着大松树转呐，举大石头，举石墩子，干嘛？增加臂力，同时教她写字。她娘呢，由于神尼给她治病，也见好转，看儿子有出息，也放心。原来啊，他也担心单灵玉和他儿子，心想我这辈子完了。如果单灵玉和我儿子藕断丝连，一年比年大，要出点意外，天哪，我活不了啊！他们将来都痛苦，现在分开太好了。从这以后，小梦生专心学艺，一年比年大呀。开始啊，功夫压得紧，累，连休息时间都没有，他不多想。三年过去了，到四年了，他也成大小伙子。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啊，老闪出单灵玉的影子。哎呀，灵玉干嘛呢？灵玉当初叫我往他头上戴花，还叫我给他抓蝴蝶。我捧他的手，他的小脸儿，哎呀，通红通红的。女大心大，我怎么这么傻呀？什么时候能见着单灵玉啊？到了五年了，神尼这一腔心血倒在梦生身上。梦生是员大将，臂力好，武功好。另外呢，五年头了，也该走了。但是神尼舍不得他，还留着。梦生的母亲呢，也不乐意走。今天呢，梦生心里烦躁，他想出去打几个山鸡野兔，回来啊给娘熬一熬，煮一煮，补补身子。不是出家人不许动荤腥吗？神尼可跟别人不一样，我不动，我徒弟得吃，不吃荤腥，体格不好啊。他们娘俩怎么吃我不管，爱怎么整怎么整，反正我不吃。就这么，他背弓带箭，带着刀就来到山上。听见狼嚎，因为单灵玉误入狼沟，被狼给圈住了。就这么，小梦生射死被

0: 救下灵玉。两个人见面，两个青年呢、火花啪就碰到一起了。哎呀，那心呢说不出来怎么地了。灵玉又难过又高兴，他想哭，咬牙忍住了。孟生真想啊把肚子里苦处啊说出来，可是我说什么呢？我是什么样人呢？我将来只配给人家看家护院。单灵玉跟风尘三侠学徒，那还了得呀？他低着头不言。灵玉啊看着孟生可怜，哎，我要回家了。当初咱们俩怎么说的？我这个人言而有信，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去啊？我还有当初我说要见你娘，现在你明白不？
1: 明白明白。
0: 灵玉啊，我真想咱们两个真要是能够，别说了，那你应该到我家去跟我爹跟我娘说呀。是啊，我要是有钱人家子弟，早就求媒人到你家求亲了。可是我，嗨，什么有钱没钱的，这回说好了，如果你要回去，你到我家去一趟，你不敢说，我跟我父母说，他们不是嫌贫爱富之人，谁让当初我们俩在一起了，耳鬓厮磨，传出去，哎呀，羞死人了。
1: 哎，灵玉啊，
0: 好好，要这样，我跟我师父说，我也下山回家。你先走，我后走。我明天不走，后天准走。你这么说吧，十天后我到你家，你可别不认识我呀。什么话呢？十天我等你。哎，最多半个月，听着没有？
1: 哎，灵玉，我送送你。
0: 嗨，不用，不不，我送。送一程又一程，天已经黑了，走出了山道，来到了阳关大道，两人才依依不舍的分手。小孟生高兴啊，撒腿如飞回到了祖师庙。吃饭的时间过了，他老师啊在屋里做晚课呢，他到里问完安，转身回到娘的屋里。娘啊，刚才是这么回事情，我碰见单灵玉了。单灵玉他说十天后叫我到他家，看那意思，娘啊，他意思脸腾就红了。他娘是干嘛的？过来的人了，儿子21了，早就该成亲了。要是有钱人家孩子，他的儿子都应该4-5岁了，可我儿子21了，还是光棍一个人，还在这学徒呢，这叫寄人篱下，前途渺茫，将来怎么办？既然单灵玉有情有义，就不如成全他们两个人，何必我在当中阻拦呢？白珠想到这儿，点点头。儿啊，不是娘心狠，娘害怕呀。男女这事儿啊，你还不太懂，那是缘分。既然这样，我跟你师父说，咱们娘俩回去吧，咱还回到嵩山去，找个人把你们俩事儿说和成全了。
1: 哎，好。娘啊，
0: 那我师父不放走怎么办呢？我跟他说。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口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孟生啊，我师父来了。他赶紧出来。师父，您不是上网课呢吗？您怎么出来了？你回来了，我能不看看吗？
1: 那您到屋里来吧。
0: 不用，你到我那禅堂去。
1: 哎，好。就这样，孟生
0: 跟着他师父走。
1: 此时神尼心里难过呀，心想我的徒弟太好了，又诚实又孝顺，学东西还扎实，
0: 我老了身旁有这么个宝贝徒弟，我也算有指望，他要走心里不好受。来到禅堂，往这蒲团一坐。徒儿啊，刚才你跟你娘说你要回家。
1: 是，徒儿不孝。
0: 你能耐学好了吗？还不行。哼，一瓶不满，
1: 半瓶逛荡就想走，将来你干什么去？还打柴？
0: 师傅啊，这么办行不行？这事儿啊，挤到这儿了，我回家把事儿办一办，我再回来学徒。
1: 哦，那么说你真要和单灵玉成为夫妻？
0: 这是我家高攀了。
1: 哼，你高攀得上？我问你，定亲要写生辰八字，父母名姓，你姓什么？
0: 我姓孟，叫孟生。
1: 哼，孟生是没见着父亲，这是小名，乳名不是姓。
0: 那我姓什么？
1: 你问谁呀？你怎么不问你娘啊？
0: 啊，师傅，难道你知道我父亲是谁？我的身世你知道？
1: 哼，我要不知道，
0: 我能把你弄到庙里教你武功吗？
1: 你爹是丧尽天良，衣冠禽兽，把你娘给扔了，现在他在于文国当官呢。
0: 娃娃，
1: 你那个爹，你是认，你是不认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6: 祝你生日快乐！
7: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8: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7: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8: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7: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8: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7: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8: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7: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8: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9: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金笛神尼和白玉珠的师父非常好，他们在一起住了2个多月，所以知道白玉珠的身世。今天他一看孟生要走，因为舍不得，这才把这事儿说出来。孟生一听吓傻了，我20多岁，不知道我姓什么，我以为我爹早死了，我娘不说，我不好问，怕扎他心。闹了半天我爹是衣冠禽兽，怎么回事？我得问问。就这样辞别了恩师，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找娘。娘啊，我爹到底是谁？你告诉我，怪不得你老人家身体这么不好啊，你窝囊啊，你有心病啊。儿长大了，你有什么事儿，儿子都能帮你办。娘，您别不好意思，儿都这么高了，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白玉珠听这话，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书中暗表，白玉珠是雁门关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从小出世。